全美国以至全世界都处于震惊和悲愤之中。林肯终因抢救无效，于1865年4月15号清晨7时22分与世长辞，年仅56岁。林肯去世的当天，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继任为总统，立刻布置追捕凶手。4月26号，凶手拒捕被击毙。原来凶手竟是喜剧团的演员约翰·维尔尼斯·布斯。不久，布斯的同谋犯人一一被拘捕。经审讯，人们才知道这伙人是南方奴隶主派来刺杀林肯的间谍。4月19号，美国白宫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总统的仪式。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林肯，在赞颂这位总统为人诚信的同时，更怀念他为解放黑奴所做的丰功伟绩。5月4号，林肯的灵柩被安葬在斯林菲尔德地区山清水秀的橡树岭公墓，他的墓周围布满了由无数鲜花堆成的花山，这花山表达了美国人民对林肯的无限敬仰。马克思还代表第一国际给林肯以极高的评价，称他是一位英雄。南北战争是继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第二次大战争，他对美国彻底废除奴隶制、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维护美国的独立统一，都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埃及总督阿里。在12世纪末，曾有一批奴隶被埃及王朝从中亚等地买来，这些奴隶的后裔后来组成了军队，掌握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他们被称作为马穆鲁克。埃及人民不仅受他们的奴役，还受土耳其统治者的压迫，苦不堪言。1805年，埃及名将阿里迫使土耳其的苏丹任命他为埃及总督，但是时间不长，苏丹发现阿里有抱负，便对他产生了戒心，阿里被撤了下来。对于苏丹的做法，阿里自有他的对策，他一方面不断给新总督出难题，另一方面让人去给苏丹送贺礼。经过种种努力，阿里再一次被任命为埃及最高统治者。埃及是通向东方的咽喉，欧洲许多国家都想得到它。1807年，欧洲再次爆发战争，对埃及有控制权的土耳其允许法国在埃及有行动权，这下引起了英国统治者的惊慌，他们连忙派兵前往埃及。此次他们早就和马穆鲁克商量好了，马穆鲁克答应和英军一道作战。1807年3月，英军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一个星期内就打倒了罗塞达。罗塞达的守将用很巧妙的战术打败了英军。在开罗的阿里得到此消息后，精神大振，他立即宣布组织志愿军开到北方去杀敌。不久，英军再次准备了4000人扑向罗塞达。罗塞达的人民和阿里的援军并肩作战，从三面展开了对英军的包围。英军眼看就要吃大亏，只得撤退。本来答应和英军一起对付埃及人的马穆鲁克，由于内部发生矛盾，没有去帮助英军。孤军奋战的英军只好向阿里求和。9月，双方达成协议，英军撤出埃及，埃及释放全部俘虏。外患出了，阿里就着手对付马穆鲁克。他先故意对马穆鲁克表示亲近，以消除对方对他的隔阂感。他请马穆鲁克到开罗来居住，让他们过非常舒适的生活。当马穆鲁克放松警惕之后，阿里就请其中的400多个上层人物来参加阅兵式。那些马穆鲁克根本不知道阿里为他们设下了圈套，就

0: 带着清兵如期参加。当马穆鲁克的许多人走到下一个坡处，两边的高墙上出现了很多士兵。那些士兵举起手中的巨石，使劲地朝马穆鲁克砸去。走在队伍最前面和最后面的阿里部下也猛地将武器对准马穆鲁克。没费多大劲，阿里就消灭了马穆鲁克的所有上层人物。随后，他在全国大规模地清除马穆鲁克。阿里在埃及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后，便决心建立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以便摆脱土耳其的控制。阿里花了很长时间对埃及进行改革，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有了一定基础之后，阿里就发动了兼并苏丹的战斗，并在三年内使苏丹成为埃及的殖民地。1820年，阿里又出兵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土耳其对阿里的行为非常不满，下令革除阿里在埃及的职务。阿里根本不理睬土耳其的决定，因为他明白凭土耳其的实力已经不是自己的对手。后来俄国也出面干涉阿里，阿里只好停止进军。面对阿里势力的强大，英国统治者也坐立不安，他们暗示土耳其丹速进攻埃及。土耳其丹速和阿里展开了战斗，但土耳其人依旧不是阿里的对手。于是英国出面了，在1840年7月与伦敦搞了一个英澳普俄四国协定，同意让阿里在埃及享有世袭总督权，但阿里必须放弃在土耳其的一些领土。阿里根本不买四国的账，坚决地拒绝了。阿里的不合作态度让四国十分反感。1841年，英国海军公然在土耳其的亚历山大港登陆，阿里此次无法抵挡英军的武力，只好屈服。这件事给阿里的打击非常大，他把在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他的儿子，谁料他的儿子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阿里顿时苍老了许多，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在第二年离开了人世。丹敦之死。1794年4月初的一天，高高的断头台矗立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广场上，刽子手凶神恶煞般地站在一旁，广场周围人山人海，人们沉默着，目光流露出疑惑。这个断头台斩过无数反革命分子的头，可眼下将在这里丧命的却是一个革命者。法国大革命卓越的领导者之一丹敦，却被革命的法庭以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极刑。临行前，丹敦以他特有的大无畏的革命演说家气概对刽子手说，
1: 请你把我的头高高举起，拿给人民看看，它是为人民的，值得人民瞻仰。
0: 丹敦死后三个月发生了热月政变，雅各宾派倒台，把丹敦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和圣居斯特也上了断头台。位于法国香槟省奥尔河畔的阿尔西小城，既有广阔无垠的草原，又有优美的森林。1759年10月，丹敦就出生在那里。他三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贫困的生活。丹敦很小的时候就坚信要成为一个伟大人物，必须经历常人没有经历的磨难。童年生活使他学会了勇敢和大无畏的挑战精神。中学毕业后，丹敦像同时代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幻想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但阿尔西只是一个偏僻小城，远离繁华。年轻的丹敦只身到了巴黎。狄德罗曾经说过，在巴黎有10000桌宴席，但没有一个空位子会留给你。巴黎有的是鼓鼓囊囊的钱袋， 金币满地掉出来，但不会有一枚掉进你的口袋。来自阿尔西的乡下青年丹敦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他看到的无疑是地狱一般的巴黎，到处是贫民窟、流浪汉，到处充斥着饥饿和寒冷。但聪明勤奋的丹敦并没有被这些吓住，他先在一家检察官事务所谋到一个办事员的差事，然后一步一步成为巴黎第一流的大律师。丹敦成了有钱有地位的人，理想仿佛已经实现，可以衣锦还乡了。但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过来，谁也躲不开它产生的强劲漩涡。7月14号，巴黎人民攻打象征着封建堡垒的巴士底狱，揭开了这场革命的序幕。丹敦没有加入7月14号的战斗，但他在前一天晚上发表了战前动员演说，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第二天就加入了科德利埃区国民军，成为一名上尉。由于他的声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很快他又担任了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一职。丹敦的表现令熟悉他的人大感意外，从此他个人的生活融入了国家的命运之中，革命给他带来了桂冠和辉煌，使他天生的革命家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革命后的巴黎成立了代表着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巴伊政府，这是一个软弱和妥协的政府，混杂着保皇派和一些新贵族，广大群众依然被饥饿和寒冷的阴影包围着，逃往国外的王公贵族带走了一切能带走的金银财宝，而留在巴黎的照样花天酒地。跑到凡尔赛的国王路易十六大声咒骂高举革命旗帜的巴黎人民，巴黎人民被激怒了，丹敦发表了战斗檄文般的演说。10月5号，6000余人向凡尔赛出发，把路易十六抓回了巴黎，但巴伊政府只是把国王简单的一关了事，反而对到处进行宣传鼓动的丹敦充满仇视。他们说丹敦是英国间谍，是疯子，是挑拨离间者，是奥尔良保皇派的走狗。丹敦以沉默代替反驳。1791年6月21号上午，三声炮响和市政厅钟楼的钟声向巴黎人民通报了国王路易十六逃跑的消息，顿时整个巴黎群情激愤。丹敦不客气地指责巴伊政府，
1: 你们曾说国王不会出逃，结论只能是或者你们出卖了祖国，或者你们愚蠢到了极点，两者必居其一。
0: 6月23号，丹敦又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发表演说，要求免除路易十六的王冠。路易十六不甘心就这样下台，他暗中勾结普奥，企图引狼入室，恢复自己昔日的统治。1792年8月10号，巴黎人民冲向图伊勒里宫，将路易十六废除，巴伊政府也倒台了，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掌握了国家权力机构立法会议。丹敦因获得票数最多，担任立法会议组织的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司法部长。1792年8月19号，普奥联军越过边境侵入法国领土。23号，吉伦特派政府准备放弃巴黎逃往法国南部。丹敦在临时执行委员会抨击了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大声疾呼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巴黎。他把自己年过七旬的老母从阿尔西接到巴黎，表示要与巴黎共存亡。9月2号，凡尔登失守，通向巴黎的最后一道屏障被打开了，巴黎城内的吉伦特党人乱作一团。这时高大魁梧的丹敦再次出现在讲台上，发表了他最著名的一次演讲。
1: 警钟已经敲响，但这不是报警的信号， 而是向我们的敌人发起冲锋的信号。为了战胜敌人，我们需要勇敢再勇敢，法国必将得救。
0: 法国再次从危急的境地中走出。1793年，英国也加入了反法同盟，联军对法国发起了新的进攻。这一年6月2日，由于吉伦特派对外战争连连失利，对内采取高压政策，巴黎人民再次起义，163门大炮对准了议会大厦，激进的革命党雅各宾派掌握了国家权力。虽然由于丹顿的革命表现，他仍然被选进最高政府机关救国委员会，但是他从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低沉的声音中听出了某种敌视情绪，预感到不祥。12月3日，丹顿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遭到攻击，有人指责他脚踩两只船，有人指责他是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扬言要对他的生活和个人财产进行调查。1794年3月30日，丹顿被捕，经缺席审判后，他被处以极刑。丹顿死后，雅各宾派专政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了，人民对罗伯斯庇尔政府的不满日益加剧，雅各宾派的专政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已经赶上并超过了老牌的资本主义英法两国。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帝国主义时期。世界已被诸列强基本瓜分，英国占有的殖民地最多，面积是俄国的2倍、法国的3倍、德国的11倍。德国经济迅速增长，他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只有通过帝国主义战争才能实现。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1914年6月28日，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天。就在这个夏日的星期天，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的大街上发出了2响震惊世界的枪声。这2声枪响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天早上9点刚过，一列豪华的专车驶进萨拉热窝车站。一会儿，从车厢里走出显赫的奥匈帝国王楚弗兰茨·菲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女公爵。只见菲迪南大公傲慢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的人群，趾高气昂地走过戒备森严的车站，洋洋得意地和妻子钻进了一对敞篷汽车内。随即，这6辆敞篷车队缓缓地驶离火车站，向萨拉热窝市政厅驶去。这位菲迪南大公是在刚结束的一次军事学习后来这里巡视的。当时奥地利与匈牙利已合并为奥匈帝国，6年前他们用武力吞并了波斯尼亚。这个贪得无厌的菲迪南大公是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对临近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垂涎已久，梦想着有朝一日也把这块富饶的土地列入自己的版图。在来萨拉热窝之前，他亲自指挥了一次军事演习，假设的进攻对象就是他今天来到的萨拉热窝。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早已激起了塞尔维亚人民的极大愤恨， 以加夫里洛普林提普为首的一个爱国军人团体组成一个七人暗杀小队，早已埋伏在车站到市政厅的街道两旁，瞪着愤怒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凶恶的敌人。而这时，坐在第二辆敞篷车里的菲迪南大公夫妇还得意洋洋地同旁边的波斯尼亚总督谈论这个美丽的城市。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塞尔维亚人民怒视着这个凶神，但人们心里却显得极为平静，因为他们相信任何梦想征服塞尔维亚的敌人最终将以失败告终。菲迪南为了长期占领这块土地，想通过此行从表面上给塞尔维亚人民一点好感，因此他不想在这座城市炫耀他的军事力量，只带了少数的卫兵进行防卫，连本城提供的宪兵和警察也毫不在意，安全措施极为马虎。这个不可一世的王储似乎过低估计了塞尔维亚人民的怒火，这种情况对普林奇普他们来说倒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做好一切准备，这七名爱国青年个个扎树停岗，深藏手枪和炸弹，不动声色分头行动，已做好多次刺杀的准备。车队靠近了阿佩尔码头，眼见快要过去时，埋伏在这里的是一名叫查布里诺维茨的青年。他怒不可遏，冲出人群，奋力向车队扔过一枚炸弹，随即见势不妙，立刻加快车速，炸弹落在车棚上又弹到地上，在第三辆汽车前面轰的一声炸裂了那辆汽车的前轮胎，炸弹的碎片击伤了总督和大公几个副手。这声爆炸不仅使在场的人群惊吓出声，就连菲迪南大公也着实吓了一大跳。他虽未受伤，可脸上那最初的得意神情一扫而光，索菲夫人更是面色蜡黄，惊恐不已。查布里诺维茨见刺杀没有成功，仰天长叹一声，立即吞下一小瓶毒药，随即纵身跳进河里。坐在一辆车里的萨拉沃市长和警察专员一齐叫道：快捉住他！几名警察应声也跳下河去，几分钟后便把奄奄一息的查布里诺维茨从河中打捞出来。查布里诺维茨忍着剧热的疼痛一言不发，充满怒火的眼光扫了一下惊恐不已的菲迪南。菲迪南心中一惊，但他仍故作镇静地说：
1: 这家伙有精神病，不必管他，我们继续前进。
0: 说完，车队又向前走去。受惊的车队颠簸着驶到了市政厅，坐在第一辆汽车里的市长赶快下车，急步登上台阶，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的欢迎词。正准备宣读的时候，怒气冲冲的菲迪南从车中跳下，上前抓住他的胳膊，嘶声叫道：
1: 市长先生，我到这里进行和平访问，难道你就用炸弹来接待我了？
0: 市长浑身发抖，不知所措。这时索菲夫人赶快上前相劝，菲迪南自知失态，赶快放开市长的手臂，怒气十足地说道：
1: 好吧，请读你的欢迎词吧。
0: 市长这才出了口气，抖了抖欢迎词，结结巴巴地念了下去。欢迎仪式结束后，菲迪南怒气未消，铁青着脸问波斯尼亚总督道：
1: 总督先生，你以为我们可以继续访问国家博物馆吗？
2: 陛下，总督慌忙回答道，完全可以，我保证不再会有如此的事情发生，请陛下放心。
1: 好吧，
0: 菲迪南沉思一会儿说道，
1: 去博物馆之前，我们先改到医院探望一下受伤的人。
0: 总督正要阻拦，见菲迪南满脸怒气，只好硬着头皮答道：
2: 是，殿下。
0: 车队重新上路，驶向前去。这一次，警察专员又重新布置一下，并且为了安全起见，执意安排侍从官员站在汽车的踏板上，手按刀柄，保护菲迪南夫妇。车队行驶到拉丁桥时，普林吉普早已做好准备。这位年仅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显得异常冷静，他把怒火压在胸中，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杀死罪恶的菲迪南大公。菲迪南的专车越来越靠近，普林吉普在人群中慢慢向前面靠近。当车离他不到2米时，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不待侍从官缓过神来，手枪对准菲迪南夫妇就扣动扳机。菲迪南大公夫妇到8点多钟便双双重伤而死。菲迪南夫妇的背刺使本来就充满火药味的巴尔干火药桶一下爆炸了。早想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找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借口。在大臣们的纷纷煽动之下，82岁的奥匈皇帝终于召见陆军总参谋长，经过一番争议后便向塞尔维亚宣战。7月23号下午6时，奥国使节向塞尔维亚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然后就以对方拒绝为由，于28日晚炮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下子炸死5000多居民。紧接着，德俄宣战，法英对德宣战，奥匈帝国向俄宣战。这样，在短短几天内，欧洲各帝国主义大国都卷入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战争范围很快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和美洲。日本趁机在东亚扩张势力。8月23日，日本向德宣战。1917年4月，美国也参加了战争。到1918年，全世界有6大洲、33个国家卷入了这场空前规模的大战。大战前后持续4年03个月，以德奥等帝国主义集团的一方称为同盟国，以英法俄等帝国主义集团的一方称为协约国。参加协约国方面的有26个国家。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不过是这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导火索。随着奥匈军队炮击贝尔格莱德，德国军队根据早就制定的作战计划，首先向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轮船之父富尔顿。在现代交通工具中，轮船的出现要早于汽车和飞机。轮船是水上运输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它的发明者罗伯特·富尔顿因为对人类社会生活巨大的贡献，被人们誉称为轮船之父。罗伯特·富尔顿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小不列颠县的一个农场里。为了纪念这伟大的不屈不挠的发明家，小不列颠县已改名为富尔顿县。富尔顿从小就有2大爱好，一是绘画，二是发明创造。1786年，他21岁时留学英国，青年时期他曾是颇有名气的画家，在费城为富兰克林画过坐像，而制造出不用人力和风力也能在水上行驶的船，这个儿时就有的奇妙设想从来也没离开过他。他曾想帮助拿破仑摧毁英国强大的海军， 在初期潜艇实验失败后，他被拿破仑斥责并赶走。

然后在他终于掌握了制造轮船的关键，欲帮助拿破仑建立不借助风力而靠蒸汽机带动航行的新式舰船时，又受到了拿破仑的辱骂。然而富尔顿并没有因此而动摇造船的决心，经过无数次实验，他详细记录了各种技术数据，制成表格进行比较，从中掌握了船的吨位与动力大小的比例，船身的长度与宽度的比例，以及桨轮的大小等问题，设计出实用的蒸汽轮船的图纸。但这还停留在图纸和模型上，要真正造一艘船需要更艰苦的探索，当然也需要财力。富尔顿自筹资金，并借来一个八马力的蒸汽机，终于造出了一艘长70英尺、宽8英尺、吃水3英尺的大船，船的两侧各有一只大桨轮，蒸汽机的活塞在动，桨轮在转，轮船在水上行走了。尽管速度很慢，几乎与人步行的速度相同，但这毕竟是富尔顿亲手制造出的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轮船。面对欢呼的人们，富尔顿竟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然而就在这天晚上，一场特大暴风雨袭来，狂风呼啸着直扑塞纳河，巨浪把他的船拦腰折断，转眼间轮船沉入河底。富尔顿多年来的血汗和屈辱换来的成果被残酷地毁于一旦，连借来的蒸汽机也沉入水里。富尔顿欲哭无泪，又带工人们下水打捞蒸汽机。他伤心地把手伸向打捞起的蒸汽机，一头栽倒在地上。惨痛的失败，沉重的打击，使富尔顿大病了好几个星期，可他矢志不渝，还要造船。造船的经费如何解决呢？正在富尔顿一筹莫展的时候，利文斯顿的出现使他绝处逢生。利文斯顿是美国出色的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的农场主。美国政府对水上运输的重视和对发明蒸汽轮船者的优厚奖励政策，使他也关注起造船之事。1803年，利文斯顿被派往法国担任驻法公使，他携全家来到了巴黎。他听说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造潜艇和蒸汽轮船，就立即派人请来了富尔顿。两个人由相互试探到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利文斯顿坚信富尔顿一定能造出蒸汽轮船，他就是美国政府呼唤已久的造船人。利文斯顿喜出望外，他关心起富尔顿的各方面生活，不仅资助他继续研制蒸汽轮船，而且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富尔顿有了坚强的经济后盾，又有了温暖的家庭，他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一头扎进了研制工作中。富尔顿向好朋友蒸汽机大王瓦特求援，要求提供蒸汽机零件，24马力的气缸、活塞和活塞杆、阀门、空气清筒和凝结器。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研究，他用瓦特提供的零件和自己亲手加工制造的其他零件，终于制造出适合轮船使用的蒸汽机。富尔顿又带上他的蒸汽机回到美国纽约，继续他的研究。1807年，一艘长150英尺、宽13英尺、吃水2英尺的轮船造出来了。船体两侧各装着一个大桨轮，船中央装着他自己研究出来的专门用于轮船的蒸汽机，船头和船尾都呈60度角，富尔顿给他命名为克莱蒙特号。面对这样一个没有帆没有橹的船，人们议论纷纷，没有人相信他会

0: 在水中行走而不沉没。富尔顿胸有成竹，决定八月十七日在哈德逊河上公开试船。他广贴布告，欢迎大家前来观看，又遍请各界名流前来观赏。他选定在纽约下水，终点是阿尔巴尼城。上午十时，富尔顿邀请四十位绅士、教授、学者、妇女、儿童等贵宾登上了克莱蒙特号的特设船舱，在领着大伙儿参观了轮船的各个部位，讲解了轮船的性能和特点之后，富尔顿下令
1: 开船。
0: 顿时蒸汽机吼叫起来，浓浓的黑烟有力地跳向空中，桨轮迅速转动着，激起雪堆似的浪花。克莱蒙特号轮船缓缓启动了。离开码头后，轮船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在哈德逊河上行驶，快于任何帆船。人群欢腾了，年轻人奔跑在沙岸上，兴奋地追赶着克莱蒙特号。第二天傍晚，克莱蒙特号轮船顺利抵达阿尔巴尼城，行船32小时，运行150英里，比以往最快的顺风顺水的帆船少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试航成功让富尔顿备受鼓舞。后来富尔顿又对克莱蒙特号加以改进，他调换了阀门，改造了锅炉，以克服漏气现象。他还用板遮住锅炉，仔细堵塞船缝，并增设卧铺。经过他的多方改造和检修，克莱蒙特号轮船的速度提高到每小时6至8英里。从此，克莱蒙特号担负起从纽约到阿尔巴尼城定期航班的运载任务。1808年，富尔顿又造了两艘轮船，海神之车号和典型号，逆水逆风之下，时速达到每小时6英里，各项性能也更加完善。1809年，富尔顿组建轮船公司，广泛吸纳资金，建造各种蒸汽轮船。富尔顿的造船技术被应用于美国海军，他设计制造新式的战舰和快速汽艇，大大加强了美国海军的实力。1815年2月24日，富尔顿去世，他的克莱蒙特号轮船的试航成功意味着人类迎来水上航行的机械化时代。共产国际的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公然在工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也已瓦解，为了迎接世界革命的到来，国际工人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国际革命组织。列宁为创建国际革命组织创建了大量的工作。1918年，芬兰、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德国都成立了共产党。在列宁的号召下，要求各国共产党代表来苏俄，商议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奥地利共产党接到了列宁的邀请书，请他们派一名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会议。奥共中央决定派党的主席格鲁贝尔去参加会议。1919年2月10日，格鲁贝尔从维也纳动身了。当时从维也纳去莫斯科路途险阻，障碍重重，意外的事故层出不穷。一路上，格鲁贝尔在车厢踏级、车顶、车厢连接处哪儿都坐过了，接着又坐上运送牲口的车皮，最后连运送牲口的车皮也没有坐了，只得步行。这时俄国国内战争尚未停息，进入俄国国境以后还要穿过两道白匪封锁线才能到达莫斯科。 一次，格鲁贝尔经过彼得·刘拉匪帮盘踞的村庄。

0: 坑被白匪发现了，他拼命逃跑，一群白匪紧追不放。格鲁贝尔跑上一座山坡，脱下棉大衣包住头，顺着坡滚进一条沟里，才摆脱了白匪的追赶。他浑身都受了伤，衣服也被划破了，于是乔装成一个被红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穿着破衣烂衫的士兵。他把列宁的邀请书和奥共签发的代表证缝在军装里，冒着零下20几度的严寒继续向莫斯科前进。走着走着，突然有一群人从背后赶来，把他包围了。他被押到了一个司令部。
1: 这下可完了，
0: 格鲁贝尔心想，一定是给白匪抓住了。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一个长官开始审问他，并叫人搜查他的军装。格鲁贝尔紧张的心砰砰直跳。正在这时，格鲁贝尔目的在煤油灯的昏黄的光线下，瞅见这个长官的军帽上面坠有一颗小小的红星。
1: 你们是？
0: 格鲁贝尔惊异地问道。
2: 我们是红军，长官回答。
1: 那太好了，我是到莫斯科去参加列宁召开的国际会议的。
0: 格鲁贝尔说着，撕开军服，掏出了列宁的邀请书和代表证。代表证是一块碟子般大小的布，布上用化学铅笔写着字。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立即向格鲁贝尔表示歉意。第二天早晨，审问他的那个长官，红军师长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安排在头等车厢，还给了他一口袋食物，并请他向列宁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就这样，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格鲁贝尔终于在3月3日到达了莫斯科。走在莫斯科大街上，格鲁贝尔心情特别激动。他参加的这次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历时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早已背叛工人阶级，他们公然拥护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甚至号召人民去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为资产阶级去当炮灰。早在1914年，列宁就尖锐指出，第二国际死亡了，他被机会主义征服了。当时列宁就提出建立共产国际的主张，随后又为建立共产国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第二国际已经彻底破产。在俄国10月革命影响下，欧洲、亚洲和许多地区都掀起了革命风暴，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共产党，建立第三国际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格鲁贝尔正是受奥共的委托来参加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的。格鲁贝尔来到克里姆林宫，接待的同志告诉他，会议已经在3月2日正式开幕。列宁致了开幕词，现在各国代表们正在进行大会发言。格鲁贝尔走进会议厅，引起了全场的瞩目。前几天大家得到传闻说，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已经在旅途中牺牲了，他的突然出现使代表们又惊又喜。格鲁贝尔走上了主席台，列宁站起来，满面笑容，向他伸出双手，亲吻了他。
3: 格鲁贝尔同志，我们马上请您发言。
0: 列宁说。
1: 我这副样子怎能在听众面前讲话？
3: 正是这样子才好。
0: 列宁向代表们宣布，曾经被大家以为牺牲了的奥地利代表刚刚抵达，现在由他发言。 格鲁贝尔报告了奥地利工人运动情况，报告了奥地利共产党员怎样同卖身投靠本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进行

0: 激烈斗争的情形。他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鼓掌欢迎。
1: 好极了，格鲁贝尔同志。
0: 列宁紧紧握住他的手，然后又亲自安排了他的食宿。晚上，列宁向他介绍了前几次会议的情况。在前几次会议上，俄国代表团提议立即成立共产国际，他列宁也支持这个提议，但有个别代表认为不必急于成立共产国际。列宁征询格鲁贝尔的意见，格鲁贝尔说，奥共在接到邀请后即确认这次代表大会就是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因此他完全拥护俄国代表的提议。在3月4日的大会上，格鲁贝尔又做了发言，详细阐述了必须立即成立共产国际的理由。会场上掌声雷动，表决结果提案一致通过，全场欢腾，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就在这天会议上，列宁喜气洋洋走上讲台，做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列宁回顾了无产阶级战斗的历程后，挥着有力的手臂说，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的螳臂是挡不住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的。现在，无产阶级必须找出实行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他还说，尽管资产阶级还在横行霸道，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格鲁贝尔看到列宁说话时两眼炯炯有神，显得异常兴奋。自1918年他被反革命分子刺伤以后，身体尚未恢复健康，同志们让他坐着说话，但他还是站起身来，挥动着手臂，声音洪亮有力，响彻大厅。这天晚上，格鲁贝尔和另外几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宣言的定稿工作，列宁也来和大家一起推敲宣言的文字。从晚上10时一直工作到早上6时，列宁忘掉了疲劳，大家把宣言逐段逐句念给他听，他和大家屡屡争论这句那句的措辞，最后连风格也充分体现出来以后，他才乐呵呵地微笑着和大家告别。3月6日，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宣言号召各国工人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夺取政权而进行坚决斗争。接着又选举了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完成了全部议程。列宁宣布大会闭幕。共产国际成立以后，为了在群众中明确地与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又称第三国际，已是鲜明的区别。在共产国际的指引下，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风起云涌。1919年3月，匈牙利工人武装起义，曾经一度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4月，德国的巴伐利亚人民起义，也一度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五月，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接着土耳其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共产国际的指引下，各国的革命者纷纷组织起来，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西班牙、法国、英国的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意大利和中国的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从1919年起，共产国际总共召开了7次代表大会，第7次代表大会是在1935年召开的。会上对德国法西斯准备挑起新的世界大战阴谋做了全面的揭露， 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反对战争。大会提出的口号“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为世界人民指明了共同的敌人。1943年，由于战争环境的条件以及各国共产党的逐步成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由单一的中心来领导。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15日作出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由各国共产党根据各国情况来领导。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达尔文是一个人的名字，但又是一种甲虫的名称。甲虫为什么要取人的名字呢？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828年的一天，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一位大学生围着一棵老树转悠。突然，他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里边蠕动，便急忙拨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这位大学生马上左右开弓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大学生措手不及，立即把手里的甲虫藏到嘴里，伸手又把第三只甲虫抓到。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大学生真有点爱不释手，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早把嘴里的那只给忘记了。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了了，便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这大学生的舌头蛰得又麻又痛。他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张口把它吐到手里，然后不顾口中的疼痛，得意洋洋地向市内的剑桥大学走去。这个大学生就是查理·达尔文。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次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他命名为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6岁时便为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但达尔文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尤其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达尔文对神学院的神创论等谬说十分厌烦，他仍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听自然科学讲座，自学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热心于收集甲虫等动植物标本，对神秘的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仍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登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

0: 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一路上，达尔文把各式各样的石头敲下来放进背包，有黑色的、白色的，还有夹着一束花纹的。一会儿，背包便放满各种各样的石头，背包带深深地勒进达尔文的肉里，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
1: 达尔文先生，这些乱七八糟的石头到底有什么用啊？
0: 看着吃力向前爬行的达尔文，助手不解地问道。
1: 你看，石头是有层次的，每层石头里有着不同的贝壳和海生动物的遗骨，它呀能告诉我们不同年代的生物。
0: 达尔文喘着粗气说道。助手总算明白了一些，赶忙从达尔文身上接过背包，背在自己的肩上。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舰长吃了一惊，急忙说道，
1: 这山又高又长，您怎么走得过去？
2: 我
1: 就是要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0: 达尔文坚定地说道。舰长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了安全起见，又派了向导和罗马一同前往。当他们扑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心中想到，
1: 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
0: 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心中异常激动地说道，
1: 看来这条高大的山脉地带在10000年前原来是一片大海洋啊。
0: 达尔文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带领大家一直往上爬去。到了安第斯山的最高峰，达尔文忽觉心胸开朗了许多。他俯瞰山下，突然发现山脉的两边植物的种类并不相同。再仔细一看，即使同一种类，样子也相差很远，它们为什么会有明显的差别呢？达尔文脑海中一阵翻腾，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1835年秋天，达尔文考察了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中的每一个岛屿，抓来许多反舌鸟，发现每个岛上的反舌鸟各有自己的特征，这更证实了达尔文的阵势是可靠的。后来达尔文又随船横渡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在历时5年的环球考察中，达尔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回国之后，他一面整理这些资料，一面又深入实践，同时查阅大量书籍，为他的生物进化论寻找根据。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达尔文经过20多年研究而写成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提出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污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指出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紧接着，达尔文又开始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提出物种的变异和遗传、生物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重要论点，并很快出版这部巨著。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很多著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代表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给后人启迪很大。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英国东印度公司。16至19世纪，欧洲列强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相继设有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作为该国对印度、东南亚及远东进行殖民侵略和掠夺的工具。在这些公司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势力最强，最具代表性。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于1600年12月31号，初称在东印度群岛贸易的伦敦商人的总裁和公司。他得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有垄断印度和东方各国的贸易权。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开始把殖民侵略的魔爪伸向印度。16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舰队在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港外与葡萄牙舰队进行海战，重创葡萄牙军队。英国詹姆士一世委派东印度公司代表托马斯为驻印度莫卧儿王朝大使。莫卧儿皇帝于1613年颁发赦令，允许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设立商馆，公司便在苏拉特筑起圣德治堡，后来发展成为马德拉斯市。1661年，葡萄牙国王将印度的孟买作为公主的陪嫁赠予女婿英王查理二世，查理二世便把孟买转让给东印度公司，公司遂将苏拉特的商馆迁至孟买。1698年，公司得到印度的特许，在胡格利河口建立加尔各答城，公司董事会就设在加尔各答，英王命名为威廉堡，这样东印度公司便在印度形成了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三个管辖区，这三个辖区成了公司进一步侵略印度的根据地。到18世纪中期，公司在印度就建立了150多处商站和15家大代理站。1708年，经英国政府的特许，东印度公司获得宣战和媾和的特权，集商人和政府于一身。1751年，东印度公司与其在印度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交战，公司职员罗伯特·克莱伍率兵攻打法国殖民军盘踞在印度德干高原上的海德拉巴和东南沿海的卡尔纳蒂克两个军区，将法军击败。1757年6月，公司发动普拉西战役，占领了富庶的孟加拉。1763年

0: 英法签订巴黎合约，法国放弃了他在印度的全部殖民地。在英法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七年战争中，英国占领了印度大片领土，发动了一系列侵略印度的战争，对印度人民反抗殖民者的起义和斗争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终于在1849年占领了整个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榨取了印度人民的血汗，掠夺了印度数不尽的财富和资源。从1765年起，公司直接掌握孟加拉的财政税收大权，在掠夺的同时，他们商人的本性同样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强迫印度人民把纺织品、香料等商品卖给公司，公司转运到欧美，从中渔利。东印度公司还强迫印度农民大规模种植罂粟，制成毒品鸦片烟，大量的向中国倾销，引起清朝白银外流。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不仅剥削和毒害了中国人民，也损害印度和其他亚洲各国人民。东亚病夫的出现就是东印度公司的罪恶造成的。据估计，自1757年至1815年的58年间，东印度公司赚取的财富达10亿英镑以上，这些惊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英国，转化为资本，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中叶，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印度各阶层人民与东印度公司殖民者的矛盾日益激化。1856年，印度各地传递荷花和薄饼为联动信号，秘密酝酿反英起义。民间艺人采用说书、卖唱、演戏等形式揭露英国殖民者的贪婪和残暴，鼓动印度人民奋起反抗。同时，在印度士兵中，通过在各个团队广泛传递作为起义信号的红荷花，组成了军官委员会的秘密组织，准备举行起义。1857年初，英国殖民当局发涂有牛油或猪油的纸包装的一种新子弹，使用子弹时必须用牙咬开，这是对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士兵的极大侮辱。首都德里附近米鲁特的印籍士兵团因拒绝使用涂猪油牛脂的子弹遭到英军的镇压，这一事件成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线。5月10日，这个团的士兵首先起义，德里市民奋起响应，第二天攻占了首都德里，拥立莫卧儿王朝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为名义领袖，并成立了行政院作为起义的政权组织，各阶层人民热烈响应。但是由于起义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明确的纲领，起义者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加上王公贵族在关键时刻的叛变，终于在1859年被英国殖民者镇压下去。在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冲击下，1858年英国议会不得不通过了关于改善治理印度法案。该法案规定撤销东印度公司，除股本外，公司的全部财产归英国国家所有，英国内阁设印度事务大臣，印度总督改称父王，为英国驻印度直接代表，这样集海盗、商人、政府于一身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便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谢斯起义。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美国一些城市的街头出现了不少排队游行的水兵，水兵们喊出的口号十分奇特，他们喊：
1: 胜利啦，嘿嘿，钞票可以做衣服穿了。
0: 再看他们身上，他们的衣服确实是用钞票糊成的。游行队伍走到一家理发店前，又大声地高叫起来：
1: 钞票可以糊墙壁吧。

0: 钞票糊墙壁可美观呢。
1: 真的，这家理发店的墙壁确实是用钞票裱糊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美国独立之后，只有资产阶级和投机商发了大财，广大人民仍然一贫如洗。战争期间，大陆会议和各州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经发行了大量纸币，但战后物价飞涨，货币不断贬值，到1781年底，纸币几乎变成了废纸。理发店用它来裱糊墙壁，水手们用它来制作纸衣，穿在身上游行，表示对政府的不满。有人甚至在狗身上沾满纸币，以示抗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各州政府为了债主的利益，颁布法令，逼迫借债人按当时硬币数额折价偿还。另外，政府为偿还战争时期借的外债，成倍的增加税收，农民一年的收入还远远不够缴税。监狱里挤满了负债的农民、手工业者和退役军人，广大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拿起武器举行起义。当时最大的起义就是谢斯领导的东部农民起义。谢斯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独立战争爆发后，他离开故乡投军作战。在战争中，他屡立战功，被提升为上尉。由于他英勇善战，当时志愿支援北美独立战争的法国将军法拉叶非常欣赏他，还曾经送他一把宝剑。战争结束后，谢斯回到家乡，穷得家徒四壁，为了能吃两顿饱饭，他不得不卖掉法拉叶送他的宝剑。谢斯深深体会到战后美国农民的悲惨处境，他决定用武力向政府反抗。1786年秋天，谢斯率领600名农民举行了起义，他们从康科德出发，向波士顿挺进，首先砸了波士顿法院，
0: 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一切公司债务，
2: 打倒压迫穷人的法庭，
0: 打倒社会的吸血鬼投机商。
1: 起义者每到一处都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宣传自己的主张，许多农民参加了进来，起义队伍不断壮大，到1786年底已发展到1.2万人。马萨诸塞州的许多城镇都被他们占领，政府马上开会讨论对策。马萨诸塞州的资本家一天之内就筹款4万英镑，组织一支400多人的军队，准备围剿起义。1787年1月，谢斯率领起义军的主力2000多人到达斯普林菲尔德，准备攻打那里的军械库，夺取武器，然后攻占波士顿。这时候，狡猾的马萨诸塞州州长为了赢得时间调集军队，假装邀请起义者谈判，诱导谢斯等人误认为政府已经屈服，中了敌人的圈套。谈判一开始，农民觉得自己的目的就要达到了，便离开军队四散回家了。政府当局却调齐了军队，出其不意地向起义军发动了进攻。起义军措手不及，仓促抵抗。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之后，因寡不敌众，起义军被迫撤向西部荒野。这时天又下起了大雪，起义者没有粮食，没有弹药，最终遭到了失败。谢斯在纽约被捕。1787年3月，谢斯被提交法院审判，被判处阴谋推翻政府罪，处以死刑。消息传出后，各地人民纷纷提出抗议。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一年后，谢斯等人被释放。谢斯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追求民

主英勇反抗暴政的革命精神，为美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树立了榜样。大器晚成的笛福。英国文学经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米尔顿的长诗之后，进入18世纪以来，小说成为文学艺术中的主要形式。丹尼尔·笛福是英国18世纪第一位最有影响的小说作家。说笛福大器晚成，是因为他在59岁时才创作出著名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从而一举确立了自己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被称为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然而在此之前，笛福也并非没有一点名声，只不过不是在文学界而已。笛福1660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屠户家庭，年轻时参过军，退役后又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他不善经营，一度负债累累，为了偿还债务，他想尽办法去赚钱，同时又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希望能够跻身于政界以摆脱危机。为此他经常写一些正义性的小册子。1702年12月，笛福出版了一本名叫《对待非国教徒的最简便的方法》的小册子，书中用讽刺的手法反对国教压迫不同教派人士的行径。由于文章写得很隐晦，开始并没有被人识破是反对国教，后来被人告发，笛福大祸临头，被捕入狱，被判处加刑示众三次。谁知在第一次加刑示众的当天，笛福又当众发表了加刑颂以示抗议，指责对他判刑是不公正的，应当受到审判的是那些无能的将军、争权的政客、贪婪的资本家和骗人的掮客等。他的演说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观众向他欢呼，为他干杯，并献上花环。因为罪上加罪，笛福又被投进了大牢，半年后才被放出来。从此以后，笛福由于敢说敢讲而多次得罪政府，屡屡被抓进监狱。然而每次放出后，他总是更加犀利地批判政府和社会。他曾与26家杂志取得过联系，发表了250种政论性的小册子，被人誉为现代新闻报道之父。这些阅历使得笛福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心理揣摩得十分透彻，以致影响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他在写作手法上也更注重现实主义。笛福与文学的结缘纯属是件偶然的事情。1704年，苏格兰水手塞尔科克在海上叛变，被船长抛到智利海外的一座荒岛上。四年后，一位航海家发现了他，并把他救了回来。此时他几乎已经变成茹毛饮血的野人了。这一奇闻在当时轰动了整个英伦，也深深地激发了笛福的创作灵感。他便以此为素材，匠心独运地创作了一部举世闻名的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这一年是1719年。小说的主人公鲁滨逊厌恶平凡的生活，一心要到海外去冒险。他不听父亲的劝阻，多次出海经商，并从事贩卖黑奴的交易，终于遇难沉船，只身漂流到一座荒岛上。这座荒岛既无人烟，也无野兽。他用沉船上的桅杆做了一个木牌，把船上所储存的食用植物运到岸上，并在山边搭起帐篷居住。他饮山泉，食野味，奇迹般地在岛上生存下来。更令人惊讶的是，远离外界的鲁滨逊只身一人种植起了谷物，并加工成面粉制作面包，还开垦出种植园和牧场，盖了两处住所，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从上岛之日起，他就坚持记笔记，直到第24年的一天，他的领地来了一伙土人，准备吃掉一个他们抓来的俘虏。鲁滨逊救下了这个俘虏，并以当天的日期给他起名叫星期五。后来这个星期五就成了他忠贞不二的奴仆。又过了四年，鲁滨逊和星期五被人发现并救回英国。后来鲁滨逊还以荒岛主人的身份回来视察，接着又去世界各地从事冒险生涯。在笛福的笔下，鲁滨逊是个与新闻中的水手完全不同的形象，他并没有消极的坐以待毙，而是积极的与大自然做不屈的斗争。在长达28年与世隔绝的荒岛生活中，鲁滨逊经受了数不清的严峻考验，地震、旱灾、疾病以及工具材料不齐等，然而他硬是靠坚韧不拔的意志开辟了仅属于他一个人的小王国。由于笛福把这一人物刻画成既有冒险精神又有实干精神的资产者，于是鲁滨逊就成了新生资产阶级的英雄化身，因此小说出版后也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鲁滨逊漂流记成为一部启蒙主义的代表作，其主人公鲁滨逊也成为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正面形象。笛福因此而成为18世纪英国第一个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家及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从此年近60的笛福便越发声名大振了。鲁滨逊漂流记获得成功后，极大地激发了笛福的文学兴趣，他开始把全部精力转移到了文学创作上来，又一气呵成地接连发表了《辛格顿船长》《莫尔弗兰德斯》《杰克上校》和《罗克扎纳》等小说。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仍然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代表人物，永不厌倦的冒险，永不满足的追求财富。笛福虽然成名了，但他仍然没有发财，没有摆脱掉沉重的债务，不得不四处躲债，最后于1731年4月26日客死他乡。与笛福同时代的作家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富有浪漫色彩和讽刺意味，亨利·菲尔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汤姆·裘斯》等作品揭露了英国现实生活的阴暗，他们的创作形成了18世纪英国小说创作的主流。羊吃人的圈地运动。15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个不起眼的行业。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国际间贸易的扩大，在欧洲大陆的西北角的佛兰德尔地区，毛纺织突然繁盛起来，在它附近的英国也被带动起来。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英国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养羊大国，这时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而外，还要满足国外的羊毛需要，因此养羊业与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这时一些有钱的贵族开始投资养羊业，养羊需要大片的土地，贵族们纷纷把原来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走，甚至把他们的房屋拆除，把可以养羊的土地圈占起来。一时间在英国到处可以看到被木栅栏、篱笆、沟渠和围墙分成的一块块草地，被赶出家园的农民则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就是圈地运动。当时一位著名的作家托马斯·莫尔在一本叫做《乌托邦》的书中写道，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
所欲无多，现在他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他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圈地运动首先是从剥夺农民的公共用地开始的。在英国，虽然土地早已有主，但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这些公共用地是没有固定的主人的。一些贵族利用自己的势力，首先在这里扩大羊群，强行占有这些公共用地。当这些土地无法满足贵族们日益扩大的羊群需要时，他们又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出家园，甚至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变成养羊的牧场。曾经有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土的上诉书中写道，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他土地用篱笆围上，占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行夺取了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凶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及他的妻子儿女的嚎哭。约翰·波米尔为了圈占我们的土地，不惜将我们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我们现在连生命都难保全。在这种强行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以前以各种形式租种的土地，无论是以前定下的终身租地，还是每年的续租地，都被贵族强行圈占了。这些成为牧场主的贵族们还互相攀比，使他们的牧业庄园变得越来越大。农民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于是反对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起义在英国各地爆发起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发生在东部的凯特起义。凯特起义开始时集结的农民队伍一度发展到20000人，声势浩大。但凯特是个小贵族，他的反抗不彻底，由于向国王妥协耽误了战机，起义失败了。凯特及300多个起义农民被绞死。凯特起义是英国1381年泰勒起义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圈地运动一度受到遏制。英国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英国光荣革命后，圈地运动大规模地展开了。英国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在圈地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英国国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颁布了一些企图限制圈地程度的法令，但这些法令并没有起太大作用，反而使圈地日益合法化。为了使被驱逐的农民很快地安置下来，英国国王在颁布限制圈地法令的同时，也限制流浪者，目的是让那些从家园中被赶出来的农民去接受工资低廉的工作。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
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

0: 它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它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做学徒当苦役。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圈地的结果是英国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进入城市，成为城市无产者。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进入生产羊毛制品的手工工厂和其他产品的手工工厂，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手工工厂里，工人的工资特别低，而每天则要工作十几个小时。18世纪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圈地运动促进了大农场的建立，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他准备了大量的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同时，爱尔兰破产农民大量流落英国，也为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巴黎和会，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缔结合约的方法安排战后的世界，便成为当务之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斗争从战场转移到谈判桌前，于是一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丑剧巴黎和会就此上演了。在巴黎和会之前，美、英、法、意、日五大战争国已经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为控制会议做出了安排。实际出席和会的共32个国家，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马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前首相元老、西园寺公望都亲率代表团出席和会，盛况可谓空前。但他们却把苏俄和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排斥于和会之外，与会国的代表权很不平等。美、英、法、意、日五国各有5名全权代表，可以出席一切会议，其他国家只有1至3名全权代表，只能出席与他们有关的会议。和会的组织机构更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其决策机构为最高委员会，最初由5大国的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因而也叫10人会议，后来又缩小为由美、英、法、意4国首脑组成的4人会议，而实际起操纵作用的是由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组成的3巨头会议。他们有权决定和会的一切重大问题，5大国外长则另组5人会议以协助决策，解决次要问题。和会还设有若干专门委员会，他们虽由有关国家的代表组成，议论和审议某些专门问题，但同样要受到大国的支配。至于由所有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其作用不过是举手通过最高委员会已做出的决定。正如和会主席克里孟梭所说，只有5大强国先行决定了一切重大问题，然后举行会议。在长达5个多月的会期中，全体会议只开过7次，实际成为和会的一种点缀。和会一开始，主要战胜国便陷入激烈的争吵之中，有时甚至达到互以退会相威胁的程度。为了索取战败国的赔款，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莱孟梭吵得不可开交，谁都多想赚一笔。美国总统威尔逊只好在英法之间周旋，他忙打着圆场，我们美国一分钱不要，你们两国都牺牲钱，让别的国家也得点好处，法国得56%，英国得28%，这样可以吗？有着老虎总理之称的克里孟梭厉声喊着，
1: 可以，但法德边界得以莱茵河为界，除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外，德国的萨尔区也归我们。
0: 如果法国得到萨尔区，就意味着他控制了欧洲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区，将来可以在欧洲大陆称王称霸。对这一点，英国和美国当然不同意，他们从一月吵到四月，谁也不肯让步。威尔逊和克里孟梭都以退出和会来要挟对方，三个人经过无数次的争执和讨价还价后，终于有了结果。英国得到了国际联盟所规定的委任统治制度下拥有1000万人口的领土，法国得到了750万人口的地区，日本也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而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也得以通过，美国的商品与资本可以进入这些地区，实行机会均沾，大家都有好处分享。除分赃外，巴黎和会还有别的议程，主要是密谋扼杀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决定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筹组国际联盟来反对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国际联盟指挥各国反动派向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同时重新瓜分德国原有的殖民地。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合约上签字的一天，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拒绝签字。原来巴黎合约里有三条是关于中国的，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通通归日本所有。本来中国当时参加了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曾经支援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17.5万名劳工，牺牲了2000多人。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英法美却做主要送给日本，而卖国求荣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准备签字承认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影响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2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21条，收回山东的权益，但提案被否决了，而卖国的北洋军阀却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合约上签字。6月27日清晨，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6月28日，3万多华人齐集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外面，
1: 不能签字。
0: 3万人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声，
1: 谁签字就打死谁。
0: 15名敢死军的青年准备以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去捍卫中国的尊严和权利。中国代表团终于发表了一项声明，
1: 山东问题不解决，我们绝不在合约上签字。
0: 巴黎和会和随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新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国际事务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与此体系相关联。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 该提

其存在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导致了他的崩溃。所谓的巴黎和会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对战败国德国的苛刻勒索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法国元帅伏羲事后说，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休战。历史无情地嘲笑着巴黎和会。1939年9月，希特勒再次在欧洲掀起大战，距巴黎和会正好是20年零2个月。世界人民再次陷入灾难和痛苦中。巴兰尼勒为天下忧。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由于战火遍地燃烧，这一年度的诺贝尔奖没有评定。但是九月间，瑞典的卡罗林医学院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次庆典，向被人们誉为耳科圣手的奥地利医生巴兰尼颁发了1914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金。巴兰尼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金，是因为他在内耳前庭，也就是内耳的组成部分，他主要起着平衡感觉的作用，生理和病理学研究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他是1914年被评定为获得这项荣誉的，但为什么直到16年才向他颁奖呢？原来卡罗林医学院通过诺贝尔基金会发出新闻公报以后，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受奖者巴兰尼下落不明，无法向他送达获奖通知书。欧洲的各大报纸和电台都报道了这个惊人的消息，但是仍然不知道巴兰尼究竟在哪里，以致无法举行受奖庆典。谁也想不到，这时这位耳科圣手竟被关押在俄国西伯利亚的一个战俘营中。大战爆发后，巴兰尼认为医生应该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因此志愿报告当一名军医，走上了前线。战争是无情的，正当巴兰尼在炮火中为士兵解救苦难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被击溃，他也当了俘虏。从此他在遥远的西伯利亚默默无闻地过着战俘生活。经过很多周折，诺贝尔基金会才弄清楚了巴兰尼的下落。好在瑞典是中立国，于是通过外交途径把获奖通知书送到了巴兰尼手中。不必说，这件事在战俘营中引起了多大的震动，连俄国的看守也对这位获得世界荣誉的俘虏刮目相看。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他没有能立即得到释放。直到1916年，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代表卡尔亲王亲自出面进行谈判，俄国方面才把巴兰尼释放。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卡罗林医学院破例为这位耳科圣手不行授奖庆典。巴兰尼曾经说过，我从未见到过真正有才学的人不乐为天下人忧的，一个乐为天下人忧的人绝不会眼看到社会上的种种愚蠢现象而无动于衷。人间最可怕的现象莫过于一知半解而已通达四居的了。的确，乐为天下人忧是巴兰尼一生的信条，这个信条支配着他一生的行动。巴兰尼童年时过着清苦的生活，并且得了骨结核病，由于当时医药水平的限制，加上没有及时治疗，使他一条腿的膝关节变得僵硬，行走时非常不方便。但他不气馁，他要像妈妈说的那样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巴兰尼家隔壁住着一位女小提琴手，几个富家子弟每天到他家学拉提琴。巴兰尼被动人的提琴声吸引，经常在窗外聆听，他的听觉特别

0: 好，默默记下这美妙的琴声后，就从地窖里捡出一把破琴，把它修好后，很快学着拉起来。一天晚上，女提琴手正在教大家练琴，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了悦耳动听的提琴声。出去一看，竟是一位少年，原来他正是巴兰尼。等他一拉完，他便走到他面前问道：
1: 孩子，你这琴拉得不错，很有发展前途，我愿意免费教你，好吗？
2: 不，太太，谢谢您，您不是早就在免费教我了吗？还是让我在窗外继续学习吧，我要帮家里做事，不能抽出固定时间来学。再说……
0: 巴兰尼迟疑了一下，
2: 我不配和您有钱的学生在一块儿学。
0: 巴兰尼没有在音乐方面发展他的才能，不久他被送到普利吉的诊所里去当打杂的。普利吉主持的维也纳大学的耳科医生研究所是当时欧洲著名的耳科病专家，他创造的内耳黏膜的新法医疗在医药科学上称为普利吉治疗法。巴兰尼是到他自设的耳科诊所当差的。普利吉很快就看出巴兰尼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他在打杂间隙老是细心地观看自己的耳科手术，并且显示出非凡的灵活性和记忆力。老教授认定这位年轻人很有前途，便收他为学生，向他传授耳科方面的各种知识。普利吉有一个藏书室，其中有众多的耳科医书，这在欧洲医学界是有名的。巴兰尼得天独厚，被允许阅读这些书籍。每当诊所里没有病人的时候，他就在自己卧室兼化验室的小房里埋头读书和实验。几年之中，竟把普利吉的耳科医书全部浏览了一遍。与此同时，他也成为老教授的得力助手。巴兰尼在诊所工作第七年的隆冬，年迈的普利吉突然患病。那时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主持的一个耳炎专科讲座正好开始，但他不能起床，心里非常焦急。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让巴兰尼代替。巴兰尼虽然在耳科方面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并且有着相当多的实践经验，但去大学主持一个讲座毕竟有些担心，因此请求普利吉再慎重考虑一下。
2: 我已经慎重地考虑过了，
0: 老教授严肃地说，
2: 您完全有能力主持这个讲座。
0: 结果不出普利吉所料，巴兰尼的课讲得非常成功，以致这个讲座由他一直主持了半年之久。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们也为他的惊人才华所震动，经过评议，决定破格聘任没有高深学历的巴兰尼为该校讲师。后来，巴兰尼成为普利吉耳科诊所中的一名主要的医生了。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一种常有的现象：用水冲洗化脓的耳朵时，病人会感到眩晕和眼球震颤，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别的医生并不去重视它，但巴兰尼却认真地探索起它的原委。他查阅医学文献，见上面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求教于普利吉，老教授也说不出所以然。普利吉对医学科学一丝不苟，他称赞巴兰尼善于研究别人不注意的问题，鼓励他去继续探索研究，从中找到答案。巴兰尼总觉得眩晕、眼球震颤和耳朵灌洗这三者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他根据自己的知识和临床观察提出了一个设想：冲洗水进耳朵后，刺进了内耳前庭附近的半规管，也就是内耳中三个互相垂直的半环状管，它引起了眩晕和眼球震颤，还可能影响到身体平衡。但这种设想要经过实践来加以证实。 一次，巴兰尼给一个病人冲洗耳朵，他像以往一样非常小心地进行这项工作，并且仔细地观察病人的反应。
2: 大夫，我感到有些眩晕。
0: 病人忽然说道。巴兰尼停止了冲洗，询问病人眩晕的过程和程度，同时发现他的眼球在微微震颤。病人回答了感觉后又说，
2: 好像是因为您用的水温太低。
0: 温度？巴兰尼不禁心中一动，迷惑地说，您怎么知道这种症状是水温太低引起的？
2: 我在家中冲洗耳朵的时候用的水温度比这些要高，有时水温低了就会出现眩晕的情况。
0: 巴兰尼恍然大悟，激动地握着病人的手道，
1: 先生，谢谢您，非常感谢您。
0: 说罢忙叫护士取来热水，他提高了水温，重新用水冲洗，同时再仔细观察病人的反应。
2: 啊，大夫，水太热了，我又感到眩晕了。
0: 巴兰尼赶紧注视他的眼球，发现他又震颤起来，不过这一回是朝相反的方向震颤。最后他用与体温相似的水来冲洗，结果病人什么反应都没有。治疗完毕后，巴兰尼又握着病人的手道谢说，
1: 先生，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表示感谢，正是您的体验才使我悟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0: 之后巴兰尼又为没有耳病的人冲洗耳朵，结果证明即使是耳朵正常的人，如果用低于或高于体温的水冲洗，也会产生眩晕现象，同时引起不同方向的眼球震颤。一次，巴兰尼对一个耳内严重化脓的病人进行冲洗实验，却出了意外的情况，无论使用高于还是低于体温的水，都没有引起眩晕和眼球震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巴兰尼陷入苦苦的思索。后来他对这个病人进行手术治疗，才发现这个病人的前庭装置已经发生严重病变，机能丧失，对不同温度的水都不再发生反应。这就进一步证明，不同温度的水作用于前庭装置，会反射性地引起不同的眩晕和眼球震颤。1909年，巴兰尼把自己的临床观察和科学实验写成论文，同时提出一种简便易行的温热检验法，用来检查内耳前庭器官、脑部和脊髓三部分相互为用的内在联系，其结果非常可靠。这种温热检验法后来被称为巴兰尼检验，至今在临床还有一定的价值。冷热水又是怎样刺激内耳前庭装置的呢？巴兰尼对这个科学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一次，他烧水洗澡，烧了一会儿后，他伸手到水桶里试试水温，结果发现水桶上层的水已经烫手，但下层的水温度却比较低。这种水受热后比重变小而上升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深思。他又做了大胆的推测，用热水冲洗耳朵会使半规管中的内淋巴受热，比重减小，上升刺激他的耳蜗，也就是内耳中的螺旋形管，从而引起眼球向受刺激的一侧震颤，而用冷水冲洗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经过多次实验观察，巴兰尼终于证实内淋巴对耳蜗的刺激作用与离耳蜗的刺激作用正好相反，这样温热检验原理的奥秘被他揭开了。1910至1912年间，巴兰尼先后发表了《中规管的生理学与病理学》《前庭装置的机能试验》等专著，这些专著后来成为耳科生理学和病理学的经典著作，也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受奖庆典之后，瑞典著名的乌普萨拉大学聘请巴兰尼任该校耳鼻喉科研究所所长兼教授。巴兰尼对

0: 子有些犹豫，因为他不想离开指导他成才的恩师普利吉。但是普利吉对他说，
1: 我年纪已老，再也没有什么可指点你的了，快别守着我而误了你的前程。
0: 巴兰尼这才与恩师惜别，前往瑞典任职。乐为天下人忧的巴兰尼在乌普萨拉大学工作了20年，为各国培养了大批的儿科人才。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没，资本原始积累迅猛增长，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强大，英国和西班牙在扩大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的活动中发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必须谋求海上霸权，因此英国急于取代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西班牙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殖民帝国，拥有1000万人口，殖民地势力范围已伸向欧、亚、非、美四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西班牙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任意干涉欧洲和世界的国际事务，垄断许多地区的贸易，主要是凭借着他掌握着海上霸权，有一支庞大的舰队。英国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海军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不敢大规模地同西班牙在海上交战。英国所采取的策略是对西班牙进行干扰和偷袭。英国政府纵容海盗头子到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走私贩奴活动，扰乱西班牙的航线，对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进行挑战。这些海盗被人们称为海狗。大海盗霍金斯本是英国普里茅斯的大船主，他多次从非洲抓捕黑奴，运往美洲卖给蓄奴庄园主，从中获取巨额暴利。英国女王对他极其赏识，授予他贵族称号，封他为海军上将。当时西班牙的黄金主要来自新发现的美洲大陆，西班牙人先把从南美洲的秘鲁等地掠夺来的黄金运到巴拿马，然后通过巴拿马地峡运抵大西洋沿岸港口，最后装上远洋舰队运到西班牙本土。1577年，英国另一个海盗头子德雷克率领5艘海盗船闯入智利秘鲁海岸，从停泊那里的西班牙船队抢劫了价值150万英镑金银，然后逃之夭夭。1580年回到英国后，他把从事海盗活动所得的40%献给了伊丽莎白女王。西班牙驻英国大使提出抗议，要求赔偿，英国女王置之不理，而且授予德雷克海军上将军衔，亲自为他颁发领带勋章一枚，这是英国最高级的骑士勋章。伊丽莎白这样做使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怒发冲冠，英西两国矛盾日益增加。随着英国殖民掠夺和海上活动的加剧，舰船工业的迅速发展逐步有了与西班牙抗衡的海上势力。16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英国与西班牙的斗争全面展开。英国支持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反对法国的天主教会。因为西班牙同法国天主教会有着良好的关系，西班牙则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其他英国的分裂势力，力图颠覆伊丽莎白的统治，然后把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扶上英国王位。伊丽莎白对此阴谋活动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1587年2月，他命令处决了囚禁20余年的玛丽·斯图亚特，以绝国内外复辟势力对他的利用和幻想。

庞大，船员和水手共8700人，摇桨奴隶2088名，教士300人，作战士兵22000人，被编为162个连队，步兵大多是火枪手。英国方面把王朝海军各类商船和海盗船集中起来，总共约有大小舰只140艘，征集作战部队9000余人，由海军上将霍华德任总司令，海盗头子出身的德雷克和霍金斯等人也参与指挥，因为他们有海上作战的经验，而且又熟悉对手西班牙舰队的情况。西班牙舰队的舰船体大雄伟，船身像楼房一样高耸海面，足够海上阅兵舰船的水平。很可惜，船体庞大，笨重迟缓，成了英军比较容易捕捉的海上目标。而英国的舰只大多船体小而狭长，快捷轻便，火力强而灵活，从速度上火力上看，西班牙舰队已经暴露了许多的不利因素。无敌舰队于7月下旬强行驶入英吉利海峡，英国人在西班牙舰队到来之前已将港口坚壁清野了，西班牙舰队无法获得供养，双方都做了充足的准备。7月28号星期日午夜，无敌舰队停泊在法国北部多佛尔海峡港口加雷，这里距英国多佛尔港仅30余公里。西班牙舰上的船员均已酣睡入梦，英国人在夜色和重重云雾的掩护之下，把6艘救生船偷偷地驶进海港。这6艘船的舱内全装满了易燃品，船身也涂满了柏油。当接近西班牙舰队时，立即点燃6艘放火船，借着顺风顺水猛然闯入西班牙舰去，顿时一片火海，烈焰熊熊。西多尼亚公爵在忙乱中命令结缆拔锚，各自夺路逃生。7月29号黎明，两支舰队在加雷和敦刻尔克之间的格雪弗兰会战。英军的战术是不去与西班牙的楼船大舰正面作战，而主要是在英吉利海峡的航路上进行跟踪攻克两翼，用小舰队游击的办法采取准确的远距离炮战，使西班牙舰队中的步兵无法靠近船舷。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炮火也很凶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海战。海战的关键是炮战，由于英军炮兵的射击技术好，命中率高，无敌舰队受到重创。战至黄昏时分，西多尼亚不得不命令舰队撤出战斗，掉头返航。英国舰队的炮弹也快打光了，无敌舰队驶进多维尔偏北的马尔特停泊休整。8月初，在格雪弗兰特会战中被打得狼狈逃窜的无敌舰队起航回国，英军司令霍华德亲率主力舰穷追不舍。无敌舰队在海上又遇到大风暴，有的船只被大海吞没。1588年10月，舰队总司令西多尼亚率领残部绕过苏格兰才回到西班牙，他仅带回43艘残破舰船，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英西海战后，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英国却一跃成为了海上强国，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地位。英国向海外殖民地掠夺和扩张的范围伸向了世界各地。苏维埃保卫战。德国投降后，协约国利用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向苏俄增派了大量干涉军，很快就在俄国南部集结了13万军队，

并同俄国的白卫军一起向北推进。但是干涉军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影响下发生分化，很多士兵拒绝作战。1919年4月，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法国舰队水兵举行起义，反对武装干涉苏俄。协约国看到自己军队内部不稳，被迫撤走大部分干涉军。1919年11月，前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发动军事政变，解散执政内阁，逮捕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阿夫克森奇耶夫。此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急剧下降，广大农民日益离开社会革命党，转而在苏维埃领导下，同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展开生死搏斗。高尔察克自称是俄国的最高执政者，他得到协约国的大力支持，用外国枪炮装备了自己的25万军队。1919年3月4日，他指挥白卫军从乌拉尔山一带向西进攻，红军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下被迫后撤100多公里，退到伏尔加河流域。这时高加索的邓尼金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也配合高尔察克发起进攻。在这个紧急时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发出一切为了东线的号召，大批党团员和工人加入红军，后方工人决心以加倍的劳动支援前线。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下班后，莫斯科喀山铁路机车编组战车库的党支部发起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大家放弃休息，不要报酬，自觉为支援前线而忘我劳动。列宁高度评价这一运动，称它为伟大的创举。1919年春，红军兵力增加到150万。4月东线南路军在伏龙芝指挥下发起反攻，解放了乌法。7月加米涅夫改任红军总司令后，伏龙芝负责指挥东线，红军乘胜追击，越过了乌拉尔山区，解放了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1919年底高尔察克全军溃败，高尔察克被活捉，1920年2月7日在伊尔库茨克被枪毙。高尔察克溃败后，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在1919年8月夸口说，要组织14国进攻苏俄。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协约国仍把颠覆苏维埃的希望寄托在白卫军上。英美法给邓尼金运去几百门大炮和几十万支步枪，派去几百名军事顾问。1919年夏，邓尼金的15万军队发起总攻，他倚仗优良的武器和彪悍的骑兵，占领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10月13日又攻占了奥廖尔，逼近图拉，直接威胁莫斯科的安全。俄国资本家宣布将给第一个冲进莫斯科的团队以100万卢布巨奖。苏维埃政权处境万分危急，列宁发出大家去同邓尼金做斗争的号召，几万名党团员奔赴前线。南方战线司令员叶戈罗夫和军事委员斯大林指挥红军于十月中旬转入反攻，解放了奥廖尔、哈尔科夫、基辅。1920年初进而攻占查理金、罗斯托夫。邓尼金主力被击溃，邓尼金逃往海外，其残部由弗兰格尔率领逃到克里木半岛。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发动进攻的时候，盘踞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于1919年5月发动进攻，占领杨堡，威胁到彼得格勒的安全。党中央从其他

干线调来军队加强防务。八月底，把尤登尼奇赶到爱沙尼亚边境，但是当邓尼金进攻莫斯科时，尤登尼奇重新发起进攻，在英国坦克的掩护下，十月中旬攻抵彼得格勒城下。十月二十一日，红军开始反攻。十一月，被击溃的尤登尼奇部队退到爱肖尼亚境内。当即被击溃的尤登尼奇部队退到爱沙尼亚境内，当即被爱沙尼亚当局解除了武装。1920年2月至3月间，红军解放了北方重镇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1920年4月，波兰军队入侵苏俄，5月初占领了基辅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六月，西南战线红军在叶戈罗夫和斯大林指挥下发起反击。七月，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西方战线的红军反攻，解放了白俄罗斯领土，进而越过国界，月底逼近华沙。由于红军进展过速，先头部队远离后方，两条战线配合的也不够好，以致当波兰军队在八月反攻时，红军不得不后撤。十月，苏波签署停战协定。1921年3月18日，两国签订里加合约。在南方战线，伏龙芝指挥红军突破弗兰格尔防线，于1920年11月打下克赤，解放整个克里木半岛。1920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但是远东地区仍被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占领。苏俄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缓冲国家。1920年4月，远东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它不是工农苏维埃国家，而是劳动人民的民主共和国。他接受俄共中央远东局的领导。远东共和国成立后，把红军和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10月25日，人民革命军开进海参崴，把最后一支外国干涉军赶出国境。1922年11月，远东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胜利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德国速决战的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要战场集中在欧洲大陆进行。欧洲战场有四条线，以英法比利时军队与德军对抗的西线，俄国军队与奥匈德军作战的东线，以及巴尔干战线、意大利战线。此外还有近东战线及高加索战线，其中西线和东线是主要战线。西线具有决定性作用。战争一开始，德军在第一次大战的作战计划则早在1905年就制定出来，即所谓的施里芬计划。此计划是德国陆军元帅施里芬在其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所制定的德国东西两线作战的战争计划。施里芬设想是德国在不可避免的两线作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在西线，只用少数兵力牵制俄军。西线分左右两翼，左翼少数兵力紧紧守住德国洛林一带防线，强大的右翼越过比利时和卢森堡，冲入法国北部，然后南下绕过巴黎西方和南方，压逼法军主力到巴黎以东一带加以歼灭。对法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全力转入东线打败俄国。这个蓄谋已久的施里芬计划是个速决战计划，计划六个星期内取得西线胜利。
3至5个月的时间结束整个战争。

0: 施里芬计划低估了俄军和法军的动员作战能力，也未估计到比利时军队的顽强抵抗和英国远征军会很快参战，因而注定要失败。指挥整体作战的毛奇将军对这个计划做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西线左翼和东线对付俄国的兵力，这样便削弱了西线，特别是西线右翼的兵力。1914年8月4日早晨，德国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在埃米蒂将军的率领下，越过从建立以来从未打过仗的比利时边境，直奔烈日要塞，开始实施施里芬计划。烈日要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它的周围环布着12个坚固的炮台，每个炮台都由装着装甲炮塔的钢筋混凝土构成，其中设有从机枪到8英寸口径大炮等400件武器，并在每座炮台四周挖有30英尺深的壕沟，全配有探照灯，所有的灯和重炮都可以降到地下。尤勒奇将军率领比利时王国军队的4万余人在此坚守，等待法国援军一到便向德军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德军参谋总长毛奇按照施里芬计划，又在左翼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深壕高筑，按兵不动，只布置少数兵力以逸待劳，借以吸引法国部队，构成巧妙的铁钻态势，这就避免了东西两线同时受敌，一虚一实迷惑法军。这一计划是施里芬计划中的关键步骤，因此施里芬对此十分看重。到他临死时再三嘱咐说，
1: 切莫削弱我右翼纵队。
0: 但他的后任毛奇将军虽然基本上保留了施里芬的设想，但却一再向东线和西线左翼分兵，原计划放在右翼的70个师的兵力削减很多，这无疑对以后战局带来很大的影响。然而法军在其顽强却又固执的统帅霞飞将军的指挥下，一味地猛攻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对烈日要塞置之不理，勒芒将军只好孤军迎敌。德军在埃米希指军下用大炮猛轰炮台，比利时军队严阵以待，用猛烈的炮火还击对方，双方在烈日要塞展开了激烈的炮击。炮击进行了一天，双方各有伤亡，日落时分只好停了下来。第二天，德军见炮击占不了便宜，便用飞机从上而下轮番轰炸烈日炮台，炮台四周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不大一会儿变成了火海。德军见空袭得势，呐喊着潮水般的涌向炮台，但几次冲锋皆被英勇的比利时军队用交叉火力击退。又激战一天，只见炮台前面的德军尸体堆积到齐腰高，但烈日炮台却一个也未攻下。这天夜间，德国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军亲自指挥一个步兵旅，采用穿插渗透的战术，从东西两个炮台之间的缺口攻入，并迅速占领了烈日阵。但烈日周围的炮台还在顽强战斗，阻碍德军的前进。为了按照施里芬计划中的闪电战术进攻法国，就必须尽快通过烈日。德军从后方调来一门巨型工程榴弹炮，一下子就摧毁了10多个炮台。到8月16日，烈日指挥部所在的最后一座炮台也被装有定时信管的穿甲弹命中，勒芒将军被炸弹震昏后被俘。德军攻占烈日后便长驱直入，只用了4天时间便占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接着便根据施里芬计划兵分5路。

0: 直向法国首都扑去。消息传到准备进攻阿尔萨斯和格林的霞飞将军耳朵里，他拍手喊道：
1: 好，德军从北方进攻我们，我们则从东北出击，趁机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
0: 于是他命令法国军队发起挤入，不到几天便顺利地攻进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等法国军队进入阔别40多年的地方时，个个感到十分欣慰，并通过各种方式来庆祝他们的胜利。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正是施里芬计划中所特意设置的圈套。德军用有计划的退却来引诱法军深入，以便拉开他们与进攻法国的德军的距离，在适当的时候展开反击。果然，德军刚一反攻，霞飞将军便接到一个个失利的消息。
1: 德第一集团军击溃从蒙斯来源的英国远征军，
2: 我军在阿登森林与德军遭遇，经过3天血战，我军不支，已经向南撤退。
0: 霞飞将军并未灰心，援军的到来给了他信心。他调到左翼，以便从另一方面夹攻德军。但德军指挥者毛奇只看到自己的部队逼近巴黎，并迫使法国政府于9月3日迁往波尔多，便以为施里芬计划就要实现了。他把原来的16个军拨出一半加强东线，人员上此时已少于英法联军。由于战略失误，德军转眼受到联军的两面夹击，被迫在马恩河与英法联军决战。9月5日，德军在进攻中又以第一、二集团之间出现50公里宽的暴露地段。8日，英法联军及时歇入德军战线，严重威胁德军整个右翼。9至11号，各路德军相继撤退，联军开始反攻，但也于15日受阻于埃纳河一带，于是设防固守。马恩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大规模战略决战，双方参战人数达150多万，前后持续8天，以德军第一次撤退和失败，联军取得告终。联军向前推进60公里，马恩河之战是大战的第一个转折点。德军在6周内打败法国的计划宣告破产。马恩河之战后，双方开始向沿海地带机动，但无任何战略意义，只是把战线延长到海边。双方统帅部分别于11月15日和17日下令转入防御，建立筑垒阵地。从此西线机动战完全结束，转入阵地战。西线变成了400多英里长连续堑壕系统，在这条战线上曾发生多次重大战役，但战线进退不大，整个战线呈僵持状态。德军在其他几个战场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战果。东线包括东普鲁士战线和加里西亚战线。8月17日，俄军首先攻入东普鲁士，8月底到9月中，德第八集团军司令兴登堡以及参谋长鲁登道夫利用两路俄军没有密切配合作战的弱点，先在坦能堡战役中歼灭了俄国第二集团军，然后又进攻俄国第一集团军，迫使他们败退。9月13日，俄国退出东普鲁士，但俄军西南方面军则在8月18日至9月26日的加里西亚战役中重创奥匈军队，迫使他们退守卡尔巴千山脉一线。在巴尔干战线上，奥匈军队虽曾于12月2日占领贝尔格莱德，但塞尔维亚军队顽强抵抗，到12月5日又收复了贝尔格莱德。德国的速决战破产了，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又过低估计了敌方的力量。经过1914年的战争，从总的形势和力量对比看，
2: 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巴斯德征服狂犬病毒。1865年，欧洲蔓延着一种可怕的蚕病，好端端的蚕宝宝一个夜晚就死掉一大批，许多靠养蚕为生的法国农民面临着破产的危险。他们联名写信给巴黎师范大学的一位生物学教授，请他想想办法。教授马上到法国南部去实地调查，他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一连几天通宵达旦的工作，对病蚕和被病蚕吃过的桑叶进行仔细观察。
1: 这就是病原，
2: 教授惊叫起来。原来在显微镜下，病蚕和桑叶上都发现了椭圆形的微粒，这些微粒是活的，很快地繁殖后代，有了它蚕就会得病死去。教授立即跑去告诉农民，把病蚕和被他吃过的桑叶通通烧掉，这样一场震惊欧洲的蚕病终于控制住了。这位教授名叫路易斯·巴斯德，1822年出生于法国东部的多尔城，他是一位杰出的微物学家和化学家。巴斯德一生为人类健康以及对微生物的研究都做出过辉煌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发现病原，应对预防接种技术的发展。通过蚕病事件，巴德斯为人类第一次找到了治病的微生物，就给他起个名字叫病菌。怎样防止蚕病传染呢？巴斯德带了病蚕回巴黎实验室去研究，两年以后他获得了成功。方法很简便，把产完卵的雌蛾叮死，加水把它磨成浆糊，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蚕有病菌就把它产的卵烧掉，蚕没病菌就把它产的卵留下，用没有病菌的蚕卵繁殖，蚕病就不会传染。从此巴斯德开始研究人类治病的原因，结果发现了多种病菌。为了防止病菌传染，他又向医生们宣传和推广高温杀菌法。现在我们医院里使用的医疗器械都要用高温的水蒸气蒸煮，这就是用巴斯德发明的消毒方法，无菌医疗完全可靠。这一技术的推广还清除了可以通过食物和饮料进入人体的病菌，如牛奶等。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种方法称为巴氏消毒法。1880年，法国农村养的鸡成批死亡，原因是鸡霍乱流行。怎样才能使鸡不生传染病呢？正当大家都在着急的时候，巴斯德向科学院送上了一份报告，传染病的免疫法。原来巴斯德早就在研究鸡霍乱的病菌，起先他把病菌培养物的浓缩液注射到鸡的身上，鸡当天就死了。后来把菌液放了几个星期以后再注射，鸡却没有死。经过反复实验，巴斯德终于认识到，病菌放置一段时间之后，不仅毒性大为减少，而且还有抗病的效应，这样就制成鸡霍乱的疫苗了。注射后能增加鸡的抵抗力，防止疫病传染。接着他又用这种方法造出羊的炭疽病疫苗，但是当他把疫苗注射进羊的身体以后，只见他四肢抖动，鼻孔流血，很快就窒息死去。
1: 这种疫苗不行了，怎么办呢？
2: 巴斯德苦苦地思索着。他把埋葬死羊的墓地掘开，仔细观察失血泥土，终于发现了一个奇迹。即使羊已经死了几年，炭疽菌孢子的毒性还是很强。
1: 加温试试，
2: 巴斯德想着。 于是他试着用高温来培养炭疽菌疫苗，结果获得了成功，掌握了制造疫苗的方法，巴斯德就开始研究人类疾病的病菌。他在研究所里组织学生和助手们广泛实验，制成了伤寒、霍乱、白喉、鼠疫等多种疫苗，控制了多种传染病。现在我们不是每年要打防疫针吗？这种免疫方法就是巴斯德教授发明的。疯狗咬人，人就会得一种恐水症，患了这种病，听到水响就害怕，见到水液就发抖，弄得全身抽搐，很快死去。因为这种病是由疯狗咬人引起的，人们都把它称为狂犬病。巴斯德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狂犬的脑髓液，没有发现病菌，可是把狂犬髓液注射进正常犬的体中，正常犬马上得病死去。这是一种比细菌还要小的病原，巴斯德惊奇地高呼起来。人们就把这种比细菌还要小的生物病原叫做病毒。怎样攻治狂犬病呢？巴斯德把刚死的狂犬脑髓取出，悬挂在一个干净的瓶子里晾干。过了14天，把它加水磨成浆糊，注射进正常犬的体中，结果没有发病。第二天，取13天前的髓液注射进这头犬的体中，同样没有病。这样一天天的更换，到第14天，注射刚死狂犬的脑髓液，结果这头正常犬完全正常。一种医治狂犬病的疫苗诞生了。这个成果在报上刊出后，一个妇女抱着9岁的儿子来找巴斯德。
1: 教授，救救我的孩子吧，前天疯狗把他咬了10几口，他马上就要死了。
2: 这妈妈说着，双眼流出了眼泪。巴斯德同情地搓搓手说，我仅仅做过狗的实验，还没有治过人呢，怎么办？
1: 你就把我的孩子做实验吧，求求你了，教授。
2: 妈妈诚心诚意地说。
1: 好吧，我尽力而为。
2: 说着，巴斯德取出了14天前的疯狗脑髓液，一针注射下去了，孩子睡得很香。第二天注射13天前的狂犬脑髓液，孩子仍然很好。日子一天天过去，髓液愈来愈新鲜，可是孩子的身体却越来越好。到了第14天，最新鲜的狂犬脑髓液注射进孩子的身体，孩子睡着了。然而巴斯德却整整一夜睡不着。
1: 这是毒性很大的液体啊，孩子能受得了吗？如果孩子死了，我怎么对得起他的妈妈？
2: 天蒙蒙亮，巴斯德就跑到孩子的病床房，孩子正在高兴地嬉耍，巴斯德愉快地大笑起来。
1: 成功了！
2: 巴斯德像神医一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这孩子名叫麦斯特尔，长大以后自愿到巴斯德研究所做一个看门人。他从青年一直做到老年，整整守卫这个研究所半个多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侵略军要破坏巴黎的巴斯德墓，这时麦斯特尔已经70-80岁了，他坚决起来保护，结果为守卫巴斯德墓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德国侵略军为什么要这样仇恨已经逝世将近半个世纪的科学家呢？主要的原因，巴斯德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在生前曾经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
1: 科学固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家的，应当把自己的一切工作贡献给自己的国家。
0: 真纳创建巴基斯坦国。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巴基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巴基斯坦国创建者。他在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反对西方霸权、捍卫民族尊严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19世纪中期，印度河三角洲西缘面临阿拉伯海有一个渔港卡拉奇。1876年，真纳就诞生在这里。真纳的父亲是皮革商人，有七个子女，真纳是长子。他六岁在当地上学，十岁转到孟买一所小学就读，11岁又回故乡中学读书。真纳从小好学，经常读书到深夜。16岁那年，真纳中学毕业，按照学校规定，他可以到孟买大学去深造。可是有个在卡拉奇当经纪人的英国人很喜欢真纳，他说服了真纳的父亲，让真纳到英国伦敦林肯律师学院攻读法律。真纳天资聪颖，接受能力强，两年中就学完了全部课程。林肯律师学院是伦敦能够授予律师资格的四所大学之一，但是按照规定，他只能给在英国居住满四年的人授予律师资格，所以真纳又在伦敦住了两年。1896年，真纳取得高级律师资格，当时他才20岁。回到卡拉奇后，他就从事律师业务，过了一年，又去孟买创办律师事务所。真纳具有非凡的辩才，一旦掌握了案情，在法庭上任何人也辩不过他，即使是法官他也不买账，一有机会就尖锐地反驳法官。有一次，法官被他驳得恼火，当场咆哮地说：
1: 真纳先生，请您记住，您不是在对一个三等推事在说话。
0: 三等推事是法院中审理案件的官吏。真纳毫不示弱地说：
1: 法官先生，请允许我警告您，我也不是一名三等律师。
0: 又有一次，法官轻蔑地对他说：
1: 说话大声点，真纳先生，我们听不见你说的话。
0: 真纳马上回答说：
1: 我是律师，不是演员。
0: 过了一会儿，法官又对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毫不客气地说：
1: 你把前面的那一堆书挪开，就会听见我说的话了。
0: 1906年，真纳参加国民大会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年年底，代表印度穆斯林上层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全印穆斯林联盟宣告成立。穆联主张按照宗教信仰的不同来划分选举单位，实行立法机关的选举，并要求在立法机关中给伊斯兰教徒以独立的代表权。经过三年活动，穆盟的要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英国政府为了安抚印度人民的反抗，通过印度议会法成立帝国立法议会，增加议员名额，已成为著名律师的真纳被孟买的伊斯兰教徒选为印度中央立法议会议员。印度的宗教情况非常复杂，东孟加拉的居民主要是伊斯兰教徒，而印度教徒则多住在西孟加拉。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宗教骚乱和相互仇杀。为了进一步煽动他们之间的不和，削弱孟加拉人民的反英斗争，印度总督曾在1905年颁布分割孟加拉的法律。这项法律受到伊斯兰教徒的欢迎。然而到了1911年底，新任的印度总督又宣布废除孟加拉的分治，从而引起伊斯兰教徒的不满，激发起了反英情绪。但是穆盟领导人预感到，新的政治斗争需要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因此在1912年召开会议，并邀请真纳参加。
2: 次年，穆蒙通过了新的盟章，提出同其他教徒合作，以建成一个适合印度的自治制度。就在这一年，珍娜加入了穆蒙，使他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珍娜大力呼吁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他在向伊斯兰教徒发出的呼吁书中说，
3: 难道我们不能埋葬我们的分歧，组成联合阵线吗？那样印度教的朋友将会更尊重我们，觉得我们更有资格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
2: 1920年9月，甘地在国大党会议上提出与英国当局不合作纲领。同年12月，这个纲领获得通过。珍娜不同意不合作纲领，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因此在次年剥离了国大党。1924年，珍娜被选为穆蒙主席，她在会上再次苦口婆心地说，
3: 外国统治印度并非继续维持统治，主要因为印度人民，尤其是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不能团结一致，缺乏相互信任。我可以说，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之日，就是印度实现自治领责任政府之时。
2: 珍娜由于自己的呼吁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因此从1930年起在伦敦当律师。1933年，穆蒙派人到伦敦，劝说珍娜返回印度领导穆蒙，并对他说，
1: 你必须回去，人民需要你，只有你才能挽救穆斯林联盟，使他获得新生。
2: 此后，珍娜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第二年，他被选为穆蒙终身主席。1935年，英国国王批准印度政府法，从此印度有11个省开始享有自治权。珍娜对此很欣慰，结束了他在伦敦的生活，返回印度领民穆蒙。接着印度进行大选，国大党获得多数票，但是国大党的领导人坚持一党组织内阁，拒绝与穆蒙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珍娜感到必须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1940年3月，在珍娜主持下召开的穆蒙年会通过了著名的巴基斯坦决议，决议要求伊斯兰教徒聚居的省份脱离印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个决议得到了大多数伊斯兰教徒的拥护，珍娜也成为他们公认的领袖。珍娜转向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后，一个反对他的穆斯林集团组织对他进行了威胁，几天之中向他发出电报信件达50份之多，内容都是扬言要杀害他。1943年7月，这个组织派出一个青年前去刺杀珍娜。刺客到达孟买后，用假名在旅馆登记住宿。接连几天，他观察了珍娜住处的环境，选择了最佳行动的时间。行动的那天中午，刺客来到珍娜的住处，向守门人行过礼，提出要见见珍娜。他被带去见秘书，秘书说珍娜现在很忙，但是刺客不管对方怎么说，擅自走进了珍娜的房间。正好珍娜要出门，与刺客迎面相遇。刺客抡起拳头朝珍娜左髁猛击了一下，珍娜不由自主地向后一仰。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刺客从腰间抽出刀子向珍娜刺去。珍娜虽然受到拳击，但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她见刀光一闪，马上一把抓住了刺客的手，从而减轻了下刀的力量，只是下髁受了伤。刺客继续行凶，珍娜的手上挨了几刀，但人们已经闻声而入，迅速夺下刺客的刀子，把他扭住送给了官方。尽管受到这样的打击，珍娜为争取建立巴基斯坦国的信念并没有动摇。巴基斯坦即清真的意思。1944年9月，
3: 他就印度的前途问题在孟买与甘地会谈。在会谈中，甘地坚持印度是一个民族不能分治的观点，而珍娜则坚持认为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大党应同意建立巴基斯坦国。两个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结果谈判没有达成协议。1945年7月，英国政府鉴于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进一步高涨，决定让步，给予印度自治，这是一个好势头。但是另一个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即印度将建立怎样的国家。国大党及其领袖甘地认为应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统一的印度，伊斯兰教徒不能享有自决权，而穆蒙及其首领珍娜认为要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到了1947年2月，英国政府进一步宣布将给予印度完全独立。不久，新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宣布了印度独立法，实行印巴分治，这样才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在珍娜的领导下，穆蒙很快批准了分治方案，开始组织政府。同年8月7日召开了巴基斯坦制宪会议，珍娜以主席的身份向到会代表们宣布道，
4: 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自由地到庙宇去，到清真寺去，或者到这个巴基斯坦国家任何其他做礼拜的地方去。不论你们属于什么宗教、种姓或信仰，都毫不妨碍我们都是同一国家的公民，而且是平等公平这一基本原则。
3: 8月14日，珍娜在她诞生的地方卡拉奇宣誓就任巴基斯坦自治领首任总督，在他的头上飘扬着他和总理制定的巴基斯坦国旗，旗上1/4是绿色，代表穆斯林的多数，1/4是白色，代表少数民族。巴基斯坦国建立后，珍娜不得不让一些英国人留在巴基斯坦建立武装部队，担任省长和政府行政官员。他尊重这些英国人，但也保持了自己的尊严。1947年底，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宣布要正式访问巴基斯坦。按照规章和传统，总督在会见过地位这样高的英国将领后，要上他的旗舰回拜，但是珍娜却只肯派他的军事秘书去。珍娜的英国海军顾问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向珍娜解释了总督应正式回拜那位海军上将的传统程序，并希望他收回只肯派军事秘书去回拜的诚意。珍娜坦然地回答说，我和18世纪殖民地总督的地位不同，我现在是1947年一个自治的主权国家的总督，如果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亲自去拜访海军上将，是非常不合适的。要是海军上将在旗舰上举行社交性的集会，那我将乐意参加。由于珍娜的坚持，这次回拜取消了。巴基斯坦国家成立后，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由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本来就不发达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印巴分治前后，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发生大规模宗教骚乱及相互仇杀。从印巴分治到珍娜逝世，约有1500万居民越过边界，迁往对方境内，迁入巴基斯坦的难民约700万人。分治后，在印度境内留下的伊斯兰教徒达3500多万。在巴基斯坦境内留下1200万左右印度教徒，对内对外的沉重负担压在这位新总督的肩上，使他积劳成疾，染上肺结核。1948年6月，他不得不离开首都卡拉奇，到外地休养。这年7月， 珍娜

飞回卡拉奇，拖着生病的身体，他主持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的开幕典礼，并发表长篇讲话。他指出，西方的经济制度为人类制造了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经济制度不能公平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也不能根除国际上的摩擦。相反的，他倒要对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两次世界大战负很大的责任。一个月后，珍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9月11日，72岁的珍娜与世长辞。珍娜去世后，巴基斯坦人民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继续奋斗。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颁布第一部宪法，改自治为共和国。1964年1月15日，改国名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达盖尔的照相术。很少有发明像照相术有这么多的用途，它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科学、信息等各个领域，可以使我们生动地回忆过去。它是所有纪念品中最常见的。关于照相术的发明，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呢。路易斯·达盖尔在19世纪30年代成功地发明了一种有实用价值的照相术。达盖尔1787年出生于法国北部的康布雷城。青年时代他是个艺术家，在他30多岁时，他设计了西洋镜，这是用于特殊的灯光效果展示的全景图画。当他从事这项工作时，他开始产生兴趣，想发展一种不用刷子和油漆就能自动重现世界上的景象的机器。从此，他开始了研制照相机的尝试。最初，他设计一架有实用价值的照相机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1827年时，他遇见了尼埃普斯。有可能，那时尼埃普斯也在努力想发明一架照相机。到那时，多少已经取得了一点成功。2年后，他们变成了合作伙伴。1833年，尼埃普斯去世，达盖尔独自继续坚持这一努力。到1837年时，他成功地发明出一种可以实用的照相系统，这被称为达盖尔照相术。1839年，达盖尔将他的照相过程向公众公布，但没有申请专利。作为回报，法国政府授予达盖尔和尼埃普斯的儿子终身年金。达盖尔发明的公布在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达盖尔成了当时的英雄人物，并接受了众多的荣誉。与此同时，达盖尔照相术也迅速得到普遍的运用。达盖尔自己很快就退休了，他于1851年在距巴黎不远的乡村住宅中去世。没有什么发明是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的工作的。确实，在达盖尔之前，许多其他的工作为达盖尔的成就做了准备。暗箱，这是一种类似于小孔成像相机的装置，但没有底片，它至少比达盖尔早800年就发明出来。16世纪时，卡尔达诺对如何将透镜安装在暗箱的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拉开了现代照相机的令人兴奋的序幕。但是由于它产生的图像根本不能保存，几乎不能认为它就是照相机。另一项重要的准备性发现是1727年由舒尔茨完成的。他发现岩银对光敏感，尽管他用这项发现制造出一些暂时存在的图像，但舒尔茨没有真正对这一思想深入研究。最接近于达盖尔成就的先行者是尼埃普斯，他后来成了达盖尔的合伙人。大约在1820年时，尼埃普斯发现产于朱迪亚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沥青对光敏感，
通过这种光敏材料与暗相结合，尼埃普斯成功地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照相机。他于1826年制造的一架照相机现仍被保存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一些人认为尼埃普斯才应该被认作是照相机的发明者。但是尼埃普斯的照相方法完全不能实用，他要求有8个小时的曝光时间。即使是这样，得到的结果仍然是一幅相当模糊的图像。用达盖尔的方法，图像被记录在一张涂有碘化银的平板上，15到20分钟的曝光时间就足够了。这样一来，这一方法尽管还很麻烦，但却可供实用了。在达盖尔将他的方法公诸于众后的2年时间内，其他人对这一方法提出了一些小改进。在用作光敏材料的碘化银中加入溴化银，这一微小的变化对于大大减少必须的曝光时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而使得用照相术产生的图像变得实用。1839年，在达盖尔公布他的发明之后不久，英国科学家塔尔伯特宣布了他发展了一种不同的照相方法。像我们使用的方法一样，他使用负片。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记录表明，塔尔伯特实际上在1835年就已经制作出了他的第一张照片，这比达盖尔照相术提前了2年。塔尔伯特由于同时还在从事其他几项研究工作，而没能迅速地将他的照相实验进行到底。达盖尔去世了，达盖尔非常大众化的发明对其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人们对照相机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英国人塔尔波特在银版照相机发明的同时，创造了塔尔波特摄影法，使一张底片可以得到多张照片。又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人也赶了上来。美国的乔治·伊斯曼发明了卷式软片，为照相降低成本，走进千家万户做了准备。1819年，照相机的价格让不少人能够承受，照相机成了家庭中简单而普及的娱乐工具。人们并不只满足这种黑白的照片，他们对摄影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全面地展现生活的色彩。经过多年的研究，彩色摄影技术发明了。同时，照相技术并不只是用在娱乐方面，它被推广到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工业、军事、医学、商业等方面，并且推动了这些行业的发展。比如说，在医学方面，医生可以通过特制的摄影机把人体的各个器官拍下来，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由此可见，医疗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摄影分不开的。经线和纬线的测定。亚历山大是历史上有名的国君，他不断向外扩张以扩大自己的疆域。在公元前344年，他率军渡海南侵，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整个中亚西亚都归入了自己的版图。在行军途中，亚历山大发现一个军队如果没有实用的地图，作战将极不方便。于是他命令国内的地理学家蒂凯尔库斯加入他的军队，主要任务是沿途收集资料，准备绘制一张世界地图。其实那时候的人根本不知道地球有多大，亚历山大所要知道的仅仅是一片土地的大小。蒂凯尔库斯在得到亚历山大的命令后，心中暗暗高兴。一到埃及，蒂凯尔库斯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他先画出尼罗河，然后再画出周围的城市，有时他还一个人离开军队，到比较远的地方丈量土地的面积。
随着部队慢慢

的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尼的出现，是在亚历山大帝国瓦解之后。埃拉托斯特尼出生在埃及，他从小就爱到处跑，却总也找不到地球的尽头。于是他立下一个志愿，要测出地球的长度。长大后，埃拉托斯特尼成了埃及最大的图书馆的馆长。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的知识，每天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计算着地球的周长。他画了一张有七条经度线和六条纬度线的世界地图，并根据纬度标出了五个地带。五个地带分别是两个寒带、两个温带和一个热带。他还把经过拜占庭的经线定为基本子午线，称36度纬线为基本平纬圈。他得出了与现代地理学相近的结论。后人又把埃拉托斯特尼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公元120年，与埃拉托斯特尼先生在同一图书馆的天文学兼地理学家特罗迪斯·托勒密综合前人的成果，提出了绘制经纬线的概念。他设法把经线、纬线绘成简单的扇形，然后以已知的经线和纬线做了定点，画出了一幅著名的托勒密地图。令人遗憾的是，这幅地图绘制的并不准确，所以无法使用。到了17世纪，航海业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但海上计时和经纬度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航海者没有一张切实可用的地图，他们在航海途中不是迷失方向，就是无法达到目的地。于是迫切需要一张带有经纬度的航海图。在17世纪后半期，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御用天文学家弗拉姆斯蒂德呕心沥血44年，制定了比以前都要精确许多倍的月球运行表和恒星方位表。虽然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可仍达不到所需的精确度。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就把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那条经线定为零度经线。18世纪中期，出现了一张比较精确的月球运行表，客观存在的误差在20英里左右，可这张图已经能使用了。设计这张图的人是德国戈谦天文台的台长托比耶斯迈尔，他还因此得到了英国经度学的嘉奖。几年后，一个并不是天文学家的钟表匠哈里森发明的五台计时器都用到了天文学上。这位英国约克郡的钟表匠一生酷爱发明一些小玩意儿，在获得了一定的地理学知识后，他就开始自己的发明。他耗费了42年时间制造了五台计时器。这五台计时器由于制造的时间不一样，越到后期就越精美越准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台和第五台。第四台每天的计时误差只有1/10秒，而第五台则只有一个怀表那么大，可以放在口袋里。为此哈里森也受到了经度学的奖励。和哈里森差不多的同时，法国钟表匠也波埃尔·勒鲁瓦设计的海上计时器也得到充分肯定，并推广到了航海业上。海上测定经度的问题终于初步得到了解决。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各种仪器的发明，人类解决了很多曾经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可以不受昼夜晴雨变化的影响，使测量更为方便。面对于经度和纬度，人们的测量已经达到非常精确的程度。彼得大帝。1862年，一个刚满10岁的小沙皇登基了，他就是俄国罗曼诺夫王。

0: 朝的第四代沙皇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罗曼诺夫。彼得继位不久，他的同父异母姐姐索菲亚借助射击军兵变上台执政，彼得被迫和母亲住在莫斯科郊外。他从小就喜欢军事游戏，把自己的小伙伴编成两个游戏兵团，整天在绿荫环绕的村庄中建筑土堡，进行军事演习及仿战游戏。七年以后，彼得长大了，他的游戏兵变成了两支训练有素的禁卫军。索菲亚意识到彼得是个危险的对手。1689年8月，他发动兵变，企图废掉彼得，但是阴谋失败，索菲亚被送进修道院，彼得开始亲自执政。这时的俄国基本上是个内陆国家，经济也很落后。要改变这种状况，彼得认为首先要有出海口。他宣称水域，这就是俄国所需要的。有了出海口，就等于打开了通向西欧的窗口。1695年1月，彼得亲率30000大军进攻土耳其，企图占领亚速海。由于没有海军，彼得不能从海上包围亚速城堡，而土耳其舰队却可以经常提供援助。这次远征失败了，但他并不灰心，用一年多时间建立了一支舰队。1696年春天，30艘俄国战舰出现在亚速海上，俄军水陆并进，围攻亚速城堡。土耳其战败求和，亚速海落到了俄国人手中。彼得一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之后，俄国富强了，彼得又开始为俄国寻取出海口。南方不行，就把眼光投向北方，首要的进攻目标就是瑞典。瑞典是北欧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欧洲强国之一，它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彼得要和瑞典争夺波罗的海是一项非常大胆的决定，是对俄国的一次严重考验。1706年秋天，彼得率30000大军从莫斯科出发，一路行进了两个月，初冬的时候才到达瑞典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重要城堡纳尔瓦。彼得等队伍集结完毕，立即下令围攻。一连猛攻了两个星期，瑞典军队顽强抵抗，纳尔瓦城堡又非常坚固，俄军的炮弹都快打完了，纳尔瓦依然还在瑞典人手里。这时瑞典18岁的国王查理12世正亲自率领10000多名瑞典军人，首先击败俄国的盟友波兰和丹麦，然后又以闪电般的速度来到纳尔瓦，增援被围的瑞典军队。初冬的北欧已经十分寒冷了，天空阴暗低沉，飘着雪花。俄军在纳尔瓦激战了将近一个月，已经疲惫不堪，后边的粮食又供应不上，俄军忍着饥饿伏在战壕里，怨天怨地。瑞典军队在凌晨10分突然发动了攻击，前锋已悄悄摸到了俄军的阵土上，俄军立即乱作一团，有的盲无目标的射击，有的看势头不对开始逃跑。一个俄国军官忙乱中带领部队渡过涅瓦河，瑞典军队的炮弹正中在他们中间开了花，俄军人仰马翻，无数人掉进冰凉刺骨的河水，再也爬不起来了。这一仗下来，俄军几乎全军覆没，伤亡10000多人，大炮和各种武器全被瑞典人缴获，军官大多数死在了战场上，彼得一世侥幸逃脱。当瑞典人欢庆自己的胜利时，彼得正在自己的皇宫里考虑如何重建俄国军队，报仇雪耻。他首先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权。为了向国外购买武器装备，他把赋税提高了4倍，还增加了各种新的税收。 对于老百姓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缴税的，就连妇女的洗衣盆、死人的棺材、房子的烟囱、人脸上的胡子都要缴税，甚至连人的眼珠，如果不是蓝色而是黑色或灰色，都要缴税。他又下令全国每25户农民出一名终身服役的士兵，很快重建了一支拥有20万人的陆军。他高薪聘请外籍军官到俄国服务，让他们严格训练俄军士兵，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命令每3座教堂交出一口大钟，很快就铸造了300门大炮，比在纳尔瓦损失的大炮多3倍。他命令每10000个农民要缴纳一艘战舰的钱，然后又征集全国的工匠加紧建造船只，迅速地造了40多艘大船和200多只小船，建立了俄国第一支海军舰队——波罗的海舰队。一年之后，彼得率领强大的俄国军队向波罗的海进军。这一次，他们包围了纳尔瓦附近的尼恩上茨堡。彼得笑着对部下说：“我要在这里开一桌炮火宴席。”几10门大炮整整轰击了一天，终于将要塞炸开了3个缺口。步兵呐喊着蜂拥而进，瑞典军队抵挡不住，不得不投降。俄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接着彼得又率军攻领了吉诺特要塞、纳尔瓦和尼恩上茨堡要塞。吉诺特要塞的地理位置呈品字形结构，可以互相保护，而现在只剩下纳尔瓦城堡了。彼得坐着军舰命令士兵盗举瑞典国旗和军旗，在纳尔瓦城堡前向瑞典军队示威。守城的瑞典将军戈恩看后不屑一顾地说：“彼得是我的手下败将，去年这个时候他要不是逃得快，早当成了我的俘虏，今天却在这里耀武扬威，真是可笑。”第二次纳尔瓦大战开始了，俄国军队首先还是用炮火轰击，100多门大炮对准纳尔瓦城猛轰，炮声震天动地，城里的瑞典军队也不甘示弱，用炮火还击。双方炮战整整持续了1天1夜，纳尔瓦的城防工事极为坚固，俄国人毫无办法，瑞典人也被俄军猛烈的炮火吓得心惊肉跳。戈恩感到俄军今非昔比，长期打下去，纳尔瓦终究要被攻破，他决定派人向瑞典国王求援。瑞典信使一出纳尔瓦就被俄军抓住，带到彼得面前。彼得看完戈恩给瑞典国王的信，突然有了主意，为什么不将计就计攻破纳尔瓦呢？他马上召集将军们开会，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几名将军一听立即大笑，齐声称赞：“
1: 陛下真是神机妙算啊，戈恩怎么也不会怀疑的，我们看看戈恩这个笨蛋怎么上当吧。”
0: 数天之后，一队瑞典军队向纳尔瓦开来，他们冲破俄军的包围，来到纳尔瓦城下。戈恩一见援军到来，大喜过望，马上命令士兵打开城门接援军进城。城门打开了，瑞典援军一进城却对准自己人开火起来。原来这支瑞典援军是俄国人装扮的，这正是彼得的妙计，戈恩果然上当了。城外的俄军一见自己人攻进城内，也像潮水一样向前涌来。俄军想起了1年前自己的耻辱，个个奋勇争前，猛冲猛杀。戈恩见纳尔瓦已经守不住，只得下令投降，俄军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彼得夺取出海口，打开朝向欧洲窗户的计划完成了第一步。然后彼得在涅瓦河口附近

0: 的科特领导上修建要塞卡朗施塔特，建立彼得保罗要塞。彼得保罗要塞地处大涅瓦河、小涅瓦河的汇合点，控制着通向波罗的海的水路。彼得选中这块地方作为未来的首都，使它成为真正的通向欧洲的商口。1712年，彼得在涅瓦河两岸的荒岛上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取名为彼得堡，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这里。1709年6月27日，俄国和瑞典的波尔塔瓦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激战，彼得亲临前线指挥，他的帽子和马鞍都中了枪弹，最后瑞典溃败，查理十二世逃到土耳其。后来俄军又多次在波罗的海打败瑞典。1721年，双方签订合约，俄国从瑞典手中夺得了芬兰湾、里加湾沿岸的土地，从而解决了北方出海口的问题。1721年10月，俄国枢密院尊称彼得为大帝和祖国之父，俄国也正式改称俄罗斯帝国。神童莫扎特。1762年9月，在欧洲音乐之都维也纳，一位年仅6岁的儿童在熟练地演奏欧洲古典名曲。这一消息传到奥地利皇宫，引起了整个皇室的震动。这天，维也纳的申巴龙夏宫特别热闹，奥地利皇帝的家族和贵族们成群结队地赶到音乐厅，来观看这位神童表演音乐节目。可是，在他们的心里，除了好奇之外，还带着好些将信将疑的成分。幕拉开了，走出两个孩子，姐姐11岁，弟弟只有6岁。他们很有礼貌地向观众鞠躬，坐下来在钢琴上合作表演4手联弹。乐声非常和谐动听，然后每个人各自表演个人节目。小男孩的表演更为突出，他拉小提琴时，琴声像小鸟欢鸣那样优美悦耳，而在弹一琴时，琴声又像小溪泉声那样流畅明快，接着又演奏了管风琴等多种乐器。乐曲全是世界各国音乐大师们创作的高难度作品，可是他的演奏又是那样的得心应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曲曲皆妙。观众们被他美妙的乐声迷住了，不时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可爱的孩子，你能自己作曲吗？一位贵族夫人指着6岁的男孩道。
1: 夫人，请您出题目吧。
0: 这孩子不慌不忙地说。贵族夫人感到大为惊讶，这么小的孩子竟然能根据别人出的题目来创作乐曲。他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出了一个题目。男孩坐到疫情旁边，昂着头凝思了一会儿，突然伸手抚上琴键，琴声像清泉般奔流而出，有力地弹奏出主题的旋律。观众们个个惊叹不已，情不自禁地高声喝起彩来。聪明的孩子，你的手法是这样熟练，大概能不看琴键弹琴吧。一位贵公子含笑地站起来问。
1: 谢谢您的夸奖，先生，请拿一块布来吧。
0: 孩子又不慌不忙地说。台下立即送来了一块白布遮住了键盘，孩子的双手伸在布的下面，这样他既看不见琴键，也看不见自己两手的动作。琴声响了，一曲复杂的世界名曲的乐音在大厅中回荡，简直把人们带进了神妙的境界。
2: 神童，神童啊，果然名不虚传。
0: 台下一片欢呼。维也纳是世界音乐的名都，那里有许许多多音乐大师，可是这孩子竟然能在那里连续举行两个星期的音乐会，而且天天满座，常常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简直是奇迹。这件事发生在1762年秋天，姐姐名叫安娜·玛利亚，弟弟名叫沃弗尔于格·莫扎特。小莫扎特生于1756年1月27日，父亲奥波里德·莫扎特是奥地利查尔茨堡的有名音乐家。由于他的才能受到宗教势力的抑制，就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用全部精力来培养教育他的儿子小莫扎特。小莫扎特也特别聪明好学，在父亲的培育下，三岁就能听懂音乐，四岁会弹异情和管风琴，五岁就练习作曲，六岁时父亲带他到首都维也纳去举行音乐会，他就可以隔步在看不见的琴键上演奏。接着进行了为时十年的欧洲旅行，到各国去拜访名师，学习技艺，举行演出。1763年小莫扎特在巴黎举行音乐会时，场场轰动，简直征服了整个法国。巴黎的书店竟然为这个七岁的孩子出版音乐创作专辑，发表了小莫扎特在法国创作的四首异情和小提琴奏鸣曲。随后父亲又带他到英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无不受到欢迎。最有趣的是他在1764年的一次特殊的考试，波伦亚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为了要证实小莫扎特的音乐才能，把他引进一间小屋，并交给他一个纸包。孩子，纸包里是一个题目，我们要求你能在两个小时以内创作出一支钢琴曲。教授说完以后，就把小屋的门关上，并且加了一把锁。专家教授们在门外悠闲地等着，不到半个小时，嘟嘟，不到半个小时，房里在敲门了。教授们惊异地打开房门一看，只见小莫扎特笑嘻嘻地走了出来，轻松地交上了考卷。教授们仔细评赏了他的作品，人人感到佩服，因为要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一支成功的钢琴曲，谁都很难办到。十年的旅行开阔了莫扎特的眼界，回到家乡后，他开始对歌剧产生浓厚的兴趣。1770年，只有14岁的莫扎特受世界一流的米兰歌剧院邀请，写了一部歌剧，并亲自上台指挥演出。16岁时，他已是欧洲无人不晓的音乐家了。但当时的欧洲，音乐只不过是供宫廷和贵族们消遣的。莫扎特为找工作四处奔波，1772年他当上了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宫廷乐师，可是这位主教嫉妒莫扎特的才华，百般折磨他。莫扎特虽然有非凡的音乐才能，但是给予他的却是穷困和压迫，贵族和宗教的黑势力层层地阻碍着他的成长。他不畏强暴，不怕迫害，在贫穷和困难的处境中不断创作着，斗争着。在短短的一生中，创作了17部歌剧、49部交响乐和许许多多器乐曲，被人们称为18世纪的奇迹。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等强烈地抨击和讽刺了贵族的腐朽和虚伪，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民主精神，受到了全世界的赞赏。然而，天才并非是天生的。莫扎特辉煌成就的背后，凝聚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大量心血和汗水。 他曾对别人说过，没有谁能比得上我这样用功，你举不出有哪位大音乐家的作品是我不曾反复认真钻研过的。长期的劳累使莫扎特的身体越来越坏。1791年12月4日深夜，莫扎特还没来得及创作完最后的作品《安魂曲》，便在凄凉的境遇中病逝了。当时他还不满36岁。出殡的那天，大雪纷飞，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因为他家里没有钱，只能草率地葬进穷人的公墓。在穷人的公墓里，尸体重重叠叠，无法辨认，所以至今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莫扎特究竟葬在哪里。可是一代音乐大师沃弗尔于格·莫扎特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英国于17世纪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了资本统治。到了18世纪前期，国王已是统而不治的虚设，逐利国政的权力全部落在了国会及向国会负责的内阁手中，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极为通行的内阁制。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国会颁布了圈地命令，失去土地背井离乡的农民成为了为工业预备的劳动力。农村出现了农场，使产量大增，为工业提供了原料与食粮。英国的原有200年历史的手工工厂也越来越专业化了。英国传统的民族工业本来是毛纺呢绒行业，棉纺也很弱，但因为棉纺布比较低廉，着身又特别的舒适，深受百姓喜爱，都争相购买，这使棉纺商大发其财。为了急于生产，有些工人便在棉纺机上动起脑筋来，成了发明家。1733年，有个叫凯伊的织布工人，他很聪明，不但能织布，还能修剪织机。后来他造出了新式织布梭子，由机器转动，比用手穿快2倍，取名为飞梭。这种飞梭立刻得到世人的认可，很快就供不应求了。31年后，又有一个叫哈格里沃斯的人发明出了手摇纺纱机。1769年，钟表匠凯伊在纺纱机的纺锭上安装了滑轮，转动灵活，还可用水流把机器带动运转，称为水力纺纱机。一个叫阿克莱特的理发师窃取了专利权，于1771年建起了一座水力纺纱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使用机器的工厂。4年后，他又得到流纱机的专利权，高价贩卖采用水力纺纱机的许可证，从而暴富起来。1779年，纺纱工人克伦普顿造出了一台名叫罗基的走定精纺机，具有纺制各种纱线的效果，于是纺纱超过了织布。接着，一位乡村牧师卡特莱特钻研纺织术，造出一架织布机，织布工厂建起来了。开始时，纺织业对机器生产很厌恶，把它视为怪物，机器运转时常出现故障，后来不断改进，才逐步占了上风。1782年，经过多年的努力，瓦特终于造成了双动式蒸汽机。这种机器既可用于矿井、田间，也可用于工厂中带动机器运转。真正的机器终于产生了。1806年，曼彻斯特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家由蒸汽机转动的织布厂之后，英国上下才承认只有机器生产才是发财致富的光明大道。1807年， 美国人富尔顿

发明了汽船。五年后，英国人也造出了自己的汽船。1814年，史蒂芬森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车，随后便有了铁路铺设与火车运输。1819年，汽船横渡了大西洋，完成了航海史上了不起的飞跃。工程中的机器也由木质改为铁制了。制造机器的行业于19世纪30至40年代兴旺起来。由机器来制造机器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标志。产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改天换地的大事。此前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一人开动机器可抵得上数十人的手工劳动的事，也未听过火车的轰鸣声。产业革命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奇迹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己。从此，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了。空想的实践家欧文。19世纪初，西方正好处于传统与现代这样一个交接口上，这个时期流派纷纭，开始出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空想社会主义最具代表性和实践性的，当属富有实践精神的欧文。罗伯特·欧文177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马具匠家里，9岁时就当学徒，20岁起在纱厂里当职员，亲身经受过资本主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所以他心里总是想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为工人和劳动者多办一些福利事业？1800年，29岁的欧文被任命为新拉纳克的经理，管理一个有2500多工人的大企业。他就拿出全副精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时资本家为了榨取利润，每天要工人干活13至14个小时，而且还使用大量童工。工人工作时稍不留意，就要被资本家罚款，生了病既不给医疗，也不给工资。年老体弱的就被工厂一脚踢开，只能忍饥受冻，直至死亡。欧文当经理后，首先把劳动时间缩短到10小时半，并且禁止使用9岁以下的童工，取消了名目繁多的罚款制度，改善工厂卫生和劳动条件，办起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人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此外，设立了工人学校，给青年工人有学习文化的机会。对于年老或有病的工人，还发放医疗费和养老金，从而把新拉纳克办成了福利工厂。流浪汉们有了工作，受了教育，所以在新拉纳克很难找到一个小偷和强盗，被人们誉为模范村。不久，欧文觉得推行这种慈善性的改革也不能真正达到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目的，于是他便萌发了要彻底改变私有制的想法。他到处传播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结果真的赢得了一些人的赞同。欧文是一个执着追求思想的人，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要做一个大胆的实验，创办一个共产主义新村。为此，他筹了一笔巨款，带着他的儿子和追随者们乘船去美国买一块土地，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新村。在美国，欧文东寻西找，终于在印第安纳州向一个教会购买了哈蒙尼地区的3万英亩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欧文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示范性的公社，名叫纽哈蒙尼，即新哈蒙尼，又称共产主义新村。欧文买好了土地，开始招募社员了。他四处宣传说，资本主义有3大弊端：一是私有制度，二是宗教制度，三是婚姻制度。劳动人民的贫困就是由这3种制度所

造成的。到我的公社里来吧，这里没有这三种制度。我的公社是一个最合理的社会，财产归大家所公有，大家共同劳动，工作按能力分工，生活按需分配。在欧文等人的大力宣传下，不少人加入了新哈蒙尼。欧文的慷慨解囊试验之举引起美国和欧洲人的极大兴趣，结果有1000多人参加了欧文的试验活动，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著名人士。最初这些人干劲十足，他们开荒种地，盖房修路，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分外和谐欢乐。但是1-2年之后，就出现了活种活青、住房好坏、分配不均等各种矛盾。有的人贪图享乐，不愿干活，引起别人不满。到1828年，经过4年的实验，欧文的共产主义新村失败了。为此，欧文损失了4万英镑的财产。欧文带着遗憾回到了英国，但他没有退缩，继续在工人中宣传他的思想，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他组织了全英大统一工会联合会，想在议会中通过一些有利于工人的法律。然而他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共产主义新村是无法生存下去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和欧文相类似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有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他们在资本主义处于发展时期，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时，就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尽管这是一种空想，但也是难能可贵的。恩格斯说，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到了19世纪中期，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斗争中诞生了。从此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获得了正确的航向。果戈里反对农奴制。果戈里是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伟大作家。1809年4月1日，他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全家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那就是喜爱戏剧。父亲曾用乌克兰语写出几出喜剧，并亲自登台演出。母亲也是个戏迷，祖母更是满肚子都装满了乌克兰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每到月朗星稀的夜晚，小果戈里便乖顺地依偎在祖母温暖的怀抱里，听老人讲述那些美丽动人的传说和故事。就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果戈里从小就对戏剧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时代，他就写过剧本，还登台扮演过许多角色，同学们都对他钦佩不已，称赞他有伟大的演戏才能。果不其然，后来果戈里真的成了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中学毕业后，果戈里满怀希望地来到彼得堡，决定在那里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现在终于可以为祖国、为人民做事了。我要为人类谋福利，果戈里激动地想着。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果戈里最想当一名法官了，他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和希望。然而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他的心也渐渐地凉了。孤身一人待在烦恼的彼得堡，果戈里没有权势，没有金钱，
因此法院的大门总是对他紧紧地关闭着。一年过去了，他还没有迈进法院的大门，只是在国有财产和公共房产局勉强谋到一份小差事，后来又转到封地局工作。在单位里，他的地位十分卑微，收入也很低，甚至在寒冷的严冬连一件厚外套都买不起。整日的辛勤工作竟然连温饱都达不到，果戈里不得不四处借钱。在这段贫困尴尬的日子里，他深深地体验到最下层小人物生活的艰辛。奔波的生活使果戈里认识到了社会黑暗和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现象。1829年是果戈里不幸的一年，因为他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长诗《汉斯·古谢加顿》受到了评论界的严厉批评。果戈里一气之下把书店的存书全部买回，一把火烧个精光，但他并没有灰心，相反，熊熊的大火更燃起他努力进行文学创作的决心。他干脆破釜沉舟，辞去赖以生存的封地局的职位，全力以赴地进行文学创作。两年后，果戈里完成了狄康卡《镜像夜话》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两部集子共收入8篇短篇小说。小说以幽默的笔调嘲讽了乡村中的黑暗势力，讴歌了普通劳动者的诚实、智慧和勇敢的精神，充满着浓烈的诗意和传奇成分。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普希金盛赞果戈里这两部小说集的出版是俄国文学中的极不平凡的现象。接着，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德》和《彼得堡故事》又为果戈里带来了文坛盟主的声誉。这两部小说集不再描写浪漫主义的理想形象或是民间传说中的虚幻故事，而是把矛头指向现实生活。他的创作风格也从此转为现实主义。在《密尔格拉德》中，他描写了当代地主那种动物性丑恶生活的全部庸俗和卑污。在《彼得堡故事》中，继普希金之后，果戈里通过对小官吏、小职员不幸遭遇的刻画，发展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描写小人物悲惨命运的主题，如《狂人日记》中小公务员的最后疯狂，《外套》中巴什马奇金的含恨死去，都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豺狼当道、弱肉强食、一切以金钱和官级为追求目的的社会图画。而这时，为小人物悲剧命运摇旗呐喊的果戈里，在俄国文坛上已经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了。盛名之下的果戈里继续辛勤地耕耘着，他要写一部更具影响的作品。他暗暗地下着决心，我要把一切俄国的坏东西都收集起来，一下子把它嘲笑个够。在普希金的引导下，剧本《钦差大臣》便应运而生了。《钦差大臣》讲述的是在俄国某市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听说钦差大臣要来视察的消息，惊慌失措。市长是个贪污犯，法院院长玩忽职守，慈善医院院长心狠手辣，邮政局长偷拆信件。就是这样一群愚蠢无知的官僚政客，一听说钦差大臣要来视察的消息，顿时吓得胆战心惊。慌忙之中，他们竟将一个偶然路过的彼得堡小官员误认为是钦差大臣。于是，在市长的带领下，这群人拼命地巴结他，市长甚至还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这个无赖。正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之时，真的钦差大臣即将来到，市长等人马上变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据说这个剧本的素材是普希金无私提供的。钦差大臣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果戈里的现实主义讽刺艺术已经完全臻于成熟。这出戏剧上演后马上遭到了反对派的攻击和诽谤，果戈里一怒之下离开俄国侨居意大利，在那里他又拿起战斗的笔，一气儿写下了《死魂灵》的第一部。这部书再一次震动了整个俄罗斯。1842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写的是骗子齐齐科夫来到某市后廉价向各地庄园收买死魂灵及死农奴，然后到民事法庭去办理买卖契约和注册登记，企图把死人当作活人拿到救济局去抵债以骗取钱财。结果齐齐科夫一下子变成了名义上拥有400个农奴的大地主。最后一个卖主揭发了他的秘密，官吏们却不相信，反而疑神疑鬼，胡乱猜测，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齐齐科夫见势不妙，只好偷偷地溜掉。《死魂灵》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第一部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水平的长篇小说。果戈里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地主形象，有成天幻想而又躺着不动的马尼罗夫，有守旧迟钝贪财的科罗伯奇卡，有守着百万家财却过着乞丐不如生活的守财奴波留西金。正是这些愚蠢浑浑噩噩的大小地主在支撑着整个俄罗斯。这部小说使人们确信俄国的农奴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垂死阶段，必须要寻找一条复兴俄国的道路。晚年的果戈里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占了上风，因此在他续写《死魂灵》第二部时，把笔下的一个个地主都变成了改恶从善的人物。写完后他发现这些人物并不真实，形象苍白无力，因此把写完的书稿扔到火炉里烧掉。以后果戈里又曾几次重写《死魂灵》第二部，但都不满意，于是便一再否定和重写。在此期间，他的老朋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别林斯基曾公开发表给果戈里的一封信，严肃而痛心地对他这种宣扬从道德宗教入手来改善社会、维护沙皇制度的错误思想倾向进行了批评。原来果戈里虽然反对农奴制，但他并不反对沙皇。他到了西欧发现资本主义也有重重矛盾，所以想把俄国退回到中世纪的宗教法治社会中去，企图以道德和宗教来改造这个罪恶的社会。1852年2月，身染重病的果戈里再一次把《死魂灵》第二部手稿付之一炬，让《死魂灵》永远没有第二部。同年3月4日，他带着满腔的忧愁和对未尽事业的遗憾与世长辞了，享年43岁。布列斯特合约。三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俄国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他们痛恨战争，迫切要求和平。苏维埃政权充分理解和支持人民的这一心愿，在彼得格勒起义胜利的第二天就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契约国拒绝了这一建议，而德奥集团希望减轻东西两线作战的压力，同意进行和谈。1917年12月15日苏俄同德奥集团签署停战协议。22日，和平谈判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今布列斯特正式举行。苏俄建议缔结布戈地不赔款的民主合约，而德国代表团长外交部长屈尔曼却提出了掠夺性条件，要求占有被德军占领的大片俄国西部领土。列宁考虑到旧军队已经瓦解，新军队刚开始建立，无力抗击德军的进攻，因此主张忍辱签订合约。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签订合约会加强敌人葬送国际起义的机会，他们主张以革命战争推动世界革命。托格茨基提出第三种意见，他认为苏俄没有军队，进行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在屈辱的合约上签字也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不战不和的策略，认为这样做可以保持道义方面的纯洁性，同时也不会威胁苏俄的安全，因为德国慑于本国工人革命，是不敢进攻苏俄的。1918年2月9日，德方宣称他们的条件是绝对必须接受的。第二天，苏俄代表团长托洛斯基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条约上签字，同时宣布结束对德奥的战争，并准备复原俄国的军队。德国遂终止谈判，并于2月18日向苏俄发动进攻。几天之内，德军占领了大片土地，逼近首都彼得格勒。2月21日，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工农大众加入红军保卫苏维埃。2月23日，党中央开会，列宁提出立即签订合约，否则他将退出政府和党中央。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的意见，托洛茨基认为全党团结一致是可以阻止防卫的，但如果列宁辞职，党将发生分裂，也就无法领导这场战争，因此他表示将在表决中弃权。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列宁的建议。1918年3月3日，苏俄同德奥集团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3月6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7次代表大会，经过辩论，大会批准了列宁的路线。会后，政府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3月14日，在新首都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4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合约。左派社会革命党坚决反对签订合约，宣布退出苏维埃政府。布列斯特合约使苏俄失去大片土地，他把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部分地区划归德国，规定红军应撤离芬兰、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另外把卡尔斯巴统和阿尔达干地区割给土耳其。但布列斯特合约使苏俄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布列斯特合约签订后，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俄国已经退出战争，德奥军队比英法两国军队占优势，因此决定利用这一时机打败英法军队，在1918年夏季结束战争。在布列斯特合约正式缔结后的一个星期，德军就开始在西线发动进攻，投入的兵力达到近200个师，但仍然没有达到歼灭英法军队的目的。这时，美国军队第一次加入了协约国的战斗，英法军队也得到了补充。7月中旬，德军发动最后一次强大的攻势，但战斗只2天，德军就遭到失败。此后，战争的主动权转到英法方面。9月间，协约国军队全线出动，德军防线一再被突破。
10月底11月初，同盟国的土耳其和

奥匈帝国先后投降，德国国内也爆发了革命。11月9日，柏林的工人和士兵在利伯克内西和卢森堡等领导下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德皇威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逃往荷兰。11月11日，德国正式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停战协定达定后的第二天，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的布列斯特合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14年零3个月，卷入战争漩涡的人口有15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4以上，被送上战场的有7000余万人，死伤达3000多万人。由于战争而死于饥饿的灾害的也有1000万人左右。各交战国的经济损失总计约2700亿美元，这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战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削弱，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并未解决，反而引起了革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兴起了工农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从此开始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世界历史也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摩尔根创立基因学说。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摩尔根是一位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他在研究染色体在遗体中的作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摩尔根于1933年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摩尔根1866年出生于一个名门之家，他出生那年恰逢孟德尔发表了自己那篇划时代的遗传学之作《植物的杂交实验》。优越的家庭条件使摩尔根的兴趣爱好得到充分发挥，对动物摩尔根也想了解它们的生长秘密。有一个时期他对猫和狗怎样生小猫小狗发生了兴趣，总是盯着它们。一次他捉了一只耗子，把它养在抽屉里，目的是想看看小耗子是怎样生下来的。摩尔根小学毕业后，当地教堂的牧师提醒他的父亲说，这孩子对自然界的东西有着其他孩子比不上的洞察力，一定要送他进一所好些的学校学习。父亲接受了牧师的建议，把摩尔根送进州立学院的预科部。2年后，摩尔根转入州立学院本科学习。他爱好动物学，但学院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课程，于是学院特地为他开设动物学课程。摩尔根兴趣所在，自然发奋学习，成绩优秀。1866年，他获得动物学学士学位。对于摩尔根来说，在州立学院获得的动物学方面的学识当然是不满足的。之后他去霍普金斯大学深造，在一些著名教授的指导下，他攻读普通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形态学、胚胎学。1890年他的博士论文《论海洋蜘蛛》被通过，从而获得了动物生物学博士学位，当时他才24岁。第二年他到布莱恩莫尔学院任教，当时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们正在争论一个重大的问题，支配胚胎细胞变异的究竟是内在的因素还是外在的因素，也就是是遗传的还是环境的。作为一个生物学研究者，摩尔根当然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认为用推理和思辨的方法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争论问题，重要的是进行实验，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得出可靠的和严密的结论。
于是他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实验，摩尔登发现，尽管各种物质障碍能引起这些动物胚胎发育过程的改变，但是胚胎还是显示出要达到它既定目标的迹象。据此，他于1902年初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环境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胚胎的发育过程，但是决定发育结果的根本因素还是在于胚胎本身。1900年，摩尔戈到哥伦比亚大学动物系任教，当时生物学家们正在争论另一个问题，决定性别的因素是什么。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环境是决定性别的因素，也即是胚胎的性别，取决于发育过程中受到的温度及能得到的养料数量。他们的根据是，自然界中的许多动物，尤其是昆虫，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会引起性别比率的变化。而另一些生物学家认为，性别主要是在受精的时刻，甚至在这之前，由卵子、精子或者两者兼有的内在因素决定的。他们强调的是遗传在性别方面的决定作用。摩尔根对这个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他在实验的基础上于190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性别决定问题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目前生物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证据并不充分，双方仅仅解释了大多数物种中所发现的1:1的性别比率。但是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性别现象，如单性生殖、雌雄同体、性别反转等等。正确的性别决定理论应该既能解释通常有1:1的性别比率，又能解释上述特殊的性别现象。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摩尔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08年，他开始养殖果蝇，这是一种容易饲养、生活周期短、突变性多、唾腺染色体大的昆虫。它适宜于用作遗传学等学科上的实验材料。两年后，他在一只培养瓶里偶然发现，有的雄蝇的身上出现了一个细小而明晰的变异。一般果蝇的眼睛都是红的，而这只却是白色的。怎么会是白色的呢？摩尔根觉得奇怪。他让这只白眼睛的果蝇与红眼睛的交配，结果繁殖下来的果蝇都是红眼睛的，而让这些繁殖下来的红眼睛的再进行兄妹交配，下一代中又出现了白眼睛的。尤其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白眼睛的果蝇绝大多数是雄性的。摩尔根据此做出结论，红眼和白眼果蝇的出现是由于它们的遗传因子所决定的。这种特性总是同细胞中决定性别的成分联系在一起。染色体实际上是遗传因子的真正携带者，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性环联，也即是性染色体上的基因只存在于细胞内有自体繁殖能力的遗传单位所表现的特殊遗传现象。1910年初，摩尔根同他的助手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所实验室，专门从事对果蝇的研究。在此之前，奥地利的遗传学家孟德尔曾根据豌豆杂交试验的结果，于1865年发表了植物杂交试验的论文，提出了遗传单位及基因的概念，并阐明了它的遗传规律。但是他所说的基因同染色体之间的关系纯粹是推理性的，没有人能看到基因。现在摩尔根和他的同事们却找到了检验这种推论的方法。1911年，摩尔根的一名助手首次绘制出了果蝇性别环联基因遗传图。在摩尔根的主持下，后来其他基因的位置也被确定下来，证明基因是呈直线排列的。
这样摩尔根就成

0: 力地创立了基因学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果蝇实验室里，摩尔根是受到他助手信赖和尊敬的长者，他非常民主地领导这个实验室，让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每当有人提出一种新的见解，摩尔根就让大家自由讨论，以致很难确定哪个观点是谁最先提出来的。他既是大家的老师，又是大家的朋友。在研究资金缺乏的时候，摩尔根就毫不犹豫地自掏腰包，支付助手们的工资。1924年，摩尔根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建立生物学专业。在他的支持下，四年后创设了一所生物科学实验院。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研究遗传学并有着高度成就的科学中心。1927年至1931年，摩尔根荣任美国科学院院长。1932年，他在纽约主持了第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摩尔根学术成就的研讨会。次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摩尔根是个非常谦虚的科学家，他认为自己的成就离不开助手们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和他们分享了这笔奖金，并且供给他们的子女上学。摩尔根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基因学说，在实验方法方面，他首先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解决生物学问题，从而促使遗传学有了飞跃的发展，并且为现代新兴的一门学科——遗传工程奠定了基础。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寸雪河山》这个专辑。我写过很多地方的抗日战争，但是呢，一直没有写过云南。事实上，哪怕放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发生的那几场著名的战役，也足以让所有人铭记。1944年4月14日，蒋介石收到了一份让他颇为恼怒的电报。这份电报来自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内容是：云南军如果不能协同作战，则空运装备等广泛支援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把这封电报视作罗斯福对他的威胁，他理解的罗斯福的意思是，如果你再不出动在你手里的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作战，那么美国就将慎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军队难道没有配合过盟军作战吗？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派兵席卷东南亚，矛头直指缅甸。缅甸是中国接受战略物资的大后方，同时也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地势力范围。1942年2月，中国派出10万精锐远征部队入缅配合作战，血战铜鼓，直取仁安羌，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战役。然而，由于中美在指挥协同上存在分歧，尤其是英国军队一系列我行我素的行径乃至落井下石的招数，中国远征军之后蒙受巨大损失，只能分头突围撤退。其中第200师损失惨重，撤回时只剩2600多人，师长戴安澜在突围时中弹殉国。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日双方军队以云南境内南北走向的怒江为界，互相对峙。1943年冬天，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副总司令的美国人史蒂威开始指挥中国驻印军队和部分美军反攻缅甸，希望蒋介石予以呼应。此后， 史迪威频频通过罗斯福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敦促蒋介石能够发动滇西反击作战，减轻他这里的压力。事实上，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重新集结，但始终按兵不动。因为蒋介石一方面头疼于国内战事吃紧，另一方面也对当初英国军队的落井下石耿耿于怀，不愿意再次轻易动兵。直到美国人的威胁电报接踵而至，蒋介石知道拖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了1944年的时候，谁都知道轴心国的失败已经是早晚问题了。于是1944年5月5日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中国远征军下辖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20集团军总司令霍奎章以及各军师长官，还包括美国顾问窦恩。卫立煌是拿着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去开会的，在电报中蒋介石口气严厉地称，务必在5月11日向怒江以西攻击，不得再延宕。在开会布置军事计划的时候，卫立煌多少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自己从陈诚手里接任司令长官的位置也快半年了，真哥带弹，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要打仗的指令，不知道委员长这封电报里的延宕之人究竟指的是谁。然而其实还有更让卫立煌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5月5日牟田口镰也在芒市也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牟田口镰也时任日军第15军司令长官，1937年七七事变中他担任中国驻屯军第一步兵连队连队长，直接参与了这场事变。此时他正被自己极力要求发动的英帕尔战役开展不利而搞得头痛不已。参会的人主要有日军驻缅甸的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以及他麾下的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元藏，以及第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等人。第56师团长期驻守缅甸，在日本军中有丛林战之王的称号，更因为战斗力剽悍被称为龙兵团。霍峰这个在东方文化中有特殊含义的称号，可见这个师团的战斗力。而这场会议的重点只有一个，如何分头抵御中国军队即将发动的滇西反击战。这实在是一件很蹊跷的事，在那边中国远征军的最高层刚刚秘密召开了如何反攻的作战会议，而在这边日军就能迅速知晓情报，甚至可以在同一天召开如何防御的作战会议。这一切的原因还是因为1943年2月迫降在腾冲县城里的一架中国飞机。那一天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因为大雾迷航，跌跌撞撞迫降进了由日军控制的腾冲县城，飞机上的飞行员和一名中国少校当场被俘虏。但这不是日本人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来自那名少校军官随身携带的密码本和中国远征军的编制表。日本人非常庆幸，但又感到非常奇怪，这名少校军官居然忘了把这么重要的资料事先烧毁。更奇怪的是，携带密码本的少校被俘，而中国军队方面似乎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没人向上报告，而在此之前也没有人更换密码表。于是日本军队自此对中国远征军的配置和调度了如指掌，对敌军的调动情况甚至可以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由于对中国远征军将发起大反攻的时间、地点等各方面情报，日本人已经了然于胸，所以虽然在滇西驻防的56师团只有 1.1 万人左右，因为他们抽调了三分之一兵力去增援缅北被中国军队围攻的日军第18师团去了，但是呢，自认为熟悉孙子兵法的他们还是颇有信心，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那场会议上，司令长官牟田口镰也专门来到了56师团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的面前，把自己的战刀送给了他。藏仲康美受宠若惊，但随即就明白了司令长官的用意，他的连队 将在这次抵御中国军队反攻中把守一座重要的城市，这座城市就是腾冲。1944年5月12日，杨金宽在高黎贡山阵地的战壕里抱着战友的尸体，一时手足无措。杨金宽那年才17岁，12岁就被征入军队，成为了一名娃娃兵，分配到了第36师，随部队一起进入了云南，投入了滇西反击战。36师属于中国远征军第54军，54军和53军同属第20集团军战斗序列。集团军司令长官是黄埔一期生霍奎章。按照卫立煌制定的进攻计划，由宋希濂指挥的第11集团军为中国远征军的左翼，第20集团军为右翼，是这次攻占腾冲的主力部队。5月11日，杨金宽随大部队强渡怒江之后，就遭到了对面高黎贡山上日军阵地的疯狂阻击。杨金宽所在的重机枪连被敌军的密集子弹压得抬不起头。身边的一位四川籍战友刚刚从战壕里抬头往外望了一望，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额头，临死之前双手紧紧抱着杨金宽不放。杨金宽后来回忆，我当时很害怕，但后来见得多了就不怕了。因为后来整个高黎贡山都成为了一个血肉战场。高黎贡山是腾冲的天然屏障，按照第20集团军的计划，要拿下腾冲就只能越过这座最高高度达到4000米，垂直落差达到2000米的山脉。然而因为日军掌握了中国远征军的进攻计划，驻守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主力以及146联队一部大约2000人早已进入他们在高黎贡山搭建的无数明暗碉堡阵地，扼守住了仅有的几条交通要道，准备让中国军队葬身于此。36师负责进攻的是翻越高黎贡山的要道南斋工坊，而54军的主力师198师负责进攻的是另一条要道北斋工坊。5月12日凌晨，198师师长叶佩高一口气投入了592、593、594三个团十倍于日军的兵力，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北斋工坊，直接打通前往腾冲的道路。然而战斗打了4天，负责主攻的592团团长陶达刚负伤阵亡，一个营长重伤，一个营长9个连长中7个伤亡，全团死伤近300人，连北斋工坊的前沿阵地冷水沟都没有拿下来，仰攻高黎贡山实在是太困难了。中国的官兵不仅要克服严寒和饥饿，还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道上进行冲锋，身边是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的万丈悬崖，重炮拉不上来，只能依靠轻武器进行人肉冲锋，而扼守要道的日军有时候只需要一挺重机枪就能轻轻松松封锁住一整条要道。然而军令如山，中国军队只能拼死往上冲，一个营打残了，另一个营接着往上冲，靠山一侧的山沟全被中国士兵的尸体填满，血水就顺着山沟往下流，整条山沟都是血红色。由于部队伤亡太大，592团的团长陶达刚只能带伤亲自带队冲锋，冲锋时再度遇到日军重机枪的迎面扫射，日军打到对面中国军队全都倒在了地上，就停止了射击。而就在此时，陶达刚在带着幸存的战士从尸体堆里爬起来继续冲锋，最终是陶达刚的警卫排组成敢死队炸掉了冷水沟的日军碉堡，才拿下了阵地。伤亡巨大的592团停下来歇一口气，594团接着进攻北斋工坊的主阵地。这一次中国军队做了战术调整，198师师长叶佩高派出了593团穿插迂回，拿下了北斋工坊后面的马面关和桥头，直接切断了驻守北斋工坊日军的后勤补给，一面打一面围。这招是有效的，没过多久北斋工坊的日军就断粮了，饥饿的他们甚至开始吃同伴的尸体，有时候阵地上直接就用绳子挂着人的大腿肉风干。然而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士兵依旧没有放弃抵抗， 五九四团为了拿下北斋工坊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团长谭子兵在亲自带队冲锋的时候，手脚都被

0: 日军机枪打断，因为流血过多，壮烈殉国。他也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击战场上第一位牺牲的团级军官。6月21日，第20集团军以伤亡数千人的代价，耗时40天，终于翻过了高黎贡山。腾冲古城就在眼前，但是依旧还是有屏障要打，依旧还是山。1944年7月16日，霍奎章在一次军师长会议上发火了。作为第20集团军的司令长官，霍奎章发火的原因是整整半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是没拿下腾冲城外的来凤山。在翻越高黎贡山后，第20集团军主力已经逼近了腾冲城外，但是要拿下这座城，必须要拿下城外的四座高山，南面的来凤山，北面的斐凤山，东面的飞凤山，西面的宝峰山。在四座山峰中，南面的来凤山最重要，这座山海拔1914米，占领后可以用炮火直接覆盖城内的守军。无力进行城外阵地防御的日军也知道这座山对守住腾冲是至关重要，所以自1942年占据腾冲城后，他们在来凤山上的五座山峰都搭建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堡垒，每个堡垒之间有堑壕相连通，山腰还有一条隧道直通腾冲城内。尽管守城的日军148联队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但还是派出了近400人去死守来凤山，又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牢固堡垒。果然，第20集团军在清除腾冲城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后，其余的三座山经过苦战之后都顺利拿下，唯有来凤山是久攻不下。进攻来凤山的是豫二师三个团和36师一个团，四个团大几千人进攻一个400人防守的山，打了半个月，伤亡近千人，还是打不下来。来凤山也确实难打，日军将山体的树木全部砍光，光秃秃的山体直上直下，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五个山峰的日军阵地射击位是可以相互交叉射击掩护，而中国军队却只能以血肉之躯拼命往上冲。再加上日军破译了远征军的电报密码，对他们每一次调动、每一波攻击时间都了如指掌。霍奎章在那次会议上发火之后，一怒之下把54军的军长方天给免职了，提拔了54军副军长阙汉骞。阙汉骞随即调整了战略，将军内配备的所有美式大炮都拉了出来，集中火力猛轰来凤山，要先把来凤山的所有日军明暗掩体全给端掉。不光有炮，1944年的中国军队还有盟友的轰炸机。7月26日，美军第14航空队的30架轰炸机、27架战斗机出动，对来凤山的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而54军也拉出了100多门火炮狂轰来凤山的日军阵地，一天就打掉了5000多发炮弹。在日军堡垒陷入一片火海之际，豫二师发动了总攻。在这场总攻中，中国军队还第一次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这种新式武器对清扫在掩蔽物中负隅顽抗的日军起到了极大作用，而中国士兵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先进武器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终于，来凤山阵地被拿下了，所有的外围据点都被清除了，腾冲已经在中国远征军的四面包围下成了一座孤城。1944年8月2日，刘恩宪倒在了腾冲的城墙上，永远闭上了眼睛。刘恩宪是36师107团2营2连的连长。8月2日是中国远征军对腾冲发起总攻的日子。作为先锋队，刘恩宪率领弟兄们冒死用竹梯先登上了腾冲南面的城墙，却因为后续部队迟迟顶不上来，全连自塌一下，死伤殆尽。霍奎章对一鼓作气攻下腾冲是有信心的，因为远征军虽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守在城内的日军第148联队也只剩下2000人不到了，面对几万中国军队的围攻，破城只是指日可待。 所以在8月2日发动总攻这一天，他下令第20集团军的四个师从四个方向同时攻城。其实在他看来，第一梯队的六个团就已经足够了。那天清晨，美军出动6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腾冲城墙，中国军队也向城内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随后已经苦战了近三个月的中国官兵鼓起士气，从四面八方冲进腾冲城，但迎接他们的是无情的子弹。傍晚战报发来，第一梯队六个团每个团伤亡200-300人，不仅没有拿下腾冲，连城墙都无法造成重创。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鉴于明代的腾冲古城墙的城基是用天然火山岩石构筑的，上面是坚固的青砖，火山岩坚固光滑并且有弹性，炸弹丢上去就会弹开，在十几米外甚至几十米外爆炸，对城墙造成的损伤很小。第二，日军自1942年占据腾冲后，知道这是块战略要地，所以花了大功夫整改加固，光在城墙这层就开了上中下三排射击孔，构成了三层火力网，每隔几米就是一个碉堡或者机枪掩体，整个腾冲城俨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在这样的堡垒面前，中国远征军轮番攻击，但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最终一个办法被想了出来，8月4日，连日来都受命轰炸腾冲城墙的美军第14航空联队轰炸机飞行员接到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冒着日军的防空火力超低空飞行投弹，因为他们要投掷的是一种特殊的炸弹，是一种绑着削尖的钢条的炸弹，炸弹以45度角插进腾冲的城墙，随后再爆炸，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大家都把这个称为绑着刺刀的炸弹。这一天，这场轰炸取得了成功，腾冲四面城墙被炸出了大小不一的13处缺口。随即，中国远征军的敢死队员拼死冲入。然而，在日军的密集火力网前，一批又一批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中国士兵倒在了城墙下。为了巩固攻入城墙缺口的阵地，不少团已经拼光了底子，甚至骑兵连的官兵都下马拿枪冲了上去。8月13日，就在城墙争夺战陷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个重要消息传来，美军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命中了腾冲城东门日军148联队的指挥所，联队长藏仲康美以及部下30余人全部被炸死。然而群龙无首的日军很快又推举了第9中队中队长太田正人大卫为指挥官，继续负隅顽抗。他们也接到了消息，只要能守到10月份就一定能等到援军。8月19日，腾冲城墙一带的日本守军已经被基本肃清，第20集团军好几个团都已经冲入了腾冲城内。然而等待中国军队的还有更残酷的巷战。1944年9月9日，蒋介石终于发火了。在此之前，蒋介石虽然也经常发电报给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但大多数都是以鼓励为主。当战斗打到8月份还陷入焦灼之后，蒋介石电报中的语气就开始渐渐严厉起来。到了8月底，蒋介石收到缅甸日军可能增援滇西的消息，害怕再遭遇到当初远征军被围的不利局面，甚至考虑放弃攻击腾冲、松山两地，撤回部队。前线部队不甘心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表示打到这个份上了，必须要拿下来。但战役的进度却让蒋介石很不满，以至于他在9月9日给卫立煌发了一份催促电报。电报上说，务须于国耻纪念日前夺回腾冲。国耻纪念日是9月18日。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在腾冲第一线的中国官兵们已经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城破之后，日军第148联队大概还剩下600多人。之前联队长藏仲康美在丢掉来凤山后，曾向56师团指挥部请求退出腾冲，但是被严词拒绝。所以守城的日本官兵都知道，他们除了等到援军之外，只有战死，别无选择。经过日本人2年的经营， 腾冲城内房屋都被内部打通，设置了无数明暗射击点，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每一个拐角和每一个屋顶都配备了交叉火力，他们早已为巷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导致突入腾冲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每天的战况进展都是以米为计量单位的。第116师搜索连代理连长蔡兵曾经这样回忆腾冲城内的巷战：满街全是正在火冒烟的残梁断柱，破砖烂瓦都是烫的，一下雨砖瓦会滋滋作响，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敌我双方官兵的尸体，三五个躺在一起的也不少，新鲜的红血和凝固的黑血混在一起，红血消在黑血上，手榴弹一炸，苍蝇就成堆的飞起来，发泡的尸体上全是蛆。我在上海、在武汉都和日本鬼子干过，但没有像在腾冲时这么惨烈。从蒋介石发电报的9月9日到9月12日，短短四天内，拼死进攻的中国军队伤亡军官128名，士兵1132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守城的日军也到了最后极限。9月12日，豫二师五团包围了李家塘，那是日军在腾冲城内的最后一块阵地。当晚，曾经发电要求突围被拒绝的日军太田正人大尉给师团指挥部发出了一封诀别电报，随后焚毁了148联队军旗。这是在松山战役后日军在滇西战场第二次焚毁队旗，意味着他们全体即将所谓的玉碎。9月13日，太田带着剩下的60多人冲出战壕，发动决死攻击，被中国军队统统击毙。但在交战中，五团团长李仪也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头部牺牲，年仅36岁。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最后几声枪响停息之后，腾冲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自围城战开始，历经一个半月，这座古城终于被收复了。1944年9月中旬，卫立煌收到了第20集团军发来的战后报告，这份报告中的数字让人印象深刻。在这场围攻腾冲的战役中，中国远征军虽然全歼了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近3000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20集团军5个师共伤亡军官1334人，伤亡士兵17275人，双方的伤亡比超过了1:6。在腾冲之战结束后，那座曾经见证过血战的来凤山修建了一座墓园，埋葬了在这里战死的近万名将士。那座墓园叫做国殇墓园。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当初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很感慨。感慨呢分两方面。一方面的感慨呢，是感慨腾冲之战仿佛敌我双方换了个位置。我以前也写过不少抗日战争的文章，从常德到衡阳，从平型关到台儿庄，几乎是无一例外，那就是掌握制空权可以狂轰滥炸的是日本飞机，拥有优势火力和先进武器的是日本军队，将一座城市围到最后弹尽粮绝，最终城破之后只能让我们中国人被迫进行巷战的还是日本人。而另一方面的感慨，还是感慨腾冲之战，敌我双方的差距在一些方面依旧是存在。从战前的密码本泄露折射的情报工作，到战役期间一些战术的得失，都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遭遇过多少曲折和坎坷。而远征军已经是当时中国军队里从装备到训练素质都相对比较好的一支部队了。我曾经看到一个说法，说收复腾冲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扎的县城。这种说法真是悲心交集，毕竟都是1944年了，但这也恰恰就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1944年5月13日，在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剑指滇西之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发过一份电报，其中特地提到 中国虽然现在也是可以两面作战了，但依旧是贫弱之身，说明他还是有深刻认识的。当然，如果要说到战斗意志，中国军队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日军在腾冲守得也算顽强，但毕竟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我在我的第四本历史的温度中曾经给信念和妄念下过定义。所谓信念，首先是因为你相信，而相信的前提是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哪怕当时再让人看不到希望，但只要你相信，就愿意不断的去努力让它变成现实。而妄念是不正当的虚妄之念，它也挥之不去，但前提是错误的，是注定成为不了现实的。如果为了这种荒诞的想法坚持下去，那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就属于前者，而日本人就属于后者。在腾冲战役之后，日军中有一个叫吉野孝公的人被俘虏了。他经历了从高丽贡山阻击战到腾冲城被迫的全过程。他被带去见了御二师的师长顾宝玉，顾宝玉对他说了一番话，被他如实记录在了他后来的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中。那段话是这样的：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估计不久就要结束，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在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必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即将到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之所以要记住战争，不是为了记住战争的本身，而是为了记住我们的先烈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先辈饱尝的战争带来的痛苦，为的是避免把这样的痛苦再传给下一代。愿所谓的抗日神剧一去不复返，愿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英灵安息，愿世界和平。好，今天的这期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日德兰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不仅在陆地上针锋相对，在海上也展开了激战。1914年至1915年初，在北海和大海上爆发了几次较大的海战，都不具有决定意义。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海战，日德兰海战。战争爆发后，英国海军一方面以其优势力量对德国进行海上封锁，另一方面企图在有利条件下与德国公海舰队进行决战，一举歼灭德国海军主力。面对英国的海军优势，德国设法引诱敌人部分兵力出海，以自己优势兵力将其歼灭或给予严重打击，但要避免与优势的敌人交战。因此，直到日德兰海战之前，两支主力舰队并未相遇，也没有爆发决战。1916年，在基尔运河内停泊着一艘艘悬挂着德国国旗的战舰，士兵们一个个无精打采地待在甲板上，他们对舰队负责人感到失望。士兵们悄悄地向自己的舰长打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基尔运河。身为海军舰队总司令的舍尔此时并不轻松，士兵们的抱怨早就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也焦急万分。英国海军倚仗着自己海上的优势对德国海军进行海上封锁，使得德国海军的主力舰队被迫龟缩在窄小的基尔运河内。这种尴尬的处境让德皇非常恼火，也使舍尔本人在德皇和士兵之间受甲板气。 这种情况再也不

0: 不能持续下去了。
1: 舍尔暗暗地对自己说。1916年5月，五艘德国战斗巡洋舰进入北海海域，率领这些舰船的是德国海军将军希佩尔。此时英国舰队根据预先得到的情报也已经起航，英国军队141艘大小舰船由海军司令杰利科率领，从英格兰出发向东行驶，前锋舰队舰船10艘由贝蒂率领。5月31日下午，海面上希佩尔的舰队向西行驶，正好和贝蒂率领的英国前锋舰队相遇。为了消灭希佩尔的舰船，贝蒂命令6艘战斗巡洋舰全速猛冲。希佩尔见情况不妙，急忙调转方向。当贝蒂的6艘战舰追上来时，希佩尔用炮火还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在玛丽王后号和不屈者号战舰上相继开花。玛丽王后号上的操作室和弹药库起火，结果10分钟内，该舰就在滚滚浓烟中沉入海底。不屈者号受伤后仍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结果被鱼雷击沉。贝蒂气得咬牙切齿，他命令剩下的8艘战舰全速追击。当贝蒂追过一个环形礁时，突然发现在海平线上密密麻麻闪出无数的舰船。
0: 天哪，
1: 贝蒂惊呼一声，那是德军的主力舰队。原来舍尔经过长期考虑后决定用诱敌深入的方法，他让希佩尔带5艘战舰长距离行驶，故意暴露出行踪，自己则率领主力舰队悄悄地在后面跟着。巧合的是，英国舰队也是先派出一支分舰队，主力舰队则在后面。贝蒂发现德舰主力后，立即向海军总部发报，自己全速向北撤退。海军司令杰利科得知德国主力舰队的确切方位后，立即率领24艘战列舰向南部海域疾驶。此时舍尔的主力舰队正在由南向北追击贝蒂。英国的24艘战列舰得到命令后排成一条长蛇形，舰与舰之间相隔600多米。舍尔没有想到英军的作战计划竟和自己的计划如出一辙，也由于侦察上的失误，舍尔未料到这么快就要与英国海军的主力相遇。傍晚时分，突然一阵阵轰轰的声音传来，英国的战舰开始向德舰发炮，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在德舰上，霎时间海面上海水四处飞溅，3艘德舰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希佩尔将军的留住号在英国舰船炮火的打击下沉入海中，希佩尔本人不得不弃舰登上毛奇号。在仓促的应战中，德军士兵集中火力把英国舰队的先锋旗舰无敌号击沉。经过2个小时的战斗，舍尔感到力不从心，他下令德舰释放烟雾，发射鱼雷，并且在附近的海域内布置水雷。英舰不敢贸然进击，为了阻止德舰返回德国，杰利科命令舰队封锁北海上所有的航道。为了在天明之前回到本土，午夜时分，舍尔命令舰队向东行驶，避开英舰。熟悉海域的杰利科早就料到舍尔这一手，德舰在北海的东部海面行驶不出半小时，就被杰利科的后卫舰队发现。海战在双方的照明弹和探照机下再一次展开，炮弹带着一束束光亮划破夜空，向对方的舰船上飞去。在双方交战的时候，出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面，英舰黑太子号 出演了一场可悲的笑。

0: 当时黑太子号驶进一艘德国军舰，可是黑太子号的舰长神使鬼差似的，以为这是协约国的友舰，他发出问候的信号，结果召来的不是友好的答复，而是一阵狂轰猛炸。在四艘德舰的围攻下，英舰中显赫一时的黑太子号被击沉，舰上800多名官兵全部遇难。战斗异常激烈，英舰虽然在数量和舰种上超过德舰，但在作战水平上却并不比德舰高。随着黑太子号的沉没，英国和德国的海战也临近尾声。在双方的交战中，德舰的主力舰波门号也被英舰击沉，舰上的官兵全部丧生，其他的舰船在夜色中由于难以控制相互碰撞中沉没的也不少。日德兰海战，英国损失军舰14艘，德国损失11艘，英国损失的吨位数几乎是德国的2倍。虽然英军损失较重，但是德国海军未能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只得退回北海。由于这场海战是以丹麦的日德兰半岛的斯卡基尔拉克海峡作为主战场，所以被称为日德兰海战。日德兰海战后，双方的活动更加小心，北海水域内的战斗基本停止，双方开始把注意力集中转向潜艇战和反潜艇战。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具革命性的哲学家是狄德罗，狄德罗思想独具一格，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狄德罗深刻地论证了物质与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运动是物质固有性质，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他的思想观点克服了牛顿以及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局限，对唯物主义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狄德罗为首编写的百科全书影响巨大，百科全书派几乎成了法国启蒙运动的代名词。狄德罗全名为德尼·狄德罗，1713年，他出生在法国兰格尔一个富裕的手工业者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在兰格尔和巴黎的天主教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又去学习法律。由于狄德罗十分厌恶专制王朝的法律，他没有按照家庭所希望的那样去做一个律师，而是以教书、译书糊口，同时从事语言、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狄德罗对自然科学和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快他便结识了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并逐渐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狄德罗有句名言，怀疑是向哲学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思想在他早期著作中就充分体现出来。1746年，他的《哲学思想录》一书出版，他在书中谴责了暴君的压迫，并怀疑上帝的存在。该书一问世，立即被巴黎议会下令焚毁，但狄德罗毫不畏惧。1749年，他又推出了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引起教会势力的仇恨，他被冠以思想危险的罪名而关进监狱，3个月后才获释。1747年，34岁的狄德罗在巴黎已经很有名气。当时有两个出版商看到英国钱伯斯出版社172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销路很好，就想把它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那两个出版商找到狄德罗和哲学家达朗贝尔，将翻译工作托付给他们。但狄德罗在他们的翻译过程中发现，英国的这套百科全书内容支离破碎，观点陈旧，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宗教思想。于是狄德罗提出由他组织人编写一套更好的百科全书，出版商欣然同意了这个提议。 狄德罗立刻着手拟定新百科全书的编写大纲。他印制了8000份说明书，向社会公布了该书的出版宗旨和编写计划，并明确宣布出版目的在于改变迄今为止人们的思想方式，在于搜集知识传至后代，使后人不仅知识更加丰富，而且更加有教养，更加幸福。狄德罗的计划很快得到了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艾尔韦修等20多位著名学者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狄德罗把法国几百名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以及工程师、航海家、军事专家和医生组织起来，分担全书的条目写作任务，由狄德罗任主编，达朗贝尔任副主编。随着编写过程中的交往联系，一个代表第三等级利益，以反对封建专制、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为己任的百科全书派也逐渐形成。1752年，百科全书的第1、2卷出版面世，教会立即指派3名教师进行逐条审查，并指责该书为异端。巴黎高级法院还对一位作者提出起诉，使得他不得不出逃。但正是在这时，新出版的百科全书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人们争相阅读，赞叹不已。连巴黎的贵族妇女们都喜欢在自己的梳妆台上放2本百科全书，并很快风靡一时，成为巴黎上流社会妇女的一种时尚。法国国王路易15的几位近臣诚惶诚恐地说，如果全国每一位妇女的梳妆台上都放有这套百科全书的话，国家的安全将受到危害。路易15于是下令查禁，但这一来反而引起人们的更大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同情这些编写者，支持他们的进步观点。国王的情妇和王公贵族中也有为百科全书说情的，当局只好默认百科全书的继续出版。然而到了1757年，出版百科全书的环境便异常恶化。这一年的年初发生了达米安行刺国王未遂的事件，法国封建势力惊恐万状，借机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加强专制恐怖。百科全书的160多名条目作者在受到监视和威胁后相继退出编写工作，就连一直协助狄德罗工作的副主编达朗贝尔也因忍受不了威胁和折磨提出了辞职。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一些好心的赞助人也劝狄德罗暂停编书工作或远走他乡到国外去续编，但狄德罗早已抱定了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信念。他大义凛然地表示，
1: 我们难道是白白被人叫做哲学家的吗？
0: 1766年，当局对于百科全书的迫害到了顶点，高等法院的一位大法官凶相毕露地狂叫，
1: 哲学家们的书烧够了，现在是该烧哲学家本人的时候了。
0: 国王在全国颁布命令，所有购买者必须呈缴全部已购的百科全书。当时百科全书的编纂开始进入最后阶段，在极端险恶的处境中，狄德罗冒着生命危险在秘密状态下继续工作。1766年年末，狄德罗终于完成了35卷的巨著《百科全书》的全部正篇的编纂工作。到1780年，《百科全书》35卷由出版社出籍。随着这部书流传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德尼·狄德罗的名字也广为人知。狄德罗晚年还著有《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对自然的解释》《拉摩的侄儿》等著作，这些著作充分展示了狄德罗独具一格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狄德罗的物质生活是贫困的，他一生从未得到过法国官方

方的承认，也没有得过任何职位。为了给女儿购置嫁妆，他竟不得不忍痛卖掉自己的藏书。1784年，狄德罗在巴黎逝世。一生贫困的狄德罗为世界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具有独创性和现实性，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直到现在还具有启迪作用。钢琴诗人肖邦，19世纪伟大的波兰作曲家、钢琴家肖邦，一生对钢琴情有独钟。他创作的乐曲大多是钢琴曲，素有钢琴诗人的美誉。1810年2月22日傍晚，肖邦诞生在波兰的热拉索瓦沃拉。肖邦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音乐天赋，由于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因此父亲对他格外关爱，从儿时起就开始对他进行音乐教育。7岁时，他出版了《波兰舞曲》，8岁首次登台演奏，并使观众大为惊讶。然而，真正无愧于这位音乐天才身份的第一号作品，是他在1825年出版的《C 小调回旋曲》。当时，肖邦只有15岁。肖邦在华沙国家剧院举行第一场钢琴音乐会时，听众们的反响极其热烈，人们称赞他的音乐充满了表现力，像是动人的歌声，把人带到一种奇妙无比、销魂荡魄的境地，也使人回忆起一生中最幸福而美好的时刻。5天后，应观众的强烈要求，肖邦又举行了第二场音乐会，这次他借来了只有盛大节日时才使用的高质量维也纳钢琴，演出的效果也更加激动人心，以至于当时的评论家们居然下了这样的论断：命运女神把莫扎特赐予奥地利人，而把肖邦赐予了波兰人。肖邦的初恋情人是华沙音乐学院的学生康斯丹采，在一次观赏歌剧时，肖邦认识了这位少女，并且一见钟情，但羞怯的肖邦却一直不敢向她吐露爱意。这期间，肖邦一边想着她，一边创作了世人熟悉的 F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后来，肖邦又遇见了玛利亚·沃金斯基，两人在卡尔斯巴特度过了一个甜蜜的暑假。在即将分手时，肖邦为玛利亚即兴弹奏了一首圆舞曲，这就是降 A 大调圆舞曲，又名告别圆舞曲。肖邦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女人是著名作家乔治桑。性格开朗的乔治桑与忧郁羞怯的肖邦形成鲜明对比。肖邦与他同居了9年，这段时间可以称得上是肖邦创作的黄金季节。肖邦因他而写出许多名曲，像降 B 小调第二号奏鸣曲、 B 小调第三号奏鸣曲等，全是在乔治桑诺昂乡间别墅的生活反应。走进肖邦的音乐世界，我们可以发现钢琴是最适合于表达肖邦灵魂的乐器。他一生所作的乐曲包括25首前奏曲、27首练习曲、21首夜曲、70多首舞曲等，几乎全部都是钢琴曲，这在音乐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敏感而细腻的天性使他得以在钢琴的艺术天地里自由地驰骋，钢琴的键盘在他手里也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他的作品包含着清新的诗意，在流畅、精致、鲜美上无人能够企及，因此他无愧于钢琴诗人的美誉。他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完全革新了钢琴音乐，那娓娓动听、细腻入微的韵律，是所有的键盘作曲家都拜倒在他的脚下。

思想的作品，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思乡情、亡国恨，表达一个赤子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钢琴就是他的战斗武器。他的降 B 小调奏鸣曲哀痛了祖国悲剧性的命运，倾诉人民的战斗激情，而 C 小调练习曲又名革命练习曲，则充满了刚毅、坚强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在离开祖国前往巴黎时，朋友们曾送给肖邦一盒家乡的泥土，肖邦终生都将它放在身边。1849年10月17日，肖邦因肺病在巴黎去世，年仅39岁。法国政府和人民为他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葬礼，朋友们将祖国的泥土撒在他的墓中。因此，他的墓虽然在巴黎，但遗骨却长眠于祖国的故土之中。按照他的遗嘱，朋友们在他的葬礼上咏唱了莫扎特的安魂曲，并将他的心脏取出来，装在一个匣子里运回祖国，存放在华沙的教堂里。人们相信，肖邦的心脏将永远在他祖国母亲的胸中跳动。巴洛克巨匠贝尼尼。在艺术史上，17世纪是一个极富转变的时代，充满着极端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艺术史家们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的欧洲艺术称为巴洛克艺术。17世纪意大利杰出建筑家、雕刻家贝尼尼是巴洛克艺术的创始人，也是巴洛克艺术风格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为罗马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建筑和雕塑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贝尼尼的雕刻作品和他的建筑一样，充满着辉煌华丽的巴洛克风格。他常在雕刻中运用绘画的手法，又把雕刻与建筑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集雕刻、建筑、绘画于一体的混合物。一些严守古典传统的艺术家觉得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破坏了各门艺术本身的规律和独立性，所以称这种艺术为巴洛克，即奇形怪状的东西。但从艺术技巧而言，他们却不能不承认贝尼尼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确实有创造性。在1656年至1665年间，贝尼尼担任了建筑圣彼得堡大教堂前广场和廊柱的工作。在这些建筑物上，贝尼尼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他那非凡的才能和独创性，使这些建筑物成为人类建筑史上别有特色而又极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景观。不过，贝尼尼更大的才能还是表现在雕塑方面。他最具巴洛克风格的雕塑代表作是为罗马科尔纳罗教堂创作的圣德罗萨的幻觉群像。德列萨本是西班牙的一位修女，从小患有疫病，每当发病时，她总会产生许多奇妙的幻觉，而且这些幻觉充满了宗教的神秘气氛。于是教会就将德列萨的这种病态大肆渲染，说她是天上派来的使者，并封他为圣徒，称之为圣德列萨，以此制造一种宗教的神秘色彩，以巩固统治。贝尼尼选择的就是德列萨在一次幻觉中见到爱神丘比特时的情景，创作了这一作品。雕像上，圣女半倚半卧地睡在一片云朵上，爱神正手举一支象征着爱情的金箭，刺向圣女的心窝。云朵拖着二人飘向一个壁龛，壁龛上方一轮用金属制成的太阳放射出万道光芒，使两个人物产生一种似幻似真的升腾感。这一特技式的艺术处理力求收到让观众在眼光缭乱中产生真假难辨错觉的效果。贝尼尼的另一代表作品

0: 希腊神话为依据的著名雕刻阿波罗和达芙妮。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曾经叙述过这一故事情节。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河神的女儿达芙妮，而爱神丘比特为了报复阿波罗，故意将一只燃烧着爱情之火的金箭射中了他，同时又将另一只拒绝爱情的铅箭射向了达芙妮。结果阿波罗狂热地追求达芙妮，却遭到达芙妮的拒绝。为了逃避阿波罗的追逐，达芙妮拼命向远方跑去，终因精疲力竭而瘫倒在地。眼看阿波罗就要追了上来，达芙妮急得大声呼喊道：
1: 父亲啊，快救救我吧，我的美貌太惹人喜爱了，把它毁了吧。
0: 话音刚落，达芙妮就变成了一棵大桂树，她的头发变成了树叶，躯体变成了树干，两臂变成了树枝，双脚变成了树根。后来为了永远怀念这位美丽的少女，古希腊人常把用桂树枝叶编成的桂冠授予杰出诗人或竞技优胜者。贝尼尼把这一故事题材处理得非常细腻感人，人物造型优美，活灵活现，生动逼真。尤其是达芙妮即将被阿波罗追上时的惊慌失措，张着嘴大声呼救的神态，更是惟妙惟肖。整个作品见不到丝毫神的庄重与威严，有的只是人世间少男追逐少女的动人情景。贝尼尼一生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有着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和艺术才能。他所留下的大批城市建筑和雕塑作品，成为全人类一笔极其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热月政变，1789年至1794年，历时五年的法国革命是世界史中规模最大、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热月政变成为这次革命最大的逆转。热月党代替了激进的雅各宾派。这一次政变发生在1794年7月27日，因为当时法国的共和历是共和两年热月九日，所以人们把它称为热月政变。所谓热月党人，就是发动热月政变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罗伯斯庇尔时那些人。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党，他们出发点不同，主张不同，其主要作用的是过去宽容派的任务。这次政变又是怎样发生的呢？自从1793年6月雅各宾派执政以来，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可是就在热月9日这一天，面貌发起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民工会照例是下午开会的，然而这一天的上午11点就有许多代表来到会场，他们在走廊里来回踱步，相互交换着眼色。一个脸型消瘦的代表走到一个身躯肥胖的代表面前，握着对方的手说：
2: 看，右派才是勇敢的人。
0: 这时旁边又走来两个代表，皎洁地笑着向他们点点头，表示对右派的支持。中午12点刚过，国民工会的议长就宣布开会，执政党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坐在会场正中的前排，面对着主席台，全神贯注地在听代表们的发言。
2: 我要把黑幕揭开！
0: 一个代表跳上讲台，他涨红了脖子，声嘶力竭地攻击着，把矛头指向雅各宾派。
3: 打倒暴政者！
0: 又一个代表窜上了讲台，唾沫飞溅，用一切恶毒的语言攻击罗伯斯庇尔。
2: 逮捕罗伯斯庇尔！
0: 两个代表像唱双簧一样齐声狂喊起来，会场

0: 一片骚动。我要求发言。罗伯斯庇尔端庄地站了起来，但是当他刚要跨上讲台的时候，议长使劲地摇起铃铛，意思是禁止罗伯斯庇尔发言。罗伯斯庇尔回到座位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昨天就在这个会场上，全体代表还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发言，他做了镇压反革命的报告，怎么过了一个晚上情况完全变了？执政党的领袖成了被审判的囚犯。
1: 逮捕他，逮捕他。
0: 会场上又响起了一阵喧哗声，雅各宾派的代表怒不可遏，先后站起来要求发言反驳，但他们所得到的仍然是议长的铃铛声。
1: 杀人凶手的议长，你能不能最后让我发一次言？
0: 罗伯斯庇尔激动地说。叮铃叮铃，议长拼命地摇晃着铃铛。
1: 逮捕罗伯斯庇尔！
0: 会场里又冒出了一片狂喊声。
1: 现在表决，好，通过。
0: 议长的话还没有结束，一群宪兵冲了进来，把罗伯斯庇尔逮捕了。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罗伯斯庇尔的弟弟，以及雅各宾派的另外几名领袖。
1: 共和国完了，强盗们胜利了。
0: 当罗伯斯庇尔被押出会场时，他激昂地高呼着。这时是7月27日的下午5时半。为法国革命做出过卓越贡献、一生廉洁奉公的罗伯斯庇尔，怎么会遭到这样的不幸呢？是他和其他革命者一起创建了法国的最高革命机构——国民公会。可是，今天他却被国民公会逮捕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话得从头说起。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年生于法国北部的阿拉斯城，他在中学时就以极大的兴趣熟读卢梭的著作，坚决拥护书中的无神论和民主自由学说。为此他专程去拜访了这位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后来罗伯斯庇尔当过律师和法官，因为法兰西王国的法律动辄判人死刑，他感到十分不满，就愤然辞去了法官的职务。1789年春，31岁的罗伯斯庇尔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从而踏上了法国的政治舞台。他是一位争取民主的英勇战士，以斗争坚决、生活简朴闻名，人们称赞他是不可腐蚀者。每当这位衣着整洁、瘦弱俊销、中等个子的青年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时，总会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雅各宾派是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左核心派，在废除国王的斗争中，在与右派吉伦特派的斗争中，在粉碎国内外敌人反革命武装的斗争中，内部是团结的。然而当他们取得胜利成为执政党以后，内部却分裂了。雅各宾派有三位杰出的领袖：丹敦、马拉、罗伯斯庇尔。丹敦因为主张妥协和温和被罗伯斯庇尔处决了，马拉则被吉伦特派的女特务暗杀，唯一剩下的领袖就是罗伯斯庇尔。革命力量的削弱给右派反革命势力以可乘之机，终于出现了热月九日的政变。罗伯斯庇尔被押进监狱不到一个小时，即在当晚6点多钟的时候，革命群众的队伍冲进了监狱，将罗伯斯庇尔接到市政厅。雅各宾派像欢迎凯旋的战士一样高呼着口号：
1: 罗伯斯庇尔万岁，消灭卖国贼。
0: 到了晚上8点多钟，被捕的雅各宾派领袖们全部回到了市政厅。市政厅广场上聚集了许多武装的群众， 如果这个时候罗伯斯庇尔

0: 胜组织起义，可能还有胜利的希望。但是他犹豫了，到了午夜12时半，他还没有做出决定。群众纷纷回家，罗伯斯庇尔终于坐失良机。反革命力量很快组织起来，半夜时分，议长对他的武装首领宣布了血腥的命令，
1: 立即出发，要在明天之前把叛乱者的脑袋取下来。
0: 凌晨2点，他们完成了对市政厅的包围。一名宪兵首先冲了进去，一枪打中罗伯斯庇尔的下颏。满脸鲜血的罗伯斯庇尔同他的22名战友又被押进了监狱。第二天下午，罗伯斯庇尔他们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送上断头台，三辆行车在夕阳影子的陪伴下缓缓行进。宪兵用军刀指着身受重伤的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头上包着一块血污的布，但是他仍然以端庄的眼光巡视着四周。午时正，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战友们被押上断头台处决。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结束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同时也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逆转。热月党上台后，在粉碎雅各宾派专政的同时，另一方面仍是坚持共和政体，保留了雅各宾派专制时期的土地法，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镇压王党的复辟活动，在基本的方面维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热月党执政后也实行了恐怖政策，残酷镇压民主力量，致使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各地不断掀起反对热月党统治的斗争。美利坚购地拓疆。美国国旗通称星条旗，它是由13道红白相间的条纹和50颗白色的五角星组成的。美国国旗不仅象征着行政区域的划分，而且记载着美国领土扩张的历史。1776年7月4日，通过反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美利坚合众国宣布成立。1777年6月14日，正式确定美国国旗的形式为旗底为红白相间的13道条纹，左上星角镶以蓝色长方形，上面缀着13颗白色五角星，条纹和白星都代表当时争取独立的13个殖民地。应该说，这面国旗仅代表着8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现有领土面积的8.9%。而建国后的美国，把原有的领土扩大到937.26万平方公里。美国扩大的领土大部分是买来的，价格之便宜，情节之离奇，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密西西比河是独立后的美国的经济命脉之一，美国全年的产品有将近一半要由密西西比河的新奥尔良港出口。鉴于欧洲大陆正在进行拿破仑战争，1803年初，美国总统杰弗逊向国会申请用200万美元把属于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港从法国手里购买过来。经过国会批准后，杰弗逊派出特使前往巴黎商购。正当美国使者与法国外交大臣塔利朗会谈时，法国皇帝拿破仑突然闯了进来。他表示，法国愿意出售属于法国的整个路易斯安那，并请美国开价，这是美国人所始料不及的。杰弗逊在确信这是拿破仑的正式决定后，指示美国特使即可洽谈购买。经过双方讨价还价，1803年5月2日，美法双方达成协议，美国仅以1500万美元就买下了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这块面。

面积相当于四个法国，包括现在美国13个州214.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英亩只合两便士。20天后，拿破仑便签字批准了这个协议。拿破仑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担心他的最大敌人英国可能从他手里抢走路易斯安娜，那一带有强大的英国海军。正当拿破仑征战欧洲各国时，他无力顾及和经营这块遥远的殖民地。为了取得一大笔钱充作军费，他迫不及待地卖掉它。但是这都成全了美国，这214.4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比当时的美国大1.5倍，是现今美国领地的1/4。美国不仅得到梦寐以求的新奥尔良港，而且密西西比河也成了内河。美国国旗上又多了13颗白五星。1836年，美国先策动原属墨西哥的德克萨斯省独立，成立所谓的孤星共和国。不久，德克萨斯共和国就提出与美国合并的要求。1845年3月1日，美国泰勒总统正式签署参众两院通过的合并议案，德克萨斯正式成为美国的第28个州。美国政府为这片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仅支付了1000万美元的债务赔偿。德克萨斯并入美国后，墨西哥政府遂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1846年5月13日，美国借口墨西哥骑兵越过格兰德河向墨西哥宣战。1847年9月，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陷落。9月13日，墨西哥向美国投降，墨西哥城升起了美国国旗。1848年2月，美墨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美国又做了一笔枪口下的买卖。美国以便于修筑铁路为名，先后支付墨西哥2500万美元，获得墨西哥24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当时墨西哥领土的56%。1867年，美国又以720万美元的代价从俄国购得阿拉斯加。早期欧洲列强瓜分美洲新大陆时，唯独俄罗斯帝国插不上手。彼得大帝很不甘心。1725年，彼得大帝命令丹麦航海家维图斯·白令为俄国探险。1728年，白令首航阿拉斯加，因大雾弥漫没能登陆。1741年，白令从西伯利亚出发，第二次出航，在阿拉斯加南部登陆成功，掠回大批爱斯基摩人猎取的海獭等珍贵猫皮。返航途中，白令所乘的圣彼得号船触礁沉没，幸存者30多人于第二年返回俄罗斯。从此，俄国商人、探险家接踵而来，并在这里建立了殖民机构——俄罗斯美国贸易公司。从此，俄国也成了新大陆殖民地俱乐部中的一员。1856年，俄国在俄土战争中败于土耳其，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于是沙皇想到可以出卖阿拉斯加获得一笔钱财，标补国内经济开发的不足。那时美国正值国内爆发南北战争，手头也很拮据，买地不很积极。但是俄国后来又同英法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遭到惨败，财政经济更加困难。当时俄国不但不能从阿拉斯加捞到油水，而且还要贴本钱去经营这块殖民地，所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急于卖掉阿拉斯加。

0: 1867年3月29日，俄国驻美大使斯捷克尔竟不顾礼节，深夜求见美国国务卿威廉·希沃德。希沃德正在客厅打牌，当他听到斯捷克尔男爵竟把价码调到700万美元时，立即摊开牌桌，眉飞色舞地喊道：“
1: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我们今晚就签约吧。”
0: 双方当场拟定了协议文件，连夜请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作证。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直到凌晨4点，终于以700万美元外加20万美元手续费成交。720万美元买下了15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均每英亩土地只值2美分。阿拉斯加成了世界上最廉价成交的土地。美国政府购得如此廉价的土地，却遭到国内强烈的反对，舆论大哗。原因是美国内战初期财政困难，在野的共和党人把这一交易称之为希沃德的愚蠢，把阿拉斯加比喻为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北极熊花园。经过激烈的争论，参议院终于在4月9日批准了这笔交易。这块远离美国本土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也真够争气的。1880年，在这块不毛之地上就发现了金矿，引起了势头不小的淘金热。开采44年就赚回1.5亿美元。仅1903年一年，阿拉斯加就向美国政府上缴税金954.6万美元。后来又在阿拉斯加发现了美洲最大的油田，年产石油6000多万吨，其产量占了美国总量的1/7。这里的煤、铁、天然气的储藏量也极为丰富，特别是阿拉斯加处在日本和远东通往北美、北欧最短的路径上，又是美俄之间距离最短的地方。它的最西端距离俄国只有50英里，这个占美国国土面积1/6的第一大洲成了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其战略价值用金钱是无法计算的。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西进的势头依旧，在获得了美洲大陆将近一半的土地之后，又相继占领了太平洋中的一系列岛屿，直至将夏威夷王国纳入美国的版图，使其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牛顿力学的创立。1642年，伟大的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伽利略逝世了，但是另一位科学巨人伊萨克牛顿在这一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的早晨诞生在英国林肯郡的伍尔斯托普村。牛顿是近代自然科学史上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他对力学、光学、热学、天文学和数学等学科都有重大的发现。牛顿是有史以来公认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少年时代的牛顿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少年，没有什么神童或天才的迹象，但他与伽利略相似，喜欢动手制作会动的玩具，对机械制作和实验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也很喜欢数学和绘画。他的母亲曾想让他当个出色的农夫，一度让他退学，幸运的是他母亲被人说服，承认他的天赋在其他方面。1661年，牛顿考入英国名牌大学剑桥大学，从师于巴罗教授，学业大有长进，开始显示出非凡的才能。1665年，牛顿毕业后，为了继续搞研究，他仍留在大学的研究室工作。可是就在这一年的6月，淋巴腺鼠疫席卷英国，剑桥大学被迫停课，

0: 顿无奈回到乌尔斯托普乡间的老家。他利用这段在家避瘟疫的时间，对自然科学中许多领域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最重要的发现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牛顿生活的17世纪中叶是一个孕育伟大科学家的时代，望远镜的发明已使整个天文学研究发生了革命的变化。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积极倡导科学家应依靠自己的实验和观测。牛顿一直在思索着他所关心的科学命题。1666年的一个秋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灿烂的阳光像往常一样照耀着乌尔索普村。这一天，牛顿一早起来就在屋里埋头读书，感到有些疲倦，他想休息一下，于是手里拿着笔记本到后院散步去了。牛顿无心欣赏田园风光，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这一学说从一开始就遭到罗马教廷在宗教上的残酷迫害，可是由于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研究，即使是反对日心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学说的正确。关于地球、火星、金星等行星的运行规律也已由开普勒定律证明了。至于行星为什么要那样运行，谁也不知道。为了使地球、火星、金星等围绕太阳运转，太阳必须牵引着这些行星。为了使月球围绕地球运转，同样地球也必须牵引着月球。因此，天体之间肯定是引力在起作用。正当坐在苹果树下的牛顿沉浸在苦苦思索之中时，忽然有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了下来，掉在他的身边。他看见了，觉得很奇怪。他想，这个苹果为什么会落下来呢？是因为它熟透了吗？可是熟透了的苹果为什么只向地上落，而不向天上飞呢？苹果落地，那是因为地球在吸引它。地球对苹果的引力，就是在高山上也不会减弱。如此说来，这种地球引力也能够达到月球了。牛顿的眼里闪出了奇异的光芒，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的线索。于是牛顿开始在笔记本上画了起来。地球是圆的，在地面高处的任何一点，把一块石头轻轻放开，石头就会做自由落体运动，是落到这一点的正下方。这是由于地球对石头有一种引力，如果不是将石头轻轻放手，而是向水平方向抛出，石头就会落到离这一点较远的地方，其运行轨迹是一条抛物曲线，而速度越大落地越远。这是因为石头在做水平运动的同时也受地球引力的作用，所以飞过的路线是曲线。如果抛出的速度特别快的话，它就不落到地面上，而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转起来。那么月球之所以能以一定的距离围绕地球运动，就是因为月球总是向地球方向下落的缘故。就像苹果落地一样，月球也是向着地球下落的。
1: 啊，我明白了。
0: 牛顿从地上一跃而起，高兴地一边大声喊着，一边往家跑去。晚上在烛光下，牛顿开始根据笔记本上的记录计算起来，得出了地球引力的减弱是与地球中心到月球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这就是平方反比率。后来他又联想到太阳、行星，也计算出引力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时牛顿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他却把它放到桌子里了，因为他认为在未能证明这一定律的正确性之前是不能发表的。直到1687年，牛顿在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后， 才最终在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发表了自己的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三定律。该书中提出大量的新科学知识，使世界面貌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牛顿在1668年设计并实际制造了第一架反射式望远镜，即今天大多数天文观测使用的望远镜。他对现代数学最重要的成就是发明了微积分。牛顿为现代科学提供了一套可以用来科学预测的理论。牛顿对热力学和声学也做出了贡献。牛顿不仅仅是最杰出的科学家，而且他还是科学理论发展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革命诗人裴多菲。1848年3月15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市中心广场上，数万群众冒雨集会，准备举行摆脱奥地利帝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起义的组织领导者裴多菲当众朗诵了自己刚刚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愿意做自由人还是做奴隶？你们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宣誓，我们永远不做奴隶。这铿锵有力、饱含激情而又极富号召力的声音穿透雨幕，在广场上轰久久地回荡。在场的人们感动得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当天晚上，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都张灯结彩，到处悬挂起裴多菲的画像。画像写着他的诗句：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我们不再继续做奴隶的。此刻，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裴多菲已经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民族诗人，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了。1823年元旦，裴多菲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山村中，他的家境十分贫寒，父亲是屠夫，母亲是农妇。中学还未毕业，他就因一件小小的过失触怒了父亲，被断绝了父子亲情和经济来源，不得不中断学业，自谋生路。他先后当过兵，做过流浪演员。裴多菲从15岁时起就开始练习写诗，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1842年，他开始发表民歌体诗歌作品。他坚信，只有人民的诗歌才是真正的诗。这段时间，他所创作的50多首抒情诗，如《霍尔托巴奇酒店老板娘》、《我走进厨房》、《谷子成熟了》等，已经变成了匈牙利家喻户晓的民歌，至今仍在各地传唱。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从1846年起，裴多菲诗歌中政治性的内容明显增多，他也逐步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诗人政治家。他组建了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并写出一系列政治抒情诗来抨击封建势力和王权统治，如《我的歌》《人民》《匈牙利的贵族》《大海沸腾了》《把国王吊上脚架》等。这些诗歌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产生了强烈而又广泛的影响。诗人也由此而博得了匈牙利抒情诗王的美誉。裴多菲一生中共写了800多首抒情诗和8首长篇叙事诗，还有许多小说、散文和戏剧。在8首叙事长诗中，有3首最为著名。农村的大锤讥讽了浪漫主义史诗中的夸张和娇柔造作的风格，抨击了古典诗歌的陈旧形式，
在内容和语言等方面均突

突破了贵族文学的高雅风格，对诗歌向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雅诺什勇士是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长篇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雅诺什勇士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和崇高爱情，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仙人国，寻求到乐土和忠实的爱人。这是一首匈牙利人民追求自由与光明精神的颂歌。《使徒》是诗人最后的总结性作品，也是诗人思想发展到最高峰的标志。他描写了一个怀有崇高理想而未实现，终因谋杀国王而被处死的革命者的一生。这是一部革命的、带有正纲性的长诗，也是匈牙利人民为争取自由与民主而斗争的精神的光辉写照。当奥地利帝国联合沙皇俄国对匈牙利革命进行镇压的民族存亡危急关头，裴多菲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抗击侵略者的战场。裴多菲很快成为起义队伍的领袖，领导群众砸死了不可一世的总督朗伯格伯爵。正值革命形势出现高涨之时，俄国沙皇军队进入匈牙利，野蛮镇压匈牙利的革命。1849年7月31号，空前惨烈的色克石堡战斗打响，裴多菲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与战友们一起打退了俄军的一次次进攻。在战斗间隙，裴多菲独自站在一条小河的桥头观察着敌情，敌人发现了他，子弹像雨点般地从他身边飞过，裴多菲赶紧趴在地上，翻滚到旁边的玉米地里隐藏起来。两名哥萨克骑兵追了过来，一个敌人举起军刀向他砍来，他闪身躲过，却不料被后面敌人投来的长矛刺中，矛头穿透了裴多菲的胸膛，诗人重重地摔倒在地，再也没有站起来，鲜血染红了周围的土地。裴多菲牺牲时年仅26岁，他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崇高的誓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呼唤春天的雪莱。波西比西雪莱是拜伦的好友，但其思想比拜伦更激进。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与出色的诗作永驻人间。雪莱出生于英国苏塞克斯郡的一个小贵族家庭，早年他对教会教育深深不满，而广泛阅读卢梭、潘斯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奠定了其进步思想的基础。19世纪的英国社会依然笼罩在沉重的宗教氛围之中，然而年轻的诗人雪莱却早已是一个无神论者了。1811年在牛津大学读书的雪莱和朋友合写一本宣传无神论思想的小册子《无神论的必然性》。这本书的面世严重地危及到了教会的统治，在神权思想禁锢下的英国，教会的权力至高无上，惹恼了教会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校长为此而大发雷霆，怒斥雪莱大逆不道，并开除了他的学籍。他的父亲闻听此讯后，也连忙赶来劝他放弃无神论的主张，并威胁说，如果他继续一意孤行，就断绝他的经济供给。雪莱毫无惧色，斩钉截铁地对父亲说，我怀疑神的存在，完全怀疑。父亲彻底绝望了，悻悻而去，从此再也不把钱汇给雪莱了。
无学可上、无家可归的雪莱，除了满腔的仇恨以外，已是一无所有了。这时，善良的妹妹伸出了援助的手，暗中接济了她，并且把自己的女友哈利特·维斯莱·布鲁克介绍给了她。哈利特也是一个不幸的少女，受父亲的迫害而离家出走，具有反抗精神的哈利特与孤傲的雪莱一见钟情，并闪电般的结为夫妻。可惜好景不长，夫妻俩因志趣不同，婚姻产生了裂痕，最终分居了。后来雪莱又认识了年轻的玛丽，两人志同道合，感情亲密。由于雪莱个人生活的变故，就给了痛恨他的对手以造谣污蔑的口实，他背上了道德败坏的污名，并且被剥夺了对两个孩子的监护权。1813年，雪莱发表长诗《先后迈步》，借迈步女王之口谴责基督教，批判专横霸道的封建社会，揭露英国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雪莱因此遭到英国统治者重伤诋毁，被迫离开祖国。1816年，雪莱在瑞士日瓦纳湖畔结识拜伦，思想上互为影响。他敬佩拜伦同世俗斗争的无畏精神，同样拜伦对雪莱的才华也很欣赏。雪莱与玛丽及两个孩子侨居意大利后，在动荡不安、贫困交加的生活中，她的两个孩子又相继夭折了。深受刺激的玛丽也因此而精神失常。面对强大的敌人和黑暗的现实，坚强的雪莱不但没有被击倒，相反却满怀激情，以高亢的声音呼唤着阳光明媚春天的到来。西风啊，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呢。这是雪莱的著名长诗《西风颂》中的诗句。在生活困顿时期，雪莱从没有停止文学创作。1818年，雪莱创作的抒情诗句《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他创作的最高峰，被认为是雪莱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以神话故事为素材，创造性地再现了英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窃取天上的火种，传授技艺，而遭天帝宙斯迫害的故事。诗句中，普罗米修斯被锁在悬崖上，每天被天鹰啄吃心脏，历经3000年而不屈服。最后，宙斯被沉入地狱，普罗米修斯得到了解放，人民与英雄普天同庆，正义与光明终于到来。在诗句中，雪莱描写了被压迫人民所遭受的饥饿、贫困、奴役等苦难，而且指出了暴君的必然下场，并预示革命一定会到来，一定会胜利。同时也体现了诗人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由于雪莱的诗歌总是充满了革命的战斗激情，所以马克思称他是社会主义的先锋。1822年7月8日，这个一生都在呼唤春天、渴盼春天到来，却又总是体味冬天寒冷的坚强斗士，在与朋友乘船出海的途中突遇风暴，不幸船夫身亡，年仅29岁。雪莱的抒情诗中表现的基本主题是追求自由，然而与拜伦相比，他对自由的追求有质的飞跃。他没有个人主义成分，所追求的是被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人民大众的自由，因而他的诗作给予人们以巨大的鼓舞。沙俄名将苏沃洛夫。
以专制凶残著名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对外通过两次对土耳其

0: 一战争，俄国扩征了大片领土，打通了黑海出海口。苏沃洛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的陆军将领，他以卓越的战功扬名欧洲。苏沃洛夫指挥战役时智勇双全，又往往好于冒险。1787年第二次俄土战争开始后，苏沃洛夫上将奉命镇守金布恩要塞。一天，苏沃洛夫正在教堂做礼拜，部下上前耳语道：
1: 土耳其陆战队登陆了。
0: 苏沃洛夫神色泰然地继续做他的礼拜，来人等待着他的命令，他漫不经心地说：
2: 不要管他。
0: 土军已经得到苏沃洛夫正在教堂做礼拜的情报，以为抓到了一个突然袭击的机会，于是大批的登陆上岸。苏沃洛夫走出教堂后，回到要塞立即发出反击的命令。他拔出佩剑大喊：
1: 孩子们，跟我来。
0: 他冲在队伍最前头，奋不顾身的英勇杀敌，士兵们个个精神百倍，视死如归。苏沃洛夫拼杀的眼红，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左肋，他跌倒在地并失去了知觉。部下急忙把他救起，抬进要塞处置。苏沃洛夫不顾伤痛，又要去前哨阵地组织队形指挥反击。不幸的是，又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臂，鲜血直流。在这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紧要关头，苏沃洛夫拒不下火线，他让人取来海水洗洗伤口，包扎了一下，跨上战马带头冲锋追杀逃敌。经过九个小时的激战，金布恩沙滩上留下敌人尸体4300多具，土耳其11名军官人头落地。士兵出身的大将军不仅在疆场上能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有巨大的感召力，而且在帷幄之中也能决胜于千里之外。1790年第二次俄土战争进入关键时期，苏沃洛夫准备攻打多瑙河左岸的土耳其精锐部队据守的伊斯梅尔要塞。伊斯梅尔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要塞之一，拿下这个要塞不仅是对土耳其的致命打击，也会大大提高俄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声望。可是伊斯梅尔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它的南面有500米宽的天然屏障多瑙河，东西两面是湖泊，要塞建在山坡上，城堡高达15米，城墙外有10米宽的护城河环绕。土耳其守军配有重炮265门，精兵3.65万。当时苏沃洛夫统辖的军队总共才3.1万人，他把自己统帅的部队编成3个集团，共9路纵队，从10月起分别从东西南3个方向同时猛攻。他有意不明确主攻方向，让3路大军的指挥官都以为自己是主攻部队，以培养他们的主动进取精神，同时给土耳其军队造成紧张空气，使其疲惫至极，但又无法断定俄军的主攻方向和进攻的时间。库图佐夫将军于12月11日天亮前又率领部队向要塞的齐利亚门发起攻击，他亲自上阵但负了重伤，部队还是攻不下这个要塞。库图佐夫眼看2个月的时间强攻无效，再这样打下去伤亡更加惨重，势必影响士气。同时进入冬季作战，部队补给、粮食甚至弹药运输都更加困难，军队的疫病和失败情绪一起流行蔓延起来。库图佐夫将这些困难写成报告，请求苏沃洛夫发援兵。苏沃洛夫接到报告后没发一兵一卒， 他却发了一个伊斯梅尔要塞以贝库图佐夫将军。

0: 凌的捷报。这个捷报自然是要上报大本营、下发全军的文件。同时，苏沃洛夫又发了一个任命状，任命库图佐夫为伊斯梅尔要塞司令官。这一下，库图佐夫可就诚恐诚慌、骑虎难下了。打不下要塞，被女皇知道了，这是欺君之罪，不仅自己要被砍头，苏沃洛夫也要跟着遭殃。要塞司令不占据要塞，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库图佐夫就这样被逼出了勇气和智慧。说来也怪，在他接到捷报和委任状以后，又发起进攻。这次进攻他成功了，打赢了，成了名副其实的要塞司令了。这一仗土军伤亡 2.6 万人，其余全部被俘。俄军缴获了土军全部火炮及价值100万卢币的财物。第二年，俄国打败土耳其，订立雅西合约，土耳其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汗国的吞并。1799年，苏沃洛夫受命任意大利境内对法作战的俄奥联军总司令。他以70岁的高龄率军去瑞士，援救在那里作战的俄军。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他披着单薄的斗篷和士兵们一起翻山越岭。士兵们走累了，他鼓励说，
1: 勇士们，一只鹿能转弯的地方就是你们能越过的地方，跟我前进。
0: 两军在阿达河畔展开了一场血战，俄军有 4.85 万人，穆罗统帅的法军有 5.8 万人。战争开始以后，法军疯狂地向俄军阵地发起冲锋，兵力和武器装备都不如法军的俄军，被法军的气势所吓倒，士兵从自己的阵地纷纷向后逃跑。苏沃洛夫见状十分震惊，但他没有责骂和威胁，而是骑上马跑到逃兵的最前头。他还不时地喊，
1: 好汉们快跑呀，把敌人都吸引过来。
0: 跑了一气之后，苏沃洛夫突然把马一横，拦住士兵，大声喊道，
1: 敌兵被我们吸引到这片开阔地，反攻的时机到了。
0: 他调转马头，高举战刀，威严命令，
1: 全体官兵向后转，前进。
0: 他一马当先，箭似的向前冲，刚才还是逃命的士兵一下子变成了吃了豹子胆的追兵了。可见老将军苏沃洛夫多么善于掌握用兵的心理。苏沃洛夫得胜还朝，被授予大元帅军衔，第二年他就去世了。苏沃洛夫因为反对普鲁士那一套军事制度，曾遭受贬敌，他敢于摒弃陈旧的战略和战术，制定了超越时代的比较完善的作战样式和方法。他认为集中兵力兵器于最重要的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他一生曾指挥60多次战斗，屡战屡胜。士兵出身的苏沃洛夫以刻苦读书著称于世，即使在戎马孔总中也手不释卷。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战争经验写就了《制胜科学》一书，此书成为俄国军事科学的奠基之作。俄国人民和军队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重要的军事学院，制发了各种高级的军功章。在二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之后，斯大林代表苏联最高统帅授予战功赫赫的朱可夫元帅的第一枚勋章就是苏沃洛夫勋章。药剂师舍勒的化学成就。18世纪下半叶，化学科学已由波义尔创立100年之久，而进入了一个化学家们不断发现新元素并对化

他把白色的氯化银放到阳光下观察时，氯化银立即变成黑色。这一重大发现奠定了现代摄影术的基础。1769年，他从酒桶内壁刮下一块红色的积淀物，俗称酒石，放入硫酸中一起加热，冷却后器皿中出现了一种美丽的透明晶体。晶体有酸体，能溶于水，特性与酸类相似，舍勒管它叫酒石酸。从酒石酸的发现，他得到启示，或许不少植物汁液中也含有酸。于是他把石灰放入植物汁液中，然后加入硫酸，用此方法先后于1784年和1785年制得柠檬酸和苹果酸。接着他将酸用于糖，制得糖酸，使氧化铅与橄榄油作用，得到一种甜丝丝的粘性液体，即甘油。他试图用硝酸将这种粘液转化成糖，结果却得到了草酸。1782年，他制得了游离的氢氰酸。在研究一种药品鹿角灰时，发现其中有一种特殊的酸，他称之为磷酸。舍勒研制的酸还有木酸、砷酸、五倍子酸、乳酸和重石酸等。除了酸类外，他在制取酯类方面也成就斐然，如硝酸酯、盐酸酯、醋酸酯和苯甲酸酯。这一个又一个的新发现，使舍勒成为有机化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对矿物质的研究中，他隔离了铁、铜和汞的不同氧化程度，证明了被当时的人误认为是一种矿物的变种的硅木矿石和石墨，实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在研究钨矿时发现，这种矿是某种酸与石灰的化合物，钨酸钙。人们为了纪念这种矿，以舍勒的名字命名它为白钨矿。在气体研究领域，他发现了氮、氨、氟、氯、氯化氢等新元素和化合物，与同时代的气体化学家们一起取得并积累了大量新的事实资料，为最终导致燃素说的破产和化学革命时期的到来做出了巨大贡献。舍勒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所做出的如此大量的发现，直到今天仍叫化学家们惊叹不已。舍勒研究化学从不为名为利，而是把从事科学工作当作最大快乐，是为人类造福。丰硕的科研成果使这个不起眼的乡镇小药店药剂师名声大振，在他32岁时当选为瑞典最高科研机构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一些大学大企业的聘请书纷纷而至，请他去当教授，去就高职，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他宁愿在小镇上当一辈子药剂师，献身他终生热爱的化学事业。1786年3月，舍勒病倒在实验室，躺在病榻上的舍勒，心中挂念的仍是自己还未做完的对硝酸作用的实验。他告诉妻子，等到夏天他要将这实验完成。可夏天还未到来，这位年仅44岁可敬的科学家怀着对化学试验的无限眷恋，悄然离开了人世。舍勒给后人留下了他在化学研究中取得的累累硕果，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遗憾他的过早逝去，遗憾他因受燃素说的禁锢，两次与重大科学发现失之交臂。燃素一词原为使火开始之意，是由德国化学家贝希尔的学生施塔尔提出的。以施塔尔的说法，他的燃素说可以解释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过程。他认为

所谓化学变化，就是物体释放与吸收元素的过程。这种毫无科学价值的学说却风行各国，使许多大化学家都受其束缚。在1773年之前，舍勒为了解开燃烧的秘密，接到神秘的燃素，做了大量的实验。他发现把硝酸钾、硝酸镁等诸种硝酸盐类分别与氧化物和碳酸银一起加热到一定温度后，会分解出一种助燃的气体，他称其为火气，其实就是氧气。但是由于舍勒是个坚定的燃素论者，所以就用燃素说的观点对自己发现的新元素氧做了错误的解释。他说这种气体能够助燃，所以叫火气，火气与燃素生成的化合物是火。舍勒虽然最先发现了氧，但真正发现氧气并正确地解释燃烧现象，从而推翻燃素说的统治，引起了化学科学革命的桂冠，却戴在了法国人拉瓦锡的头上。1774年，舍勒通过对二氧化锰的长期研究，发现它不溶于稀硫酸和稀硝酸，但却能溶于盐酸。二氧化锰一放入盐酸，即刻就会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黄绿色气体，人吸之会感到肺部极为难受。他用这种气体做实验，发现它微溶于水，并使水略带酸味，还有漂白纤维和腐蚀金属的作用。昆虫吸入该气体会立刻死去，火遇到它便立即熄灭。舍勒发现的这种气体正是前人从未发现的新元素氯，但由于他受燃素说的束缚，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新元素。正式提出这种气体是一种新元素的是晚于舍勒36年的英国化学家戴维。雷的母亲居里夫人。1903年11月的一天，英国伦敦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项戴维奖章挂在一对年轻夫妇的胸前，以表彰他们为人类发现了一种极其珍贵的放射性元素——镭。这对年轻夫妇就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居里夫妇。比埃尔·居里和他的夫人居里夫人，夫妇两人望着纷纷前来祝贺的人们，同时流出了热泪。人们只知道发现这种稀有元素的意义，可有谁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劳动？尤其是居里夫人，她不仅是镭元素的主要发现者，更主要的是她有着别人没有的艰难历程。居里夫人1867年11月7日生于俄国占领下的波兰首都华沙，她的父亲是华沙高等学校的物理学教授，母亲是闻名遐迩的钢琴家。玛利亚从小秉承父母聪明好学的家风，对科学实验有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他曾给人当过家庭教师。1891年到巴黎继续深造，获得2个硕士学位。学成后，他本打算回国去，但是当他同法国年轻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相识后，又改变了计划。1895年他与皮埃尔结婚，1897年生了一个女儿。居里夫人在抚养女儿的业余时间里，一手摇着摇篮，一手拿着书看。一天，她翻着一篇新送来的实验报告，了解到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了一种铀射线，朋友们称之为贝克勒尔射线。这一发现引起居里夫人极大兴趣，她不禁自问，射线放射出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放射的性质是什么？于是她把这个问题当作她博士论文的一个课题来进行研究。
经过丈夫皮埃尔多次向理化学校

0: 校长申请，校方才同意居里夫人用那间储藏室做物理实验。在那间阴冷的小屋里，居里夫人以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实验操作进行有条不紊的实验。她发现捷克斯洛伐克有一种沥青铀矿，放射性强度比预计的强度大得难以想象。他知道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元素，于是他和丈夫紧张地工作起来，终于在1898年7月找到了比纯铀放射性还强400倍的一种放射性元素。居里夫人为了纪念她的祖国波兰，就给这个新元素定名为钋，它是波兰的意思。1898年12月，居里夫人又根据实验事实宣布，她发现了第二种放射性元素，这种新元素的放射性比钋还强，她把这种元素定名为镭。可是，当时谁也不敢确认她发现的这种新元素，因为按化学家的传统观念，一个科学家在宣布他发现新元素时，必须拿出实物来，并精确地测出它的原子量。而居里夫人的手里既没有镭的样品，也没有它的原子量。为了让同行们看到真实的样品镭，居里夫人需要在藏有钋和镭的沥青铀矿里去提炼。而当时这种矿物很昂贵，对于生活本来很清贫的居里夫妇来说，无法用足够的钱去购买。经过无数次周折，奥地利政府决定馈赠一吨残矿渣给居里夫人，并答应若他们将来再需要的话，可以在最优惠的条件下供应。于是居里夫人有了原料来源。他们夫妻日以继夜地在小屋里提炼，从1898年一直工作到1902年，整整四年时间，经过几万次的提炼，处理了几十吨的矿石残渣，他们终于得到了 0.1 克的镭，测定出它的原子量是225，镭宣告诞生了。居里夫妇证实了镭元素的存在，是全世界都关注放射性现象，掀起了一股放射性物理的研究和应用热潮。镭的实现在科学界爆发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动摇了传统物理学观念。居里夫人以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1903年，她获得了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她与丈夫双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人们称她为镭的母亲。为了找到镭，居里夫人的体重整整减了14斤，又由于长期接触放射性元素，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1906年，她的丈夫由于车祸去世后，她克制了巨大的悲痛，仍然坚持对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并撰写了《放射性通论》一书。令人惊奇的是，1911年，她又一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世界上唯一两次获诺贝尔奖的女性。这位伟大的女性是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是法国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同时她还被聘为其他15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她共接受了7个国家24次奖金和奖章，担任了25个国家的104个荣誉职位。1934年7月4日，67岁的居里夫人终因劳累和疾病去世了。临终时，她留下遗嘱，不要人们为她举行葬礼。她希望埋到巴黎郊区政府的墓旁，她要永远和皮埃尔在一起。人们含泪满足了她的愿望。居里夫人是一个无私而高尚的人。1906年丈夫皮埃尔去世后，她把与丈夫吃尽千辛万苦提炼出来的镭无偿赠给了致癌实验室。当时那些镭可值100万法郎， 听友们为此责备他，劝说他应该改善一下生活，或者把这些财产留给女儿。居里夫人却说，我希望女儿长大后自己谋生，我要把精神财富留给她，让她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令世人钦佩的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伦约里奥果然不负母亲厚望，她也走上了一条科学研究之路。在与丈夫合作和研究了核裂变之后，她发现了人工放射性的物质，并第一次制造出了人造同位素。因此伊伦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对母女二人获诺贝尔奖者。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万7000门大炮，分三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两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 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三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两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 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

0: 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十点提前到八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八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0: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二、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的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4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将成为德军坦克手榴弹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1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的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而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 德军在莫斯科地区有全面进攻。

0: 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保卫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西班牙首席画家戈雅。美术史家一致认为，近代欧洲的绘画是从西班牙画家戈雅开始的。无论是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看，戈雅可以说是位先驱者。青年时代曾跟随胡瑟、卢赞等人学画，研究过韦拉斯凯兹等人的作品。20岁时，他在家乡参加了反宗教的斗争，后来逃往马德里，又流亡于意大利。在罗马期间，他接触了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的作品，这对他后来的艺术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1771年，戈雅回到马德里从事绘画工作，在那里他创作了《阳伞》《陶器市场》《春》《踩高跷的人们》等一系列早期代表作品，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被述为西班牙民族画家的偶像。不久他又出任宫廷画家，还荣获了皇家美术学院功勋院士的称号。戈雅的想象包罗万象，一切看得到和看不到的东西全包括在他的艺术范畴之内，然而最有成就的是他的肖像画。1799年，戈雅接受国王查理四世的委托，画了国王家族群像。查理四世曾赐予戈雅西班牙第一画家的头衔，但是在这张画像上可以明显的看出，戈雅并没有投桃报李的把第一西班牙人的形象赋予查理四世，反而以揭露的手法描绘了这群王族的种种丑陋。画中的国王昏庸愚蠢，像一只挺着肚子的公鸡，王后呢则装腔作势，像一只讨厌的乌鸦，王姐和王弟们看上去更是丑陋奸猾，王子和公主们也显得木讷呆板。 为了逃避国王的指责，戈雅以巧妙的手法和丰富的色彩描绘了王族们华丽的服饰、闪亮的勋章和珠宝，使整个画面看上去富丽堂皇、五光十色。为了避开13这个不吉祥的数字，戈雅还把自己画在了左方暗处，由此可见画家的用心良苦。这幅画被展出后，有人形容它是一堆锦绣垃圾。法国19世纪的艺术批评家戈地叶更认为这是暴发户杂货铺老板的一家。据说戈雅还曾画过两幅阿尔巴公爵夫人马哈的肖像画，一幅是裸体的马哈，另一幅是穿衣的马哈。这其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最初画的是裸体的马哈，画画好后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人们议论纷纷。这件事很快被阿尔巴公爵知道了，他觉得蒙受了奇耻大辱，气得暴跳如雷，决定亲自去戈雅那儿查看一下，如果确有此画，他一定要进行报复。当他来到戈雅的画室后，真的看到了一幅马哈的肖像画，不过画上的马哈衣着十分得体，完全不像谣传的那样。公爵转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只好悻悻地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事先戈雅就得知了消息，他赶紧画了另一幅穿衣的马哈，整个画仅用3个小时便完成了，画中人物的姿态和面部表情完全一样，别无二致。一场看来势在难免的冲突，就这样在画家的神奇笔下悄然化解了。1808年，法国侵略者侵入了西班牙，腐败的西班牙朝廷屈膝投降，把政权拱手让给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西班牙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年的5月2日，英勇的西班牙人民在马德里举行起义，但却遭到血腥的镇压，人民的流血牺牲教育了画家，动荡的年代造就了戈雅的艺术。他相继做出5月2日比埃尔塔德米索尔的起义、5月3日的枪杀、两幅著名油画和战争的灾难版画集，控诉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歌颂人民的英勇斗争，用自己的艺术语言传达了那个激昂悲壮、惊心动魄时代的声音。在美术史上，戈雅是个敢于用自己的作品向黑暗社会冲击的画家。他的著名铜版组画《狂想曲》是采用民间艺术中隐喻手法创造出来的一组近乎噩梦式的幻想性作品，共82幅，集中批判性地反映了宗教的伪善、残忍以及统治者的愚蠢和贪欲，表达了人民在宗教统治压迫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痛苦和不幸。每一幅画上都写有画家发人神醒的题词，还有一幅画画着一头悠然自得的驴子骑在一个人身上，画上的题词是累死你也要驮着我。这种人驴颠倒的不合理现象，正是当时活生生社会现实的真实体现。狱中的睡梦画了一群穷苦的劳动者昏睡在黑暗的牢狱中，题词是睡梦常是颠沛流离之人的天堂。该画讽刺了世人昏庸麻木的不觉醒状态。1824年，戈雅78岁高龄时，为了躲避费南迪七世的迫害和侨居法国，几年后戈雅走完了81年生命的旅程，被静静地安葬在法国的波尔多城。从泰罗制到霍桑实验，按照科学原则组织企业职工进行生产和各项工作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总称科学管理。科学管理形成于20世纪初， 1911年，美国发明家、工程师泰勒发表《科学管理》一书，正式提出了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从此，科学管理这门新兴的学科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因此泰勒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1901年，泰勒和怀特共同发明了关于高速切削工具钢的泰勒怀特热处理法。1906年，泰勒出版了《金属切割技术》一书。他一生拥有40多项发明专利，他完全可以当一名专业的发明家，可他却醉心于科学管理。泰勒是从1881年在米德瓦尔钢铁公司担任工程师时开始研究科学管理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高炉炼铁还要由工人们手工操纵，一敲一敲地把煤送到炉膛里。泰勒发现给炉膛上煤是一种紧张又劳累的工作，炉前工干不了多久就被炉火烤得受不住了，累得精疲力尽，谁都不愿意干这种活。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干的工人们工作积极性也不高，对工资、资金和各方面待遇都有一大堆的意见和满腹的牢骚。泰勒工程师主动到一座高炉当上了车间主任，亲自代班指挥生产。他反复琢磨能不能使炉前工操作既省力又快一些离开熊熊炉火呢。他经过反复的观察和思考，发现炉前工的工作效率并不与他们的体力成正比，有些身体单薄的工人干起活来往往比那些长得五大三粗的壮汉利索得多，而且也不像有些人扔一丘煤那么费劲，他们的姿势甚至可以说给一种协调优美的感觉。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工作效率与操作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添煤时动作幅度适当，身躯和手臂的动作协调灵活，铲煤时下敲的角度也适中，送煤时动作稳当而又善于利用惯性，这样既节省了体力又提高了速度。而有些人动作幅度过大，铲煤时一下敲戳颈很深，同样劈出一锹煤，他却费了比别人大许多的力气。运煤时不是左右摆就是上下晃，添煤时在炉前照亮好一会儿才把煤扔进去，所以多消耗了体力，影响了速度。这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以前谁也没注意，泰勒却很重视。他把炉前工的整个操作分为铲煤、运煤、回缩三个动作，规定了工人铲煤时手握锹柄的姿态、铲煤时下敲的角度、送煤时用力大小和手臂前进的幅度、回缩时应保持的姿势等等。泰勒以此制定标准动作，然后对工人进行训练，结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是不是任何工种的操作都可以分解为一系列动作，研究出每个动作的最佳行为，以最佳行为为标准来培训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呢？泰勒后来又在建筑工地、金属切削等不同的行业进行了观察和实验。他用电影摄像机记录下一些建筑工人垒砖砌墙的工作场面，发现他们的一些动作纯属无效劳动，然后他帮助这些工人改进了操作方法，从经过训练的工人们再挑选出最灵巧、最强壮、动作最标准的工人，将他们在极端紧张劳动的场面设置成记录影片。泰勒在看片时精确地记录下每个动作的时间，统计出完成一道工序的操作时间，并根据此做出各种工作的生产劳动规范和必要的标准劳动时间。在规范操作的前提下，十号时间低于标准时间的工人能得到一天的工资和一定数额的奖金，高于标准时间的工人只能按大大降低的建计单价获得工资。 泰罗创立的生产组织和工资制度被称为泰罗制。泰罗在米德瓦尔钢铁公司进行了自己的那一套管理制度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他因此被提升为总工程师。从此，美国的一些大企业相继聘请了像泰罗这样的能人，充任管理咨询工程师。这样，重视和加强科学管理就在企业界推广开了。我国在五六十年代国营企业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实际上就是根据泰罗制结合我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工资发放办法。泰罗45岁时退休，他不遗余力地到处宣传演讲他的科学管理原理，在他的这种坚韧不拔的努力下，使得管理科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列宁指出，他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1924年，美国管理科学家、社会学家霍桑更新了泰罗的管理理论。霍桑的管理理论是1927年在西方电气公司设于芝加哥的霍桑工厂所做的两个实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就是管理科学史上著名的霍桑实验。参加霍桑实验的三位哈佛大学教授将绕线圈班组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给实验组不断改善照明条件，对照组却不改变任何条件。原来设想实验组劳动条件好了，一定会提高效率，大大超过对照组的产量，但是这个照明实验的结果是两组的产量都在增加。实验人员还在继电气班组搞个福利实验，给六名单独在一起工作的女工免费供应茶点，缩短工时，他们的干劲很足，产量比实验前有明显提高。实验人员设想，一旦取消这些福利待遇，产量肯定会下降，可是取消福利待遇两个月后，产量仍然继续上升。经过实验人员对工人采取的各种问卷调查，经过分析和研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在照明实验中，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两个组的工人，都认为自己被挑选参加实验，是工厂对自己的重视。在实验过程中，管理人员同工人之间关系密切了，配合协调了。照明实验的结论是，人际关系比照明条件更重要。福利实验表明，工人从改善福利待遇中受到尊重和关心，就能拼命地干活。但如果福利条件撤了，对他们的尊重和关心不变，继续保持管理人员与工人间的平等、合作、友善的关系和感情，工人也会拼命干。福利实验的结论是，人际关系比福利待遇更重要。泰罗的统一管理理论一直认为，工人天生是懒惰的，他们干活只是为了谋生赚钱，因此必须对工人实行严格的监督，只有用报酬的诱惑才能使他们把活干多、干快、干好。霍桑实验表明，传统管理是过于简单了，他忽视了人际关系这个重要的因素。1933年，主持霍桑实验的梅奥教授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在他出版的《工业文明中的问题》一书中提出了新的管理理论——社会人假说。霍桑实验和人际关系学说的形成，为后来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查理一世上断头台。1649年1月30日，伦敦的天气阴沉寒冷，但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还是早早地围坐在白宫前面，等待着一个特别时刻的到来。下午一时，昔日不可一世的国王查理一世在卫兵的押解下，走上了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断头台。 他身后站着伦敦主教和一位监斩的军官，两侧各有一名刽子手。在做完祈祷仪式后，查理一世跪下，将头放在行刑台的砧板上，只听咔嚓一声，他的头颅滚落在地，围观的群众顿时欢呼起来。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重要的一幕。为什么要处决查理一世呢？事情得从头说起。1603年，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她没有子女，由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继位，称詹姆士一世。当时英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但封建专制统治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625年，詹姆士的儿子查理继位，称查理一世。查理一世上台后，残酷镇压英国国会中的反对派，将省法院和高等法院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激起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从1629年至1640年间，查理没有再召开国会。在无国会统治期间，他以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为助手，实行无国会的国王专制统治。在此期间，政治宗教迫害加强了，使大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教徒遭受酷刑，流亡海外。查理一世的反动统治使英国经济陷入停滞，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深受其害，也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不满。城乡劳动人民首先起来反抗。1632年和1638年，在剑桥郡爆发了反圈地农民起义。1639年和1640年，在伦敦发生了失业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暴动。尽管这些起义和示威都镇压下去，但城乡人民的革命斗志标志着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1641年3月，议会下令逮捕为非作歹的斯特拉福和罗德大主教，判斯特拉福死刑。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查理一世亲自来到议会大厦。
2: 我命令你们立即放回斯特拉福伯爵和罗德大主教。
1: 查理一世对皮姆等人说，
3: 他们犯了叛国罪，议会要处决他们。
1: 皮姆沉着地说。
2: 什么？
1: 查理一世愤怒地高声叫喊起来。
2: 处决他们？不，这绝对不行。
1: 正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怒吼。
2: 处死斯特拉福，处死罗德大主教，支持议会。
1: 查理一世隔着窗玻璃向外望去，只见议会大厦前拥挤着成千上万的市民，高声喊叫，表示支持议会。国王感到一阵恐慌，一言不发地转身急匆匆走了。当晚，查理一世派人秘密去北方送信，命令约克城的驻军司令马上进军伦敦，用武力解散议会，救出自己的两个宠臣。但信使没出伦敦就被市民们抓住了。5月12日，整个伦敦沸腾了，20万群众包围了王宫，举行示威，要求处死斯特拉福。查理一世不得不在死刑书上签了字，但查理一世怎能甘心呢？经过几天的精心策划，查理一世亲自带领400名武装卫队冲入议会，企图逮捕正在开会的皮姆和汉普顿等5名议员，扬言要揪着那些反对派的耳朵把他们拎出议会。不料他扑了个空，皮姆等人早听到风声，已经躲到伦敦市内去了。国王进入议会大厦后，伦敦城内立即响起了警钟，市民们拿起武器，决心用武力保护议会。查理一世垂头丧气地离开议会时，武装起来的群众

伦敦市民在奔走相告。原来查理一世悄悄离开了王宫，跑到北方寻找支持者。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昂城扯起国王的军旗，正式向议会宣战。战争刚开始时，训练有素的王家军长驱南下，一直打到离伦敦只有50英里的牛津。议会军节节败退，议会内部一片混乱，有的主张打下去，有的认为应当和国王谈判，大家争吵不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克伦威尔和他的农民军扭转了战争的局面，拯救了议会。克伦威尔是一个乡绅的儿子，他带着自己招募的60名农民骑兵加入了议会军队。这支队伍在历次战斗中都非常勇敢，越战越强，数量也不断增加，被称为铁骑军。因此克伦威尔得到了官兵的拥护，当上了议会军统帅。1644年7月的一个傍晚，在约克城西的马斯顿草原上，议会军和王家军突然遭遇。克伦威尔指挥议会军不到2个小时就击溃了王家军，取得了第一次大捷。1645年6月14日，议会军和王家军在英格兰中部的纳斯比村附近展开了决战。克伦威尔的铁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破了王家军阵地。查理一世还没有清醒过来，王家军就已经溃散，四处奔逃。查理一世见势不好，急忙化妆成一个仆人，逃到了苏格兰。国王军队全军覆没。1647年2月，英格兰议会以40万英镑的高价把查理一世买了回来，囚禁在荷斯比城堡中。1648年2月，查理一世逃了出来，勾结苏格兰人在许多地方发动武装叛乱，挑起第二次内战。这年8月，克伦威尔击溃了王家军，9月占领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将查理一世再次抓获。议会组成了一个高等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最后法庭宣布查理一世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和人民公敌，判处其死刑。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后，英格兰宣布为共和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达到了高潮。处决查理一世是英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充分说明了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俄国7月事变。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俄国沙皇并未认识到沙皇统治时代已经行将朽木，仍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把大批的俄国人送上战场。1917年7月1日，俄历6月18日，20万俄军向被德军占领的伦贝格压去，先头部队是最精锐的哥萨克骑兵旅。俄军旗开得胜，很快就俘获德军17000人，以后几天又俘获了10000多人。可是德奥军队迅速得到后备军的支援，从第二周起使用大量野炮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反攻，结果俄军全线溃退，进攻遭到完全失败。短短10天之内死伤6万人以上，这是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极力主张发动这次进攻的是临时政府的陆海军部部长克伦斯基，他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他打的主意算盘是，如果进攻胜利，他的威望将大大提高，如果进攻失败，可以把账算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说他们煽动士兵反对战争，以致造成战事失利。现在

0: 进攻果然失败了，于是克伦斯基玩了一个新花招，借口要补充前线兵力，下令把首都一些他认为不可靠的驻军调到前线去。这一来，首都的士兵们再也忍受不住了。7月16日下午，两个士兵突然闯进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委开会的地方，向主席团发表声明说，
1: 我们是首都第一机枪团的代表，我们团决定今晚发动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并且已派出代表到各工厂团部联络，希望党中央和市委立即组织队伍领导武装起义。
0: 接待这两个代表的是斯大林，他是党中央委员，负责指导彼得格勒市委工作，并领导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他清醒地意识到，军队和外省都还没有做好支援首都起义的准备，仓促发动肯定会遭到临时政府的血腥压制，因此向这两个代表做了解释，并希望他们团里的党员要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办事。不料这两位代表全然不听斯大林的劝告，气愤地说，
1: 打倒临时政府是全团的决议，我们绝不违反他。
0: 说罢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斯大林知道情势的发展非常严重，正巧这时列宁又因病暂离首都，不能立即得到他的指示，因此他当即派人将情况紧急通知党中央委员斯维尔德洛夫，同时又派人向列宁报告。经过多方面的说服解释，准备发动起义的士兵们总算接受了党中央的意见，第二天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第二天上午，列宁抱病返回首都，他表示完全同意党中央的决定，把武装发动改成和平示威游行。从清晨起，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士兵列队走上街头，他们高举着要和平、要面包、要自由的标语和旗帜，有秩序地开始行进。参加游行示威的有50万人。下午2时，游行队伍经过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先是一响，紧接着是噼噼啪啪的枪击声，霎时间一大批人倒在地上，秩序井然的队伍马上混乱起来。随着人们的惨叫声，端着枪的步兵和举着马刀的骑兵恶狠狠地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冲来，顷刻之间大街上淌着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同一时刻，有准备的政府军队在各处出现，对游行队伍进行血腥的残杀。原来克伦斯基早就从前线调回了好几个忠于政府的团队，加上首都军事学校学生、士官生的配合，有计划、有准备地制造了这一流血事件。这一天，在首都大街上被打死打伤的有400多个工人和士兵。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号召游行群众和平地返回工厂和营房。可是克伦斯基并不就此罢休，他企图借此机会一举消灭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的处境非常危险，只能转入地下活动。果然临时政府公开地镇压革命力量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马上被捣毁和封闭，工人赤卫队的武装开始被解除，有革命情绪的士兵被迫害，许多团和师被解散。敌人最害怕，因而最憎恨的是列宁，因为他们知道布尔什维克党的完全不信任新政府，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等等的策略都是列宁提出来的。因此要搞垮布尔什维克党，首先要把列宁抓起来。

0: 但这又必须寻找一个借口。于是他造谣说，列宁是个德国间谍，拿了德国人许多钱，到彼得格勒来组织武装叛乱。一下子，报纸上刊登的全是这类文章。有了这个借口，临时政府在7月20日正式发出了逮捕列宁的命令。这天夜里，一辆满载着政府士兵的大卡车疾驶到列宁住所门前。冲进门后，军官挥舞着手枪逼问列宁夫人：
1: 列宁在不在家？我们奉令进行搜查。
0: 列宁夫人冷冷地回答说：
2: 他不在家。
0: 原来在敌人发出逮捕令以前，列宁就秘密转移了住所。军官一声令下，士兵们立即打开衣橱，拉出抽屉，抬起沙发，乱纷纷地搜查起来。可是什么需要的东西也没搜到。军官怒气冲冲地从一叠信里抽出了一封看，这封信是从远方的一个农村里寄来的，上面写着：
1: 列宁同志，只有您才能挽救俄国，我们一定跟着您走。
0: 军官失望地扔下信件，再次逼问列宁夫人，结果当然还是一无所获。他恼羞成怒，命令士兵把他带走。敌人虽然没能抓到列宁，但他们估计到列宁不可能这么快就离开首都，一定隐藏在市内哪座房屋里，因此当天深夜下了一道命令，首都所有的房屋看守人明天一清早都要站在大门口检查出门的人，凡是不认识的一律不让外出。马上报告政府当局，派人前来辨认。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肯定能抓到列宁，列宁果真还没离开首都。这天晚上他住在城内一个工人家里，第二天一早，他从窗口里看到两个守门人紧张地站在大门口，马上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他拿着一把伞，不慌不忙地出门，一直向守门人那里走去。守门人见屋里走出一个陌生人，想喊住他问问话，可是列宁走得那么镇定和自然，连守门人也不相信他是个被通缉的人。两个守门人对列宁看了又看，越看越肯定他不像是政府要捉拿的人。他们互相使了一个眼色，信任地让列宁从身边走了过去。这一天，列宁接连转移了几个住所，过了几天，他平安地离开了首都。1917年7月27日，戈伦斯基爬上了临时政府总理宝座，并兼任陆海军部部长。从此，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这些发生在七月里的重大事件，在俄国历史上称为七月事变。七月事变标志着俄国革命已经不可能再走和平发展道路了。普鲁士突破联军防线。1756年隆冬，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决定出兵鲁腾，与奥地利的军队打一场硬仗。普鲁士的文武百官都劝说腓特烈让他三思而后行，因为天气太冷，士兵们冻得连枪都握不住，而且大队人马的给养有困难。腓特烈只是笑而不答，他明白在这种气候里出兵定能出奇制胜，而且对方经过一个时期的战争正在休养，肯定还没准备好。腓特烈的军队出发了，那天早上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士兵们带上了足够的干粮和烧酒，经过15天的急行军到了鲁腾附近。普军的突然到来大大出乎奥军元帅道恩的预料，他做梦也没想到此时普鲁士人会出现在他的眼前。 此次奥地利出兵是与法国、俄国、瑞典组成的同盟军，想拔掉中欧劲敌普鲁士。可令三国还没动手，奥地利的皇帝就迫不及待地让他出兵了。在攻下了西里西亚后，困难接踵而来，粮食供应不上，河流都冻上了，将士们没有水喝，连烤火木柴都不够用。道恩正犯愁之际，腓特烈打过来了。道恩在无可奈何中仓促应战，他的8万士兵分别驻防在5个村庄里，并修筑了工事。这5个村庄相距8公里，处于中间的是鲁腾。道恩摆出了一个大鸟展翅的阵势来迎战普军。对于鲁腾的地形，腓特烈闭着眼都能摸清。他过去曾在这儿做过军事演习，他要牵着道恩的鼻子来个瓮中捉鳖。12月5日凌晨，腓特烈让士兵们早早吃了早餐，准备充分上路了。腓特烈走在队伍中间，满脸严肃，天上飘着小雪，几片雪花落在了他的脸上，很快就化成了水。腓特烈也顾不上擦，任冰水从嘴角滑下。此时的腓特烈感到心里蕴藏着一团火，可以把任何寒冷的东西给化开。这场战斗关系到普鲁士的生存死亡，因为普鲁士疆界漫长，处于法、奥、俄、瑞的包围中，而境内的平原地形敌人能长驱直入，为此他用武力夺取了西里西亚，以西里西亚为屏障保护国土。现在那么多国家组成了同盟，要对他动手，他如果不抢先一步，将会吃大亏。腓特烈眯着眼环顾周围的士兵们，士兵们怀里搂着武器，在寒冷的打击下似乎失去了一些斗志。腓特烈可不愿看到自己的部队出现这种情况，他喊来司令官大声说，
1: 传我的命令，每个士兵都要放开喉咙唱出我们必胜的军歌。
0: 腓特烈说完自己带头唱了起来，顿时歌声直冲云霄，似乎把严寒都给赶走了。奥军不知道普鲁士的士兵们为何如此高兴，歌声中为何充满了斗志，他们议论纷纷，对这场战斗心里没有一点底。道恩元帅挥了挥手说，
3: 别让那些普鲁士人给吓破了胆，他们也是因为害怕所以才唱歌给自己壮胆，马上去让罗兹提将军率前卫部队在大道上摆开一字形的阵势，拦截普鲁士人。
0: 当罗兹提将军将部队一字形排开，出现在腓特烈眼前的时候，腓特烈用马鞭指着对方的人笑道，
1: 你们看，哪有像道恩这样用兵的，他们把队伍给拆散了，实际上就是分散了兵力，我今天倒要让我的3万人和你们的8万人比个高低。
0: 腓特烈指挥60个骑兵中队，宛若一股龙卷风，向敌人的阵地冲去。奥军根本无法抵挡普鲁士人，他们很快就崩溃了。有800多人被俘，连罗兹提也成了腓特烈的俘虏。太阳渐渐地出来了，腓特烈的军队来到了鲁腾附近。腓特烈站在高地放眼望去，只见一队队骑兵从鲁腾向南北两翼奔去。腓特烈明白道恩已经是乱了手脚，哪有让对手把自己步兵的情况看个一清二楚的。这下他更坚定了自己必胜的信心，他命令1000骑兵前往奥军北翼，假装在攻打。还没到目的地，奥军北翼骑兵的指挥鲁奇斯将军就害怕了，他忙向道恩求援。道恩怕再出现罗兹提的情况， 只好让骑兵预备队和一部队南

0: 难以疾兵拒之远，道恩的难以彻底空虚了。腓特烈开始施行他的下一步计划，全力击垮奥军的难以。那些向北翼进军的军队突然撤走了，道恩感到奇怪，他还以为是普鲁士人怕了，心里就长长出了口气，暗暗说道：谢天谢地，普鲁士人总算走了，再过几个月，等到春暖花开，我再去打他们，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道恩哪里知道，正在他领着部队回去休息的时候，普鲁士的军队已经悄然接近了他的南线。中午时分，普鲁士的主力到达奥军南翼阵地，奥军南翼指挥官惊恐万分。不是说普鲁士人撤走了吗？这又是从哪儿来的？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了半天才敢确认。这时向道恩再求救已经来不及了。腓特烈指挥着部队对敌人呈半月形攻势，先冲上去的是炮兵，他们以猛烈的炮火向奥军的南翼军队展开了轰炸。趁着硝烟的掩护，六个营的精锐步兵以最快的速度向奥军阵地袭来。奥军难以全线溃败，他们连抵挡的勇气都没了。到了下午，道恩才带着一大批部队赶到了南翼，和南翼的残兵败将汇合在一块。他试图重新整顿好部队，与普鲁士人再一决胜负。腓特烈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让后手吹起了胜利的号角。普鲁士兵越战越勇，那些才赶来的奥军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听到对方胜利的号角，以为自己一方已经失败了，就开始四处逃命。不管道恩怎么喊都不管用，漫山遍野都是道恩的残兵败将。这一战，普鲁士全面胜利，他们全歼了相当于自己三倍的敌人，瓦解了法、俄、瑞、奥联军的战略包围，拯救了危难中的普鲁士。从这以后，普鲁士踏上了统一德国的道路。
1: 解放者波利瓦尔。1810年，一场反对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巨大革命在海地首先爆发，然后波及整个拉美大陆。斗争形成三个中心：南美洲北部、南美洲南部和墨西哥。西蒙·波利瓦尔是南美洲北部地区民族独立战争中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也是整个拉丁美洲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中最为杰出的领袖。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功勋卓越的革命者，他被授予了解放者的光荣称号。1783年7月24号，波利瓦尔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的一个土生的大贵族家庭中。在他的家里，除了拥有大片种植园和1000多名奴隶之外，还有金矿、糖厂、房产以及尼绒商品等。与其他地主资本家一样，他的家庭既是压制人者，又是被压制者。对奴隶，他们压榨剥削奴役，凭借他们的金钱过着剥削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又受到西班牙殖民者的歧视和压制，所以这些土生地主资本家迫切希望推翻殖民统治，挣脱殖民的枷锁。1799年至1806年，波利瓦尔先后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留学，吸收了进步的革命思想，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活道路。1806年，波利瓦尔回到祖国， 立刻投身于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去。1810年至1812年，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成立，玻利瓦尔因积极投身革命而成为领导人之一。第一共和国失败后，他重新组织力量继续斗争。1813年，他率领革命军解放了加拉加斯等地区，打败了殖民军，建立了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他号召人民起来战斗，向可恨的奴役者宣布一场决死战。正在这时，他被授予了解放者的称号。不久之后，第二共和国又失败了，玻利瓦尔不得不流亡于牙买加、海地等国家。当玻利瓦尔来到海地的时候，此时的海地已经挣脱荷兰殖民者的统治而独立了，所以他请求海地总统佩蒂翁支持他的革命斗争，他的愿望满足了。佩蒂翁非常支持推翻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当即答应送给玻利瓦尔七艘船和大批武器弹药。玻利瓦尔非常感谢，表示要像海地那样赶走殖民者。经过两个月的准备，1816年3月，玻利瓦尔率领一支200多人的爱国部队乘风破浪，来到委内瑞拉北海岸的奥里诺科省登陆。这次登陆，玻利瓦尔吸引了前两次共和国失败的教训，他要率领战友们彻底赶走殖民者。他对战友说，
2: 我们不仅要解放委内瑞拉，还要解放新格兰纳达，现在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被西班牙人奴役几百年的地区。我相信，只要南美大陆上的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 经过准备，他们决定先袭击加拉加斯，然后占领它，再进军内地。但是加拉加斯是军事要地，有西班牙军队重兵把守。经过激战，玻利瓦尔的部队伤亡惨重，不得不立即撤退。这次袭击又失败了。之后，玻利瓦尔认真总结经验，宣布了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号召全体黑人起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这样，就赢得了大量黑人的支持。同时，他还决定没收西班牙王公和反对派的财产，许诺分给革命军战士土地，取消印第安人的人头税，并保证分土地给他们等。这些措施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大大加强了革命斗争的实力。军事上，玻利瓦尔也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们不再去攻击大城市与敌人硬拼，而是把部队引入了奥里诺科河流城的东部地区，对战斗非常有利。1818年10月，位于奥里诺科河下游的安哥拉图城热闹非凡，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成立了。此时的玻利瓦尔异常激动，现在的革命爱国军队已今非昔比，黑人、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极力拥护并积极参加了抗击殖民军的斗争，草原牧民也组成抗敌队伍，与他们一道共同战斗，力量大大加强了。玻利瓦尔信心更强，斗志更坚，他决心率领各阶层人民坚决推翻殖民统治，赢得国家的独立与自主。早在欧洲留学时，他就立下誓言，不打碎西班牙殖民者束缚我的祖国的枷锁，我的心将不安宁，我的手将不倦地打击敌人。此时此刻，他仿佛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了。1819年5月，玻利瓦尔率领2000名革命军经过长途跋涉，他们来到了南美洲西部的安第斯山。 他们的目的是突袭新格兰纳达地区的西班牙人，并占领这个地区。安第斯山横卧在委内瑞拉和新格兰纳达之间，由委内瑞拉到新格兰纳达的通道早已被西班牙军队占领。玻利瓦尔只好率军走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战士们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顽强地走着，有时他们不得不手抓野藤，脚蹬险石，一个个轮流而过，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革命军由平原出到山地，因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不少人走到悬崖峭壁时头晕目眩，甚至有人一头栽落万丈深渊。为了社会的独立，人民的富强，贡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终于翻过了安第斯山，战士们欢呼雀跃，精神抖擞，准备以更加坚强的力量去打击殖民军。在新格兰纳达的一片高原谷地上，他们突然发现了敌人。玻利瓦尔立刻组织战士们向敌人发动突袭。
2: 冲啊！
1: 随着呼喊声，革命军战士如猛虎下山，冲向敌人。面对从天而降的革命军，西班牙军队惊慌失措，匆忙拿起武器应战，但还未等他们转过身，就被革命军一枪打死了。不少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西班牙人，转眼间成了革命军的俘虏，其中有不少军事指挥官。这次袭击大获全胜，玻利瓦尔乘胜追击，立刻向波哥大进军。波哥大的西班牙守军顽强抵抗，双方展开了艰苦的鏖战。最后，玻利瓦尔终于取得胜利，占领了波哥大，解放了哥伦比亚地区。接着，玻利瓦尔率军回师委内瑞拉，以强大的攻势横扫委内瑞拉全境。西班牙军望风而溃，不堪一击。玻利瓦尔把军队开进首都加拉加斯，随即解放了全国。委内瑞拉解放后，革命军南下厄瓜多尔，与西班牙军队进行了英勇奋战，又大败殖民军，革命军占领了首府基多城，厄瓜多尔宣布解放。至此，南美洲西北部地区获得了解放。玻利瓦尔看到应该建立更为牢固的革命阵地，组成坚强的抗敌部队，所以1819年12月，新格兰纳达、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共同成立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玻利瓦尔被选为总统和最高统帅。不久，革命军又多次出兵，扫清了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境内的殖民军残余势力。南美洲北部地区得到彻底解放。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成立以后，玻利瓦尔仍然致力于抗击殖民军的革命事业。1922年7月，他又与南部独立革命领导人圣马丁会晤，联手解放秘鲁。为解放秘鲁，他率军与西班牙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秘鲁当时是西班牙势力最为顽固的地区。玻利瓦尔经过艰苦的战斗，以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了胜利。所以，当秘鲁东部又叫上秘鲁被玻利瓦尔解放后，就改名为玻利维亚，目的是纪念这个国家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在各方面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革命时提出的不少口号和诺言都没有实现，如虽宣布废除奴隶制，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农民也未得到土地，甚至战士也长期拿不到军饷。而且玻利瓦尔忽视了革命军的团结，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他就把南美洲另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圣马丁排挤出革命阵营， 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所以玻利瓦尔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玻利瓦尔一

0: 生参加过大小472次战役，为南美洲人民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也为世界人民抗击殖民侵略树立了榜样。拉美独立革命取得胜利后，玻利瓦尔致力于巩固委内瑞拉的革命成果。1830年5月，玻利瓦尔辞去大共和国总统职务，同年12月17日因病去世。詹娜征服天花。英国医生詹娜发展和推广了牛痘接种技术，这是一种对付可怕的天花病有效的预防措施。今天，由于爱德华·詹娜医生的功劳，地球上消灭了天花，但我们仍无法忘记早年它所引起的灾难是多么的可怕。天花具有传染性，以致大部分的欧洲人一生中都有可能染上该病，而且至少有10%到20%的患者死于该病，另外10%或15%的人被麻子终身毁容。当然，天花也不局限在欧洲，在北美、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曾经猖獗一时，孩子是最常见的牺牲者。许多年来，人们试图寻找一种可靠的预防天花的方法。众所周知，一个人如果能从天花中劫后余生的话，就有了免疫力，也就不可能第二次染病。在东方，这种发现导致了用从轻微天花患者身上提取的物质给健康人接种的方法。这个方法在18世纪初传入欧洲，在詹娜之前已经流行了好多年。詹娜自己在8岁时也曾经接种过，但这种方法有巨大的缺陷，即接种过的人不仅要抵御病魔的进攻，而且病毒要给他们留下可怕的麻子。显然，一种先进的预防方法必不可少。詹娜1749年生于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伯克利小城，12岁时给一个外科医生当学徒，后来又学习了解剖，并在一家医院工作。1792年，他获得医学学位。45岁时，他在格洛斯特郡当了外科医生。在行医中，詹娜发现没有得过天花但得过牛痘的吉乃姑娘，去护理病重的天花患者后却安然无恙。于是他充分利用乡间的农场，调查牛是否出牛痘，出了牛痘的牛是否将牛痘传染给人，而得了牛痘的人又有哪些病理反应，病后是否得天花，或与天花病人接触后有没有被传染等等。他详细记录调查结果，并建立了大量档案。詹娜还仔细研究牛痘、牛乳房上发的脓疮，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几种肤泡。他仔细的观察，辨认出真正的牛痘，做详细的观察笔记并绘图。在牛出了牛痘后，他天天都去农场记录脓疤发展的状况，并在图上着色以表示脓泡的变化。经过十几年的研究，詹娜终于得出结论，牛痘与天花的脓疤相似，得牛痘和天花的症状也相似，所不同的是牛痘比天花的症状要轻得多，牛痘不会引起牛死亡，得牛痘的人也不会死亡，而天花则要严重得多。那么人怎么会传染上牛痘呢？詹娜发现，同样给患了牛痘的乳牛挤奶，同样都是没得过牛痘的人，有的姑娘得了牛痘，而另一些姑娘却不得牛痘。詹娜在思索着。后来詹娜发现，那些被传染上牛痘的姑娘都是因为手上的皮被划破了，病菌从这些伤口侵入，然后又传到全身，牛痘就是这样得上的。20多年的苦心研究，詹娜终于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人接种牛痘，用牛痘接种代替人痘接种。 比避免人痘接种对人生命的威胁。1796年5月，詹娜给一个8岁男孩接种了从一个牛奶工手指牛痘脓包上提取的物质，果然男孩得了牛痘，但不久竟痊愈了。几周后，詹娜又给他接种了天花，正如他所期望的，男孩没有患天花的迹象。又经过更深入的调查，詹娜将结果写成一本小书，并于1798年出版。此后他又接连撰写了5篇有关牛痘的文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该项技术的传播和推广上了，牛痘的应用很快在英国传播开来。不久，英国的陆军和海军规定必须接种牛痘，最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采纳了牛痘接种法。詹娜无偿地把她的技术贡献给了世界，并不想从中获利。1802年，英国议会为了感谢她的贡献，奖励她10000英镑，几年后奖励了20000英镑。詹娜获得了许多荣誉，闻名天下。她于3年后死于伯克利，终于73岁。我们知道，詹娜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天花免疫理论的人，她是从别人那儿听到的。事实上，在詹娜之前已经有人用牛痘接种了，但詹娜大胆实验，把一种民间传说变成了拯救无数人生命的实践。尽管詹娜的技术仅能被应用来防治天花一种疾病，但他仍旧受到同时代人和后人的无限尊敬。
1: 跛足雄狮拜伦。1788年1月22日，拜伦诞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父亲生活放荡，挥金如土，在拜伦出生后不久就逃往国外躲债，不久就客死他乡。母亲也因生活艰辛贫寒而变得性格古怪，动不动就大发一顿脾气，并时常无缘无故地辱骂拜伦。在这种缺乏家庭亲情的环境下生长，再加上天生的跛足生理缺陷，使得小拜伦养成了容易激怒、喜欢孤独且桀骜不驯的性格。他渴望得到人格的尊严，希望自己事事都能赶上甚至超过别人。为此，他常常像正常人一样练习骑马、爬山、游泳。这种独特的性格对拜伦后来的生活和创作影响极大。孤独抗争的个性使拜伦有更多的时间博览群书，获得丰富的知识，为后来跃上英国文坛的顶峰奠定坚实的基础。狂放不羁、傲视独立的秉性使他笔下的众多主人公都变成了拜伦式的英雄。拜伦式英雄顽强、高傲、勇敢、坚定，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拜伦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接受法国的启蒙思想，大学毕业后在上议院获得世袭的议员职位。拜伦在文学上成名很早，1812年他24岁那年发表了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从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诗中描绘了贵族青年恰尔德·哈罗德整天过着花天酒地般的生活，但他越来越厌倦上流社会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于是便怀着苦闷和失望的心情离开英国，到异国他乡去旅行，成了一个孤独忧郁的漂泊者。他先后游历了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等地，沿途耳闻目睹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人民勤劳、勇敢及斗争精神，都给他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在那些地方，哈罗德的形象是忧郁的、孤独的、厌倦一切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排遣掉他内心中的孤独与空虚，无法给他带来快乐，他只是一味的前行。 由于诗中道出了当时迫切的政治社会内容和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不满的厌倦情绪，所以他一问世就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功和反响。在1816年和1818年，拜伦又分别在瑞士和意大利写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他们仍是以时代的重要事件为主要内容。在第三章中，哈罗德来到滑铁卢战场，想到拿破仑失败后，神圣同盟把欧洲封建君主纠合在一起，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他认为，只有争取自由的战争才是光荣的。随后，诗人又追忆了法国大革命，讴歌了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思想的进步意义。在第四章中，诗人用很多篇幅歌颂了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光辉文化和当时的诗人、历史家、雕刻家、科学家，认为意大利应当继承过去的光荣，摆脱奥地利的统治，争取独立自由。整首长诗自始至终都表现了拜伦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并贯穿着悲观和虚无主义的思想。从此以后，拜伦便一发不可收拾了，他如同火山爆发般地写出了一系列以东方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如《异教徒》《阿比杜斯的新娘》等。在这些诗里，主人公都具有共同的性格模式，即狂放不羁、傲视独行和命运顽强抗衡，并经历种种生死磨难和风流艳遇。在这些主人公身上可以找到拜伦自己的影子，因此人们把这些主人公称为拜伦式的英雄。拜伦所创作的哲理诗句《曼弗雷行》的主人公是拜伦式英雄的最高体现，他离群所居，一世独立，厌恶人世，却又没有改造他的回天之力，最后只能在一座古堡中孤傲地死去。拜伦的诗如其人，他敢于嘲讽现实，蔑视上流社会，给死气沉沉的英国社会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使同时代的年轻人精神为之一振，同时他也因此得罪了上流社会的保守分子，于是他们便抓住拜伦与妻子分居一事对其进行攻击，以伤风败俗的罪名掀起一场恶毒诽谤拜伦的阴谋活动。一时间，拜伦在社会上到处受到打击，孤独痛苦之下，他终于在1816年4月25日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祖国。在无家可归的日子里，拜伦仍然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1818年至1824年旅居意大利期间创作的长篇讽刺诗《唐璜》。主人公唐璜是一个西班牙贵族青年，由于与一个贵族夫人私通事发而被迫逃往海外，在海上遇到风暴而船只沉没。藤黄独自一人漂流到希腊的一个海岛上，被纯真多情的海盗女儿海带所救，两人一见钟情，却遭到海带父亲的百般阻挠。后来海带疯狂而死，藤黄被卖到土耳其王宫为奴，最后藤黄逃走，参加了俄土战争中俄军攻占领伊斯迈尔的战役。由于作战英勇，受到亚卡捷琳娜女皇的宠爱，并奉命出使英国。故事到这里就中断了，原定写25章，实际只完成16章多。拜伦说，写此书的目的是讽刺现代社会的积弊。该诗也真正是一部描写19世纪初欧洲社会生活的讽刺性百科全书。这部长诗也确实是最能体现拜伦诗歌天才的作品。确来说，他的每一个字 都蕴含着不朽。拜伦在诗坛上

勤奋耕耘的同时，也积极投身到为自由而战的斗争中去。他曾经为意大利抗击奥地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战斗过。等土耳其入侵希腊的消息传来后，他又毅然弃笔从戎，投身到希腊的民族独立战争中去。由于战争生活的过分艰苦和劳累，拜伦患了重病，从此一卧不起。等1824年4月18日复活节到来的这一天，希腊人民为了不惊扰患病的拜伦，竟然破例没有为这一天欢呼燃放花炮。但是次日晚间，深深爱戴着拜伦的希腊人民还是没能挽留住诗人年轻的生命。这个年仅36岁的跛足雄狮终于停止了呐喊和怒吼。诗人拜伦在作品中创造的拜伦式英雄，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是特殊时代所特有的人物的真实写照。凡尔登战役。1916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三个年头。随着施里芬计划的破产，德军指挥部改变了作战布置，计划在东线进行防御，而在西线重点对法军右翼部队所依托的凡尔登要塞实施突击。这是继任毛奇的德军新任总参谋长法尔根汉提出的，他把这次行动计划称为处决地，目的是进攻一个法国不愿放弃的军事要地，让法国在那里投入全部兵力，然后加以歼灭，使法国在军事上崩溃，从而逼其投降。法尔根汉公开叫嚣要让法国人把血流尽。这时法军总司令霞飞正忙于准备索姆战役，无暇顾及离巴黎200多公里的凡尔登要塞。再说凡尔登要塞异常坚固，它的筑垒地域正面宽达112公里，由4道防御阵地组成，而第4道防御阵地则由凡尔登要塞的永备工事和2个堡垒地带构成。当时的驻军有4个师，10万多人。德军为了在军队的数量和力量上压倒对方，法尔根汉下令把俄国巴尔干半岛前线以及克鲁伯兵工厂的大炮全部集中到进攻线上周围。在12公里长的战线上排列着千门大炮，前沿阵地还配有5000多个制雷器，进攻的兵力有10个师27万人，是防守凡尔登的法军的3倍。2月21号早晨，德军开始猛烈的进攻，近1000门大炮随着一串闪光的信号弹在空中爆炸，一齐怒吼起来。以每小时10万发的发射速度，把铺天盖地的炮弹倾斜在凡尔登的野战防御阵地上。顷刻之间，法军阵地一片火海。紧接着，德军又用13门16.5英寸口径的攻城榴弹炮，把一颗颗重磅炮弹射向要塞最坚固的第4道永备工事上。伴随着制雷器发射着装有100多磅高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硫散弹，在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法军整段整段的堑壕变成了平地。经过12小时的猛烈轰炸之后，德军又用5.2英寸的小口径高速炮，以步枪子弹的速度发射霰弹，对惊慌失措乱跑乱叫的法军进行扫射，并用喷火器把法军前沿阵地变成火海。这样反复轰炸和扫射之后，凡尔登要塞附近的狭窄的3角地带的战壕完全被摧毁，森林也被烧光，山头被大炮削平，整个法军完全暴露出来。

0: 战场上空笼罩在一片浓烟烈火之中。炮火刚刚停息，随着一阵阵呐喊声，德军六个步兵师从宽十公里的战线上向法军防线冲击。法军阵地上虽然是一片火海，但士兵们仍然凭借剩余的攻势奋勇进行抵抗。军官身先士卒，带头冲出战壕，同敌人展开白刃劲搏。法军斗志高昂，不畏强暴，勇猛异常，把敌人冲锋一次次压了回去。经过两天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有10000多人被德军俘虏，前沿的野战防御阵地基本上被德军占领。法军在凡尔登失利上的消息很快传到法军总司令部，霞飞总司令大吃一惊，赶忙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参谋总长立即赶到凡尔登，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等待后续部队的增援。随后又委任贝当将军为凡尔登地区司令官，并集结兵力准备增援。贝当来到凡尔登后，先巡视了一下整个防御体系，看着堆满尸体的前沿阵地，贝当感到情况危急，凡尔登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正在这时，要塞东北部的都木炮台被德军占领。这个炮台原有一个轻步兵师固守，经过德军12万发炮弹的狂轰滥炸，德军一支只有9人的巡逻队未发一弹就占领了炮台，因为上面的将士全部阵亡。贝当预感觉情况不妙，立即在前线划定了一条督战线，严令士兵顶住德军进攻，有谁胆敢退过此线，格杀勿论。紧接着便召开前线军事会议，讨论怎样保证后方援军和军火物资的迅速到达。贝当说道，当前情况十分危急，我已和霞飞司令联系过了，让他赶快派大部队增援，在一星期内调集大约20万人和20000多吨军火物资，这样才能保证凡尔登不落入德国之手。助我议论一下，看哪条交通线可以完成这么多人员和物资运送。除了通向西南的一条巴勒都克凡尔登公路还没被彻底破坏，其他已全部被德国人的大炮切断了。负责后勤的一名指挥官皱着眉头说道，
1: 公路的宽度有多少？
0: 贝当紧忙问，
2: 6米。
1: 路面怎么样？能经得起大量载重车通行吗？
2: 路面不太好，那要看有多少车辆通行。
0: 贝当计算了一下说，
1: 要运输这么多兵力和军火物资，得需要6000辆汽车昼夜行驶。
0: 指挥官们听了都面面相觑，不出一声。那名负责后勤的指挥官说道，
2: 这恐怕不行，必须修复一下，否则这么多汽车来往穿行，会造成很多车祸。
0: 贝当当即命令道，
1: 立即组织一支抢修队，在沿途平民协助下铺砌和拓宽公路路面，要保证车辆安全通行，凡尔登的得失在此一举。
0: 接着他委托这名指挥官前往督促修路，保证27日起开始通车运行。这位指挥官受命而去。过了2天，6000辆汽车通过这条路，源源不断地把19万援军和20000多吨军火物资运到凡尔登要塞。由于这条公路出色完成了凡尔登战役的运输任务，因而被法国人称为圣路。这下敌对双方军事力量逐步趋向平衡，德军虽然第一次进攻得到一些好处，可法国大量援军和大炮的到来使德军寸步难行，双方暂时对峙起来。瓦尔根汉做梦也想不到，短短的1周时间，法军竟派出这么多援军赶来。

迎击敌军。三月五日，大规模的战斗开始了。德国步兵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从30公里的战线上一齐向法军阵地发起进攻。贝当将军命令所有的法国大炮一齐开火，还击德军。20多万军队用各种炮火向德军扫射，德军死伤严重，退了回去。法尔根汉命令德军停止全面战斗，集中兵力，主要突击马斯河左岸，并由急促的冲击改为稳步进攻。虽然又占领了沃堡垒，可只推进了不到2公里。到4月份，德军经过70个昼夜的苦战，仍未突破法军防线。到7月份，双方来回拉锯，死伤非常惨重，仍然相持不下，德军仅前进了7至8公里。1916年10月24日，法军转入反攻，迅速收复丢失的炮台，德军溃退，退出了凡尔登战役。12月18日，凡尔登战役结束。在这次空前规模战役中，德军共投入40个师，法军全部70个师中有66个师先后参加了战斗，双方伤亡人数70多万，因此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法尔根汉不仅是法国人流尽的血，而且也使德国人把血流尽。回国后便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攻占巴士底狱。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处决死刑犯都是用车裂，即类似中国古代的五马分尸。用这种刑罚处决犯人时，其惨象叫人不忍观看。法国有一位叫约吉坦的医生，在国会里当议员，对车裂的刑罚看不过去，认为这是不人道的事情。于是在1789年12月1日的议会会议上提出想改革车裂的刑法。议员们觉得他的想法合理，当即通过了他的议案。约吉坦试制了斩首机，亲自监斩几个死刑犯，但当斩到第三个人时，刀刃竟然卷了。1791年3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知道了斩首机卷刃的事情，把约吉坦等有关设计制造人员召去，询问了事情的经过。这位国王看罢斩首机的刀刃后，突然来了灵感，认为斩首机上的铡刀改为三角形的效果要好得多。为此，他还亲自操过笔来，画了一张三角形刀的草图。制造人员按照路易十六的草图重新制了一口刀，试验过后果然效果非凡。于是法国正式启用了这台斩首机。这以后，刽子手在干净利落处决死刑犯时，都交口称赞他们的国王脑子快。然而2年后，正是经国王亲自修改的这台斩首机却用在了国王自己的头上。路易十六是怎么被送上断头台的呢？法国自公元843年成为独立国家，到18世纪以前，它一直是欧洲典型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全国居民被划分为3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以祷告为国王服务；第二等级是贵族，以宝剑为国王服务；第三等级是农民、工人、平民和新兴资产阶级，以财产为国王服务。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路易十四曾宣称朕即国家。在这3个等级中，第三等级人数最多，占全国人口的99%以上。18世纪下半叶，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经里昂的纺织工

人就有6万多。但封建制度种种苛捐杂税以及凌厉的关卡，严重阻碍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日益不满，极力要求变革。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宣传自由、平等是天赋的权利，反对以神为中心的教会教义和封建主义，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1788年，法国农业连续2年欠收，国家发生财政危机，为了要第三等级拿出钱来度过困境，国王路易十六于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长喜大臣宣布三个等级分别开会，表决时一个等级投一票，妄图以2票对1票的办法把决议强加到第三等级头上。第三等级的代表们知道这一阴谋后十分气愤，索性不承认自己是第三等级，而是全体国民的代表。六月初，600名代表齐聚会议大厅，召开一次国民会议，后又改名为制宪会议，准备制定一部宪法，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路易十六得知第三等级竟然私自开会，十分震怒，当即派出军警于6月21日封闭会场，禁止国民会议的召开。后来又调来大批军队，企图用武力来解散制宪会议。国王的倒行逆施激恼了巴黎市民。7月12日，10000多市民涌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在路易十五广场，路易十六派出的骑兵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挥舞屠刀，许多人被打死打伤。13日清晨，市民们纷纷拿起了武器，冲进军火库，夺了10000支火枪和10门大炮。巴黎人民起义了。很快，起义者就控制了全城。14日，起义达到高潮，一个起义者高呼：“攻下巴士底狱！”于是，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起义战士向巴士底狱冲去。巴士底狱是一个城堡式的建筑，四周有一条25米宽的壕沟。只有通过吊桥才能进出，这里是关押政治要犯的地方，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这里受折磨。几声重炮轰断了吊桥的锁链，起义者终于冲进了巴士底狱，人们高呼着自由万岁，然后把这座封建制度的堡垒完全拆除了，以表示彻底肃清封建专制制度的决心。攻陷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革命的开始。为了纪念革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7月14日这一天被定为法国的国庆日。革命者们很快制定了8月法令和人权宣言，大资产阶级控制了制宪议会，路易十六失去了君主权力，但路易十六不甘心他失去的权力，仍然暗地里顽抗。他分别给普鲁士、奥地利等仇视法国革命的外国统治者写信，企图借助外力来绞杀革命。1791年6月，他又乔装打扮一番，妄图逃出法国。结果被群众发现，将其抓获。1792年4月，法国与奥地利爆发了战争，路易十六企图借此重登皇位，指使王后把法国的作战计划秘密报告给敌国。人们知道这一消息后气愤至极。8月10日，革命者占领了皇宫，第二次囚禁了国王。

9月21日，国民公会宣布废黜国王，成立共和国。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置国王的问题了。1792年10月16日，审判国王的程序提交法制委员会研究。11月7日，革命领袖梅尔提出了一份有分量的报告，论证路易十六可以由国民公会审判。谁知就在这时，铁柜事件发生了。11月20日，当革命者们搜查王宫时，在一个宫墙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铁柜，打开一看，里面装着许多国王与外国交往，企图借用外国兵力消灭革命者的信件。另外还有路易十六行贿收买议员的花销账目。于是路易十六的罪行再也无法掩盖了。12月10日，由罗伯斯庇尔代表起草公诉状的21人委员会提出关于路易十六的罪状报告，11日开始审判。1793年1月14日交付国民公会表决，结果除几票弃权外，议会一致通过宣布国王有罪。最后经过24小时的投票，以387票赞成、278票反对的宣判对国王执行死刑。1月18日，又对是否缓期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380票对310票予以否决。1793年1月21日，这是一个大雨如注的天气。尽管这样，成千上万的人们仍然冒雨涌上大街，因为这一天是处决国王的日子。路易十六被押上囚车，在街上游行了1个多小时，最后被送上设在革命广场的断头台上。他似乎想说些什么，但他的声音被军队的鼓声淹没了。上午11时，行刑的鼓声响起，3名刽子手把路易十六放进断头台，断头刀猛然落下，刹那间这个作恶多端的国王便身首异处。路易十六是继英国查理一世之后第二个被处死的欧洲封建君主。与查理不同的是，他是死在自己修改过的断头台上。18世纪末，法国革命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但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对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华盛顿的政绩。1781年10月19日，美国东海岸约克顿的郊外，五月喧天。士兵们虽然衣衫破旧，但是个个兴高采烈。他们挥舞着星条旗，纵情跳跃，放声高歌。天翻地覆，世界倒转过来。整整6年半的独立战争获得最终胜利，美国从殖民地变成独立国，这不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吗？8000名服装整齐的英军垂头丧气地走来，他们的军旗是倒过来举，旗尖顶几乎擦着地面。走在前面的一位将军双手捧着一柄作为权力象征的佩剑，他看到对面站着一位满头金发的美军统帅，连忙低着头跨前一步，把佩剑缴了上去。美军统帅昂首挺胸，双手接过英军将军的佩剑，英军的投降仪式就正式开始了。这位美军统帅名叫华盛顿，乔治·华盛顿，1732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

0: 一个大种植园主的家庭。他自幼丧父，只继承了少量田产和十个黑奴。16岁时，他就当过测量员，并在西部俄亥俄河流域做过土地买卖。靠着自己的艰苦奋斗，华盛顿成为当时有名的种植园主。在英法两国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中，他指挥弗吉尼亚地方武装，协助英军把法军赶出北美，因而晋升为上校。可是英军占领北美后，把西部和北部的土地作为王室资产，不准他人垦殖。这样一来，华盛顿的几万亩土地全被英国吞没，从此他成为英国殖民政策的坚决反对者。波士顿惨案发生以后，北美各州人民纷纷起来支援。1774年8月1日，弗吉尼亚州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华盛顿慷慨激昂地说，
1: 我愿意自己出钱招募1000名战士，亲自率领这支队伍去救援波士顿。
0: 接着他代表弗吉尼亚州出席在费拉德尔菲亚城，简称费城，所召开的大陆会议，商讨成立北美13州反英的统一领导机构。1775年，华盛顿当选为大陆军总司令。这时莱克兴奋的枪声已经打响，战争刻不容缓。华盛顿立即骑马出发，于7月3日抵达波士顿。可是当华盛顿把大陆军的队伍集合起来时，却大吃一惊，
1: 这是什么队伍啊？
0: 华盛顿骑在马上环顾四周说，只见那些参差不齐站队的人大多是满脸胡须的农民，武器陈旧不堪，有的还是些猎枪，衣服破破烂烂，而且各式各样，根本不像一支军队。华盛顿知道他们是从各州临时凑集而来的民兵，尚未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于是他花了半年时间把民兵编成一个个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团队，接着发兵围攻波士顿的英军总部，切断他在路上的一切供应线，封锁海港。英军粮尽援绝，被迫于1776年3月17日逃离波士顿。大陆军旗开得胜，人民群众纷纷前来参加，华盛顿的队伍一下子发展到了18000人。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第二届大陆会议开幕了。1776年7月4日，通过了一个重要文件——独立宣言。这个宣言是世界上第一次以纲领形式提出的资产阶级政治要求。里面写道，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时宣告了北美殖民地正式独立。独立宣言道出了北美人民的心声，纽约人民马上行动起来，打碎了竖立在那里的英王乔治3世铜像，把它铸成子弹去打击英国殖民军。以后美国就把7月4日定为国庆节。英国殖民当局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纠集了大量军舰和35000兵力围攻纽约。华盛顿的部队只有英军的一半，又无兵舰大炮，虽然几个月的顽强抵抗，但因损失过重被迫撤退。此时华盛顿的兵力不足5000，但士气旺盛。当他们行进飘满伏兵的特拉华河时，华盛顿酝酿了一个反败为胜的战略。他悄悄地访问了当地的渔民，了解到英军的实际部署和河流的水流情况，终于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12月25日， 英国殖民军正在圣诞节寻欢作乐，华盛顿趁机发动突然袭击，出其不意地连夜渡河，占领特伦顿城，一下子俘虏了英国的德籍雇佣军1000余人。接着又于1777年1月3日深夜袭击英军重要根据地普林斯顿，把英国的精锐部队打得一败涂地。英国侵略军恼羞成怒，进一步增兵入侵，占领了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华盛顿处境相当困难，为了孤立英国的侵略政策，美国又多方开展了外交活动，争取法国等国援助。1778年6月，法国军舰开进美国，英军被迫从费城撤退，把主攻方向转向南方。1780年，英军把主力转移到南方海港城市约克顿，法军与华盛顿部队两路进击，前者用海军封锁海港，后者用陆军从正面猛攻城市。1781年9月，英军统帅康华里率部1000余人向华盛顿投降，美国独立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华盛顿在击败英军后，他卸甲归田，回到弗吉尼亚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1787年，华盛顿再度出山，主持制定了美国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并于1789年4月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成为美国的开国元勋。连任了两届总统后，华盛顿回到弗吉尼亚州的维尔农山庄去过退隐的生活，美国国会曾邀请他出任第三任总统，被华盛顿谢绝。1799年12月14日，华盛顿在家乡病逝。为了纪念他的功绩，美国国会在1791年决定于大西洋岸的波托马克河畔建立一个新的首都，取名华盛顿。1800年，新都建成，美国政府就从费城迁到华盛顿城，还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华盛顿纪念馆，以缅怀这位美国独立战争的统帅。大思想家罗素。罗素博学多才，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逻辑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活了98岁，著作之多在同时代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堪称20世纪的大思想家。罗素对现代西方思想界影响颇深，为了表彰他捍卫了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样而意义重大的作品，瑞典文学院在1905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1872年5月18日，罗素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两度出任首相，父亲是位子爵，母亲则是爵士的女儿。罗素2岁时，母亲和姐姐都患白喉症去世，父亲因悲伤过度，1年多后也离开了人世。从此，罗素就和他的一个哥哥一起住在祖父那里。童年时代的罗素深受孤独的折磨，他没有像哥哥那样被送进学校读书，而是从家庭教师那里接受教育。直到11岁那年，哥哥引导他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后，他才从中找到了乐趣，不再感到孤独。他从来没有想象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妙的东西，数学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兴趣和主要的快乐源泉。18岁那年，罗素考进了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起初他主修数学，后来对哲学也发生了兴趣。

经过三年学习，他于1896年通过了数学荣誉学位考试，接着攻读哲学，一年后又获得了伦理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一位。1895年，他以一篇论几何学基础的论文获得了三一学院研究员的职位。他的老师数学家怀特海和哲学家摩尔对他影响很大。在剑桥，他还结识了经济学家凯恩斯和文学家顿斯特拉奇。罗素在学术上探究的面非常广泛，获得研究员职位后，他又去柏林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读完了马克思三大卷《资本论》。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写出一本名为《德国社会民主》的书。在这本书里，罗素对《共产党宣言》做了这样的评述：《共产党宣言》的文笔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在我看来，精辟的修辞、鞭辟入里的妙语以及对历史的洞见，使它成为一部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文献。在这部辉煌的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唯物史观的史诗般的力量。罗素虽然对《共产党宣言》做了上述的肯定，但他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因此批评马克思把社会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忽略了介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及生产技术人员的出现。显然，罗素对马克思学说未能理解透彻。1900年，28岁的罗素去巴黎参加了国际哲学家大会，遇到了一位名叫皮阿诺的意大利逻辑学家。这位逻辑学家提出的一套符号体系使他受到启发，觉得逻辑应用规律应该用符号来表述，而数学其实是逻辑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全部纯数学只研究用很少数的基本逻辑概念来下定义的概念，而且全部纯数学都可以从很少数的基本逻辑原理中演绎出来。他在这一年出版的《数学基础》一书中就初步阐明了数学与逻辑是同一的这个观点。回到剑桥大学后，罗素同他的老师著名的数学家怀特海讨论了这个观点。怀特海对他的这个观点很赞赏，从此两人合作研究数理逻辑学。1910年至1913年，罗素和怀特海完成了三卷本的巨著《数学原理》。在这部著作中，他们进一步阐述了数学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数学概念可以用逻辑概念来下定义，数学规律可以根据逻辑学的一些前提来加以推论，数学定理可以被证明为逻辑定理，又从这种逻辑思想出发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符号公式体系。这部著作对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用新的观点来考察数学知识的地位，推动了数理逻辑学的发展，也是古希腊里斯多德以来最重要的逻辑著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素从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这场战争，也反对英国参战。他撰写反战文章，发表反战演说，同时积极参加反战组织不应征联谊会的活动。1916年4月，不应征联谊会散发一份传单，抗议对拒绝服从兵役者处以两年的苦役，一些散发者因此而被判处苦刑。罗素得知后立即挺身而出，声称那份传单是他写的，不能让散发者受惩罚。其实他不是那份传单的主要撰写人，但他因此而被判有罪，处以100英镑罚款或者监禁61天代替。后来他的朋友凑钱交纳了罚款，才算了却了这件事情。但是他在三一学院的讲师职务却被解除了。
不到两年，罗素又因写反战文章被关进监狱。六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才被释放。不过，他并没有浪费时间，在狱中写了《数理哲学引论》，并着手写作新的分析。1920年，罗素访问了苏维埃俄国，当年他就写了一本名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在这本书里，他一方面承认俄国有公正的政府，另一方面又说它是一个封闭的、暴虐的官僚制度，它有一个比沙皇时代更严密、更可怕的特务体制。4年，他到中国来讲学，住了近一年，他的哲学观点对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回到英国后，罗素第二次结婚，后来添了两个孩子。大概由于孩子多了的原因，他又研究起教育问题来。1926年，他的《论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一书出版。第二年，他又创办了一所实践他幼儿教育思想学校——烽火山学校。罗素的教育学说是，教育的目的是使每个人快乐和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培养受教育者理想的品格。那么，理想的品格又是什么呢？他认为它有四个特征：活力、勇气、敏感和智力。因此，他在烽火山学校里鼓励学生自由思想、大胆行动。由于罗素过分注意理想和目的，而缺少实现理想的手段，加上吸收了许多品德不太好的儿童入学，所以这所学校办得并不很成功。1931年，罗素的哥哥去世，按规定由他继承家族世袭的爵位，从而使他成为一位显贵的伯爵。此后，他转而研究历史。经过3年努力，罗素完成了1814至1914年的《自由与组织》一书。在这部历史著作中，他把1814年至1914年这100年中欧美政治变化的原因归纳为4点：一是经济技术，二是政治理想，三是具有卓越能力的人，四是偶然事件。在上面这4点中，罗素尤其强调第三和第4点。他举了两个著名的例子，一个是如果普鲁士有卓越能力的铁血宰相卑兹曼幼年夭折，那么过去70年的欧洲史就会和实际发生的不同。另一个，如果16世纪初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不同安娜宝琳相爱，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美国。因为正是这个偶然事件，英国才与教皇决裂，从而也就不承认教皇把南北美当作礼物赠给西班牙和葡萄牙。而如果英国仍然信奉天主教，那么现在美国这块地方很可能会成为西班牙所属的美洲殖民地的一部分。罗素还写过小说，并出版过2本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都是用寓言形式写成的，但并没有什么影响。1938年秋，罗素应邀去美国，先后就任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访问教授，后来又担任纽约市立学院教授。1944年10月，他接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邀请，回到那里担任研究员，同时讲授一些课程。5年后，他成为三一学院的终身研究员。罗素一直认为，宗教主要来自对神秘事物、失败和死亡的恐惧，所以一向反对基督教。他主张人们应该坚定地面对世界上好和坏的事实、美好和丑恶的东西，借助于科学和理智去征服世界。他有一段名言：需要无所畏惧地面向世界，需要自由的理智，需要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不需要只看已经死亡的过去。
罗素曾经三次竞选国会议员，但是都没有成功，他也从来没有担任过政府公职。他曾经这样坦率地表露过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不喜欢共产主义，因为它不民主，我也不喜欢资本主义，因为它赞成剥削。不过英国官方还是很欣赏像他这样的学者，1949年授予他荣誉勋章，英国皇家学会也在这一年聘请他为荣誉研究员。195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55年后，罗素越来越为政治所吸引。这一年，他动员包括爱因斯坦和约里·奥居里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个为争取和平而合作的宣言。1958年，他当选核裁军运动主席，两年后担任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主席。1961年8月，他以煽动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罪名被捕，被判处监禁2个月。1964年，他建立罗素和平基金会。1967年，他建立国际战犯法庭，成员中包括法国著名哲学家让·保尔·萨特。该法庭甚至想传讯美国总统约翰逊，因为罗素认为美国政府在越南南方的行动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1970年2月2日，罗素在威尔士的蓬松登德莱斯去世。野心勃勃的女沙皇。彼得大帝打败了瑞典，夺取了波罗的海沿岸广大地区后，企图获得整个海域的控制权。当时波罗的海沿岸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彼得就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德国的一个亲王。彼得死后，许多人争夺皇位，最后他的小女儿当上了沙皇。可是这个女沙皇没有儿子，就去德国把姐姐的儿子领来做自己的儿子，取名彼得三世。彼得三世到俄国来时，也把未婚妻带来了，她就是索菲亚。因为彼得大帝的姐姐也叫索菲亚，所以就给她取了一个俄国名字，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不会说俄语，更不懂俄国的规矩，但是他聪明伶俐，又机智又好学，很快就学会了俄语，了解并接受了俄国的历史和风俗习惯。他善于察言观色，讨人欢心，所以宫廷里上上下下都非常喜欢他。1761年底，女沙皇死了，彼得三世即位。彼得三世采取了许多改善下层人民生活的措施，遭到了大地主和大贵族的反对。野心勃勃的女沙皇就想趁这个有利的机会发动一次宫廷政变，自己当皇帝。1762年7月29日，叶卡捷琳娜依靠其情夫禁卫军军官奥尔洛夫发动了宫廷政变，秘密处死了彼得三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称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俄国历史上，叶卡捷琳娜是个非常反动的皇帝。他一上台就企图加强封建农奴制的专制制度，他扩大贵族特权，把许多土地连同居住在上面的农民都赏赐给贵族。在他统治时期，贵族所有的农奴数占全国农民数的一半以上。他还赐给贵族可以任意放逐农奴去服苦役的权利，而农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控告贵族地主。农奴常常像牲口一样在市场被买卖，出卖农奴的广告如同出卖骡马狗的广告一起登在官方的报纸上。叶卡捷琳娜非常虚伪荒淫残忍，他一面嘲笑启蒙学派的演说，一面又与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通信，说他准备把他们的主张作为对政策的箴言。
他总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开明君主。他居然

0: 写信告诉伏尔泰，俄国农民生活富裕，每天都能吃上鸡。而实际上，俄国农民只能吃粗黑面包。177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残酷地镇压了普加乔夫农民起义，把他戴上脚镣手铐，装在木笼里运到莫斯科，然后把普加乔夫砍头肢解焚尸。叶卡捷琳娜二世还频频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疯狂地扩张俄国的领土。他伙同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赚取了波兰62%的领土，灭亡了波兰共和国，在那里建立了血腥的殖民统治。他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夺得了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使俄国船队能顺利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实现了彼得大帝都没能实现的梦想。在亚洲，叶卡捷琳娜通过修筑军事堡垒，蚕食高加索，侵入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到18世纪80年代，俄国完全占领了西伯利亚北部，获得了丰富的森林和矿产资源。俄国还从亚洲东北部越过太平洋，占领了阿拉斯加，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一块俄国殖民地。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是革命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咒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法兰西瘟疫，发誓要予以剿灭。他派俄国海军到北海去封锁法国，制止革命。叶卡捷琳娜又出资600万卢布支持普鲁士、奥地利干涉法国革命。1796年8月，叶卡捷琳娜二世病入膏肓，垂死之际他还在狂叫：
1: 假如我能活到200岁，欧洲全部就会落到俄国脚下，我要建立一个包括6个都城的大帝国，它包括彼得堡、柏林、维也纳、巴黎、君士坦丁堡、阿拉斯特汗，把我的孙子取名为亚历山大吧，我希望他像古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大俄罗斯帝国。
0: 王朝复辟与进口国王。自从克伦威尔去世后，原来议会中的保王分子通过国会议案迎立查理二世继位。原来克伦威尔的统治并不比有国王时好多少，令英国人民非常失望。在他统治的5年里，横政暴敛，不顾人民死活，各地纷纷起义，议会也让他给解散了。于是在1658年克伦威尔死后，资产阶级和贵族王朝和解，请回了在法国流亡的查理二世及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斯图亚特，史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0年4月4号，查理二世在回国之前与荷兰的布列达发表宣言，信誓旦旦地向英国人表示大赦革命党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证不变革命时期土地和财产的分配形式，补发军队的欠饷等。果然是一个拥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开明君主。4月25日，英国新议会召开会议，通过表决同意查理二世回国。5月25日，查理二世回到伦敦继位为国王。谁知查理二世登上王位不久，就把布列达宣言扔到了一边，重用保王党人，大肆向革命党人反攻倒算。许多参加审判查理一世的人被处死，克伦威尔的尸体还被他从坟墓里挖出来施以绞刑。革命时期被没收尚未拍卖的土地又重新发还给原主，已经拍卖的土地由国家给予经济补偿，为此国家付出巨额款项， 而这些钱又都以税收的方式

加在人民头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都要交灶税和炉税。查理二世是依靠法国国王的支持上台的，他一当政就把克伦威尔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敦刻尔克卖给了法国。敦刻尔克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唯一贸易根据地，卖给了法国，英国就丧失了在大陆上的立脚点。广大人民，特别是资产阶级，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是丢掉了一把挂在腰带上的钥匙。作为报答，法国政府不断地给查理二世以贷款支援，查理二世有恃无恐，在国内更加倒行逆施，议会被解散，城市的自治也被取消，英国革命时得到的一些民权被剥夺光了。1658年，查理二世死了，他没有合法的儿子，王位由他弟弟詹姆士二世继承。詹姆士二世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除了继承他弟弟的复辟政策以外，又大肆进行宗教压迫，弄得整个英国民怨沸腾。詹姆士二世的倒行逆施极大地激恼了英国资产阶级和广大下层人民，就连政府中的贵族官僚也大失所望。1688年6月30日，英国议会的两党领袖和一名主教联名写了一封信，请求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当时任荷兰国王的奥兰治威廉回英国执政，以结束詹姆士二世的反动统治。经过几个月细节磋商，这一年的11月5日，威廉亲率1.4万大军，乘坐500多艘船只，由60余艘战舰护航，在英国南部的托尔贝港登陆，然后浩浩荡荡地向伦敦进发。一路上，威廉的军队都受到贵族和乡绅们的欢迎，就连詹姆士二世的王军总司令约翰·丘吉尔和多数大臣都倾向威廉。詹姆士二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只得仓皇出逃到法国避难。1688年12月18日，英国议会宣布詹姆士二世自行退位，王权由威廉继承。1689年2月13日，威廉正式登上英国国王的宝座，从此英国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产生了。威廉推翻了复辟王朝，建立起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国王只是仪礼上的元首，国家大事都经议会决定，由内阁政府执行，同时也恢复了革命时期的一些民权。资产阶级新贵族们感到十分满意，把这次事件称为光荣革命，意思是不流血的革命。其实这种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权更迭，只能是一次政变。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正式合并，称为大不列颠王国，简称英国、英吉利。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末期开始，英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摩洛哥民族英雄克里姆。1947年5月31日，科通八号轮船驶抵埃及的塞德港，它将在这里添煤加水之后驶往法国的马代。在这艘船上有位名叫克里姆的特殊宾客，他是受法国政府邀请去巴黎参加法国7月14日国庆观礼的。克里姆是非洲摩洛哥的民族英雄，在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失败被俘，流放在印度洋一个岛屿上已经有21年。法国政府为了拉拢他，特地邀请他去巴黎参加国庆观礼。摩洛哥及其邻近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在历史上合称
阿拉伯马格里布。当时有一个同名的政治组织，他在埃及首都开罗设有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的成员得知克里姆在科通八号船上，便秘密上船会见了克里姆，劝他留在埃及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克里姆欣然同意，在马格里布开罗办事处和埃及政府的帮助下，克里姆秘密地离开科通八号船。1882年，克里姆出生在摩洛哥北部里夫山区的一个村子里，他的父亲是乌里阿格勒部落的一位卡迪，也就是伊斯兰法官，也是部落首领。乌里阿格勒人性格正直，勤奋耐劳，能战善战，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这对克里姆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克里姆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除了部落母语外，他还熟练地掌握了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1905年，23岁的克里姆来到摩洛哥首都菲斯，进卡拉维因大学攻读伊斯兰教育，研究阿拉伯文化。这所大学的学生思想活跃，校内政治空气很浓。经过4年学习，克里姆不仅获得了当法官的资格，而且萌生了民主思想，对欧洲的殖民统治者表示强烈的不满。大学毕业后，克里姆先到地中海沿岸西班牙所属梅利利亚城的土著事务所和土著学校任职，后来又在阿拉伯学院任教，并兼任里夫电讯报的阿拉伯文编辑。直到1915年，他才当上梅利利亚城的伊斯兰法官。克里姆的青年时代，摩洛哥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危亡时刻。摩洛哥北濒地中海，西临大西洋，又扼守着直布罗陀海峡，水路交通方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加上矿藏资源丰富，所以从15世纪初起就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争夺的对象。1912年3月，法国政府强迫摩洛哥苏丹签订了保护制条约。同年11月，法国又与西班牙签订马德里协定，瓜分了摩洛哥。根据协定，北面狭长的沿海地带、西南部等地区割为西班牙的保护地，其余1/5的领土属法国的保护区。克里姆目睹残暴的殖民统治，深感祖国危在旦夕，必须唤起人民的觉醒。于是他时常撰写文章，严厉揭露和谴责殖民者的罪行，号召摩洛哥人民起来斗争。由此，他遭到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的通缉，并于1916年被捕入狱。1918年，克里姆被释放出狱，反而促使他决心与西班牙殖民当局彻底决裂。第二年，他回到家乡阿杰迪尔，当时家乡人民在他父亲的领导下，正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而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斗争。克里姆看到这种景象异常兴奋，马上投入斗争洪流之中。马德里协定签订后不到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法国和西班牙都没有精力对摩洛哥的大部分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尤其是西班牙的保护地。由于当地人民的反抗，殖民当局无法在许多地区管辖。大战结束后，西班牙政府决定对该地区采取强硬的征服措施。根据马德里协定，克里姆的家乡里夫地区中1/3的土地划归西班牙，1/3的地区划给法国。西班牙殖民当局最初试图拉拢克里姆的父亲，因为他所领导的乌里阿格勒部落在里夫地区有很大势力。由于遭到拒绝，便在1920年派希尔维斯特将军率领20000多军队进剿里夫山区。在克里姆父子的号召下，乌里阿格勒人民积极行动起来，
决心为保卫家园而英勇战斗。但不幸的是，克里姆的父亲不久被西班牙殖民者指使走狗毒死。临终前，他谆谆告诫克里姆说，绝对不要屈从于西班牙人。由于克里姆精明强干，足智多谋，他在乌里阿格勒部落会议上被选为军事首领。克里姆怀着悲愤的心情，担负起抗击入侵者的使命。1921年上半年，希尔维斯特将军依仗军事上的优势，占领了里夫的一些重要据点。六月间，又占领了阿巴拉村。西班牙殖民军自恃兵强马壮，竟在阿巴拉村内大摆酒宴。就在殖民军喝得酩酊大醉时，克里姆亲自率领300名勇士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100多名殖民军被克里姆消灭，其余的慌忙撤出阿巴拉村。克里姆抓住战机，利用战士们高昂的战斗情绪向西班牙殖民军进行袭击。七月间，当希尔维斯特率领的20000多入侵者来到距阿杰迪尔村约40公里的阿努瓦勒时，克里姆指挥起义军向殖民军发动袭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正当战士们追杀残敌的时候，西班牙殖民军队的城堡里挂起了白旗，克里姆命令部下前去受降。可是就在受降人员走近时，罪恶的子弹却射进了他们的胸膛。克里姆被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所激怒，率领起义军杀入敌人阵地，结果20000多西班牙殖民军几乎全部被歼。希尔维斯特将军又羞又恨，被迫自杀。在这次战斗中，克里姆的军队共缴获西班牙大炮129门，机枪400多挺，步枪20000多支，显示出他们的强大的战斗力。阿努瓦勒战役后，希尔维斯特的残部到处受到里夫起义军的袭击。八月，殖民军的另一头目纳瓦罗将军也成了克里姆的阶下囚。反西班牙殖民军的重大胜利，使克里姆成为里夫各部落人民心中的英雄。前来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他由乌里阿格勒部队的军事首领成为全里夫的军政首领。胜利鼓舞着克里姆，使他萌发了使里夫永远摆脱殖民统治的想法。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利用西班牙殖民军暂时不敢再来的侵犯的大好时机，建立统一的里夫共和国。克里姆开始做各项工作，他号召里夫各部落团结起来，停止仇杀，共同对敌，为赶走占领者，解放祖国而英勇战斗。又派出由他弟弟率领的代表团前往欧洲，寻求对里夫独特的支持。1923年初，里夫东部和中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克里姆认为建立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在2月1日召开了里夫12个部落首领参加的会议。会上，大家通过了克里姆制定的民族誓约，宣布里夫为独立的共和国，并组成克里姆为埃米尔的政府。在这里，埃米尔就是指统治者。共和国首都就设在阿杰迪尔。里夫共和国诞生后，面临着许许多多要解决的问题。克里姆知道，要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必须在政治、军事、司法、经济和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一些西方思想和文化，向往西方的立宪共和政体，因此在民族誓约里明确宣誓不承认侵犯摩洛哥主权的任何协定，西班牙必须撤出1912年条约前不属其管辖的里夫地区，完全承认里夫。

消灭了3万多敌人。西班牙残兵败将只好再次退到沿海地区。克里姆早就知道，同时打击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统治是不现实的。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他一开始就对法国采取友好态度，并且和法国当局划定了里夫和法属区的界限。老谋深算的法国殖民者原想坐收渔人之利，但当看到克里姆的胜利已经给自己的殖民统治带来威胁时，担心克里姆会侵扰其属地，更担心法属区的摩洛哥人民会效法里夫，发动革命运动，埋葬殖民统治，因此决定把年轻的里夫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1924年夏，法国殖民军攻占了里夫的粮仓乌埃尔哈河谷，企图以此来饿死里夫人民，这样同法国殖民军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了。面对法国的侵略，克里姆致函法国驻摩洛哥总督，义正言辞地指出，我们只要求得到法国那样的权利，各国人民自主的权利。次年四月，他把军队主力调往南线，向法军展开猛烈的反击。经过几个月的激战，里夫人民夺取了法军许多重要据点，并向首都菲斯挺进。法军的失败引起了法国的震动，为了扭转败局，法国政府撤换了任职已达13年的总督，委派曾任法军总司令的贝当元帅为远征摩洛哥军队的总司令，同时增派16万正规军，配备飞机、坦克和大炮，向里夫人民疯狂扑来。法军当局估计到，单靠自己这些军事力量还难以战胜英勇顽强的里夫人民，因此又于同年七月和西班牙勾结起来，建立法西委员会，达成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协议，共同出兵镇压里夫人民。这年九月，西班牙军队在法国舰队配合下，在胡塞马湾登陆，接着长驱直入，占领了里夫首都阿杰迪尔。在南线，30万法军向里夫发起全面进攻。尽管克里姆率领起义军英勇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退却。1926年5月末，法军占领了克里姆设在塔尔吉斯特的司令部。一个月后，克里姆和他的家属被法国当局流放到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岛。21年后，法国当局以为克里姆的反抗意志已经被长期的流放生活磨平，为了安抚人心，特地让他去巴黎参加国庆观礼。不料克里姆壮心不已，在埃及参加了独立解放斗争。1956年，摩洛哥终于获得独立，不久先后收回了西班牙占领的北部的保护地和法国占领的南部保护区。1958年，摩洛哥政府授予克里姆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米骚动席卷日本。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剥削的斗争勇气。日本统治者则陷入极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内正义在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上训示，严防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抗议运动便蓬勃兴起，继而席卷全国。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米价暴涨，故称米骚动。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急剧发展相比，日本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城市人口激增，进入20世纪后，粮食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日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参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革命的武装。

0: 干涉，大批军粮的收集使得市场可供粮食骤减，地主和米商趁机囤积居奇，米价一路攀升。面对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既不允许外国大米自由输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价，听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价谋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来，四个月内米价上涨了一倍以上。7月23日，抗议之火首先在富山县新川郡鱼津町点燃。因男子出海而从事装卸货物等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们，正经历饥饿之苦。他们看到本地生产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运往外地，不禁怒火满腔。数百名妇女聚集起来，力阻本县大米装船外运。鱼津的抗议运动很快引起了附近区域的连锁响应。8月3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骚乱首先由溪水桥村的渔妇们发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渔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他们300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妇们见老板不理他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妇们更加怒不可遏，多日来的愤怒和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他们转身与警察对打起来，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他们，也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断地赶来，皮鞭在人群中呼啸，枪托在渔夫们头上飞舞。他们已经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骚乱平息了下去。溪水桥村的抢米消息，第二天传到了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启示似的，800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经囤积了1000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夫们起先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买。也许是溪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恃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睛说，
1: 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利管我？
0: 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他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
2: 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
0: 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
2: 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
0: 这一下像是在油锅里扔了一个炸弹似的，渔妇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他们推到一边，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米店的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夫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动，捣毁或抢光了250多家米店。 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

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经商叫铃木，不但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八月中旬，米骚动达到高潮，最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骚动继续持续着。1918年，日本这场米骚动波及了全国1/4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骚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元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奸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浦家樵夫起义。1762年6月28日，身为皇后的叶卡特琳娜指使她的情夫进军兵团的将军奥尔洛夫发动宫廷政变，将彼得三世囚禁在洛普沙别墅。八天后，奥尔洛夫的弟弟阿列克谢奉叶卡捷琳娜密令将彼得三世暗杀。之后，叶卡捷琳娜通告天下，说她的丈夫因病而亡，接着便举行了彼得三世的葬礼。彼得三世莫名其妙地死了，民间传出有关他的种种猜测。1793年9月，在顿河和乌拉尔河一带，人们议论纷纷，都传说彼得三世未死，就隐藏在哥萨克中间。叶卡特琳娜忽然接到警报，说是在乌拉尔河畔雅伊克镇附近，有一个自称她的丈夫彼得三世的人号召远近的人民拿起武器来推翻他的统治。叶卡捷琳娜接到警报后十分吃惊，马上召来当年处死彼得三世的阿列克谢，问他当时彼得三世是否真的死了。阿列克谢发誓说，我有胆量欺骗上帝，也没胆量欺骗女皇陛下。叶卡捷琳娜冷冷一笑说，知道了，又是一个冒牌货。原来自打彼得三世不清不白地突然死去，国内便谣言四起，有不少人声称彼得三世逃出了深宫。1772年11月，在雅伊克冒充彼得三世准备起义的人名叫叶梅莲·伊凡诺维奇·普加乔夫，他出生于1742年，他的家庭是顿河岸边奇莫维斯克镇的克萨克农家。18岁时应征入伍，参加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七年战争和对土耳其的战争。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少尉，后来因为生病而退伍归乡。1772年11月，普加乔夫声称自己便是当年的彼得三世，因躲避叶卡捷琳娜的毒害逃出了皇宫，从此来联络贫苦的农民准备起义。谁知消息泄露，两个月后被捕入狱。1773年5月，普加乔夫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监狱。8月，他便以彼得三世的身份号召人民起义。当时虽然只有80人参加了队伍，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起义军的骨干。9月17日，普加乔夫率领着80人的队伍一举攻克了伊雅克城，然后就发布檄文号召人民参加他们的队伍，推翻叶卡捷琳娜，
帮助彼得三世恢复皇位。

0: 不久便又有一些人参加了起义军。10月7日，普加乔夫率领起义军攻打军事重镇奥伦堡，因奥伦堡城墙坚固，没有攻打下来，于是普加乔夫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在围困奥伦堡期间，普加乔夫向全国发布宣言，声称彼得三世复位之后即刻废除农奴制度，处死作恶多端的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取消人头税等等。顿时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地区的各族劳动人民纷纷响应，杀死了作恶的贵族和地主，起义队伍不断扩大。乌拉尔地区工厂的工人们还给起义军送来了大炮和其他武器。原来叶卡捷琳娜自实行新法以来，有许多地主拥有了放逐所谓无理农民的权利，他们可以随意放逐农民去工厂做苦工。不少农民因没有土地耕种而沦为奴隶，因此买卖农奴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可笑的是，当时不光是出卖农奴的广告，就连当时官方的报纸上出卖农奴和畜生杂品的声明都登在一起。在这种残酷的政治下，农奴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有一个叫萨尔蒂科娃的女地主，10年之间就虐待致死农奴140多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普加乔夫的起义才得到了广大农奴的拥护。不到一年，起义军就发展到了3万多人。得知起义军迅速壮大，叶卡捷琳娜吓得惊慌失措，急忙组织了三路大军增援奥伦堡。起义军在普加乔夫的指挥下又分别打败了这三路大军。1774年3月，起义军发展到5万人，7月12日攻入喀山城，但未能守住，双方激战3天，起义军损失12000多人，最后被迫退出喀山。之后普加乔夫率领少数人马逃往伏尔加河畔继续活动，于1774年7月31日发布了全民告谕，宣布给予农奴人身自由，免除了人头税、货币税和兵役，无偿给农民以土地、森林和草场，号召农民起来打倒地主。于是起义队伍又发展到10000多人。普加乔夫率领重新组织起来的起义军又席卷了诺夫哥罗德省和沃龙涅什省，接下来就要逼近查理金。查理金是伏尔加河和顿河的交汇处，是莫斯科通往黑海和里海的水路要道。叶卡捷琳娜怕查理金有失，急急忙忙把在土耳其前线的军队调了回来。这年的8月24日，起义军在查理金附近与政府军展开了激战，此役十分惨烈，起义军有2000人战死，6000多人被俘。普加乔夫仅率200名残部冲出重围，东渡伏尔加河逃往草原，后来剩下的队伍不足50人。1774年9月4日，起义军中的一个哥塞克头目叛变，将普加乔夫捆绑起来送到政府军中。11月4日，普加乔夫被押送莫斯科。1775年1月9日，沙俄当局判处普加乔夫死刑，第二天普加乔夫被砍头肢解。普加乔夫起义虽然只有3年时间，但他转战数千里，参加者近10万人，沉重地打击了俄国农奴制和沙皇统治，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普加乔夫永远受到俄罗斯人民的尊敬。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念未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的我们这期寸雪河山呢，有一些特别，它讲的并非是你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悲壮战场的故事，而是讲另一个特殊的战场和一群特殊的人。1939年1月2日，位于山西省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元旦迎新集会。之所以说是特别，是因为在迎新集会的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日本人。在抗日战争进入到艰苦时期，八路军刚刚成立不久的前方总指挥部集会上出现三个日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这三名日本人不仅仅登上了舞台，其中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人还站到了话筒前发表了讲话。前田光繁的发言时间不长，但内容却让人侧目，主要就是三点。第一，八路军让我们获得了新生。第二，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第三，要求参加八路军。前田光繁的发言完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了讲台，与三名日本人一一握手。面对台下所有的八路军官兵，朱总司令说，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军，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话音未落，台下掌声一片。前田光繁和他身后的小林武夫、冈田义雄齐刷刷立正，进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军人军礼。这三个人由此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批日籍八路军。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期间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日军的俘虏不好抓。1938年的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0000多人，但也只抓到了700多个日军俘虏。1937年的平型关伏击战，原先准备抓一批俘虏的八路军，最终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让指挥作战的林彪大感意外。时任115师343旅686团的团长李天佑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他曾回忆说，我一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个鬼子说，交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而被敌人打伤了。那么，为什么有日本人不仅仅做了俘虏，还志愿加入八路军为中国人作战呢？从客观上说，还是很有几点原因的。首先，尽管日本当时举国陷入了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踏上陌生国土作战的，甚至有些人并非是作战人员。比如发言的前田光繁，他就是1937年作为满铁员工被派到中国的。1938年在河北邢台双庙车站监工的他，在睡梦中就被八路军俘虏了。其次，即便是当初抱着为天皇而战的信念加入部队，但有些人实际参军后发现现实和想象有巨大的差距。比如后来成为俘虏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小林宽成，他在日本时是一名僧人，在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就因为戴眼镜被长官无缘无故用皮鞋抽了一顿耳光，理由仅仅是看上去有文化，肯定很傲慢。这种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在当时日军中很普遍，有些日军的新兵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而切腹自杀。此外，日军的底层士兵待遇也很差。根据后来被俘的大阪师团的小林清回忆，他曾经声称自己因为有一次丢了一根有天皇菊花徽章的绣衣针，就被班长抽了40下耳光。 而他当时作为上等兵，一个月的薪饷也就10块2毛4日元，其中3元是必须扣除的储蓄金，5元是必须要买的公债，剩下的钱买了几包香烟后就所剩无几。而长官还要克扣下级士兵的薪饷，甚至出现冒用下级士兵的名字将他家乡寄过来的钱款贪污。第三，踏入中国战场后，不少日本士兵亲眼目睹自己战友在别国土地上奸淫烧杀，感到无法接受。小林宽城回忆，有一次他和班长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四个中国男人，班长随即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他回忆说，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个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人踢倒在地，然后把刺刀直接插入了他胸口，活生生一个人就被这么刺死了。小林至今还记得那个村子名字叫铜陵村，称那一幕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厌战和思乡的情绪。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军方给官兵们宣传的是速战速决，日本士兵的心气也很高，所以很少有投降的人。但是历经淞沪会战等一系列血战之后，日军虽然在中国战场进展超出预期，但始终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反而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那些本来就没有被彻底洗脑的日本士兵对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信念开始产生了动摇，对自己未来的生死开始感到担忧，战斗意志开始逐步瓦解。那么就因为这些客观因素，那些日本人就会拿起武器去阻止乃至抵抗自己的同胞了吗？必须要承认的是，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在主观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前田光繁还是小林宽城，那些后来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在一开始被俘虏时想到的都是两个字，自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君报国思想，更是因为日军一直向他们灌输的就是中国军队虐杀俘虏。一想到自己军队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的恶，他们想想也觉得肯定是凶多吉少。但也恰恰是之前的宣传，让他们在被俘后的心理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前田光繁在被俘时也就是挨过一记耳光，因为俘虏他的八路军战士实在是太恨日本人了。在此之后，他被安排与曾留学过日本的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个窑洞，每天他吃的伙食是馒头加有肉的炒菜，而一般的八路军战士只能吃小米饭加野菜汤。张香山每天都会和前田讲八路军的政策以及日军侵华的本质，并对他说，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八路军，好不容易来了，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本不是有句俗话说舍命是最愚蠢的吗？不要急，可以多用些时间慢慢考虑，如果你想回去就让你回去。被俘虏的日军士兵有一个共同的回忆，那就是八路军非常尊重俘虏的人格，不虐待他们，也不会动他们的随身财物，这和抗战初期八路军就颁布的俘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俘虏政策规定了6条：第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第二，不取俘虏财物，为军用品没收之；第三，医治敌军伤兵；第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俘虏放回；第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第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些政策在实际运用中都被切实执行，这也使得日本俘虏在长时间和八路军相处之后，不仅在情感上被打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改变。原日军中尉医官山田一郎被八路军129师俘虏1年半，之前他一直在策划逃跑计划，他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年半的时间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但是有一次他发高烧3天3夜，在八路军医生的细心照料下脱离了危险，当他醒来后， 守候在他身旁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手里还拎着一桶当时在八路军很珍贵的酱菜。山田一郎在日记中写道，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当然，鉴于日军对本方被俘虏士兵的严酷态度和审查制度，不少日本被俘士兵也不愿意再回去。当时也确实曾有过一例，一名被俘的日军士兵坚决要求回去，八路军放行，但归队后他被长官严酷虐待，并要交军法处判刑，最终他又逃出来重新向八路军投诚。前田光繁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八路军是其他军队无法相比的不可思议的军队，一到八路军的部队就会被他们的优良作风吸引住，再也不想离开这支队伍。那么那些成为八路军的日本籍战士主要做什么呢？首先是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先进不少，所以不少有技术特长的日军俘虏最后成为了八路军中的技术骨干。比如小林清在日军部队中是机枪手，也会操作掷弹筒，当时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来说还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缴获来了但不会用，小林清就成了教授使用这些武器的教员。前田光繁本身就有技术底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奉命来到了解放军的东北航空学校担任日工科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因为当时航空学校的教员、技师、飞行员都是原关东军日本航空教练大队的成员，他间接帮助航校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飞行员。其次呢，就是利用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做最有说服力的反战宣传。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等7名日本人在八路军总部成立了觉醒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觉醒，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的反战组织。消息很快传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随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解放同盟等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觉醒联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日本士兵编写、印刷、散发了100多种宣传品，促进他们的觉醒。还有就是亲自上前线送慰问带和对日军喊话。给前线官兵送慰问带是日本的风俗，在侵华战争发动初期，日本的士兵平均每年能收到8到12只慰问带，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高级。但是随着日军陷入战争泥潭，慰问带的数量和质量是直线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开始给日军制作慰问带，里面有烟、酒，但主要是各种反战标语和宣传话。在日籍八路军的顾问和建议下，慰问带里的宣传话专门针对日军士兵的痛点，比如穿和服的女子、富士山的风景等等，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离开家乡侵略他国是多么的不明智。每年4月左右，给日军的慰问带中甚至还会放进几只樱花。一开始八路军也会在日军据守的碉堡前喊话，但内容大多是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举行兵变、到八路军中来这些比较生硬的口号，效果不佳，甚至还会引发日军士兵的反感。日籍八路军加入喊话队伍后，情况立刻发生了改变。1943年深秋，日籍八路军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石田雄上来并不喊口号，而是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起了一首日本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的寂寞和悲伤。歌声随风吹进碉堡，原本还在开炮射击的碉堡变得寂静无声，日本士兵包括军官都在静静的听歌。 同为日籍八路军的秋山良照是觉醒联盟暨南支部的创始盟员。文章

0: 写得很好，还能画一手好画。秋山经常和日军通信，收到的来自对方日军的信垒在一起超过了一尺，以至于后来有其他日籍八路军去日军调包喊话，对方还会有人问秋山军在哪里，他还好吧。由于秋山的攻心力实在太强，日军还专门下令通缉秋山良照，悬赏是连升两级和奖励10000元。在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中，有一半人表示见到过八路军发送的慰问带，有 20% 的人听过喊话，很多人都表示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以及知道八路军中有不少日本人。在整个抗战期间，也有不少日籍八路军为了阻止自己同胞侵略而献出了生命。1941年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人宫川英男一度担任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宫川随京浦铁路队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关庄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重兵包围，眼看突围无望，为了不当俘虏，宫川是举枪自尽，时年27岁。为了抢回宫川的遗体，当时的宫川的中国战友们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突破了日军的封锁，最终抢回遗体安葬在根据地内，之后移入了烈士公墓。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成为了唯一的日本人。原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田中石原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八路军俘虏，经感化教育后成为日籍八路军。1943年5月，田中石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专门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石原不吐一字，最终英勇就义。日籍八路军金野博在1941年7月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四周年的时候宣誓加入八路军，一直和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金野博在日照县富统一带被捕，受到酷刑，他被要求说出他开展工作时联络的各种关系，但是他一字不吐，并且表示只要我不死，人就会回到八路军去，最终他被杀害。作为金野博没有屈服的一个证据，那就是他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事后没有一户暴露受害，而他秘密接过头的敌伪军中的人物也没有一个人被受到牵连。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等俘虏日军6213人，接受投诚日军746人。而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日籍八路军、新四军共有36人。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原先的那些日籍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面临自己的人生抉择。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选择直接回国，八路军方面给出了优厚的路费和安家费。按照小林宽城的回忆，当时共产党给的安家费足够他在东京买一栋房子，而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因为工作需要转战东北，变成了日籍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之后的朝鲜战争。到了1954年之后，他们也开始陆续回国，只是这批日籍八路军包括后来的日籍解放军回国后的日子却并不好过。除了被自己的同胞嘲讽为叛徒，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也非常的困难，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类似烧锅炉那样的劳苦低薪工作，而且他们还因为有赤化的嫌疑受到了监视。小林宽城在70多岁退休之后，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跑来对小林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是受监视的。不过尽管生活拮据，前年光繁小林宽城他们却一直组织各种集会，并且到日本全国去发表演讲，揭露日军的侵华本质， 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追求和平。小林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团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把这个团体取名为椰子会。我专门找人请教过，在日文发音中，如果不是片假名发音的话，椰子的发音有八和四的意思，寓意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这批日籍八路军时刻都没有忘记中国。曾担任115师团政治处干事的符号，后来在197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在日本还有当年的日籍八路军托人来问是不是当年的符科长，符号惊喜地请他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并且问他们想吃什么。而那批日籍八路军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包顿饺子。而中国也没有忘记他们。小林宽城后来运气不错，受聘于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担任翻译。当时由于装卸手段落后，日本的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经常要等上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有什么办法，小林就去中国找了自己的老战友。后来目的地的港务局收到了一份通知，小林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优先卸货。2015年9月，小林宽城作为代表受邀去北京出席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作为一名八路军的老战士，他还被授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到目前为止还在世的日籍八路军，有资料可查的只有前田光帆一个人了，而他依旧还会唱八路军军歌。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记得第一次了解到日籍八路军的有关事迹时，我自己也觉得很新鲜，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侵华时期的日军士兵都是被彻底洗脑的，让他们做俘虏已经是千难万难，怎么还有理由来打动他们投诚，甚至反过来去劝说自己当初的战友呢？但是确实他们是有理由的，而且很充分。小林宽城在加入八路军后，在山东日照的一个日军碉堡前去喊过话，他是这么喊的：我真正认识到日本是侵略者，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掠夺中国资源，抓中国劳工。你们想一想，中国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跑到日本去侵略，他们为什么跟日军打仗？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啊。什么是理由？这就是理由。你再灌输什么为天皇而战，再宣传什么大东亚共荣，侵略就是侵略，这是毋庸辩驳的事实。而同样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从心底里还是知道《礼记》中“师出有名”这句话的含义的。事实上，由于日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术素养，确实在很多方面要比中国军队高一筹，所以日军的士兵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感的。如果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绞杀战，甚至本方处于劣势，那么在中国军队的心理攻势下，投诚的日军官兵很可能还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但越是如此，也越是显示出前田光帆、小林宽城这批人的可贵。他们不仅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作用，回到自己的祖国后，其实还是在不断努力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真相和战争的残酷。2015年，小林宽城在受邀参加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典礼后，他说了一段话：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爱护，切莫让历史的时针倒转。2019年，小林宽城因病逝世，享年99岁。虽然人已逝世，但希望小林军的愿望能够实现，或者能够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加利波利半岛激战。1914年11月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参加了同盟国，这样德国和奥匈帝国等就多了一个战争伙伴。土耳其的部分领土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东端，正好处于俄国的南面。 因此，这时俄军不仅要在东

0: 片和德奥军队作战，还得抽出兵力来对付土耳其。1915年1月，俄军总司令请求英国派出军队去进攻土耳其，他的理由很充分，5个月前俄军为减少英法在西线的压力，在东线用几十万兵力进攻德国，现在轮到英国来报答俄国的支持了。至于用海军还是用陆军去进攻土耳其，俄国方面并不在乎。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竭力主张报答俄国的支持，前去攻打土耳其，以便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切断德奥和土耳其的关系。英国海军部决定按照俄军总司令的请求采取这一军事行动，并且请法国海军协同作战，由18艘英国主力舰、4艘法国战列舰以及各种辅助舰组成的联合舰队，于2月19日驶进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指挥这支舰队的是英国海军上将卡登，他准备在海峡欧洲一边的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加利波利半岛有90公里长，6至20公里宽，半岛上荒芜多山，只有一条泥土公路纵贯全岛。俯视达达尼尔海峡的许多山脊和陡坡，为土耳其军提供了优良的防御阵地。但是拥有15英寸口径大炮的联合舰队，借助猛烈的炮火轰击，很快把土耳其军的外炮台打哑。舰队随即派出突击部队登上海滩，当突击部队向海峡旁的山峰攀登时，却遭到了炮火的袭击。原来土耳其军有坚强的防御阵地隐蔽在悬崖后面，舰队事先没有考虑到用载人气球来侦察定位，只能向土耳其阵地盲目开火，以致没有获得什么成果。到3月3日，登陆部队被击退了。卡登海军上将原先以为只要他的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一出现，土耳其军的斗志就会消失，因此根本没有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这种冒险的军事行动结果遭到了失败，使他大为懊丧。卡登吸取了教训，决定改变方式，指挥第二次进攻。这次他准备把自己的重型舰只驶进达达尼尔海峡，沿着这条水道轰击土耳其在半岛岸边设置的炮群。由于他突然生病，因此临时把指挥权移交给德罗贝克海军上将。德罗贝克首先扫除土耳其在海峡内放置的水雷，至3月18日，他确认海峡内没有水雷了，才下令军舰驶进海峡。所有的军舰都安全地驶过布雷区，进入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这条水道不过60多公里长，通过载人气球的侦察定位报告，在半天时间内，舰上的炮火就摧毁了土耳其军设置的大部分岸炮。当军舰掉过头来继续寻找目标轰击的时候，扫雷艇又一次在危险的区域扫雷。突然轰的一声，一艘法国军舰抖动了一下，甲板上喷出高高的烟柱和火焰，舰身还在前驶，但很快倾覆下沉，舰长和600多名官兵葬身海底。突然接连响起了更强烈的爆炸声，随着这几声声响，3艘行驶中的英国军舰迅速沉入海底。
1: 水雷，原来是水雷！
0: 德罗贝克铁青着脸喊道，
1: 狡猾的土耳其人，混蛋的扫雷人员！
0: 他生怕舰队遭到更大的损失，下令所有军舰退出达达尼尔海峡。但在返航途中，又有3艘英国军舰被水雷炸裂，只能勉强航行。原来，在英法舰队的扫雷艇反复扫荡布雷区后，一只土耳其小船又放下了一排新

0: 水，它的位置正好是联合舰队原先经过的地方。德罗贝克一点也不知道，以致吃了大亏。由于两次海上进攻均未能取得成效，英国决定启用汉密尔顿将军来指挥加里波利半岛的战役。交给他的队伍是临时凑合起来的，约78000人，其中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还有法国一个师和印度一支队伍。汉密尔顿在伦敦受命时，对加利波利半岛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他手头的全部资料只是土耳其的一本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以及赶紧到书店里买来的一本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经伊斯坦布尔旅游指南。他甚至连这个半岛上是否有淡水都不知道。为了防备万一，他命令士兵到市场上去搜罗空的油桶、汽油厅、皮囊和其他容器。他把部队集合在加利波利半岛西南的一个岛屿上，于4月23日用军舰载运士兵渡海。两天后，部队抵达加利波利半岛，随即开始了对半岛的冒险进攻。防守加利波利半岛的是土耳其的第五集团军，这支84000人的部队是由德国将军赞德尔斯指挥的。在英法联合舰队撤离达达尼尔海峡之后，他抓紧时间组织防御，把几个师驻守在预料敌军登陆的地点。汉密尔顿对怎样登陆并没有周密的打算，只是把登陆地点划定在半岛南端两边的20英里内。至于滩头阵地的选择，由现场指挥官自行决定。澳新军的指挥官深信夜间登陆可以将风险减至最低程度，所以让士兵在黑暗中上岸。一艘由旧的运煤船改装的登陆舰载着2000名士兵徐徐靠岸。突然土耳其的大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进了沙里，水很深，无法淌水，许多士兵还未爬上岸就在炮火下丧生或者被海水淹死。第二天已经有16000名澳新军登陆，但他们受到高地炮火的猛烈压迫，只能待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有4-5天时间，双方就这样对峙着，谁也驱赶不了谁。5月1日，土耳其的第五集团军向滩头阵地发动反攻，经过3天激战，汉密尔顿的部队死伤1/3，但第五军团军也仍然只是控制着高地，无法赶走已经登陆的澳新军。到5月底，狭小的战场上布满了双方的8000名尸体，使空气中充塞了恶臭。在医务人员的敦促下，澳新军指挥官与土耳其军商定，双方实行9小时的安葬休战。到了规定的休战时间，所有参加安葬的人员都带着白臂章，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大家利用检验尸体身份的空隙，偷偷地观察对方的堑壕。但不久，双方就用简单的英语和土耳其语交谈起来，有的还互敬香烟和交换杂物。9小时的休战时间过去了，双方握手道别，回到了各自的堑壕。几分钟后，战场上再次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8月初，英国又派了10万军队在加利波利半岛西北的苏夫拉湾登陆。土耳其军经不起强大兵力的冲击，从海滩撤退到高地待援。英军在占领了宽17公里、深4公里的狭长地带后，没有继续推进，结果让土耳其的第五集团军赢得了时间，调来了大批援军。当英国军队再次向高地发动进攻的时候，面临着的是加强了的土耳其军队。 可是汉密尔顿仍然以为这个地方是英军登陆时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结果英军几乎遭到了在半岛南端遇到的同样命运，在一个月内伤亡了40000人以上。不久汉密尔顿被解除了指挥权。11月间，加利波利半岛上空响起了隆隆的雷声，紧接着下了24小时的倾盆大雨，然后又刮起了暴风雪，地上雪深2英尺。在半岛南端的奥新军纷纷躲在洞穴和地下坑道里，而在半岛西北苏夫拉湾的英国军队几乎无处躲藏。暴雨使沟壑和溪谷成为咆哮的奔流，冲下了数以吨计的泥浆。英军指挥部对这种恶劣的气候毫无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许多士兵淹死或冻死在堑壕里，5000多人患了冻疮。英国陆军部这才决定结束在加利波利半岛的冒险，下令从12月19日起开始撤退。撤退的时间足足用了20天，撤退的路上铺了沙袋，几乎听不到脚步声。尽管进攻加利波利半岛是失败的，但撤退却是成功的。在部队完全撤离半岛后，土耳其军还蒙在鼓里，继续向空无一人的英军堑壕开始放炮。1915年，约有50万协约国士兵参加了这次冒险的军事行动，伤亡人数在1/2以上。土耳其军参战的也有50万人，其中半数遭到伤亡。虽然双方的伤亡人数相等，但土耳其陆军的主力已经被摧毁了。由于加利波利半岛战役的失利，力主发动这次战役的海军大臣丘吉尔被调离内阁，到法国去服役，直到1917年他才重新得宠，再度被任命为海军大臣。1915年对于协约国的损失异常惨重，这年5月2日到6月22日展开的古尔利策战役中，德国和奥匈军队以优势兵力突破俄国防线，德国西南方面军线溃退，俄军后撤130公里。在1915年中，德军节节败退了，退回本国领土，死伤约110万人。战争形势似乎倾向于德奥军同盟国，因德国满足了保加利亚占领土地的要求。保加利亚于这年9月参加中欧同盟国方面作战。9月末，保加利亚奥匈和德国的65万军队大举进攻塞尔维亚，20万塞尔维亚军队虽奋勇血战，很快被击溃，最后零散地退到亚德里亚海滨。1916年初，塞尔维亚王室、官吏、残余部队及部分难民由英法运送到了希腊的科孚岛，在这里成立流亡政府，改编军队。布里尔改姓盲文。19世纪初夜的一天，3岁的法国儿童路易斯·布里尔解开缠绕在眼睛上的绷带，瞪着一双眼睛，吃力地向天空望去，可他什么也看不见。路易斯哭了，他用沙哑的声音向母亲喊道：“
1: 怎么是这样？妈妈，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
0: 路易斯的妈妈看着还没懂事的儿子，两行热泪从他的眼角滑落下来。他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他明白儿子的失明就意味着他要遭受巨大的痛苦。几个月前的一天，路易斯在自家门口玩，无意中在仓库中翻出了父亲的工具袋， 里面一把小小的尖嘴锄吸引了他。路易斯举着尖嘴锄兴奋地向外跑去，

0: 在路易斯的情绪稳定后，他父亲就开始劝说他，让他忘记自己是一个盲人。他的父亲还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他学着自己料理生活。在路易斯7岁时，父亲又把他送进了村里的小学。路易斯是个懂事的孩子，他明白父母的想法。在学校里，他刻苦学习，再加上技艺过人，很快地将老师讲的课复述出来。他成了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在路易斯10岁时，父亲将他送进了巴黎的青年盲人国民学校。由于在学校里一切都靠自己照顾，路易斯感到非常不适应。他经常在深夜里用被子蒙住头，悄悄地哭，有时一哭就是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又要带着红红的眼圈去上课。盲文教师拍了拍巴掌，让大家打开书。在1810年，学习盲文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盲文还不科学，是书本上一个个突出的大写字母。学校里只有3套盲文书，每套盲文书分成20册，每册有20磅重。盲童们别说读，就是搬起来也很费劲。路易斯打开书，用手指摸了半天，才找到老师叫翻开的那页。他的手指吃力地按在书上，突然，路易斯听到一声很沉闷的响声，大概是一册盲文书掉在了地上。紧接着，路易斯又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
1: 我不学了，那么难，我只做一个瞎子，我不要这些东西。”
0: 听声音，路易斯判断出是昨天才进校的那个孩子。他叹了口气，路易斯明白，对于一个孩子，这的确太难。他心里萌发了一种愿望，他决心在今天的日子里创造出一种容易辨认的盲文，为每个盲人带来光明。路易斯开始广泛接触人，他希望人们能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点燃他理想的火花。几年后，路易斯听到这样一件事情：值夜班的士兵们因为在黑夜里看不见上司传达的文字命令，又不能去点亮灯火，所以想了一个办法。他们请上司用铁笔在厚纸上刻下凸起的小圆点，再用手去摸那些小圆点，那各种各样的小圆点都代表了不同的意义。这样一来，就容易明白所传达的消息了。路易斯对士兵们使用的小圆点很感兴趣，他花了很长时间对它进行研究。到路易斯25岁时，他的研究尚未成，盲童学校的一位老师就创造出一种用小圆点组成单词的盲文，走在了路易斯的前面。学校开始推广此种盲文，大家都劝路易斯放弃，一来自己本身就是个盲人，活着已经够吃力的，何必再去费那种神；二来别人已经弄出新的盲文了，如果研究来研究去还不如别人的，那不就是无用功吗？路易斯听完只是不经意的笑笑，他相信自己搞出来的盲文一定非常简单。他开始设想用6个小圆点组成一组，这6个小圆点足够组成许多不同的字母和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路易斯终于发明了他的6点小盲文。这些圆点虽然很小，但盲人的手指尖接触时却非常的合适，他们不必移动手指就可以识别一个个的字母，进而组成不同的单词和句子，十分巧妙。盲人们使用了路易斯发明的盲文后，无不竖起大拇指。这种盲文在学校里以极快的速度推广，并流传到了社会上，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大家亲切地称这种盲文为布里尔盲文。路易斯发明的盲文以易学易印刷，成本较低。

0: 个特点，终于成为法国通行的盲文。1853年，路易斯因患肺结核离开了人世，后来布里尔字母成为世界上通行的一种盲文字母。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继续空中浩劫这个专辑。之前我们已经说了不少空难，但今天的这篇重点是发生在空难之后的故事。那是一个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会让你有所思考的故事。1972年10月13日一早，阿根廷门多萨市，南多帕拉多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和队友们一起有说有笑地走向了停机坪。他们即将登机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多帕拉多23岁，是乌拉圭老基督徒橄榄球队的一员。作为一支业余橄榄球队，老基督徒队还有点小名气，所以他们收到了智利一支橄榄球队的邀请，去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打一场友谊赛。按照计划，球队本来应该在10月12日周六从乌拉圭出发去智利，然后在14日周一返回。为了省钱，球队包租了乌拉圭空军的571号飞机，那是一架仙童 FH-227D 型的双引擎飞机。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球队的队长告诉他的队员们，飞机上还空了10个座位。队长说，如果你们谁愿意带家人或朋友一起去就带吧，反正座位是免费的。听到这个话，南多立刻就给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苏珊娜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末一起去智利好好玩一下。10月12日一早，满载45人的571号飞机从乌拉圭首都蒙德维亚起飞，直飞圣地亚哥。然而飞机在飞越安第斯山脉前却碰到了麻烦，从乌拉圭到智利必须飞越安第斯山脉，但恶劣的天气是干扰飞机行程的最大阻力。安第斯山脉位于南美洲的西岸，从北到南全长8900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纵贯南美洲西部，有南美洲脊梁之称。由于天气预报有风暴，所以这架飞机只能降落在了门多萨。门多萨是离安第斯山脉东边最近的一座阿根廷城市，球队决定在门多萨休整一天，等第二天一早再出发。第二天早上，兴奋的队员们准时在停机坪集合。登上飞机后，年轻人们有说有笑，有的还在互相打闹，把橄榄球扔来扔去，直到机长提醒他们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这架飞机的机长是乌拉圭空军的一名上校，虽然飞行小时累计不到5200小时，但是有29次飞越安第斯山脉的经验。而机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这架仙童 FH-227D 的型号的飞机一共是生产了78架，其中23架都坠机了，共造成了393人死亡，三分之一的坠毁飞机都涉及到了意外事故。如果这些乘客们早知道这架飞机有这样的安全记录，他们肯定不愿意踏上这趟死亡之旅。从门多萨飞圣地亚哥，照理只需要1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因为这两座城市当中隔了一座安第斯山脉，所以航线对气候以及飞机性能都有不低的要求。对于老基督徒橄榄球队所乘坐的仙童 FH-227D 飞机来说，如果要飞直线距离的话，飞机可能没有上升到必要的高度，就会被多变的气流吹得撞向山峰。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机长选择先往南飞，绕过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山峰群，从一个较低的山谷口穿越安第斯山，先抵达另一个智利的城市库里科，然后呢再掉头向北

最终抵达圣地亚哥。按照计划，飞机应该在下午3:33抵达库里克上空，但是圣地亚哥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在3:24就收到了571号飞机上机长的无线电。无线电说，我们已经飞抵库里克，请求北转。这个时间比预计时间整整早了9分钟。难道是571号加速飞行了吗？很遗憾，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机长和副机长因为山脉中的大雾笼罩，误以为自己已经飞越了安第斯山脉，而事实上，他们当时正处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环绕中。但这架飞机当时就真的向北转了，这也就意味着飞机正向安第斯山脉的深处飞去。此时，由于山间气流的影响，飞机的机身开始颤抖起来。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橄榄球队员们神色慢慢变得严肃，都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迅速系上了安全带。在驾驶舱，机长和副机长正在试图辨别库里克的城市方位，但是漫天的雪雾和呼啸的狂风让他们自己也失去了方向，只能尝试先下降高度，穿过云层。当飞机终于穿过云层的时候，机长和副机长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目力所及，都是一座座白雪皑皑的高山，飞机已经飞进了安第斯山脉之中。而此时留给机组人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四处都是几乎已经紧贴着飞机机腹的山峰，稍不留神就会迎头撞上。机长使尽了腾挪之术，在越过了几个山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山谷。但正当飞机向山谷俯冲的时候，机尾碰到了山体，砰！整个机尾连同一段后端机体直接被打飞了出去，失去尾翼的飞机一头向山谷下方栽去，坠机了。飞机的坠落地点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万幸的是飞机失去尾翼以后正好掉到了一个大滑坡上，足足滑行了大概1500米后缓缓停下。因为相对平缓的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并没有起火爆炸。而不幸的是，即便如此，45名乘客之中依旧有12人当场遇难。幸存的33名乘客挣扎着爬出了机舱，立刻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了。身处海拔3600米左右的群山环绕之中，空气稀薄，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而这群穿着夏装准备去圣地亚哥度一个轻松周末的乌拉圭人，没有一个人有在高山生存的经验。乌拉圭平均海拔只有100多米，全国最高的山大概也就500多米。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奔向飞机驾驶舱。在已经被撞击的严重变形的驾驶舱里，机长已经当场死亡，而副机长满脸是血，被挤压在扭曲的钢铁中动弹不得。看到有人过来，副机长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太痛苦了，给我一把手枪，让我自杀。但其实用不了手枪，副机长也活不了多久了。临死前，他一直反复向大家强调，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克，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克。旁边有人找出了一张地图，如果飞机已经飞过了库里克，那么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安第斯山脉的西侧，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掌握的一条所谓的重要线索。而那位南多帕拉多也是幸存者之一，但是他一直昏迷不醒。他在坠机的时候从机舱后面直接飞到了前面，被撞伤了头部，人事不醒。但他已经够幸运的了，就在飞机下降前，他的队友最好的朋友潘奇诺安巴尔提出要和他交换一个位置，以便能够坐在舷窗边观赏安第斯山脉的雪景，而南多答应了。坠机发生后，靠窗座的潘奇诺当场死亡，而如果不交换位置，死的就是南多。死与生有时候就在一瞬间。幸存者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熬过第一个晚上。太阳在下午4点多就下山了，在海拔3600米的山区，气温开始迅速降低。所有的幸存者们把遇难者的尸体都拖出了机舱外，
然后用摔坏的行李和椅子堵住残存机身上的各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搭了一个简陋的机舱避难所。他们都带了打火机，生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找到充足的生火材料。在雪山上没有植被，没有动物，没有可以点燃的东西。他们烧掉了随身携带的所有钞票，一共是7500美元。夜幕降临，气温迅速下降到了-30°。幸存者们翻出了行李中所有能御寒的衣服和毛毯，裹在身上，钻进了机舱避难所。大家紧紧地挨在一起，面对面，以便自己呼出的热气能喷到对方的脸上。当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幸存者们知道熬过了第一夜。然后他们发现有5个受伤的同伴在夜里没有撑住死了。唯一支撑大家能坚持下去的信念是等待搜救队。幸存者们有一个小型的晶体管收音机，能断断续续收听到外界对飞机失事的反应以及搜救的进展情况，但是他们却无法向外界主动联络。乌拉圭空军联合智利空军和阿根廷空军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搜救工作。他们规定了各自的搜索范围，开始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间来回搜索。然而由于安第斯山脉中雾气缭绕，飞机的机身又是白色，隐藏在白雪中很难被发现，所以搜救队始终没有发现飞机的残骸。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幸存者们的生存必需物资开始慢慢减少。事实上，因为是一次短途旅行，他们并没有随身携带多少食物。飞机失事后，幸存者们能找到的食物无非就是一些巧克力、沙丁鱼罐头，还有酒。在失事后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将这些仅存的物资收集起来，严格按照供量分配，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点巧克力、罐头以及喝几小口酒。至于饮用水倒是不缺，他们想办法将雪融化，就是取之不竭的水源。然而在高山缺氧、强紫外线照射以及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一些重伤员还是撑不住了，其中就包括南多的妹妹苏珊娜，而南多的母亲在坠机时就已经遇难了。第七天晚上，原本就身受重伤的苏珊娜开始进入了弥留状态，而已经苏醒过来的南多却无法做任何一件事。他没有药品，没有食物，他用毯子裹着17岁的妹妹紧紧抱着她。苏珊娜此时已经是无法说话，只能用眼睛望着哥哥。南多看着妹妹在自己的怀里死去。最糟糕的消息是在第十天到来的。在这一天，幸存者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用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外界的消息。然而他们听到了一个足以击碎所有人信心的播报。鉴于搜寻十天后依然没有结果，三国联合搜救队决定停止搜索。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再会来寻找他们了。冰寒刺骨，空气稀薄，阳光刺眼，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没有救援。在这3600米海拔高度的群山之中，他们该如何生存下去？用来储备食物的储藏间已经空了。他们尝试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吃皮带、吃皮箱，但因为这些东西啊都加了化工原料，已经是无法入口。如果说严寒、缺氧和紫外线照射还勉强能够应付一阵子的话，但是饥饿是摆在所有幸存者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他们就都要被饿死了。在一个太阳照常升起的早上，南多看着同伴卡里托斯的眼睛说了一句话：我想吃了那个飞行员。吃人是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人的信念几近崩溃，意志沉入谷底的时候，唯一残存的求生欲望会让他们做出原先根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当南多向卡里托斯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卡里托斯立刻向另一个同伴阿道夫转述了南多的话，说南多疯了。
但阿道夫的回答却让卡里托斯感到惊讶。他说

他没疯，我其实也想了很久了。吃掉同伴的尸体，这个念头其实早就在很多幸存者们的心间酝酿，就等谁先提出来而已。大概五六个小时之后，幸存者们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食用遇难同伴的尸体。为了能活下去，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当时幸存者们用舷窗的玻璃磨制了一把小刀，用来割肉。当然也有一些依旧无法说服自己内心的幸存者，于是同伴们就用宗教理念来说服他们。他们说，基督用他的体与血以非流血的方式自献于圣父作为祭物，并且把自己赐给信徒作为信徒灵魂的神粮。而另一些人则看得更实际，那一具具尸体拥有幸存者们急需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与其让他们慢慢腐蚀，不如用来救活着同伴的命。于是同伴原先被掩埋的尸体从雪地里又被拖了出来。当一块块被火烤熟的肉送入嘴中的时候，幸存者们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开始变得好转，似乎又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但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又都是复杂的，庆幸、愉悦、感恩、愧疚、自责、惭愧。大家对为什么要先吃飞行员的原因都心知肚明，因为其他遇难者都是大家熟识的朋友乃至是亲人，而飞行员大家都不认识他。晚上他们手拉手围成了一个圈，一起立下了一个共同需要遵守的誓言。这条誓言是，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食用我的尸体，不要心存顾虑。在解决了食物问题以及吃这些食物的心理障碍之后，幸存者们的处境似乎一下子好转起来。入夜，他们蜷缩在机舱的残骸中，相互依靠，相互取暖，相互鼓励。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为他们挡风遮雨的机舱避难所，其实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雪崩是在坠机后的第18天夜里突然发生的，在这之前连续下了三整天的雪。在第三天的夜里，在机舱避难所的山谷上方忽然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一时之间仿佛千军万马奔腾一般，呼啸而来的雪崩瞬间就掩埋了机舱避难所，把所有幸存者结结实实地埋在了雪下面。大多数幸存者在睡梦中就被埋在了深雪下，他们姿势扭曲，动弹不得，关键是还面临缺氧的危险。75% 死于雪崩的人都是因为缺氧。先脱身的人开始拼命挖自己被雪埋住的同伴，一个一个地扒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悲伤地发现又死去了8个人。这8个人入睡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伙伴，而这场雪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拯救了剩下来的幸存者们。首先，积雪覆盖了机舱避难所，使他们躲过了后来几天的暴风雪。其次，他们少了8个要吃饭的人，反而多了8具尸体作为口粮。暴风雪停止后，大家把机舱避难所扒出雪堆，晒干坐垫，打扫舱内，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生活。但大家的情绪更低落了，尸体的肉只能保证他们最低的能量摄取，低温和缺氧以及看不到生机的未来时刻在威胁每一个幸存者的生命。一天晚上，一个叫阿图罗的幸存者向他的伙伴泽比诺扔了个东西。被惊醒的泽比诺问，怎么了？阿图罗说，我自己感觉就快死了。1个小时后，阿图罗就死了。接下来是一个叫图卡提的小伙子，他也说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橄榄球队的精壮小伙此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体重不会超过25公斤。图卡提没多久也死了，他是带着微笑死的。在那段时间里，死亡其实成了一种解脱，比他艰难的是努力活下去。也正是这次雪崩让幸存者中的几个人下定了决心，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走出去试试。

12月12日，离坠机过去整整两个月的时候，还活着的16名幸存者们选出了一支三人探险队。事实上，幸存者们之前已经尝试过几次探险了，但都因为恶劣的天气和缺乏装备而失败返回。唯一一次有收获的短途探险是在南面的山谷里发现了当初被撞飞的那段飞机尾翼。那次发现让幸存者们又找到了一些衣物和食物，还发现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以及一台照相机。因为缺乏相关专业人士，他们寄予厚望的无线电发报机最终没能运转，但那台相机却非常重要，他们用它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当时幸存者们的想法是，如果在50年、100年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那就会从相机里知道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12月12日，南多、罗伯特和威泽汀三人组成的探险小组准备出发。在出发前，剩下的幸存者们给他们送出了最诚挚的祝福。对于外出寻找求生机会，最坚定的是南多，而其他人的意见其实多少有些矛盾。如果一直待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死路一条，但离开还算温暖的机舱避难所，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寻求极其渺茫的求生机会，又是很多人害怕的。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承认，在冰天雪地里愿意去探索的人是真正的勇士，他们肩负着所有人的最后一丝生还的希望。至于前进的方向，探险小组决定朝太阳落山的方向西面前进，理由只有一个，因为那位副驾驶在临终前曾告诉过他们，飞机已经飞过了安第斯山脉，在山脉的西侧。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只需要翻过一个小山头，就能看见智利那一边的翠绿的山谷了。以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是不可能去质疑副驾驶当时的判断的，而副驾驶给他们的判断恰恰就是错的，他们其实是在安第斯山脉的中间。事实上，如果当时他们选择是往东走的话，只要步行29公里就可以发现一家旅馆，但在那个时候谁都不是上帝。探险队员们带着充足的食物，背着用飞机绝缘材料制作的睡袋，穿着用座椅坐垫制作的雪地靴出发了。在临行前，南多关照他的伙伴卡里托斯说，我一定会努力回来救你们的，如果我没有回来，你们需要用到我母亲和妹妹就用吧。然后三个人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面一步步走去。南多之所以那么坚决地要走出去，有两个理由。第一，他想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第二，他不想等到自己不得不用母亲和妹妹的那一天。三个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的人，在冰天雪地里开始用最原始的工具翻山越岭。在一个倾斜度呈45度的山坡上，三个人要足足攀登600米，他们每吸五口气才能勉强挪动一次腿，爬一步滑半步。每当有人想放弃的时候，南多就鼓励伙伴，只要你还有呼吸，就一定要前进，直到死为止，这样我们就没有遗憾了。而这三个人确实是准备死在路上的。当他们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攀登上第一座山峰峰顶的时候，全都愣住了。他们原本以为在山的那一边将看到翠绿的山谷，但是360度环绕他们的却依旧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是身处安第斯山脉中这个事实了。南多当场就瘫倒在了地上，他说，我们应该是会死在这里了。而罗伯特握住了南多的手说，是的，但至少我们是死在一起的。眼前的景象确实足以击溃任何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没多久南多又站了起来，拍了拍手说，来吧，我们继续走。为了加快速度，三个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体力较差的维泽汀先返回机舱避难所，把衣物和食物都留下，而南多和罗伯特继续前进。在峰顶，南多看到远处的两座山峰之后，就再也没有山峰了，这也坚定了他们的

0: 决心，出路应该就在那里。两个人互相搀扶，一步一颠的又继续走了六天。在后来2005年的12月，一支专业的登山队带起所有的装备，重新走了南多他们当时走的路线。他们认为，在缺乏专业训练、装备以及必要给养的情况下，当初这两个人的艰苦程度超出想象。到了12月21日，也就是南多他们出发的第九天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足以让他们喜极而泣的场景。就在前方不远处，融雪消失了，出现了绿色的植被，这说明他们即将跨越雪线。没多久，更多让他们振奋的景象出现了。一条河流，几丛野草，无数簇的野花，两个人立刻就把野草拔了起来，放到嘴里咀嚼，然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空罐头。罗伯特说，这个空罐头可能是从上空飞过的飞机上丢下来的。南多告诉他，飞机飞行的时候是不能开窗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迹象。再往下走了一段路，他们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这时候罗伯特使劲拉了拉南多，虽然那两个人此时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力气了，但罗伯特还是说，看那里是不是一个骑马的人。南多举目望去，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对面，真的有一个骑马的人。那是一幅有一点诡异的画面，南多和罗伯特对着河对岸的骑马人大声喊叫，他们兴奋于终于碰到了人。而那个骑马的人看着河对岸两个像野人一样的人呆住了，他是震惊于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人。由于河流湍急，喊话的声音被河水声覆盖，双方并没有达成有效的沟通，而天色很快暗了下来。南多和罗伯特在河的这一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南多就起来再一次来到了河边，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个骑马的人。在再次喊话失败后，那个聪明的骑马人用一张纸卷住了一支笔，绑在一块石头上隔河扔给了南多。南多很快就在纸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又扔了回去。纸上面写，我是一个乌拉圭人，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已经走了十天，我有个朋友在上面，他受伤了，在飞机那里还有14个受伤的人，我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儿，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很虚弱，你们什么时候能来把我们接走？求求你们，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在哪儿？那个骑马的人接到纸条后读了一遍，吃惊的抬头望了望南多，然后又低头再读了一遍，随后向他做出了一个你们等在这里的手势。然后他向南多扔过去一块面包和一块芝士，随即骑马走了。大概20个小时之后，骑马人带着四五名骑马的军人再一次返回了河边。南多后来才知道，这位骑马人赶了10个小时的路，最终找到了最近的一家军事哨所，搬来了救兵。直到那一刻，南多才真正确定他还有大家都得救。南多和罗伯特获救的第一时间就要来了一张地图，在地图上他们向搜救队指出了坠机的大概位置。搜救队非常吃惊，说那里是阿根廷，你们不可能从那里走到这里。而南多回答，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我们就是来自那里。后来人们通过 GPS 定位测出南多他们当时步行了大概60多公里，但那不是平地上的60多公里。两架空军的直升机随即载着南多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了坠机地点。在机舱避难所的14个幸存者先前已经通过收音机听到乌拉圭大使宣布找到了两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幸存者，而他们早已在那里翘首期盼。当南多走下直升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冲了上去，围住他，拥抱他，哭着喊着笑着。一架载有45人的飞机坠毁在3600米海拔的高山无人区，经过整整72天之后，奇迹般的生还了16个人。这个新闻无疑轰动了全世界。 各国的新闻记者潮水一般的涌向那些幸存者，问他们各种问题，其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吃什么？最初南多他们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事实的真相是无法隐瞒的，最终他们还是说了出来。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并不亚于他们能够奇迹归来，虽然之前媒体记者们多少已经猜到了一些。西班牙的一家报纸当时用的标题就是食人族归来，但更多的媒体却开始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当时换作是你，你会怎样做？让南多他们欣慰的是，当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一位牧师专门找到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不久之后，天主教会也认定他们当时所做的并没有错，这让南多他们最终得到了安慰。在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们做出了选择求生所必须做的选项，但他们并没有成为野蛮人，而是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最终一起走出了安第斯山。人们把这16名幸存者称为安第斯山奇迹，而那些幸存者们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人类被逼到绝境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而这件事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活着。
1: Tell me your story, I'll tell you mine。
0: 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这次讲的空难故事有些特别，因为主要是空难之后发生的故事，但是和之前讲的那些空难故事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突然来临的巨大灾难背后，那些触动乃至震撼我们人心的人性。比如说匆匆写下遗书拜托妻子照顾好孩子的乘客，比如说愧疚一生却依旧被遇难者家属刺死的航空管制员，比如说试图驾驶飞机但最后一刻功败垂成的乘务员，以及最后走出绝境救出同伴的英雄。我相信安第斯空难的幸存者们在人生的后半阶段肯定还有故事，比如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如何忘记一些噩梦，以及如何面对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但是有一点我确信，那就是他们会无比的珍惜余下的生命。每年的12月22日，这些幸存者们都会有一次聚会，那是他们生还的日子，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不止一次再次回到安第斯群山中的那个地方。人在遭遇一些绝境的时候，往往只会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下去。而在绝境逢生之后，他们又会由衷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活着真好。有一次南多和罗伯特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地方，这一次他们是开着车沿着他们走出来的那条道路前进，在路上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骑马的人，经过辨认正是当年他们的那位救命恩人。他们从后面开了上去，摇下车窗，对那位骑马人开玩笑说，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可能迷路了，能告诉我们正确的路该怎么走吗？骑马人转身看到了他们，立刻就认出了他们俩，而那一刻三个人都痛哭失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2: 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是1918年至1920年苏维埃俄国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基础。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内容有：一、完全实行企业、商业国有化，国家掌握全部产品，按计划以实物供应，取消市场，禁止私人贸易。二、实行余粮收集制，把农民的一切余粮都收集到国家中。三、城镇劳动居民根据国家发的卡片免费或低价获得粮食和日用品。四、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一律参加劳动，实行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战时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和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政策，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

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与德奥集团处于交战状态。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7年12月3日，列宁提出立即与德奥缔结合约。德国方面要求苏俄放弃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1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合约对苏俄来说确实是十分苛刻和极端屈辱的。苏俄不仅割让了土地，还要支付60亿卢布的赔款。但是布列斯特合约的签订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赢得了时间。1918年11月13日，苏俄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合约。由于割让领土和白匪军的蚕食，苏俄1/4的国土，特别是乌克兰、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等富庶地区被强占，使苏俄中断了粮食的主要来源。全国煤炭产量的90%，铁砂产量的85%，生铁和钢产量的75%，都落到了敌人的手里。全国40%以上的工厂停工，产业工人从战前的240万减少到127万。在农业方面，由于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播种面积从10500万公顷减至9030万公顷，种子奇缺，土地荒芜，农业产值减少了一半，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城市工人每天只能顶到1/8磅面包，居民经常断炊挨饿，连红军的供应都陷入了困境。红军师长月薪只有80多卢布，不及当时英国军队排长的一半。士兵的情况更糟，每月只有10戈比的津贴，还常常领不到被俘。另外，苏维埃政权的后方到处出现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煽动工人代工、罢工、破坏工厂，策划反革命叛乱，残害苏维埃干部，甚至行刺列宁。列宁及时的、果断地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转入战时轨道，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他坚信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粮食问题是当时最尖锐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余粮收集制，规定为满足国家所必需的全部粮食和饲料，在各产粮省份的居民中实行征收。征收的办法是根据国家的需要，确定每年征收任务的总数，自上而下的摊派给各产粮省的基层，直到每个农户。摊派征收数字按阶级原则进行，征购时工人组织武装征粮队下乡，配合当地征粮机构，按国家规定价格向农民强行征购，违者以敌人论处。征购的内容除粮食和饲料外，1919年下半年扩大到肉类，1920年又扩大到油脂、食糖、鱼类、麻类、皮革等。国家几乎全部拿走了农民的余粮，甚至必须的部分口粮。1918年11月26日，国家宣布对食糖、香烟、食盐、火柴、靴鞋、肥皂和纺织品等实行国家垄断经营，一切商品的自由贸易都被禁止，对居民粮食和日用品实行食物定额贬值，保证居民最低的生活需要。政府采取工资实物化的措施。1919年5月开始，彼得格勒在儿童食堂和职工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方法。1920年4月，政府决定按购物证免费供应部分食物和日用品，以后扩大到免收职工的房租、水电、煤气等费用，工资的食物部分逐年扩大，到1920年后达到工资的 92.6%， 货币的作用几乎消失。由于大批的青壮年应征入伍上了前线。

后方劳动力奇缺。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者必须参加劳动，强迫剥削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1919年5月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举行大会，首先发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得到工人阶级的积极响应。列宁曾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是伟大的创举。列宁同志身体力行，在百忙中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红军中也先后建立了8个劳动军，他们对恢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采取一系列非常的经济措施，集中了全国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有力地保证了红军的物质需要，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捍卫了苏维埃政权。对此，列宁指出，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同时，列宁积极鼓励外国资本家到俄国投资做生意，阿曼德·哈默就成了第一个在苏俄经营租赁企业的美国人。哈默还劝说反共的大资本家福特到俄国开办企业，经销汽车和拖拉机，这样苏俄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1921年春，随着内战的结束，苏维埃政府很快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而代之以新经济政策。到1925年，就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从而开创了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新局面。一战中的新式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飞机、潜艇、坦克和毒气等新式武器开始大量装备部队，火力得到空前的加强。这些新式武器从此登上了战争的舞台。自从1903年莱特兄弟驾驶人类第一架飞机飞行成功后的10年时间里，飞机基本上没有用于军事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起初用于通信和观测，没有任何武器装备。敌对国家的飞机在空中相遇，飞行员用拳头示意敌方，后来又用石块、投箭攻击对方的飞行员和螺旋桨。为了更有效地消灭对方，就开始了带手枪、步枪、小炸弹、手榴弹了。后来英国瓦赞式双座飞机上的观察员兼机械师路易·凯诺在机舱中装上了一挺 0.303 英寸的刘易斯式机枪。1914年10月5日，他和飞行员约瑟夫·弗朗茨一起驾驶该机去执行巡逻任务，发现德国一架阿维亚蒂克式双座飞机正要侦察法国防线。弗朗茨逼近这架飞机时，成功地用飞机上安装的机枪击落了德机。有人称这是航空作战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空战。此后德国人领先荷兰人安东尼·福克，也试制成功了同步机枪。他们先后改制了60多种不同型号的飞机，飞机才逐渐地随着不同的需要出现了歼击机、侦察机、运输机、驱逐机、轰炸机等不同机种。1917年，德国人制造的戈塔式轰炸机已经能装有260匹马力的发动机，飞行高度可达12000英尺，经常轰炸伦敦。英国人也造出汉德利佩奇式轰炸机予以还击。在使用飞机交战的同时，双方还用飞艇来作战。一战中最有名的要算齐柏林飞艇，这种飞艇长760英尺，宽75英尺，以应

为骨架，既能储氢量达200万升。1915年1月，对英国进行轰炸，一度造成所谓的齐柏林大恐慌。后来英国人从飞机怕鸟的现象中受到启发，想出了用气球拦截飞艇的主意。1917年8月，英国在伦敦以东设置了一道气球屏障，将成千上万的气球升到一定的高度，气球中间横连铁锁，铁锁垂下密密的细丝。这种气球屏障使德国飞行员望而生畏，因为飞艇体积庞大，速度慢，易燃烧易爆炸，为了不被气球损伤，就得减慢速度，这就延长了自己暴露目标的时间，结果成了英国防空炮的靶子。有趣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行员盛行一种航空骑士的豪侠风度。德国最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上尉曾在81次空战中获胜，击落敌机80架。这个当时世界上击落飞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漆有深红色，被人们称为红色男爵。1918年4月21日，已升任为大队指挥官的26岁的里希特霍芬在低空飞行时与英国的骆驼式飞机编队遭遇，在激烈的空战中阵亡，英国空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6名英国空军上尉和一队飞行员护送着红色男爵的棺木走向墓地，一支荣誉鸣枪队向死者致告别鸣枪礼。隆重的葬礼活动全部照了相，然后由一名英国飞行员驾机将照片和讣告空投到德国防线的后方。1916年9月15日，计划在索姆河发动反攻的英法联军突然出动了10几个巨大的怪物向德军的阵地冲来，他身披铁甲，形如房屋，身躯看不见轮子，却能行动自如地运行。巨大的轰鸣震动大地，这个喷射火舌的怪物将德国士兵吓呆了，任凭你机枪射击，他都满不在乎地大摇大摆地越过堑壕。战斗经过2个半小时，英法联军攻占德军阵地纵深5公里，占领了有利的地形，俘虏了德军300多人。这个钢铁怪物就是坦克。大战期间，英国随军记者斯文顿在前线采访中亲眼看到自己的同胞一次次的冲锋都倒在血泊之中，什么样的武器能够抵御枪弹的袭击呢？他受美国履带式拖拉机的启发，幻想给他穿上一层厚厚钢甲外衣，他就成为既能防御又能进攻的武器了。他的建议很快受到重视和采纳。英国林肯城生产水柜的威廉·福士德机械厂终于把它研制成功。当时英国内部称它为机枪破坏机，为了保密，对外则叫它水柜。水柜的英文发音就是坦克，所以坦克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第一次大战最大的一次坦克战是在1917年11月20日至12月7日的康布雷战役之中。11月20日，英国第三军团司令官朱利安·冰将军决定在适宜坦克作战的康布雷镇同时出动381辆坦克。轰鸣的坦克直扑德军阵地，防线很快被突破。战役的结果，英军虽然有65辆坦克被击毁，还有118辆倾陷在战壕里，但俘虏得7500名。这是一次较成功的坦克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开创了运用化学武器的先例。1915年1月，俄军和德军在东普鲁士的马祖湖交战，德皇接受了

0: 参谋总长法尔根汉使用毒气弹的建议。1月31日，德军首次用大炮向俄军阵地发射了毒气弹。由于气候寒冷或设计上的毛病，对俄军没造成多大的伤亡。5月1日，由巴格利亚皇子莱奥波尔指挥的第九军团又对俄军发动了毒气进攻。他们根据气象预报，把装满氯气的圆管阀门打开后，氯气随风飘向俄军阵地。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会儿风向突然变了，毒气反而被吹向德军阵地。在西线，德国使用毒气更凶了。1915年4月22日，德军在伊普尔以北的英法联军结合部安置了数千个毒气筒，释放了5分钟。这种比空气重3倍的毒气趁着风势向英军阵地袭来，在英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有15000人中毒，5000人死亡，使阵地留下了长达4英里的缺口。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毒气战。在伊普尔运河河畔的草丛树根下，成千上万的战士蜷缩成一团，令人惨不忍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水艇、巨炮、无线电报等也初次用于军事。战后，世界各国相继建立了空军、装甲兵部队、防化兵、潜艇部队军军兵种。攻占东宫。东宫是历代沙皇专制统治的象征。这座宏伟华丽的宫殿位于彼得堡市中心的涅瓦河畔。1917年3月12日，俄历2月27日，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起义，控制了沙皇，把沙皇驱逐出东宫，结束了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可是二月革命之后，政权却被以克伦斯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持。临时政府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维护英美法帝国主义的利益，对内则竭力维护旧统治机器，压倒人民群众，企图解散工人武装，进而消灭苏维埃。他们四处调集军队，抽出闪亮的屠刀，准备屠杀人民群众。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被迫流亡在芬兰的列宁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于10月20日俄历10月7日秘密回到彼得堡。这天夜里，一位个头不高、工人打扮的人匆匆来到斯莫尔尼宫。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激动地站了起来。这位工人打扮的人摘去了假发，微笑着和大家握手。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流着激动的热泪，充满感情地叫道：
1: 列宁同志，你身体好吧？
2: 好，好，同志们也好。
0: 列宁也异常激动地问候大家。随后，紧急会议便在这种热烈气氛中召开了。列宁严肃地讲道：
1: 目前形势极为严峻，我们必须及时地进行一次新的革命，把国家权力从临时政府手中夺过来，全部权力应归工人代表苏维埃。
0: 接着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列宁关于准备举行新的武装起义的提议。不料就在他们秘密召开会议的时候，有个奸细混进了斯莫尔尼宫，杀害了放哨的苏维埃战士，偷听了他们的讨论内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立刻警觉起来，加紧调集军队，并下令逮捕列宁。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按照列宁的布置，准备提前举行武装起义。 为了把列宁的讲话内容传达给

0: 传扬着列宁的讲话，大家高声读着，
1: 政权应该交给工人代表苏维埃。
0: 人们奔走相告，几个小时以后，20多万人组成的革命队伍集合起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迅即进入战斗状态。在列宁的亲自指挥下，一队队战士出发了，很快便占领了大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和银行等重要设施和部门。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群众支援，很多临时政府军队官兵也转到人民这边，临时政府完全被孤立了。第二天，也就是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除了临时政府所在的东宫和少数几个据点以外，彼得堡实际上都掌握在革命军队的手里。列宁当即做出决定，占领东宫。于是革命军队从四面八方团团包围了东宫。东宫是座堡垒式建筑，要攻占它相当困难。它西北面紧靠涅瓦河，东南方是一条水渠，正前方则是一个开阔的广场。从11月7日清晨起，临时政府就命令士官生用成垛成垛的木头把它排成深厚的街垒，堵住了东宫的全部出入口。在街垒里面架设有机枪和各种小型火炮，守卫在这里2000多名士官生昼夜注视着东宫四周。克伦斯基一面给自己部下打气，鼓动他们坚决抵抗，而自己则借口迎接援军，乘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逃之夭夭了。起义部队领导人安东诺夫按照列宁的指示，派人给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可临时政府认为东宫牢不可摧，且有克伦斯基请求的援军将到，因而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起义部队的要求，欲作顽抗。列宁当即向安东诺夫下达命令，必须在今天夜里占领东宫，逮捕临时政府的全部成员。这天夜里，夜幕刚刚降临，一只小船划向停泊在涅瓦河里阿胡勒尔号巡洋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从小船上跳到地上，一个放哨的士兵走上前来，厉声喝道：
1: 干什么的？
2: 我马上要见别雷舍夫。
0: 年轻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说道。那哨兵又端详了一下对方，才勉强说道：
1: 请跟我来。
0: 于是两人一起走进舱内，一个中年汉子正对围在自己身边的几个人说着什么，见进来两个人便急忙问道：
3: 有什么事吗？
0: 年轻小伙子急忙上前，迫不及待地问道：
2: 您就是别雷舍夫同志吗？
3: 是的，我就是。
2: 这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给您的命令。
0: 说完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别雷舍夫接过一看，转身对大家说道：
1: 同志们，军事委员会命令我们今晚9时40分向东宫开炮。
0: 众人一听，兴奋地轻轻叫了出来。别雷舍夫急忙让大家静下来，认真地向各位布置了一番，然后对那位年轻的小伙子说：
3: 请你转告军事委员会，9时40分我们准时开炮。
0: 那位年轻小伙子满意地点了点头，告别了众人，走出船舱，上了小船，又慢慢地向岸上划去。别雷舍夫是巡洋舰上的政治委员，因而今晚由他指挥。他一会儿看一下表，按耐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炯炯的双眼直视前方。9时40分，别雷舍夫果断地发出命令：
1: 箭手炮准备。
0: 炮手们咔嚓一声把炮弹推上膛，接着他毫不迟疑地将高举的右臂向下一劈，喊道：
1: 放。
0: 轰的一声巨炮， 炮弹。

0: 着硝烟从炮口直冲东宫，紧接着其他大炮也一起轰鸣，颗颗炮弹向东宫落去，巨大的宫殿颤动起来，顷刻之间宫内便是一片火海。随着阿福勒尔巡洋舰的炮声响起，起义部队在安东诺夫亲自率领下冲向东宫，与街垒的士官生展开激烈的枪战。起义战士前赴后继，英勇无畏，不顾敌人疯狂的扫射，勇敢向前冲去。街垒的士官生哪见过这种气概，吓得纷纷逃跑，有的干脆扔下枪支举手投降。
1: 冲呀！
0: 士兵们边喊边跑边射击，很快穿过空地，奔上宫门前的阶梯，但是巨大的牵制宫门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很多战士从未见过这威严坚固的门槛，一时不知所措。这时一名指挥官高声叫道，
1: 爬过去打开大门。
0: 于是几十名战士同时攀着铜杆爬了上去，一会儿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上千名战士呐喊着涌了进去，这呐喊声代表着他们几辈子的怨愤，带着无数个被沙皇残害过的人的仇怨，因而格外响亮，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几千人涌进东宫，便四处搜索敌人，但东宫很大，建筑物又多，战士们东找西寻，并未发现临时政府的要员，还不时被隐藏在阴暗的楼梯和栏杆后面的士官生射中。安东诺夫见状，急忙找到一些倾向革命的东宫仆役，让他们带路，有组织地袭击敌人。这样士官生失去地理优势，很快变成了丧家之犬，纷纷被战士们击毙。经过一段激战，敌人基本上被消灭，可临时政府的要员还未抓到。战士们把一楼和二楼弄了个底朝天，仍一无所获。安东诺夫身先士卒，带着一支队伍直向三楼冲击，有几个守卫敌人刚开了枪，就被起义战士俘获或击毙。他们冲到一个大房间，看到几个人影在东躲西藏。安东诺夫举枪喝道，
1: 叫枪不杀。
0: 这群衣着研究脸色苍白的家伙颤抖着举起了双手，他们正是临时政府的副总理和诸位部长们。
2: 我们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你们被逮捕了。
0: 安东诺夫严厉地说道，这些平时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终于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攻占东宫的消息马上传开了，已经两夜没合眼的列宁顾不得休息，马上起草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并在第二天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诞生了。
3: 里尔与马赛曲。各国都有自己国家的国歌，法国的国歌是马赛曲。马赛曲是一支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战歌，最早出现于1792年，也就是奥地利、普鲁士两国武装侵略法国的危急关头。关于它的来历，有一个很不平凡的故事。1789年5月5日，法王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以解救政府的财政危机。第三等级的代表则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改革。6月1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宣布成

0: 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激起了巴黎人民的武装起义。7月14日，起义人民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路易十六被软禁，一些贵族逃往国外。制宪会议根据法国革命人民的愿望发表了人权宣言，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口号，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法国的革命形势震动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封建国家，他们连忙组成联盟。普奥联军统帅布伦瑞克公爵率领14万大军向法国进犯，企图共同镇压法国革命。两国国王还发表了宣言，谴责篡权者扰乱了法国的良好秩序，颠覆了王庭，谴责法国人对国王及其他家族施加侮辱和侵犯。他们还宣布说，联盟各国的君主要联合进军，消除法国国内暴乱，制止对国王和教会的攻击，恢复法国国王被剥夺的安全和自由，使法国国王能够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巴黎人民听到这个宣言后，无不义愤填膺。这一宣言很快传遍全国，就连平日里拥戴国王的人也非常气愤，纷纷加入共和党，背叛了国王。全国人民抗战的呼声非常强烈，都想为祖国独立的神圣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法国的王党和贵族却非常欢喜，他们盼望联军早日来到巴黎，好恢复他们往日的威风。1792年4月，战争爆发了，普奥联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法国攻来，没有多久便打到了巴黎附近。法国已处在内外交困之际，议会庄严宣布道，
1: 公民们，祖国已处在危急之中。
0: 全法国立即开始总动员，凡是当过国民自卫军战士和手中有武器的人都纷纷加入义勇军队伍，援救巴黎，誓死保卫祖国。这时斯托拉堡的义勇军也组成。五月的一天，工兵上尉里尔收到凯莱尔曼将军的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参加市长迪克里希家举行的晚会，并请他为军队写一首能够激励士气、为人民所喜爱的军歌。里尔读完了信，将军的意思他已经心领神会了。眼下国家正面临危机，里尔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里尔在营房里一面弹琴，一面编写歌词，直到天明，他不住声地哼唱着谱好的歌曲。忽然他听到叫好的声音，里尔回头一看，门口站了一大堆士兵，大家正异口同声地叫好了。里尔还有些怀疑，问道，
2: 你们说的是真话吗？
3: 上尉，你真是天才呀，
0: 大家赞扬道。里尔这才稍微平静了些，又问道，
2: 你们说取个什么名字呢？
0: 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一个士兵说，
2: 作为反侵略的义勇军，我们的任务是进军莱茵河，就取名为莱茵军战歌吧。
0: 里尔听了点了点头。第二天晚上，里尔来到市长家做客，凯莱尔曼将军见里尔走进来，马上介绍道，
2: 这是上尉里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年轻军官。
0: 里尔闻听，额头上立刻沁出了汗珠，心里像揣个小兔子似的忐忑不安起来。

与大家见过面后，李耳坐到钢琴前，自弹自唱道：“起来，祖国的孩子们，光荣的日子已经来到。专制者在反对我们，他们扯起了血腥的旗号。你听，在我们家园，那些凶残的干涉军在嚎叫。他们一直逼到我们跟前，把我们的妻子和儿子都饿死了。公民们拿起武器，组织起战斗队伍，前进，前进，让侵略者的污血灌溉我们的田地。”客厅里共有19个人，市长夫妇和他的亲戚、家庭教师、区警察长官和他的儿子、市政厅书记、将军夫妇以及几个大学生，大家听了之后立刻欢呼起来。市长本来就爱好音乐，此时他情不自禁地随着唱了起来。往日里总是冷面孔的区警察长官眼里充满了泪花，他的儿子竟放声大哭起来。两个大学生感到满腔热血在沸腾，激动的心情如滚滚春潮，跳起来挥舞着帽子，一起高呼道：“法兰西万岁！”几个夫人也热泪盈眶，激动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李尔目睹眼前的情景，不禁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首歌曲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大家拥到他的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祝贺。回营后，李尔激动得一夜未眠。几天后，市长特意在当地军械广场组织了一次演奏会，自卫军乐队演奏了这首歌曲，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不久，市长得知开往巴黎的马赛义勇军即将路过该市的消息后，决定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7月14日一大早，马赛义勇军迈着矫健的步伐，身穿制服，肩扛长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过来了。等欢迎队伍看到马赛义勇军的先头部队出现时，立刻高唱起来英军战歌来。在场的民众听到这首歌，一个个激动得热血沸腾，情绪激昂，人们的眼里都噙着泪花。一听到来英军战歌，马赛义勇军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也跟着唱了起来。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场面就像澎湃的大海一般。马赛义勇军在向巴黎进发的路上高唱着这首歌曲，激励着所有奔赴前线的勇士们。巴黎人们听到这首歌时激动得不容自己，掌声欢呼声震天动地。因为巴黎人民是听马赛义勇军唱这首歌的，并称这首歌为马赛曲。9月20日，法国义勇军与普鲁士军队在瓦尔密决战，法军大获全胜。这是法国反击侵略者的第一次胜利，也是法军转守为攻的转折点。第二天，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废除君主制度，建立共和政体。1792年2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了，史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5年，为了纪念义勇军在保卫祖国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为了使人们永远记住共和国建立的艰苦历程，国会通过决议，马赛曲被定为法国国歌。圣马丁的功勋。何塞·圣马丁是南美解放运动杰出的领导人。

道人。他被称为秘鲁、智利、阿根廷三个共和国的祖国之父和自由的奠基人。1778年，何塞·圣马丁出生在阿根廷，早年到西班牙学习军事。1808年，法国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圣马丁投入反法战斗，初显军事才华，被晋升为中校，时年20岁。1812年春，圣马丁回到阿根廷，由于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自由独立思想的影响，他决心把祖国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他接受反西班牙的布宜诺斯埃利斯政府的委派，组建了一支骑兵团。1813年2月，圣马丁亲率骑兵团在圣洛伦与西班牙殖民军交锋，采用两面夹击的战术，打得殖民军难于应付，溃败而去。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阿根廷人民及毗邻国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为了广泛发动人民，圣马丁联络爱国者们，组成了老塔罗支部，主张坚决为民选和共和制而斗争，绝不承认殖民政府和他的傀儡政权。1814年初，圣马丁被任命为阿根廷北方军司令，他扩大部队，严格训练，组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当时西班牙殖民军的主力不在阿根廷，而在秘鲁的利马，直接从阿根廷到秘鲁困难太大，因而他决定首先从阿根廷进攻智利的西班牙殖民军，再由智利渡海去进攻驻扎在秘鲁的殖民军。1814年8月，圣马丁担任库约省长，但此时阿根廷发生了内乱，圣马丁便参与平定内乱的斗争。他由于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安第斯解放军总司令。1817年1月18号，圣马丁率5500多精兵向西邻智利进军。阿根廷与智利边界上是绵延的安第斯山脉，层峦叠嶂，峻岭入云，涧深水急，雾气弥漫，难见行人踪影，时有毒蛇恶兽出没。2月12号，圣马丁整顿好队伍，冲进恰卡布什，一举击败西班牙守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等。经过整日整夜急行军，2月14号凌晨攻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智利人民夹道欢迎，智利的爱国者们也组成了自己的部队，与圣马丁的军队并肩作战。不久，圣马丁率领的安第斯解放军与智利爱国者的部队攻击住在麦坡的西班牙殖民军。西班牙殖民军凭山险顽抗，圣马丁便以智利爱国军为向导，带着1000余名安第斯解放军的黑人战士绕到山后，寻找到直通山顶的小径，神不知鬼不觉地占据了山顶，随后从山顶向盘踞在山腰的西班牙殖民军突然发起袭击，枪声大作，乱石纷纷滚下，打得殖民军头破血流，臂折腿断。圣马丁的大部队又从山下围了上来，西班牙殖民军溃败，死伤共900余人，被俘200余人，智利解放了。之后圣马丁着手组建秘鲁解放军，这支军队由安第斯解放军与智利爱国军联合组成，人们也称它为海上联合远征军。圣马丁指挥匠人建造海上兵船，船头都装裹铁甲，每船安大炮3门，能载300余名士兵，用1年半左右的时间共造出兵船31艘，又把缴获的7艘西班牙兵船维修加固。此外还从民间征购了若干艘运输船只，

到1820年9月，秘鲁解放军15000余人乘兵船扬旗北上，在海中宛如长龙，顺风而进，乘风破浪行进了12天，在秘鲁登陆，占领了西南部的几个村镇。西班牙驻秘鲁的殖民军从利马调出10000人狙击圣马丁的部队，圣马丁依山傍海与敌人展开拉锯战，一直打到1821年2月初，双方不分胜负。西班牙殖民军调集将近20000兵员，企图围歼圣马丁的部队。圣马丁探知秘鲁首都兵力空虚，便决定直取利马。于是他命令10000多士兵登上兵船北进。2月7号，秘鲁解放军兵临利马，一举攻占首都。几天后，赶来增援的西班牙殖民军中了圣马丁的埋伏计，被一举击溃。殖民军的残兵败将逃往秘鲁东部山区。1821年7月28号，秘鲁宣告独立，由圣马丁临时主持秘鲁政府，废除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弊政，安民强兵，准备消灭殖民军的残余部队。到1824年，由玻利瓦尔率军全歼了殖民军在秘鲁的余部23000余人。1822年，圣马丁把秘鲁政府交给秘鲁议会之后，途经智利回到阿根廷，不久到欧洲定居，于1850年8月逝世于法国的普罗纽。圣马丁把自己毕生为之奋斗而取得的，也是南美洲最光辉胜利果实与最高权力荣誉，主动让给了他的革命伙伴，又同时是对手的玻利瓦尔，所以他受到了全世界许许多多人的颂扬。圣马丁是南美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为了纪念他，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修建了圣马丁广场，广场中央耸立着圣马丁的塑像，他那纵马挥臂、英气勃勃、一往无前的雄姿，永远鼓舞着南美人民。摩尔斯电码的来历。在古代，人们用烽火台来传递消息，一座座烽火台遥遥相对，每遇敌军来犯，点起烽火，相继传递着消息，戍兵便迅速做好迎敌准备，也有的用烽火来传递战争胜利的消息。后来出现了音响、灯火、旗语等通讯手段，也有人用人力、飞鸽和狗等做通信工具的。通讯手段较过去多了，但信息传递速度却十分的慢，此时采用的一般是接力式传递。18世纪末，法国人夏普发明了横竖通信机，后世称之为夏普通信机。他在一根立柱上装了一个横杆，如同一个人身平两臂，横杆可以右倾斜，在横杆两端各接有一根小短棍，仿佛人的小臂，可以上下弯曲。通过控制牵线滑轮，可以改变立柱上横杆的位置以及横杆上小短棍的位置，这样就能通过用不同的开头代表不同的字母来传递简洁的信息。夏普机普及于欧洲各国，曾被拿破仑用于战地通讯，后来在商业贸易上也广为使用。但夏普通信机传递信息的速度仍然很慢，而且受望远镜的性能限制，两台通信机之间的距离一般是15公里。1837年9月4日，美国人穆尔斯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电磁式电报机，它能在500米距离内进行有效工作。1844年，人类第一次使用具有实用价值的电报传递信息。穆尔斯于1791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查

0: 尔兹敦镇。19岁时毕业于耶鲁大学艺术系，次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很快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画家。1829年，38岁的穆尔斯被选为美国美术学会会长，隐于美国画坛。正当他春风得意驰骋在艺术王国时，一次偶然的接触竟改变了他的一生。1832年秋，穆尔斯在访问法国、意大利之后的回国途中遇到了一件神奇的事。一天傍晚，海鸥在血红的斜阳照耀下变换出无数个剪影，浪花的合唱也带着穆归的疲惫与满足。穆尔斯放下画笔，踱步到船上餐厅去就餐。吃过了晚餐，穆尔斯正准备离开，却被从外面拥进的一群人挡住了路。他驻足静观，一个名叫查尔斯·杰克逊的医生开始为大家表演一种类似魔术的游戏。年轻的杰克逊医生在桌子上放了一块马蹄形的铁，上面密密地缠着绝缘铜丝，旁边放着电池和铁钉。铜丝一通上电，铁钉就被马蹄铁牢牢吸住，而电源一切断，铁钉又立即从马蹄铁上掉了下来，仿佛有一股力量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杰克逊医生介绍说，这是电流的磁效应，吸引铁钉的那股力量来源于由电流转化而来的磁性。他激动地说，
1: 电的应用时代已经到来，电的应用时代已经来到，电的力量很大，电流的速度很快，电还能用来传递信息。
0: 是啊，奇妙的电。穆尔斯来了兴致，他问道，杰克逊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有人在使用电流来传递信息呢？
1: 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但具有实用价值的发明还没有。
0: 穆尔斯灵机一动，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他相信自己有这个智慧。在后来的五年中，穆尔斯丢开画笔，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电报的发明研究工作中。除了维持生计必须做的事，其余的一切都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包括他曾拥有的财富、荣誉和艺术。他自学电学知识，并向电学专家亨利和化学教授盖勒请教。在电报的发报、传送和收报方面，直接接受了亨利的不少研究成果。穆尔斯还学会了制作电报机的手工工艺，并与其他电报研究者不断进行交流。1837年初的一天，穆尔斯由啪啪作响的电火花突然想到，有电火花是一种信号，没有电火花也是一种信号，时间间隔长短又是一种信号，用这三种信号组成不同的信号组合，代表不同的数字或字母，不是就可以在电线的这一端用接通和切断的方法，通过电流把信息传到另一端去了吗？穆尔斯这个大胆奇妙的设想解决了用电信号表示数字和字母这一关键问题。他很快以此为依据编成了世界上第一本电报电码，后世称为摩尔斯电码，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用它。电报电码发明之后，穆尔斯于9月4号又制成了根据这个编码设置和制作的电报机。然而没有一个企业家愿意为此投资。为了解决长距离通讯问题，穆尔斯倾家荡产，并卖掉祖传名画以筹集实验经费。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新泽西州的一个名叫威尔的青年技师，利用他父亲工厂的设备和资金，又以自己的技术竭尽全力帮助穆尔斯。他们共同改进发报和收报装置，在传播线路上添加了一种起接力作用的继电器，解决了电流逐渐减弱的问题。1841年，可供使用

的有线电报机终于问世。莫尔斯和威尔向国会提出的架设实验电报线路的议案又被否决，他们又一次陷入困境。不久，由于科学界舆论的压力，1843年3月3日晚，美国国会讨论并以微弱多数票通过了莫尔斯曾经被否决的议案。一年多以后，华盛顿至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修建完毕，莫尔斯为此投入了全部精力。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心情激动万分，他坐在华盛顿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庭会议厅里，紧握电键，当众向40英里外的巴尔的摩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份长途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电报终于诞生了。电报很快风靡美国，并迅速传向其他较发达的国家。渐渐的，烽火台、夏普通信机成为历史，电报声响遍世界的各大城市。德国11月革命。1918年秋，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国内政局动荡。德皇威廉二世慌忙于9月30日下诏改革。10月3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巴登亲王马克思担任首相，组成了包括中央党、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制政府。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任不管部长，鲍尔任工部长。随后，新政府向美国表示愿意结束战争。但是，统治集团的这种让步已经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了。在政府向协约国求和的时候，坚持战争政策的海军司令部于1918年10月下令远洋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如果不能取胜，就光荣的沉没。这种让8万水兵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水兵的极大愤慨。威廉港水兵拒绝弃锚出海，军舰上出现了反战传单。海军司令部下令逮捕闹事的水兵，并把第三分舰队从威廉港调往基尔港。11月1日夜，到达基尔港的水兵举行集会，讨论如何阻止舰队再次出海，并要求释放被捕的同伴。11月3日下午，5000多名水兵在练兵场集合，要求结束战争，要求和平、自由和面包。会后，水兵举行游行，基尔港的工人也参加了示威行列。当游行队伍到达卡尔大街时，遭到政府军警开枪镇压，死伤30余人，示威者也开枪回击，打响了反对帝国政权的第一枪。11月4日，起义的水兵和工人解除了反动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火车站等重要据点。奉命前来镇压的士兵也转到起义者一边。到4日晚，整个基尔已经掌握在新成立的苏维埃手中。基尔起义震动了统治当局。马克思、谢德曼等人签署呼吁书，要求水兵不要开始内战，同时派遣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去基尔恢复秩序。诺斯克后来承认，他去基尔是想利用他同海军的关系平息事件，但是他遇到的已不是罢工者，而是3万名叛乱者。诺斯克见阻止起义已经不可能，就转而答应水兵提出的一部分要求，许诺改善供应，从而取得水兵信任，被选为基尔水兵苏维埃主席。基尔起义成为德国革命的开始，起义浪潮从北向南迅速扩展，
汉堡、莱比锡、慕尼

0: 黑等城市相继取得革命胜利，各个邦的君主诸侯都被赶下宝座。到11月8日，大城市中只剩下柏林仍在反动政府手中。11月9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团的领导下，柏林的工人、士兵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占领了警察局、邮局、火车站和国会。成千上万的武装群众涌向了德皇的老窝皇宫。魂飞胆魄的德皇威廉二世连忙宣布退位，然后仓皇逃往了和皇宫广场上。万众欢腾，群情振奋，一面鲜艳的红旗在皇宫阳台上升起，红旗下站着起义的组织领导者。
1: 从今天起，德国将是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
0: 站在皇宫阳台上的著名革命家卡尔·里伯克内西庄严地宣布，他强烈谴责德国反动政府的战争政策，号召人民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大声疾呼，
1: 德国必须由人民自己来管理。
0: 接着，另一位起义组织者罗莎·卢森堡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人们被他的话语激励着，广场上不停地爆发出口号声和欢呼声。随后，里伯克内西和卢森堡带领着群众走上大街，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时，德国反动分子也在积极地活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头子艾伯特勾结资产阶级，从皇室巴登亲王的手里接过权力，宣布成立自由德意志共和国，并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革命的紧要关头，里伯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团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他们二人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并创办了红旗报，同艾伯特为首的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德国共产党向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口号，
1: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0: 1919年1月，里伯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了柏林工人武装起义，艾伯特政府调集来大批军队冲向柏林，进行血腥镇压。由于起义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反动军队攻进了柏林，工人武装英勇奋战，血洒街头，起义最后失败了，反动政府开始了大屠杀。特务机关悬赏10万马克高价索购里伯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首级，白匪军警在全城展开搜捕。由于叛徒告密，1月15日，里伯克内西和卢森堡在避居的地下室被捕。里伯特不敢公开杀害两位革命领袖，于是便策划了一场卑鄙的谋杀事件。当晚，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里伯克内西被押赴监狱，半路上白匪军官将他推下车，从背后向他开了枪，之后造谣说他是在逃跑中被打死的。不久，反动分子又杀害了卢森堡，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兰维尔运河，直到5月31日才被人们找到。德国工人将卢森堡埋葬在里伯克内西和另外32名被害工人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墓地。艾伯特临时政府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了全国工人的反抗。3月间，柏林工人再次举行总罢工，英勇的工人群众丝毫不屈服于敌人的血腥屠杀。镇压了革命的艾伯特政府宣布德国为联邦共和国，艾伯特出任总统。艾伯特死后，兴登堡登上总统宝座， 德国更加快了扩军备战步伐，并扶植了希特勒上台，使德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1918年11月开始的德国革命失败了，但他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揭露了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面目，诞生了德国共产党，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启蒙就是开启智慧，通过教育和宣传，把人们从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教会散布的迷信和偏见，从而为争取自由和平等去斗争。启蒙运动是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它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则是伏尔泰，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后来的人曾这样说，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本名叫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1694年生于巴黎一个富有的公证人家庭。少年时期，他在耶稣会主办的贵族学校读书，中学毕业之后，父亲一心想让他学法律，将来当法官或者律师，但伏尔泰却立志成为诗人，他经常出口成章，即兴写诗。由于他写了一首嘲笑贵族的讽刺诗，结果被关进巴士底狱。在狱中，他仍然坚持创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1718年，《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成功，他一举成名。伏尔泰成名之后，仍然写讽刺诗嘲笑法国贵族，结果遭到贵族子弟的毒打，第二次被关进巴士底狱。出狱后被宣布驱逐出境，他不得不流亡到英国。在伦敦，伏尔泰以新奇的眼光观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研究了唯物主义哲学和牛顿的物理学。他还接触到了英国新兴文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他的剧作翻译介绍到法国。1743年，伏尔泰发表了《哲学书简》，在这部书里，他赞扬英国革命后取得的成就，批评法国封建制度，宣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应当是自由的，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他主张在法国建立一个在哲学家引导下，依靠资产阶级力量的开明君主制，国内有言论出版自由等等。他反对天主教会，激烈谴责教士的贪婪和愚民的说教。他称天主教教主为恶棍，称教皇为两足禽兽，号召人民粉碎教会这个邪恶势力。此书一出版，即被法国政府判为禁书，并当众烧毁。为了避祸，伏尔泰来到法国和荷兰边境一个古老偏僻的贵族庄园，隐居在他的女友德艾特莱侯爵夫人家中，一住就是15年。直到1749年侯爵夫人去世，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悲剧《凯撒之死》《穆罕默德》，讽刺长诗《奥尔良的少女》，哲理小说《查蒂格或命运》，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以及科学论著《牛顿哲学原理》。1750年，伏尔泰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邀请访问柏林，他来到一个比法国更黑暗、更残酷的封建专制国家， 就幻想借助开明君主的力量进行某些社会

会变革，实现启蒙主义思想。然而腓特烈二世只把伏尔泰当作宫廷点缀，给外人一个开明君主的形象，实际上他实行的是军国主义的野蛮扩张政策。伏尔泰丝毫不能改变德国现实。1752年，他离开柏林。1760年，伏尔泰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定居下来，在此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20余年。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文学、哲学和政治论著，包括哲学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天真汉》《哲理诗》《自然规律》等。他还把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伏尔泰虽远离巴黎，却仍然关心法国社会现实。他晚年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抨击教会和专制统治。他们以化名和匿名的方式在欧洲各地流传，推动了进步的思想运动。当时，欧洲成千上万哲学家、艺术家、演员慕名拜访伏尔泰，另外还有人给伏尔泰写信求教，伏尔泰都热情接待或回信。小小的费尔奈庄园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伏尔泰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积极为无辜受害的人士奔走，最突出的是发生在1762年的闻名欧洲的卡拉事件。当时法国社会中天主教教会的权力极大，天主教僧侣被列为法国封建社会的第一等级，教会经常残酷压榨和迫害人民。1762年，有个名叫卡拉的新教徒，他的儿子因欠债而自杀了，天主教会马上向法院诬告卡拉，说他儿子因为想改信天主教，被信新教的父亲杀死了。法院于是把卡拉全家逮捕，进行严刑拷打，将卡拉判处死刑。处死的这一天，刽子手们先用铁棒打断了卡拉的双臂、肋骨和双腿，然后把他挂在马车后，在地上活活拖死，最后还点上一把火，把尸体烧成灰烬。伏尔泰听说这件事之后异常愤怒，他亲自调查事情真相，把这件冤案的调查报告寄给欧洲许多国家，全欧洲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纷纷痛斥法国士鲁斯的地方法院。4年后，教会不得不宣布卡拉无罪，恢复了他家人的自由。从此伏尔泰被称为卡拉的恩人，受到法国人民的尊敬。以后伏尔泰又为新教徒希尔文、拉巴尔等人的受迫害案鸣冤，经过多年的斗争，终于使他们恢复名誉。所以伏尔泰被誉为被压迫者的保护人，声望越来越高。伏尔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最有成就的文学作品是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是其中的代表作。《老实人》的主题是批判盲目乐观主义哲学。小说中的邦格罗斯是个哲学家，在他看来，世界是完美的，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尽善尽美。在这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走向美好。邦格罗斯一生的遭遇是对他的哲学的极大嘲讽。他先染上梅毒，接着又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后又被卖为奴隶，但他冥顽不化，死不改口，仍然坚持说世界尽善尽美。小说的主人公老实人开始相信邦格罗斯的乐观主义哲学，但严酷的现实粉碎

0: 了他的乐观幻想。他是德国男爵的养子，由于他与男爵的女儿居内宫小姐相爱，结果被贵族偏见极深的男爵赶出了家门。从此他四处流浪，到处都看到封建专制的腐败和天主教会的罪恶。到里斯本时，他遇到了大地震，为防止全城毁灭，教会与大学博士相勾结，认为只有在庄严的仪式中用文火慢慢烧死几个，才是阻止地震的万事万灵的秘方。为此教会抓了五个人，其中一个人的罪名是娶了自己的教母，另外两个葡萄牙人是吃鸡的时候把同主的火腿扔掉。在场的邦格罗斯和老实人似乎赞同他们的吃法，于是他也被一块儿送上宗教火刑场。结果三人被烧死，而邦格罗斯和老实人却奇迹般的脱了险。老实人历经磨难，认识到世界就是一个屠宰场，他抛弃了乐观主义，最后他找到了一个黄金国，国内遍地都是黄金、碧金和宝石，人人过着自由平等、快乐而富裕的生活。当然，这只是伏尔泰的理想。1778年2月，84岁高龄的伏尔泰在路易十五死后重返阔别28年的巴黎，人民群众夹道欢迎这位勇敢的斗士。5月30日，伏尔泰病逝，临终前神父要他承认基督的神主，他愤然拒绝，反动教会不准把他葬在巴黎。大革命时期，伏尔泰的骨灰运回巴黎，在法国伟大公墓隆重安葬。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和伏尔泰同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还有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孟德斯鸠提出废除封建专制制度的主张，代之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从而奠定了现今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卢梭在他的《民约论》里指出，暴君专制制度是非法的，而民主政权的产生是必然的，必须要用暴力去消灭专制制度。他们的政治主张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雾月政变。青年时期的拿破仑以卓越的指挥才能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天才，法国国民革命军政府非常欣赏他的才能，大胆任用他到各地带兵。拿破仑也不负众望，对欧洲封建势力进行了有力的打击。1796年拿破仑被受命指挥法国驻意大利的军队，在1796年到1797年间，他在意大利赢得了一系列精彩的胜利。拿破仑同欧洲封建势力做殊死斗争，大大维护了革命政权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当他在欧洲各地扫荡封建势力的时候，革命政府国民议会中钻进来大批保王党分子，准备伺机推翻国民政府，恢复封建君主制。拿破仑非常仇视保王党人对革命的进攻，当他得到保王党人企图对革命大举反攻的消息时，就立即派军队回国干预议会事务。经过清查，大批保王党分子落入法网，拿破仑共处死了160名保王党人，再一次维护了资产阶级政权。当他谈到对保王党人的镇压时说，
1: 只有当一切都告完毕后，我才会放刀入鞘，
0: 表现了对革命积极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肃清保王党分子后， 拿破仑越过

0: 受到入侵的埃及叙利亚人民对法国入侵者给予了有力打击，拿破仑进退维谷，难以立即做出决断。正当他陷入埃及困境之时，沙皇俄国军队在沙皇本人的带领下组织欧洲其他反法各国结成第二次反法同盟，向法国发起进攻，试图把法国革命彻底消灭。另外，法国内保王党人看到这种情况也蠢蠢欲动，企图从内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恢复他们旧有的统治秩序。国内政局又开始动荡不安，甚至连国民政府内也对政府的统治不满，不少人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向国内外敌人发起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头脑清醒的拿破仑立刻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于是他抛下法国远征军，于1799年10月只率少数随行人员悄悄地离开埃及，急匆匆连夜赶回巴黎。
1: 拿破仑将军回来了！
0: 拿破仑也没有想到他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狂热支持，他发现人们还记得他在意大利战役中的胜利，而不是埃及历险的溃败。他立刻把忠于他的军队将领召集起来，商量下一步计划。
1: 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满足巴黎人民的要求，立即取消现在掌握权力的督政府，成立执政府，把大革命彻底进行下去。
0: 其中一个人这样说。
1: 对，你应该成为我们的领袖，革命果实马上就要被瓜分豆抛了，我们必须对懦弱无能的督政府采取行动，捍卫革命政权，维护胜利果实。
0: 不少人强烈要求。拿破仑犹豫再三，他不是对自己将要采取的行动犹豫，而是想试探一下有多少人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看到这些人情绪高涨，满怀信心，他问他的得力干将布鲁斯说，
2: 布鲁斯，银行家们的事情做得怎么样？
0: 布鲁斯回答道，
2: 他们都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同意提供足够的资金。
0: 听了这句话，拿破仑终于咽下了最后一颗定心丸。几天前，他派布鲁斯到巴黎各大银行家那里去，希望说服这些资产阶级巨头们支持自己的行动，因为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要发动政变是不可能的。结果，这些嗅觉灵敏的资产阶级银行家早就从拿破仑身上看到了资产阶级的希望，所以当布鲁斯一个个找到他们时，竟一个个都是满口答应。11月9日，拿破仑开始行动，他派军队控制了督政府，接管了革命政府的一切事务。这一天是法国共和历5月18日，所以历史上称拿破仑在这一天发动的政变为五月政变。第二天，拿破仑把法国议会、元老院和500人院全部解散，夺取了议会大权，并宣布成立执政府。在执政府中，他自任第一执政，大权独揽，开始了为期15年的独裁统治。五月政变使拿破仑掌握了法国军政大权。此后，他连续采取军事行动，决定性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对法国的几次反扑。1800年，拿破仑击溃奥地利军队，并进逼奥地利南部地区，迫使奥皇签订合约。1802年，以沙俄为首的第二次反法联盟又被拿破仑击溃，使俄国对法国的威胁解除了。对国内，拿破仑也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其资产阶级统治的措施。他用武力征讨和分化瓦解的手段，镇压了保王党的复辟活动，同时又采取了其他统治措施，巩固了他的统治基础。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

自称皇帝，将法兰西共和国改为法兰西第一帝国，史称拿破仑一世。拿破仑又进行了一系列维护帝国统治的战争，1805年击败了由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组成的第三次反法联盟，1806年击败了以俄国、普鲁士为主的第四次反法联盟，迫使普鲁士投降法国。1807年，拿破仑又逼迫沙皇俄国签订了《皮尔希特和平条约》，条约承认了法国在欧洲的统治。这一切都使拿破仑在欧洲的威望大增，也严重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拉第的电磁学研究。法拉第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电磁力从实验室中解放出来的人。经典电磁学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法拉第179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南萨里郡的祖英顿。法拉第的家中非常穷，无法让他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法拉第早年在书店和印刷厂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把剩余的全部精力都放到学习上。1812年4月，英国王室在威斯敏斯特广场为大化学家戴维举行授勋仪式。这之后，戴维在皇家研究所举行了一系列化学讲座。法拉第偶然得到了四张入场券。走进会场，他被那种学术气氛深深地打动了。他认真地听讲座，并记下了厚厚一大本笔记。从此，法拉第希望自己也可以走上科学之路。他写信给伦敦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要求得到皇家学院的一份工作，可这封信并没有受到重视。法拉第没有气馁，他又写了一封信给戴维，同时记上他听戴维演讲时的记录。记录经过了仔细认真的整理，装订成册，书籍上还烫上了《亨戴维爵士讲演集》。戴维收到这厚厚的一大本时感到非常惊讶，他发现法拉第的记录是如此详细，里面不仅有他的演讲内容，还有很多他没提到后补充进去的，共有380页。戴维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印刷工会如此细心。在戴维的帮助下，法拉第终于如愿以偿，他得到了月薪25先令的勤杂工职位。就是这份工作让法拉第学到了很多知识，他还得到了以仆人身份陪戴维去欧洲各国科学旅行的资格。回到英国后，法拉第开始了独立的科学研究，他很快当上了皇家学院实验室总监和代理实验室主任。1824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825年升任皇家实验室主任。1829年戴维去世，38岁的法拉第被聘为教授。法拉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电学大师。在他之前，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于1819年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电流能引起磁体的运动，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电动机的原理。随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又发现通上电流的线圈本身也相当于一个磁体。法拉第得到这些消息后，验证了两位科学家的成果，同时他想磁力能产生出电流来，于是确立了自己的努力目标。又是十年过去了，法拉第一点儿也没有浪费自己的光阴。经过努力，他于1831年8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磁体运动时导线产生感生电流的原理。两个月后，他终于在改进的实验装置中成功地得到了感生电流。

法拉第为之兴奋的几个晚上难以入眠，他多年的目标终于实现了。磁转化为电的愿望实现后，法拉第又着手探索电磁理论问题，提出了火线和场的全新观点。有一次，他把许多铁屑撒在磁铁周围，发现它不仅磁化了，而且在磁铁两极间排成规则的曲线。一个极其平常的实验让法拉第认识到，电和磁周围均非一无所有，而是布满了电和磁的力线。法拉第的这一观点是对理论电磁学的开拓性贡献，他为后继者有关场的研究和应用开辟了道路。法拉第这位电流大师在光学、磁学、电工学等所有与电有关的物理学领域及电化学、电磁与引力的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使电气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力线理论的提出预示了经典电磁学的最后完成。国家、社会为了奖励法拉第的成果，授予他各种头衔。法拉第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根本不让人知道。别人提及时，他只是淡淡一笑，说：“这些荣誉与我的科学研究毫无关系，我并不是为了他们才去做事的。”1867年，法拉第躺在椅子上，平静地去世。按照他的遗嘱，只有家人参加了葬礼，他的墓碑上并没有任何夸耀之词，只是记下了法拉第出生和去世的时间。黑格尔的哲学之路。进入19世纪，资产阶级进步力量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就，其中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乔治·威廉·费黑格尔。黑格尔出生于1770年，他的父亲是斯图加特市的税务局书记官。黑格尔少年时就与天才诗人荷尔德林、才华横溢的谢林相识，在这两位朋友的促进下，黑格尔对政治、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个年轻人时常在国宾根政治俱乐部交谈和争论。1789年，在神学院读书的黑格尔开始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1793年秋，他通过了宗教考试，毕业文凭上这样写道：天赋高，判断力健全，记忆力强，语言知识丰富，哲学上十分努力，但不善辞令，沉默寡言，神学有成绩，但看来难成一名优秀的传教士。毕业后，黑格尔果然未就神职。1793年10月，他游历了瑞士，到伯尔尼一个贵族家当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由于主人有大量藏书，视书如命的黑格尔如鱼得水，大量阅读英法学术著作，并继续关心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他对康德哲学的潜在革命意义有了较深的理解。在给谢林的信中，他满怀激情地说：我期待康德体系及其圆满成就在德国引起一场革命，人类终于登上了一座哲学的高峰。但是为什么人们迟至今日才想到重视人的尊严，才想到赞赏人类可以同一切神灵平起平坐的能力呢？我认为肯定人类值得尊重乃是这个时代的最好标志，它证明压迫者们和神底们头上的灵光消失了。他大声呼吁：朋友们，朝着太阳奔去吧，为了人类的幸福之花快点开放。在伯尔尼，他继续撰写在图宾根就开始的论文《人民宗教与基督教》。1795年夏，他写出了《耶稣传》，几个月后又开始写《基督教的

决定性。1796年夏，他写出德意志唯心主义第一体系纲领，他认为国家是反人道的机器，必须超越消灭国家。他把理性也归入审美之中，把美的思想看作最高的思想。他说，现在我深信，由于理性包含所有思想，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我深信真和善只有在美中间才能水乳交融，哲学家必须和诗人具有同等的审美力，那些迂腐的哲学家们是毫无美感的人。精神哲学是一种审美的哲学，一个人如果没有美感，做什么都无精打采，甚至谈论历史也无法有声有色。1796年10月，黑格尔离开伯尔尼，在荷尔德林引荐下，1797年初到法兰克福，在商人戈格尔家就任家庭教师。到法兰克福的原因之一是该城丰富的音乐戏剧生活吸引了他。另外，那时荷尔德林与东家主妇陷入非法热恋的痛苦之中，他迫切呼唤好友黑格尔来法兰克福相聚，帮他拿定方向。而黑格尔也回答，我多么希望很快见到你啊。赴法兰克福前夕，黑格尔写了一首题为《埃留西斯致荷尔德林》的诗，诗中说到两人的友谊，这种友谊没有誓词可以保证，只有为自由的真理而生存。在法兰克福，黑格尔继续研究哲学、宗教，并关注社会问题，思想较前平和了一些，但历史主义观点较为自觉了。1799年起撰写《基督教精神及其命运》，次年又写《体系札记》，而在同一时期，年轻的谢林则连续出版了《自然哲学观念》、《关于世界灵魂》、《自然哲学体系第一草案》、《鲜艳唯心主义体系》等重要著作，形成了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并于1798年当上了哲学副教授。黑格尔对此表示钦佩，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学术抱负。他在1800年末给谢林的信中说，我以惊喜的心情注意到你的人所共知的伟大步伐，在我开始从属于人类需要的学术成长中，我一定要达到科学的高峰，我要使青年时代的思想具有反思的形式，同时把它变成系统。1801年初，黑格尔离开法兰克福赴耶拿，进入他一生中最艰苦也最富有意义的峥嵘岁月。耶拿当时是德国进步思想的中心，是各大学城中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最为活跃的地方，特别是耶拿大学内集中了德国许多思想文化精英。谢林于1801年就任耶大教授，并首次提出同一哲学概念。黑格尔迫不及待地奔赴耶拿，就是希望在学术上做一番事业。当年春夏之交，黑格尔写了《关于行星轨道的哲学》，七月又写出《论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异同》。8月27日，正值黑格尔31岁生日，他顺利通过答辩，取得了在耶拿大学讲课的资格。在耶拿大学期间，黑格尔先后完成了《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实在哲学》和《伦理体系》等重要著作。从1805年冬起，他着手写作《精神现象学》，次年十月脱稿。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黑格尔寄出大部分书稿时，爆发了普法耶拿战役。10月13日，法军先头部队占领了耶拿，一些满身尘土的法军士兵冲击黑格尔住宅，
黑格尔只好把尚未寄出的精神现象学书稿揣进口袋。

离一家出走。离开耶拿后，黑格尔随着一辆油车来到巴格利亚的班堡。1816年10月，他应聘到海德堡大学任教。人到中年，黑格尔的政治思想渐趋平稳保守。他在就职演讲中说，普鲁士国家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黑格尔宣扬普鲁士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但是黑格尔哲学在方法上是辩证的。在海德堡，黑格尔的思索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思考问题竟在同一地方站了一天一夜。还有一次，边散步边思索，下雨了，一只鞋陷进烂泥也不觉得，继续往前走。黑格尔的哲学思索在海德堡结出了硕果。1816年冬，逻辑学 DH 卷出版。1817年夏，哲学全书也出版了。1818年初，黑格尔来到柏林大学。在柏林，他先后完成了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哲学史等著作。1831年，黑格尔不幸染上流行的霍乱病，逝世于柏林。黑格尔哲学保守性和革命性兼容，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矛盾状态。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了一代人，并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哲人产生重大影响。洪堡的科学旅行。近代以来，土地沙漠化一直是人类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环境保护日益受到人民的重视。在1799年，一名普鲁士青年就首次提出河流干涸与森林的破坏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被称为科学地理学的开山大师，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这位青年就是亚历山大·冯·洪堡。洪堡于1769年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地主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官，在洪堡10岁时就去世了。洪堡和他的哥哥威廉由母亲养大。洪堡小时候就喜欢昆虫花卉，热爱大自然，并且对各种事物都有着无穷的好奇心。家庭数学教师为培养他对科学的兴趣，把他介绍给几位学者，其中对洪堡影响较大的是物理学者马尔库斯·赫沃茨。他是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学生。洪堡聆听了他做的一系列科学演讲，并观看了他的科学实验。洪堡上大学时，对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都很感兴趣。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哥廷根大学学习物理、植物、语言、考古和工厂管理。在哥廷根大学，他结识了旅行家乔治·福斯特，从此对地理学发生了兴趣。1790年，他俩从莱茵河岸徒步旅行到荷兰，然后乘船去英国。在旅行中，他细心观察，对人类利用地球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他又进入萨克林的弗赖堡矿业学院，攻读物理、化学、地质和采矿等课程。1792年，他被任命为行政官员，先后在普鲁士的弗朗科尼亚矿区担任检察员和主任。洪堡头脑灵活，常常对所观察的事物提出各种新的问题。在矿区，他看到生长在地下的植物，就对它们进行详细的考察。1793年，他24岁时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就是这些研究的成果。后来，当他得知意大利科学家卢伊季·加尔万尼进行关于肌肉的电和化学刺激的实验时，就自己进行了一些实验。结果，他几乎掌握了制造电池的方法。他的好奇心极强，想周游世界各地。他抓住机会访问了巴伐利亚、奥地利、瑞士和意大利。
在旅程中，他仔细观察了阿尔卑斯山的岩石结构。母亲逝世后，留给洪堡一笔财产，于是他果断地辞去政府官职，到巴黎买了几十种供野外考察用的仪器，开始有计划的科学旅行。1799年6月5日，他与法国植物学家埃梅伊邦普兰从西班牙乘半查罗号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在委内瑞拉首都的西南约80公里，他们发现巴伦西亚湖的湖水日渐退缩，平坦的湖底土壤开始生长谷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巴伦西亚湖的湖水到哪儿去了呢？洪堡围着湖一遍又一遍地走着，仔细地观察每一处的变化。一个大胆的想法跃入他的脑海，四周大量的砍伐树木与巴伦西亚湖的干涸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后来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砍伐掉覆盖在山坡上的树木，对任何气候都将在未来的年代里产生两种祸患，即缺少燃料和缺少水分。森林一旦被毁坏，泉水就会减少或完全干涸，山上水分减少，山坡上的灌木丛、草皮和苔藓就会消失。一旦山地降暴雨，奔流的雨水不再遭到任何阻挡，就会把地面切割成沟谷，把松散的土壤带走，并爆发洪水冲毁田地。洪堡通过实地考察揭示了一些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了森林的破坏与泉水的枯竭、急流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正是这一发现翻开了近代地理学的第一页，而洪堡也因此走上了近代地理学的创建之路。1800年，洪堡与邦普兰又开始进行一项巨大的探索性工作，他们沿着委内瑞拉东部的奥里诺科河，经历2777公里，对大部分无人居住的森林区进行了测量制图。这次旅行虽饱尝艰辛，还经常遇到蚊虫的叮咬以及毒蛇鳄鱼的侵袭，但他们终于用仪器测量出了各地的正确纬度和非常接近真实的经度位置，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植物和岩石标本。在洪堡收集的植物标本中，有一种能提取箭毒的植物，而他也因此成为把这种珍贵的植物标本带回欧洲的第一人。1801年，他们开始了对安第斯山脉的探险。洪堡第一次用空和气压表测定了山脉的高度，用温度计记录了山上的气温，并测定了每一观察地点的纬度，为热带地区的高度、气温、植物和农业的创造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们还考察了厄瓜多尔境内的许多火山，为了收集从地球内部发射出来的气体，他们一再走下活火山口的深处。为了观察高度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他们登上秦伯纳索山的一个高达5881米的山峰，创造了当时登山高度的世界纪录。这一纪录一直维持了29年。从秘鲁的卡尔俄到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的一次航行中，洪堡测量了海水的温度，并首次描述了海水的运动，包括从海底向上翻腾的冷水流。后来人们称这支冷水流为洪堡海流。中南美考察历时五年，行程数万公里，这是洪堡一生中意义最大、成果最丰富的一次考察旅行。1804年，两位旅行家在古巴的哈瓦那登陆，基本结束了这次旅行。他们将大量珍贵的旅行记录和植物、岩石标本包装成箱运回欧洲，这些资料为其后来

0: 的歌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洪堡回到欧洲后定居巴黎，埋头研究他在美洲野外工作时所搜集的资料，写成《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会议书》，共30卷。这部著作提供了详细的科学调查报告，论述了只有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才能增进一个国家普遍繁荣的道理。尤其是最后3卷，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译成多种语言。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反复阅读过这些科学旅行记载。洪堡的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科学事业，终身没有结婚。德国科学院为了纪念他，建立了洪堡基金会，以后美洲许多国家相继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美洲、新西兰和中亚的许多山岭、河流、湖泊、海湾、城市和学校，至今还以洪堡命名。世界现代卷，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历史。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世纪。人类在这10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要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大，甚至可以说超过各个世纪的总和。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以1945年为分界线，194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变化更大、更快，成就尤为突出。这是一个辉煌的世纪，也是一个空前惨烈的世纪，因为给人类带来浩劫的两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就发生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使人类历史进入了现代史时期。继十月革命后，国际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多次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冲击，沉重地打击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打下了基础。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抛开议会民主制度，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对内残酷镇压劳动人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引发了2次世界大战，致使世界经济发展缓慢。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后，即人类进入现代史第二阶段。从全球范围看，这是世界史经济发展迅速、相对和平的阶段。二战后，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加上内外政策的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这说明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丧失自我重新的能力。社会主义国家努力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其中既有失败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在这阶段里，世界形成了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1989年至1991年，东欧巨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世界日益走向多元化。殖民主义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崛起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今天，第三世界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总之，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但同时也是一个战乱频仍的世纪。20世纪遗留下不少危及人类自身的大难题，诸如热核战争、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被破坏和浪费、生态失去平衡等等。当前世界经济继续发展，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潮流，也将是21世纪人类所要解决的最大课题。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也爆发了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吉马尔·阿塔图尔克就是这次革命的领袖，他原名穆斯塔法·吉马尔。革命胜利以后，土耳其实行姓氏改革，大国民议会一致决定授予吉马尔姓阿塔图尔克，阿塔在土耳其语中意为父亲，阿塔图尔克就是土耳其之父、土耳其国父的意思。大国民议会为什么一致推崇吉马尔为国父呢？这是为了表彰他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功勋。吉马尔生于1881年，他的父亲是个小税吏。吉马尔诞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剩下的他和姐姐两人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信奉伊斯兰教，希望儿子成长为一个阿訇。阿訇是伊斯兰教解释教义、讲授经典的人，或者宗教法官。但吉马尔非常希望成为土耳其军官，他考进了萨洛尼卡军事预备学校。由于他天资聪颖、读书勤奋，学校里的教师都很喜欢他。教学教师不唤他本名穆斯塔法，却唤他为吉马尔。吉马尔在土耳其中是正义的意思。18岁那年，他又考进了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学院。当时的土耳其名义上还叫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早已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吉马尔从小感受到沉重的民族屈辱，萌发了强烈的民族爱国心。吉马尔读了许多进步书籍，爱国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参加了班里的一个革命小组织，还办了一份手抄的报纸，在全校1000多学生中流传。报纸上的文章大多是吉马尔一人写的。不久，他就与青年土耳其党人接触，参加了反对土耳其独裁者苏丹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吉马尔上了前线，后来他晋升为将军。大战结束，追随德国的土耳其也成了战败国，领土被英、法、意和希腊等国瓜分，土耳其面临着亡国的危机。
1: 不独立，吾宁死。
0: 土耳其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誓死开展抵抗运动。吉马尔辞去了苏丹授予的军职，以平民身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号召人民用一切代价来捍卫民族尊严，并且坚定地说，
2: 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战斗，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
0: 他很快成为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1920年4月，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苏丹政府的卖国行径，吉马尔党人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着手组织正规军。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和吉马尔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并给予各种支援。1921年8月，希腊军队在英国支持下，以10万兵力进攻安卡拉。刚建立起来的土耳其国民军虽然数量不及希腊军队的一半，装备也很差，但他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10多天内就击退了西军上百次的进攻。战斗中，许多土耳其农妇赶着牛车为国民军运送弹药，牛车接近火线时，他们跳下车，冒着枪林弹雨把一发发炮弹扛在街上送入战壕。很多妇女还拿起武器同士兵们并肩作战。吉马尔日夜在前沿阵地观察，一次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肋骨折断了，士兵们把他扶起，要他回后方休息。
2: 这种时候我无权休息，

0: 他又挣扎着上了马背，用手支撑着腰，继续指挥作战。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战斗，土耳其国民军终于以少胜多，把希腊侵略军赶下了爱琴海，还俘虏了希腊军总司令。接着，土耳其国民军开进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末代皇帝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带着妻儿从后宫溜到英国战舰上逃走了。吉马尔和国民军士兵在一起召开了庆祝胜利的晚会。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摔跤比赛。吉马尔一生酷爱摔跤运动，这天晚上他向军中的一位摔跤大王挑战，一定要同他比个高低。比赛开始了，周围人山人海，那个摔跤大王紧紧抱住吉马尔两腿，一使劲儿把他高高举了起来，眼看着就要把他摔倒在地了，但这位士兵却慢慢地把他放在地上。你怎么不摔倒我？因为我是指挥官嘛。吉马尔从地上爬起来，笑着问道，
1: 你是土耳其民族的首脑，七个国家都没能把你打倒，我怎么能打倒你呢？
0: 摔跤大王的回答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达了士兵们对自己领袖的热爱和尊敬。1922年10月，吉马尔在安卡拉又召开了大国民议会，会议宣布废除公开投敌的苏丹，宣告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吉马尔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安卡拉为共和国首都。吉马尔就任总统的那天，一位记者问他，你已经拯救了祖国的命运，现在你准备干些什么呢？吉马尔回答，战争结束了，人们便以为我们已达到目的，其实这才是开始，现在我们真正的工作开始了。吉马尔所说的真正的工作是指进行改革，振兴土耳其。他利用一切场合宣传教育的意义。当时土耳其使用的是阿拉伯文字，这种文字难读难写，不适合记录土耳其语言，因此土耳其的文盲很多。吉马尔和教师学者在一起研究和制定了文字改革的方案，采用的是拉丁化新字母。他召开会议对新文字进行宣传，要求全国教师和政府官员尽快学会，每一个土耳其人无论是农民还是搬运工船工，要把这看作是爱国的民族义务。他不仅宣传，还亲自教议员部长们学会新字母。他巡视全国，随身携带黑板，在公园、在广场、在农村、在牧场教人们识读新字母。从此人们便热情地称吉马尔为首席教师。封建统治时代的土耳其是一个有名的一夫多妻制国家，妇女们丝毫没有权利，妇女出门要戴面目，坐车坐船被拘束在一个指定的角落，不准抛头露面，不准自由交谈，更谈不上有选举和参政的权利。共和国成立以后，受过新式教育的妇女约400人在伊斯坦布尔集会，拟定了一个革新家庭生活的法案。会议选出由8人组成的请愿委员会，又聘请了富有法律学识的男顾问4人与他们合作。很快，请愿委员会的要求和他们提出的法案得到了大国民议会的批准，从此一夫多妻制正式废除，男妇结婚必须登记，同时废除面目，举行新式婚礼。电车轮船中男女无需分坐，还规定了妇女与男子一样有遗产继承权，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等。由于这一法案的通过， 不久，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就有三名妇女分别获得文学、法学和地理学位。在土耳其法庭上也有妇女担任的司法官和其他职务的。但是基马尔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基马尔等人一面利用工农，一面又限制和镇压工农，对土耳其共产党也进行了镇压。1939年基马尔死后，当时的土耳其政府又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互助条约，从而使它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大家好，感谢您的收听。由一听传媒木茶本录制出品的《世界上下五千年》今天全部结束。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听传媒出品录制的帝王系列剧和历史系列剧，我们在那里见哟。我在那里等着你。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在欧洲中部的维斯瓦河和奥德河流域，有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家——波兰。那里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壤肥沃，矿藏丰富，森林覆盖面积大。奔腾不息的维斯瓦河，世世代代哺育着波兰儿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人类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家，在18世纪后半叶却遭到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的瓜分，这是波兰历史上最悲痛的一页。波兰于公元10世纪形成封建国家，16世纪时成为东欧强国之一，其疆域北起波罗的海沿岸，南进黑海之滨，西抵奥德河，东达第聂伯河一带。到17世纪上半叶，其版图达到9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增至1100多万，领土之大在欧洲仅次于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为什么会一度亡国呢？原因是多方面。从波兰国内看，主要是因为经济制度的落后和政治制度的腐败导致国力衰弱。从国外看，俄、普、奥三国的联合入侵则直接导致了对波兰的瓜分。在17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得到了较快发展，而此时的波兰却仍实行着劳役庄园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依赖西欧市场。从17世纪下半叶起，西欧国家相继达到粮食自给，于是波兰粮食出口随之减少，而日益加剧的大贵族封建割据则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得波兰经济更加落后。政治上，波兰仍在实行落后的封建主义贵族共和制，他的自由选王制不仅大大削弱了王权，也为外国插手波兰政治，直至掠夺侵略波兰提供了方便，因为他明文规定允许外国人竞选波兰国王。在1572年至1795年期间所选出的11个国王中，竟有7个是外国人，更不用说本国贵族为王位而进行的争斗了。他的自由否决权也给国家带来了混乱，法令规定每个议员都可以使用否决权，只要一人否决，议案就通不过。所以从1652年至1707年的55年中，共召开过55次议会，竟有48次没通过任何议案。国力衰弱，政治混乱腐败，加上平原地形无险可守，使波兰不堪一击。此时的沙皇俄国却是十分强大，且富有侵略性。彼得一世对内改革，对外扩张，其东部边界已至太平洋沿岸，向西推进，波兰则首当其冲。 1721年俄国对瑞典战争胜利后，抢走波兰的里兰夫，并进一步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波兰本土。波兰的西邻普鲁士原是波兰的一个属国，1660年独立，到了18世纪中期，建立在军事封建基础上的普鲁士首先对波兰构成了威胁。他渴望占有波兰维斯瓦河口和西里西亚矿产。1748年，普鲁士经过与奥地利的两次西里西亚战争后，终于占领了波兰的西里西亚，并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波兰。奥地利是波兰的南邻，曾于1720年加入普俄关于保证波兰政治制度不变的波茨坦协定。1748年失去西里西亚后十分不甘心，且对波兰南部地区向来垂涎三尺，一直在寻机占领。1770年波兰南部发生反政府骚动，奥地利军队应波兰国王之邀开入波兰，动乱平息之后，奥地利军却没有撤走，而且扩大地盘，占领了包括极有经济价值的维里奇盐矿在内的区域。第一次瓜分波兰是1768年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提议的，他串通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72年在彼得堡经过讨价还价，于8月5日签署了瓜分波兰的条约。条约规定普鲁士占领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拥有维斯瓦河口这个十分有经济价值的出海口，共占领面积3.6万平方公里。俄国占领的面积最大，北部和东部的92000平方公里，奥地利则割占了波兰富饶而人口稠密的南部地区，共计面积8.3万平方公里。条约签署后，为粉饰自己的强盗行径，以欺世惑众，俄、普、奥于1773年5月胁迫波兰在华沙召开议会，企图使瓜分条约合法化。开会那天，三国军队全副武装，层层包围会场，进行武力要挟，但以雷腾为代表的爱国议员坚决抵制，最终以国王被迫签字同意瓜分条约而告结束。波兰第一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这次瓜分使波兰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失去了约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经济更加衰弱。国家被瓜分后，波兰人民的改革呼声极高，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于1776年提出了修改宪法的紧急议案，进行政治改革，同时他又致力于发展教育、艺术和文化事业，这无疑推动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波兰的政治改革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蓬勃开展，最高潮的标志是1791年5月3日通过的五三宪法，他废除自由选王制，实行王位世袭制，废除自由否决权，采用多数表决制，实行三权分立，特别规定国王只有行政权，而无制定法律和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利。他宣称全体公民都是民族独立自由的捍卫者，社会各阶层都有义务，也被允许参加军队保卫国家。与此同时，波兰的国防军增加到10万人，新建的陆军部全权负责国防建设。波兰国内的改革，尤其是五三宪法的通过，引起了俄普两国的惊慌，他们担心波兰国家得到加强，俄国便找借口于第二年五月将10万大军开入波兰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 普鲁士也找借口悍然出兵波兰。

由于军事的失败和国王的软弱，波兰再次沦于侵略者的铁蹄下。华沙和波兰大部分领土被占。1793年正月23日，俄普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定。普鲁士掠夺了 5.83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国掠夺了25万平方公里土地。与第一次瓜分一样，他们仍采用欺世盗名的手段，以武力威逼波兰议会批准条约。结果，全体议员以沉默来抗议，侵略者竟公然宣布沉默即通过。这次瓜分之后，波兰只剩下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400多万人口，国家1/3领土处于外国占领之下，国家独立名存实亡。波兰的军队被限制在 1.5 万人之内。波兰国王受俄国沙皇约束，政府成为傀儡。波兰被第二次瓜分后，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一部分进步的小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奔走呼号。波兰民族英雄塔代乌什·科西丘什科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领导人民起义，起义军一时间点燃了波兰广大爱国者的爱国激情。他们在科西丘什科的率领下向华沙进军，华沙城内的人民也举行起义，里应外合夺回了被占领的首都华沙。科西丘什科宣布改革政令，但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逐渐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同时，俄普两国迅速派大量军队疯狂镇压起义，加上起义军内部分裂，终于导致起义失败。起义者受到侵略军的血腥屠杀，华沙变成人间地狱。在此之间，奥军也再次入侵波兰。起义失败后，波兰遭到第三次瓜分。1795年10月24日，俄、虎、奥三国经过长时间的分赃商谈，终于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奥地利割占领土47500平方公里，俄国将12万平方公里的波兰领土并入他的版图，普鲁士则夺取了西部其余的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华沙。这样，经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的三次瓜分，波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被灭亡了。从此，波兰的1500多万人民分别被置于俄、普、奥三国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长期被奴役，过着亡国奴的生活。波兰国王作为亡国之君，3年后抑郁而死。在后来的120多年中，波兰人民不断的起义反抗，百折不挠。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8年波兰首先被苏俄承认为独立国家。1919年帝国主义各国在凡塞尔合约中承认了波兰的独立。汉城三一反日大游行。朝鲜有个德寿宫，宫内画栋雕梁，飞檐斗拱，五步一楼，十步一阁。1919年1月22日，被日本废除和长期幽禁的朝鲜国王李希就死在德寿宫里。很快传出消息，李希是被日本特务毒死的。甲午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对朝鲜的保护权，李希于1896年被封为朝鲜王，次年又被封为韩国皇帝，年号光武。其实日本人只不过是做个样子给世人看罢了，他们的目的

结果还是被日本人抓了回来。李希气得吐血，被监视在深宫里，不准外出。他整天唉声叹气。时隔不久，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了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李希得知这一消息后，转忧为喜，暗派一个密使前往海牙。在万国和平会议上，呼成国际舆论，帮助朝鲜废除日本的监护，恢复朝鲜的独立。日本驻朝鲜总督孤川得知密使是李希派出的，恼羞成怒，领兵冲进宫来，一把将李希推下皇帝宝座，下令废掉李希的皇位，另扶一个叫李拓的太子来做儿皇帝。被废的李希被关在德寿宫，从那时起，李希在德寿宫整整被幽禁了12年。李希在德寿宫里的生活也还不错，身边照样有宫女侍候，每天吃过晚饭稍事休息，他就端坐在佛堂之上诵经念佛。诵经之后，宫女会依照惯例奉上一杯中国的红茶给他喝。李希平日最喜欢喝的饮料就是红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赢得了胜利，亚洲各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土耳其基马尔发动革命，埃及发生华夫托运动，与朝鲜毗邻的中国爱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日本见此局势不禁着了慌，担心朝鲜也为独立而趁机闹事。顾川想，李希虽然被关在高墙深宫里，可他在朝鲜人的心中依然是一个活着的神像。再说李希本人也天天梦想复国，若是时局一变，他肯定又是朝鲜反对日本统治的一面旗帜。于是日本决定把李希这个心腹之患除掉。1月4日晚，吃过晚饭的李希又在佛堂上诵经，一个宫女像往常一样向他敬奉一盏红茶。李希恰巧此时口干，顺手接过茶饮，饮了一大杯，正想夸红茶清香，忽觉肚中绞痛难忍，捧腹乱叫，倒在地上翻滚。宫女大惊失色，冲出门连声叫喊救驾，可是未等宫中太医赶到，李希已经七窍流血身亡。过了一会儿，日本监护、医生和宪兵已出现在宫中，好像事先就准备好了似的。日本宪兵称李希是得疾病死的，并当即拘捕宫里所有的朝鲜官员、宫女和仆人。接着他们对外发丧，宣称李希因患脑溢血突然驾崩。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宣布，将在3月3日这天，依照日本礼仪为李希举行国葬。李希的真实死因是蓄谋已久的日本政府下了毒手。日本特务利用李希夜间喜用红茶的习惯，悄悄在茶中投了剧毒砒霜。古川自认为这事做的机密，绝对不会有他人知道隐情。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不出几日，日本毒害李希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朝鲜。李希的被害使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受到深深的伤害，引发了朝鲜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斗争。朝鲜天道教教主孙秉熙拍案而起，联络33位朝鲜民族代表，起草了独立宣言书。爱国学生举行反日大游行，声援孙秉熙，并以他为首的代表们结成反日同盟。举国相约在3月3日国葬之日发起反日大示威。2月8日这天，在日本的朝鲜留学生率先起事，在东京举行几千人大会，发表

要求朝鲜独立的宣言。3月1日，反日斗争提前发动，成千上万的汉城学生涌向市中心的塔洞公园，汉城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都赶来，连边远山区的农民也驾着牛车或骑着毛驴蜂拥而来。学生领袖登上公园中心六角亭，面对人山人海，庄严宣读了独立宣言书。集会过后，30万人民群众高举着朝鲜国旗，挥舞着标语小旗，涌向大街。盛大的游行示威开始了，几十万人在长街上振臂高呼：“朝鲜是朝鲜人的朝鲜，日本强盗滚回去，朝鲜独立万岁！”游行的队伍像澎湃的潮水一般奔涌在汉城的大街小巷，日本设在汉城的统治机构顿时陷入瘫痪。古川见时局危急，急忙派大批驻朝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前去镇压。赤手空拳的人民群众与日本殖民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日本强盗用大刀砍、马鞭抽、绳索套，残忍至极。一个手举国旗的女学生无所畏惧地迎着日本宪兵的屠刀前进，宪兵砍了她举旗的右手，她不顾伤口的剧痛，用左手举起国旗，又挺身向前走。汉城三一大游行震动了全国。第二天，朝鲜各地兴起了停业、罢工、罢市、罢课和抵制日货的浪潮。许多地方愤怒的群众拿起自制的武器，冲进日本官厅，杀进日本公署的郡守衙门。一批日本官吏、亲日奸细和地方恶霸被就地处决。自三一大游行那日起，9个月中有200万朝鲜民众参加了反日暴动。在这9个月里，有上万名示威民众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他们之中有的被日本强盗用铁钉钉在十字架上斧劈刀砍，有的被全身浇上煤油活活烧死。但是英勇的朝鲜人民在一系列的斗争中显示出了不屈的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格尔斯特兰德的眼科成就。1911年的一天，在瑞典的一座礼堂内，一个两鬓已经灰白的人正在演讲，人们用敬重的目光望着他。这里正在举行诺贝尔奖仪式，正在演讲的人是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获得者，他就是在眼科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格尔斯特兰德。其实早在格尔斯特兰德荣获诺贝尔之前，他的名字就已经传遍欧洲。格尔斯特兰德1862年出生于瑞典朗茨克鲁纳，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医师，给贫民区里的人看病，只收药费和一点微薄的诊金。在朗茨克鲁纳，只要一提到格尔斯特兰德的父亲，人们就会竖起大拇指说：“那可真是个真正的好人啊！”然而朗茨克鲁纳的马尔孟勋爵却并不这样认为。由于朗茨克鲁纳地方的工厂大多是勋爵开的，勋爵俨然是这一地方的主人，他简单地断定格尔斯特兰德的父亲未上过医学院，治疗的方法不会合乎科学。当朗茨克鲁纳创建第一家眼科医院时，人们纷纷举荐格尔斯特兰德的父亲，勋爵却施加压力。勋爵的阻碍是医院没敢接受他，可是他依然如故继续看病，继续整理祖传的医书。格尔斯特兰德从小就崇敬父亲，马尔孟勋爵的行为刺痛了他，
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给父亲争光。格尔斯特兰德刻苦学习，在中学毕业后考入了瑞典著名的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在医学院里，格尔斯特兰德选修了眼科。由于学习用功，格尔斯特兰德受到了教授的赏识。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格尔斯特兰德学业突飞猛进，成为医学院里最出色的学生。1884年，格尔斯特兰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格尔斯特兰德回到朗茨克鲁纳时，马尔孟勋爵知道他学业有成，想请他到自己开的医院里当医生。格尔斯特兰德断然拒绝，他回到了父亲身边。他知道祖传的医书和父亲多年的行医实践已经积累了一笔宝贵的医学财富，便决心把它系统地整理出来。然而不久，格尔斯特兰德吃惊地发现自己还无法担负起这一任务。他感到这笔财富的可贵，同时也感到自己的不足。他决定到奥地利去，那儿有欧洲最好的医学院。在父亲和妻子的支持下，格尔斯特兰德来到了维也纳，专攻生理光学。4年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在谢绝众多大医院的邀请后，格尔斯特兰德又回到父亲的眼科诊所，为贫民区的人们治病。几年后，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正式接管了诊所。在医务实践中，格尔斯特兰德进一步体味到眼睛是最精巧而又最复杂的感觉器官。当时的生理光学家们对眼睛近视、远视、散光的成因并不清楚，也不知道该如何预防和治疗。格尔斯特兰德决定攻克这道难关。格尔斯特兰德对眼睛角膜的散光性进行了研究，发现散光眼患者要么只能看清纵的方位而看不清横的方位，要么相反。经过仔细研究和实物分析，他发现这是因为眼睛的角膜发育不正常，角膜有厚有薄造成的。弄清原因后，他设法利用柱状的镜片来平衡角膜的折光性，弥补角膜厚薄不均的缺陷，从而矫正散光眼患者的视力。1891年，当格尔斯特兰德埋头研究时，马尔孟勋爵上门求救了。原来马尔孟的女儿患了严重的眼疾，请遍了所有的专家都无法医治。当人们推荐格尔斯特兰德时，马尔孟勋爵犹豫了，他怕格尔斯特兰德因父亲的原因恨他。然而女儿的眼疾一天天的严重，她只好硬着头皮请格尔斯特兰德。格尔斯特兰德不计前嫌，在对患者进行诊断后，决定通过手术割除眼角的云翳。在当时，开刀割云翳是个很难的手术，但格尔斯特兰德获得了成功。勋爵一家人感激涕零，他们没有想到格尔斯特兰德不仅医术高超，而且人品也像金子一样可贵。手术的成功轰动了朗茨克鲁纳，不久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聘请格尔斯特兰德为该院的眼科教授，为他在眼睛屈光学方面的研究提供条件。格尔斯特兰德接受了邀请。学院良好的条件使格尔斯特兰德的研究有了一个好基础。1892年，格尔斯特兰德一篇有关斜视眼病的论文发表了，文中阐述了斜视眼病的检查和诊断方法，使得医生们在临床应用上有了新的依据。不久，他又对近视调节机理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成效。他发现眼睛看近的物体时，必须调节水晶体的厚度，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1911年春，格尔斯特兰德研制的裂隙灯问世了。这种灯综合了许多光学知识，
用它可以直接

0: 观察到眼睛内部的变化，给医生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便利。裂隙灯至今仍然是眼科医生们使用的重要医疗机械之一。由于和尔斯特兰德的成就出众，荣誉像雪片一样纷纷而至，他被任命为首都斯德哥尔摩眼科诊所所长，被誉为清灵之窗的卫士。在他的故乡，人们为他树碑立传，称他为朗茨克鲁纳的圣人。1911年秋，格尔斯特兰德因在眼睛屈光学方面的卓越成就，获得当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格尔斯特兰德用奖金在故乡修建了眼科医疗研究中心，为百姓的生命质量所服务。格尔斯特兰德高尚的医德给医务工作者树立了典范。1930年，这位受人尊重的老人在斯德哥尔摩去世。巴黎和会，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缔结合约的方法安排战后的世界，便成为当务之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斗争从战场转移到谈判桌前，于是一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丑剧——巴黎和会就此上演了。在巴黎和会之前，美、英、法、意、日五大战争国已经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为控制会议做出了安排。实际出席和会的共32个国家，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马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前首相元老西园寺公望都亲率代表团出席和会，盛况可谓空前。但他们却把苏俄和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排斥于和会之外，与会国的代表权很不平等。美、英、法、意、日五国各有五名全权代表，可以出席一切会议，其他国家只有1-3名全权代表，只能出席与他们有关的会议。和会的组织机构更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其决策机构为最高委员会，最初由五大国的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因而也叫十人会议，后来又缩小为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议，而实际起操纵作用的是由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组成的三巨头会议。他们有权决定和会的一切重大问题，五大国外长则另组五人会议以协助决策，解决次要问题。和会还设有若干专门委员会，他们虽由有关国家的代表组成，议论和审议某些专门问题，但同样要受到大国的支配。至于由所有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其作用不过是举手通过最高委员会议做出的决定。正如和会主席克里孟梭所说，只有五大强国先行决定了一切重大问题，然后举行会议。在长达五个多月的会期中，全体会议只开过七次，实际成为和会的一种点缀。和会一开始，主要战胜国便陷入激烈的争吵之中，有时甚至达到互以退会相威胁的程度。为了索取战败国的赔款，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吵得不可开交，谁都多想赚一笔。美国总统威尔逊只好在英法之间周旋，他忙打着圆场，我们美国一分钱不要，你们两国都牺牲钱，让别的国家也得点好处。法国得56%，英国得28%，这样可以吗？有着“老虎总理”之称的克里孟梭厉声喊着：“可以，但法德边界得以莱茵河为界，
1: 初二三。

0: 把斯洛林归还法国外，德国的萨尔区也归我们。
1: 如果法国得到萨尔区，就意味着他控制了欧洲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区，将来可以在欧洲大陆称王称霸。对这一点，英国和美国当然不同意，他们从一月吵到四月，谁也不肯让步。威尔逊和克里孟梭都以退出和会来要挟对方。三个人经过无数次的争执和讨价还价后，终于有了结果。英国得到了国际联盟所规定的委任统治制度下拥有1000万人口的领土，法国得到了750万人口的地区，日本也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而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也得以通过，美国的商品与资本可以进入这些地区，实行机会均沾，大家都有好处分享。除分赃外，巴黎和会还有别的议程，主要是密谋扼杀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决定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筹组国际联盟来反对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国际联盟指挥各国反动派向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同时重新瓜分德国原有的殖民地。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合约上签字的一天，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拒绝签字。原来巴黎合约里有三条是关于中国的，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通通归日本所有。本来中国当时参加了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曾经支援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17.5万名劳工，牺牲了2000多人。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英法美却做主要送给日本，而卖国求荣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准备签字承认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影响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2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21条，收回山东的权益，但提案被否决了，而卖国的北洋军阀却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合约上签字。6月27日清晨，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6月28日，30000多华人齐集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外面，
0: 不能签字。
1: 30000人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声，
0: 谁签字就打死谁。
1: 15名敢死军的青年准备以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去捍卫中国的尊严和权利。中国代表团终于发表了一项声明，
0: 山东问题不解决，我们绝不在合约上签字。
1: 巴黎和会和随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新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国际事务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与此体系相关联。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该体系存在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崩溃。所谓的巴黎和会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对战败国德国的苛刻勒索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法国元帅伏羲事后说，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休战。历史无情地嘲笑着巴黎和会。1939年9月，希特勒再次在欧洲掀起大战，

0: 距巴黎和会正好是20年零2个月，世界人民再次陷入灾难和痛苦中。德国11月革命。1918年秋，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国内政局动荡。德皇威廉二世慌忙于9月30日下诏改革。10月3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巴登亲王马克思担任首相，组成了包括中央党、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制政府。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任不管部长，鲍尔任工部长。随后，新政府向美国表示愿意结束战争。但是，统治集团的这种让步已经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了。在政府向协约国求和的时候，坚持战争政策的海军司令部于1918年10月下令远洋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如果不能取胜，就光荣的沉没。这种让8万水兵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水兵的极大愤慨。威廉港水兵拒绝弃锚出海，军舰上出现了反战传单。海军司令部下令逮捕闹事的水兵，并把第三分舰队从威廉港调往基尔港。11月1日夜，到达基尔港的水兵举行集会，讨论如何阻止舰队再次出海，并要求释放被捕的同伴。11月3日下午，5000多名水兵在练兵场集合，要求结束战争，要求和平、自由和面包。会后，水兵举行游行，基尔港的工人也参加了示威行列。当游行队伍到达卡尔大街时，遭到政府军警开枪镇压，死伤30余人，示威者也开枪回击，打响了反对帝国政权的第一枪。11月4日，起义的水兵和工人解除了反动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火车站等重要据点，奉命前来镇压的士兵也转到起义者一边。到4日晚，整个基尔已经掌握在新成立的苏维埃手中。基尔起义震动了统治当局，马克思、谢德曼等人签署呼吁书，要求水兵不要开始内战，同时派遣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去基尔恢复秩序。诺斯克后来承认，他去基尔是想利用他同海军的关系平息事件，但是他遇到的已不是罢工者，而是3万名叛乱者。诺斯克见阻止起义已经不可能，就转而答应水兵提出的一部分要求，许诺改善供应，从而取得水兵信任，被选为基尔水兵苏维埃主席。基尔起义成为德国革命的开始，起义浪潮从北向南迅速扩展，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相继取得革命胜利，各个邦的君主诸侯都被赶下宝座。到11月8日，大城市中只剩下柏林仍在反动政府手中。11月9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团的领导下，柏林的工人、士兵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占领了警察局、邮局、火车站和国会。成千上万的武装群众涌向了德皇的老窝皇宫，魂飞胆魄的德皇威廉二世连忙宣布退位，然后仓皇逃往了和皇宫广场上。万众欢腾，群情振奋，一面鲜艳的红旗在皇宫阳台上升起，红旗下站着起义的组织领导者。
1: 从今天起，德国将是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
0: 站在皇宫阳台上的著名革命家 卡尔·里伯克内西庄严地宣布，他强烈谴责德国反动政府的战争政策，号召人民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大声疾呼，
1: 德国必须由人民自己来管理。
0: 接着，另一位起义组织者罗莎·卢森堡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人们被他的话语激励着，广场上不停地爆发出口号声和欢呼声。随后，里伯克内西和卢森堡带领着群众走上大街，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时，德国反动分子也在积极地活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头子艾伯特勾结资产阶级，从皇室巴登亲王的手里接过权力，宣布成立自由德意志共和国，并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革命的紧要关头，里伯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团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他们二人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并创办了红旗报，同艾伯特为首的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德国共产党向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口号，
1: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0: 1919年1月，里伯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了柏林工人武装起义，艾伯特政府调集来大批军队冲向柏林进行血腥镇压。由于起义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反动军队攻进了柏林，工人武装英勇奋战，血洒街头，起义最后失败了，反动政府开始了大屠杀，特务机关悬赏10万马克高价索购里伯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首级，白匪军警在全城展开搜捕。由于叛徒告密，1月15日，里伯克内西和卢森堡在避居的地下室被捕。里伯特不敢公开杀害两位革命领袖，于是便策划了一场卑鄙的谋杀事件。当晚，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里伯克内西被押赴监狱，半路上白匪军官将他推下车，从背后向他开了枪，之后造谣说他是在逃跑中被打死的。不久，反动分子又杀害了卢森堡，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兰维尔运河，直到5月31日才被人们找到。德国工人将卢森堡埋葬在里伯克内西和另外32名被害工人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墓地。艾伯特临时政府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了全国工人的反抗。3月间，柏林工人再次举行总罢工，英勇的工人群众丝毫不屈服于敌人的血腥屠杀。镇压了革命的艾伯特政府宣布德国为联邦共和国，艾伯特出任总统。艾伯特死后，青登堡登上总统宝座，德国更加快了扩军备战步伐，并扶植了希特勒上台，使德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1918年11月开始的德国革命失败了，但他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揭露了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面目，诞生了德国共产党，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王朝复辟与进口国王。自从克伦威尔去世后，原来议会中的保王分子通过国会议案迎立查理二世继位。原来克伦威尔的统治并不比有国王时好多少，令英国人民非常失望。在他统治的5年里，横政暴敛，不顾人民死活，各地纷纷起义，议会也让他给解散。于是在1658年克伦威尔死后，资产阶级和贵族王朝和解，请回了在法国流亡的查理二世及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斯图亚特 史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0年4月4号，查理二世在回国之前与荷兰的布列达发表宣言，信誓旦旦地向英国人表示大赦革命党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证不变革命时期土地和财产的分配形式，补发军队的欠饷等。果然是一个拥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开明君主。4月25日，英国新议会召开会议，通过表决同意查理二世回国。5月25日，查理二世回到伦敦继位为国王。谁知查理二世登上王位不久，就把布列达宣言扔到了一边，重用保王党人，大肆向革命党人反攻倒算。许多参加审判查理一世的人被处死，克伦威尔的尸体还被他从坟墓里挖出来施以绞刑。革命时期被没收尚未拍卖的土地又重新发还给原主，已经拍卖的土地由国家给予经济补偿，为此国家付出巨额款项，而这些钱又都以税收的方式加在人民头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都要交造税和卢税。查理二世是依靠法国国王的支持上台的，他一当政就把克伦威尔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敦刻尔克卖给了法国。敦刻尔克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唯一贸易根据地，卖给了法国，英国就丧失了在大陆上的立脚点。广大人民，特别是资产阶级，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是丢掉了一把挂在腰带上的钥匙。作为报答，法国政府不断地给查理二世以贷款支援，查理二世有恃无恐，在国内更加倒行逆施，议会被解散，城市的自治也被取消，英国革命时得到的一些民权被剥夺光了。1658年，查理二世死了，他没有合法的儿子，王位由他弟弟詹姆士二世继承。詹姆士二世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除了继承他弟弟的复辟政策以外，又大肆进行宗教压迫，弄得整个英国民怨沸腾。詹姆士二世的倒行逆施极大地激恼了英国资产阶级和广大下层人民，就连政府中的贵族官僚也大失所望。1688年6月30日，英国议会的两党领袖和一名主教联名写了一封信，请求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当时任荷兰国王的奥兰治威廉回英国执政，以结束詹姆士二世的反动统治。经过几个月细节磋商，这一年的11月5日，威廉亲率1.4万大军，乘坐500多艘船只，由60余艘战舰护航，在英国南部的托尔贝港登陆，然后浩浩荡荡地向伦敦进发。一路上，威廉的军队都受到贵族和乡绅们的欢迎，就连詹姆士二世的王军总司令约翰·丘吉尔和多数大臣都倾向威廉。詹姆士二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只得仓皇出逃到法国避难。1688年12月18日，英国议会宣布詹姆士二世自行退位，王权由威廉继承。1689年2月13日，威廉正式登上英国国王的宝座，从此英国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产生了。威廉推翻了复辟王朝，建立起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国王只是仪礼上的元首，国家大事都经议会决定，由内阁政府执行，同时也恢复了革命时期的一些民权。资产阶级新贵族们感到十分满意，把这次事件称为光荣革命，意思是不流血的革命。其实这种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权更迭只能是一次政变。1707年， 英格兰和苏格兰正

顿，称为大不列颠王国，简称英国、英吉利。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末期开始，英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东方第一泰戈尔。泰戈尔被称为印度的灵魂，他不仅是印度杰出的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绘画、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创作的歌曲《人民的意志》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泰戈尔活了80岁，而他的创作活动仅长达65年。他一生写下了50多部诗集、30多种散文著作、12部长中篇小说、100篇短篇小说和30多个剧本。他多才多艺，还创作了2000多首歌曲和1500多幅美术作品，发表过许多有关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历史、宗教和化学等方面的论著。泰戈尔的伟大贡献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东方世界的文化巨人。1861年，泰戈尔出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市，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对文学也很有兴趣。加尔各答是当时印度知识界的中心，不少知名的作家、学者和戏剧家经常到泰戈尔家来讨论各种问题，举办音乐会，甚至演出戏剧。幼年时的泰戈尔在这样优越的文化环境中受到熏陶，进入学校后，他学习数学、历史、音乐和英国文学等，兴趣最大的则是诗歌、小说和戏剧。1875年14岁的泰戈尔第一次发表了他的诗篇，献给印度教徒庙会。2年后，第一次发表了短篇小说《女乞丐》。又过了一年，他发表了长诗《诗人的故事》。就在他发表长诗的那年，他跟哥哥和嫂嫂到英国去。父亲希望泰戈尔将来成为一个有名望的律师，但他对此没有兴趣。在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洋音乐，后因不习惯英国的生活方式，于1880年返回祖国。从童年时代起，泰戈尔就非常热爱大自然。回到祖国后，他经常到乡下去，一方面饱览大自然的风光，一方面代替哥哥管理祖传的庄园。他很同情在那里辛勤工作的贫苦农民，总是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为此，他又研究医学，希望解除他们一些病痛。无论白天晚上，只要听说有人病了，他就带上药箱去看望。在此期间，泰戈尔写了许多诗歌、小说和剧作，自1882年起先后集结出版，其中有诗集《牧歌》《晨歌》《话语歌》《刚与柔》等，小说《少夫人市场》《贤哲王》，剧本《大自然的报复》《国王与王后》等。这些作品的内容大多是谴责暴君、赞美贤王、反对封建习俗和歌颂爱情的。1901年，泰戈尔离开庄园，到圣地尼克坦办了一所自然学园，以大力宣传印度民族文化。这是一所不分信仰、不分种姓、不分男女的学校，教学方法也与别的学校完全不同。上学时，学生坐在大树下，各门课程都没有课本，全部口授。只有上物理化学课时才进实验室。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各种劳动，到附近村子里去办夜校，照顾病人。这所学校便是后来泰戈尔首创的印度国际大学的前身。泰戈尔在办学的同时进行了文艺创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90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沉船》。作品写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青年大学生罗梅西爱上了安纳达先生的女儿汉娜利尼。

但是这对恋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由于信仰不同，罗梅西的父亲坚决不准儿子和汉娜·利尼成亲。迫于父命，罗梅只好乘船迎娶从未见面的新娘。在返航途中，船只被风暴倾覆，幸免于难的罗梅西救起了医生纳里纳克下的新娘卡玛娜。由于两人都未见过对方，引起了一系列的误会。后来在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两对恋人消除了种种误会，都重归于好。沉船是泰戈尔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他揭露和批判了印度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激起人们对这种不合理的习俗和制度的憎恨，是一部具有进步意义的优秀作品。1901年，泰戈尔发表了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戈拉》。作品的主人公戈拉是印度教青年教徒的领袖，他有炙热的爱国心，也有明显的宗教偏见。他竭力使青年们相信英国统治前的印度是十全十美的，因此人们要建立起对祖国的信心，开展反对殖民国度的斗争，争取祖国独立自由。但是他又认为这种对祖国的信心应该建立在对印度教规矩的严格遵守之上。他爱上了一位同印度教对立的凡舍的姑娘，但为了遵守印度教的训诫，劝他同别人结婚。他到农村去，看到教派纠纷使人们相互隔阂，造成了许多祸害，思想发生了变化。后来他知道自己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便抛弃宗教偏见，自己也感到获得了自由，并号召人们从印度的伟大历史中汲取力量，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泰戈尔的诗脍炙人口，令人难忘。1912年旅居英国期间，他把孟加拉文本《吉檀迦利》《夺船》《奉献集》等选译成一本英语本，并以《吉檀迦利》作为集名。在印度语中，《吉檀迦利》是献歌的意思。作品中写的名义上是颂神诗，实际上是表达他对人生理想探索和追求的柔情哲理诗。吉檀迦利中共有103首诗，其中表现作者对神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往往是他对人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密切相关的。吉檀迦利表现了泰戈尔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在英国出版后轰动了西方。正是这部诗集的问世，使他于1913年成为东方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第一人。之后荣誉接踵而来，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英王授予他男爵学位。泰戈尔是个炙热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心始终和祖国在一起。1919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旁遮普的阿姆里泽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愤怒地写信给英国总督，声明放弃英王授予的男爵爵位，以表示抗议。此后，为了寻求祖国的独立自由的道路，他曾11次出国访问。在国外访问期间，他多次发表演讲，反对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奴役政策。对于长期以来处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役下的中国人民，泰戈尔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早在1881年，他就写过著名政论文《死亡的贸易》，严厉地谴责了英国政府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1915年，他到日本，在著名的帝国大学演讲时，又严厉地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1924年，他访问了中国，回国后出版了一本题为《在中国的谈话》的书，表示他对中国的热爱。1930年，泰戈尔访问了苏联，此后他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在一首诗中

0: 批判了自己的饶恕一切人、爱所有人的错误观点，并反问道：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那些扑灭了你的光明的，你能饶恕他们？你能爱他们吗？随着思想的进步，泰戈尔作品的战斗性越来越强，艺术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他写了许多政治抒情诗，表现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同情，讽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号召人们进行反对法西斯的正义斗争。正是他在这方面的巨大成就，使他在1940年成为第一个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称号的东方人。1941年5月7日，全印度人民为诗人的80寿辰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然而过了不久，泰戈尔身染重病，于8月7日在加尔各答溘然长逝。由于历史的原因，泰戈尔生活的那个年代，西方人对东方人总是存有某种偏见，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两次给了泰戈尔以东方第一的荣誉。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念未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寸雪河山这个专辑。我写过很多地方的抗日战争，但是呢一直没有写过云南。事实上，哪怕放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发生的那几场著名的战役也足以让所有人铭记。1944年4月14日，蒋介石收到了一份让他颇为恼怒的电报。这份电报来自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内容是：云南军如果不能协同作战，则空运装备等广泛支援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把这封电报视作罗斯福对他的威胁，他理解的罗斯福的意思是，如果你再不出动在你手里的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作战，那么美国就将慎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军队难道没有配合过盟军作战吗？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派兵席卷东南亚，矛头直指缅甸。缅甸是中国接受战略物资的大后方，同时也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地势力范围。1942年2月，中国派出10万精锐远征部队入缅配合作战，血战铜鼓，直取仁安羌，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战役。然而，由于中美在指挥协同上存在分歧，尤其是英国军队一系列我行我素的行径乃至落井下石的招数，中国远征军之后蒙受巨大损失，只能分头突围撤退。其中第200师损失惨重，撤回时只剩2600多人，师长戴安澜在突围时中弹殉国。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日双方军队以云南境内南北走向的怒江为界互相对峙。1943年冬天，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副总司令的美国人史蒂威开始指挥中国驻印军队和部分美军反攻缅甸，希望蒋介石予以呼应。此后，史蒂威频频通过罗斯福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敦促蒋介石能够发动滇西反击作战，减轻他这里的压力。事实上，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重新集结，但始终按兵不动。因为蒋介石一方面头疼于国内战事吃紧，另一方面也对当初英国军队的落井下石耿耿于怀，不愿意再次轻易动兵。直到美国人的威胁电报接踵而至，蒋介石知道拖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了1944年的时候，谁都知道轴心国的失败已经是早晚问题了。于是1944年5月5日， 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中国远征军下辖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奎章以及各军师长官，还包括美国顾问窦恩。卫立煌是拿着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去开会的。在电报中，蒋介石口气严厉地称，务必在5月11日向怒江以西攻击，不得再延宕。在开会布置军事计划的时候，卫立煌多少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自己从陈诚手里接任司令长官的位置也快半年了，整戈待旦，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要打仗的指令，不知道委员长这封电报里的延宕之人究竟指的是谁。然而其实还有更让卫立煌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5月5日牟田口镰也在芒市也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牟田口镰也时任日军第15军司令长官。1937年七七事变中，他担任中国驻屯军第一步兵连队连队长，直接参与了这场事变。此时他正被自己极力要求发动的英帕尔战役开展不利而搞得头痛不已。参会的人主要有日军驻缅甸的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以及他麾下的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元藏，以及第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等人。第56师团长期驻守缅甸，在日本军中有丛林战之王的称号，更因为战斗力剽悍被称为龙兵团。获封这个在东方文化中有特殊含义的称号，可见这个师团的战斗力。而这场会议的重点只有一个，如何分头抵御中国军队即将发动的滇西反击战。这实在是一件很蹊跷的事，在那边中国远征军的最高层刚刚秘密召开了如何反攻的作战会议，而在这边日军就能迅速知晓情报，甚至可以在同一天召开如何防御的作战会议。这一切的原因还是因为1943年2月迫降在腾冲县城里的一架中国飞机。那一天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因为大雾迷航，跌跌撞撞迫降进了由日军控制的腾冲县城。飞机上的飞行员和一名中国少校当场被俘虏，但这不是日本人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来自那名少校军官随身携带的密码本和中国远征军的编制表。日本人非常庆幸，但又感到非常奇怪，这名少校军官居然忘了把这么重要的资料事先烧毁。更奇怪的是，携带密码本的少校被俘，而中国军队方面似乎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没人向上报告，而在此之前也没有人更换密码表。于是日本军队自此对中国远征军的配置和调度了如指掌，对敌军的调动情况甚至可以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由于对中国远征军将发起大反攻的时间、地点等各方面情报，日本人已经了然于胸，所以虽然在滇西驻防的56师团只有 1.1 万人左右，因为他们抽调了三分之一兵力去增援缅北被中国军队围攻的日军第18师团去了，但是呢，自认为熟悉孙子兵法的他们还是颇有信心，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那场会议上，司令长官牟田口镰也专门来到了56师团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的面前，把自己的战刀送给了他。藏仲康美受宠若惊，但随即就明白了司令长官的用意，他的连队将在这次抵御中国军队反攻中把守一座重要的城市，这座城市就是腾冲。1944年5月12日，杨金宽在高黎贡山阵地的战壕里抱着战友的尸体，一时手足无措。杨金宽那年才17岁，12岁就被征入军队，成为了一名娃娃兵，分配到了第36师，随部队一起进入了云南，投入了滇西反击战。36师属于中国远征军第54军54军和53军同属第20集团军战斗序列，集团军司令长官是黄埔一期生霍奎章。按照卫立煌制定的进攻计划， 由宋希濂指挥的第11集团军为中国

时很害怕，但后来见得多了，就不怕了。因为后来整个高黎贡山都成为了一个血肉战场。高黎贡山是腾冲的天然屏障，按照第二十集团军的计划，要拿下腾冲，就只能越过这座最高高度达到4000米、垂直落差达到2000米的山脉。然而，因为日军掌握了中国远征军的进攻计划，驻守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主力以及146联队一部大约2000人，早已进入他们在高黎贡山搭建的无数明暗碉堡阵地，扼守住了仅有的几条交通要道，准备让中国军队葬身于此。36师负责进攻的是翻越高黎贡山的要道南斋工坊，而54军的主力师198师负责进攻的是另一条要道北斋工坊。5月12日凌晨，198师师长叶佩高一口气投入了592、593、594三个团十倍于日军的兵力，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北斋工坊，直接打通前往腾冲的道路。然而战斗打了4天，负责主攻的592团团长陶达刚负伤，阵亡一个营长，重伤一个营长，9个连长中7个伤亡，全团死伤近300人，连北斋工坊的前沿阵地冷水沟都没有拿下来。仰攻高黎贡山实在是太困难了。中国的官兵不仅要克服严寒和饥饿，还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道上进行冲锋，身边是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的万丈悬崖，重炮拉不上来，只能依靠轻武器进行人肉冲锋，而扼守要道的日军有时候只需要一挺重机枪就能轻轻松松封锁住一整条要道。然而军令如山，中国军队只能拼死往上冲，一个营打残了，另一个营接着往上冲，靠山一侧的山沟全被中国士兵的尸体填满，血水就顺着山沟往下流，整条山沟都是血红色。由于部队伤亡太大，592团的团长陶达刚只能带伤亲自带队冲锋，冲锋时再度遇到日军重机枪的迎面扫射，日军打到对面中国军队全都倒在了地上，就停止了射击。而就在此时，陶达刚在带着幸存的战士从尸体堆里爬起来继续冲锋，最终是陶达刚的警卫排组成敢死队炸掉了冷水沟的日军碉堡，才拿下了阵地。伤亡巨大的592团停下来歇一口气，594团接着进攻北斋工坊的主阵地。这一次中国军队做了战术调整，198师师长叶佩高派出了593团穿插迂回，拿下了北斋工坊后面的马面关和桥头，直接切断了驻守北斋工坊日军的后勤补给，一面打一面围。这招是有效的，没过多久北斋工坊的日军就断粮了，饥饿的他们甚至开始吃同伴的尸体，有时候阵地上直接就用绳子挂着人的大腿肉风干。然而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士兵依旧没有放弃抵抗，594团为了拿下北斋工坊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团长谭子兵在亲自带队冲锋的时候，手脚都被日军机枪打断，因为流血过多壮烈殉国，他也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击战场上第一位牺牲的团级军官。6月21日，第二十集团军以伤亡数千人的代价，耗时40天，终于翻过了高黎贡山。腾冲古城就在眼前，但是依旧还是有屏障要打，依旧还是山。1944年7月16日，霍奎章在一次军师长会议上发火了。作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司令长官，霍奎章发火的原因是整整半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是没拿下腾冲城外的来凤山。在翻越高黎贡山后，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已经逼近了腾冲城外，但是要拿下这座城，必须要拿下城外的4座高山，南面的来凤山，北面的斐凤山，东面的飞凤山，西面的宝峰山。在4座山峰中，南面的来凤山最重要，这座山海拔1914米，占领后可以用炮火直接覆盖城内的守军。
无力进行城外

地防御的日军也知道，这座山对守住腾冲是至关重要。所以自1942年占据腾冲城后，他们在来凤山上的五座山峰都搭建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堡垒，每个堡垒之间有堑壕相连通，山腰还有一条隧道直通腾冲城内。尽管守城的日军148联队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但还是派出了近400人去死守来凤山，又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牢固堡垒。果然，第二十集团军在清除腾冲城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后，其余的三座山经过苦战之后都顺利拿下，唯有来凤山是久攻不下。进攻来凤山的是豫二师三个团和36师一个团，四个团大几千人进攻一个400人防守的山，打了半个月，伤亡近千人，还是打不下来。来凤山也确实难打，日军将山体的树木全部砍光，光秃秃的山体直上直下，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五个山峰的日军阵地射击位是可以相互交叉射击掩护，而中国军队却只能以血肉之躯拼命往上冲。再加上日军破译了远征军的电报密码，对他们每一次调动每一波攻击时间都了如指掌。霍奎章在那次会议上发火之后，一怒之下把54军的军长方天给免职了，提拔了54军副军长阙汉骞。阙汉骞随即调整了战略，将军内配备的所有美式大炮都拉了出来，集中火力猛轰来凤山，要先把来凤山的所有日军明暗掩体全给端掉。不光有炮，1944年的中国军队还有盟友的轰炸机。7月26日美军第14航空队的30架轰炸机、27架战斗机出动，对来凤山的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而54军也拉出了100多门火炮狂轰来凤山的日军阵地，一天就打掉了5000多发炮弹。在日军堡垒陷入一片火海之际，豫二师发动了总攻。在这场总攻中，中国军队还第一次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这种新式武器对清扫在掩蔽物中负隅顽抗的日军起到了极大作用，而中国士兵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先进武器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终于来凤山阵地被拿下了，所有的外围据点都被清除了，腾冲已经在中国远征军的四面包围下成了一座孤城。1944年8月2日刘恩宪倒在了腾冲的城墙上，永远闭上了眼睛。刘恩宪是36师107团2营2连的连长。8月2日是中国远征军对腾冲发起总攻的日子，作为先锋队，刘恩宪率领弟兄们冒死用竹梯先登上了腾冲南面的城墙，却因为后续部队迟迟顶不上来，全连自塌一下，死伤殆尽。霍奎章对一鼓作气攻下腾冲是有信心的，因为远征军虽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守在城内的日军第148联队也只剩下2000人不到了，面对几万中国军队的围攻，破城只是指日可待。所以在8月2日发动总攻这一天，他下令第20集团军的四个师从四个方向同时攻城。其实在他看来，第一梯队的六个团就已经足够了。那天清晨，美军出动6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腾冲城墙，中国军队也向城内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随后已经苦战了近三个月的中国官兵鼓起士气，从四面八方冲进腾冲城，但迎接他们的是无情的子弹。傍晚战报发来，第一梯队六个团每个团伤亡200-300人，不仅没有拿下腾冲，连城墙都无法造成重创。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鉴于明代的腾冲古城墙的城基是用天然火山岩石构筑的，上面是坚固的青砖，火山岩坚固光滑并且有弹性，炸弹丢上去就会弹开，在十几米外甚至几十米外爆炸，对城墙造成的损伤很小。第二，日军自1942年占据腾冲后，知道这是块战略要地，所以花了大功夫整改加固，光在城墙这层就开了上、中、下三排射击孔，
构成了三层火力网，每隔几米就是一个碉堡或者机枪掩体，整个腾冲城俨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在这样的堡垒面前，中国远征军轮番攻击，但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最终一个办法被想了出来，8月4日，连日来都受命轰炸腾冲城墙的美军第14航空联队轰炸机飞行员接到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冒着日军的防空火力超低空飞行投弹，因为他们要投掷的是一种特殊的炸弹，是一种绑着削尖的钢条的炸弹，炸弹以45度角插进腾冲的城墙，随后再爆炸，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大家都把这个称为绑着刺刀的炸弹。这一天，这场轰炸取得了成功，腾冲四面城墙被炸出了大小不一的13处缺口。随即，中国远征军的敢死队员拼死冲入。然而，在日军的密集火力网前，一批又一批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中国士兵倒在了城墙下。为了巩固攻入城墙缺口的阵地，不少团已经拼光了底子，甚至骑兵连的官兵都下马拿枪冲了上去。8月13日，就在城墙争夺战陷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个重要消息传来，美军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命中了腾冲城东门日军148联队的指挥所，联队长藏仲康美以及部下30余人全部被炸死。然而群龙无首的日军很快又推举了第9中队中队长太田正人大卫为指挥官，继续负隅顽抗。他们也接到了消息，只要能守到10月份就一定能等到援军。8月19日，腾冲城墙一带的日本守军已经被基本肃清，第20集团军好几个团都已经冲入了腾冲城内。然而等待中国军队的还有更残酷的巷战。1944年9月9日，蒋介石终于发火了。在此之前，蒋介石虽然也经常发电报给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但大多数都是以鼓励为主。当战斗打到8月份还陷入焦灼之后，蒋介石电报中的语气就开始渐渐严厉起来。到了8月底，蒋介石收到缅甸日军可能增援滇西的消息，害怕再遭遇到当初远征军被围的不利局面，甚至考虑放弃攻击腾冲、松山两地，撤回部队。前线部队不甘心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表示打到这个份上了，必须要拿下来。但战役的进度却让蒋介石很不满，以至于他在9月9日给卫立煌发了一份催促电报。电报上说，务须于国耻纪念日前夺回腾冲。国耻纪念日是9月18日。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在腾冲第一线的中国官兵们已经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城破之后，日军第148联队大概还剩下600多人。之前联队长藏仲康美在丢掉来凤山后，曾向56师团指挥部请求退出腾冲，但是被严词拒绝。所以守城的日本官兵都知道，他们除了等到援军之外，只有战死，别无选择。经过日本人2年的经营，腾冲城内房屋都被内部打通，设置了无数明暗射击点，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每一个拐角和每一个屋顶都配备了交叉火力，他们早已为巷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导致突入腾冲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每天的战况进展都是以米为计量单位的。第116师搜索连代理连长蔡兵曾经这样回忆腾冲城内的巷战：满街全是正在火冒烟的残梁断柱，破砖烂瓦都是烫的，一下雨砖瓦会滋滋作响，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敌我双方官兵的尸体，三五个躺在一起的也不少，新鲜的红血和凝固的黑血混在一起，红血消在黑血上，手榴弹一炸，苍蝇就成堆的飞起来，发泡的尸体上全是蛆。我在上海、在武汉都和日本鬼子干过，但没有像在腾冲时这么惨烈。从蒋介石发电报的9月9日到9月12日，
短短4天内拼死进攻的中国军队伤亡军官

128名，士兵1132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守城的日军也到了最后极限，9月12日，与25团包围了李家塘，那是日军在腾冲城内的最后一块阵地。当晚，曾经发电要求突围被拒绝的日军太田正人大尉给师团指挥部发出了一封诀别电报，随后焚毁了148联队军旗。这是在松山战役后，日军在滇西战场第二次焚毁队旗，意味着他们全体即将所谓的玉碎。9月13日，太田带着剩下的60多人冲出战壕，发动决死攻击，被中国军队统统击毙。但在交战中，5团团长李仪也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头部牺牲，年仅36岁。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最后几声枪响停息之后，腾冲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自围城战开始，历经1个半月，这座古城终于被收复了。1944年9月中旬，卫立煌收到了第20集团军发来的战后报告。这份报告中的数字让人印象深刻。在这场围攻腾冲的战役中，中国远征军虽然全歼了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近3000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20集团军5个师共伤亡军官1334人，伤亡士兵17275人。双方的伤亡比超过了1:6。在腾冲之战结束后，那座曾经见证过血战的来凤山修建了一座墓园，埋葬了在这里战死的近1万名将士。那座墓园叫做国殇墓园。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当初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很感慨。感慨呢分2方面。一方面的感慨呢，是感慨腾冲之战仿佛敌我双方换了个位置。我以前也写过不少抗日战争的文章，从常德到衡阳，从平型关到台儿庄，几乎是无一例外，那就是掌握制空权可以狂轰滥炸的是日本飞机，拥有优势火力和先进武器的是日本军队，将一座城市围到最后弹尽粮绝，最终城破之后只能让我们中国人被迫进行巷战的还是日本人。而另一方面的感慨，还是感慨腾冲之战，敌我双方的差距在一些方面依旧是存在。从战前的密码本泄露折射的情报工作，到战役期间一些战术的得失，都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遭遇过多少曲折和坎坷。而远征军已经是当时中国军队里从装备到训练素质都相对比较好的一支部队了。我曾经看到一个说法，说收复腾冲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扎的县城。这种说法真是悲心交集，毕竟都是1944年了。但这也恰恰就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1944年5月13日，在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剑指滇西之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发过一份电报，其中特地提到，中国虽然现在也是可以两面作战了，但依旧是贫弱之身，说明他还是有深刻认识的。当然，如果要说到战斗意志，中国军队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日军在腾冲守的也算顽强，但毕竟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我在我的第4本《历史的温度》中曾经给信念和妄念下过定义。所谓信念，首先是因为你相信，而相信的前提是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哪怕当时再让人看不到希望，但只要你相信，就愿意不断地去努力，让它变成现实。而妄念是不正当的虚妄之念，它也挥之不去，但前提是错误的，是注定成为不了现实的。如果为了这种荒诞的想法坚持下去，那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就属于前者，而日本人就属于后者。在腾冲战役之后，日军中有一个叫吉野孝公的人被俘虏了，他经历了从高丽贡山阻击战到腾冲城被迫的全过程。他被带去见了豫二师的师长顾宝玉，顾宝玉对他说了一番话，被他如实记录在了他后来的回忆录《腾

0: 月玉碎记中。那段话是这样的，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估计不久就要结束，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在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必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即将到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之所以要记住战争，不是为了记住战争的本身，而是为了记住我们的先烈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先辈饱尝的战争带来的痛苦，为的是避免把这样的痛苦再传给下一代。愿所谓的抗日神剧一去不复返，愿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英灵安息，愿世界和平。好，今天的这集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真纳创建巴基斯坦国。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巴基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巴基斯坦国创建者，他在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反对西方霸权、捍卫民族尊严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19世纪中期，印度和三角洲西缘面临阿拉伯海有一个渔港卡拉奇，1876年真纳就诞生在这里。真纳的父亲是皮革商人，有七个子女，真纳是长子，他6岁在当地上学，10岁转到孟买一所小学就读，11岁又回故乡中学读书。真纳从小好学，经常读书到深夜。16岁那年，真纳中学毕业，按照学校规定，他可以到孟买大学去深造。可是，有个在卡拉奇当经纪人的英国人很喜欢真纳，他说服了真纳的父亲，让真纳到英国伦敦林肯律师学院攻读法律。真纳天资聪颖，接受能力强，2年中就学完了全部课程。林肯律师学院是伦敦能够授予律师资格的4所大学之一，但是按照规定，他只能给在英国居住满4年的人授予律师资格，所以真纳又在伦敦住了2年。1896年，真纳取得高级律师资格，当时他才20岁。回到卡拉奇后，他就从事律师业务，过了1年，又去孟买创办律师事务所。真纳具有非凡的辩才，一旦掌握了案情，在法庭上任何人也辩不过他，即使是法官他也不买账，一有机会就尖锐地反驳法官。有一次，法官被他驳得恼火，当场咆哮地说：
2: 真纳先生，请您记住，您不是在对一个三等推事在说话。
1: 三等推事是法院中审理案件的官吏。真纳毫不示弱地说：
2: 法官先生，请允许我警告您，我也不是一名三等律师。
1: 又有一次，法官轻蔑地对他说：
2: 说话大声点，真纳先生，我们听不见你说的话。
1: 真纳马上回答说：
2: 我是律师，不是演员。
1: 过了一会儿，法官又对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毫不客气地说：
2: 你把前面的那一堆书挪开，就会听见我说的话了。
1: 1906年，真纳参加国民大会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年年底，代表印度穆斯林上层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全印穆斯林联盟宣告成立。穆联主张按照宗教信仰的不同来划分选举单位，实行立法机关的选举，并要求在立法机关中给伊斯兰教徒以独立的代表权。经过3年活动，穆盟的要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英国政府为了安抚印度人民的反抗，通过印度议会法成立帝国立法议会，增加议员名额。已成为著名律师的珍娜被孟买的伊斯兰教徒选为印度中央立法议会议员。印度的宗教情况非常复杂，东孟加拉的居民主要是伊斯兰教徒，而印度教徒则多住在西孟加拉。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宗教骚乱和相互仇杀。为了进一步煽动他们之间的不和，削弱孟加拉人民的反英斗争，印度总督曾在1905年颁布分割孟加拉的法律。这项法律受到伊斯兰教徒的欢迎。然而到了1911年底，新任的印度总督又宣布废除孟加拉的分治，从而引起伊斯兰教徒的不满，激发起了反英情绪。但是穆蒙领导人预感到，新的政治斗争需要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因此在1912年召开会议，并邀请珍娜参加。次年，穆蒙通过了新的盟章，提出同其他教徒合作，以建成一个适合印度的自治制度。就在这一年，珍娜加入了穆蒙，使他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珍娜大力呼吁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他在向伊斯兰教徒发出的呼吁书中说，难道我们不能埋葬我们的分歧，组成联合阵线吗？那样印度教的朋友将会更尊重我们，觉得我们更有资格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1920年9月，甘地在国大党会议上提出与英国当局不合作纲领。同年12月，这个纲领获得通过。珍娜不同意不合作纲领，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因此在次年剥离了国大党。1924年，珍娜被选为穆蒙主席，她在会上再次苦口婆心地说，外国统治印度并非继续维持统治，主要因为印度人民，尤其是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不能团结一致，缺乏相互信任。我可以说，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之日，就是印度实现自治领责任政府之时。珍娜由于自己的呼吁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因此从1930年起在伦敦当律师。1933年，穆蒙派人到伦敦，劝说珍娜返回印度领导穆蒙，并对他说，你必须回去，人民需要你，只有你才能挽救穆斯林联盟，使他获得新生。此后珍娜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第二年，他被选为穆蒙终身主席。1935年，英国国王批准印度政府法，从此印度有11个省开始享有自治权。珍娜对此很欣慰，结束了他在伦敦的生活，返回印度领民穆蒙。接着印度进行大选，国大党获得多数票，但是国大党的领导人坚持一党组织内阁，拒绝与穆蒙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珍娜感到必须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1940年3月，在珍娜主持下召开的穆蒙年会通过了著名的巴基斯坦决议，决议要求伊斯兰教徒聚居的省份脱离印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个决议得到了大多数伊斯兰教徒的拥护，珍娜也成为他们公认的领袖。珍娜转向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后，一个反对他的穆斯林集团组织对他进行了威胁，几天之中向他发出电报信件达50份之多，内容都是扬言要杀害他。1943年7月，这个组织派出一个青年前去刺杀珍娜。刺客到达孟买后，用假名在旅馆登记住宿，接连几天他观察了

0: 安娜住处的环境选择了最佳行动的时间。行动的那天中午，刺客来到珍娜的住处，向守门人行过礼，提出要见见珍娜。他被带去见秘书，秘书说珍娜现在很忙，但是刺客不管对方怎么说，擅自走进了珍娜的房间。正好珍娜要出门，与刺客迎面相遇。刺客抡起拳头朝珍娜左胳猛击了一下，珍娜不由自主地向后一仰。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刺客从腰间抽出刀子向珍娜刺去。珍娜虽然受到拳击，但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她见刀光一闪，马上一把抓住了刺客的手，从而减轻了下刀的力量，只是下磕受了伤。刺客继续行凶，珍娜的手上挨了几刀，但人们已经闻声而入，迅速夺下刺客的刀子，把他扭住送给了官方。尽管受到这样的打击，珍娜为争取建立巴基斯坦国的信念并没有动摇。巴基斯坦即清真的意思。1944年9月，他就印度的前途问题在孟买与甘地会谈。在会谈中，甘地坚持印度是一个民族不能分治的观点，而珍娜则坚持认为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大党应同意建立巴基斯坦国。两个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结果谈判没有达成协议。1945年7月，英国政府鉴于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进一步高涨，决定让步，给予印度自治。这是一个好势头，但是另一个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即印度将建立怎样的国家。国大党及其领袖甘地认为应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统一的印度。伊斯兰教徒不能享有自决权，而穆蒙及其首领珍娜认为要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到了1947年2月，英国政府进一步宣布将给予印度完全独立。不久，新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宣布了印度独立法，实行印巴分治，这样才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在珍娜的领导下，穆蒙很快批准了分治方案，开始组织政府。同年8月7日召开了巴基斯坦制宪会议，珍娜以主席的身份向道会代表们宣布道：
1: 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自由地到庙宇去，到清真寺去，或者到这个巴基斯坦国家任何其他做礼拜的地方去。不论你们属于什么宗教、种姓或信仰，都毫不妨碍我们都是同一国家的公民，而且是平等公平这一基本原则。
0: 8月14日，珍娜在她诞生的地方卡拉奇宣誓就任巴基斯坦自治领首任总督。在他的头上飘扬着他和总理制定的巴基斯坦国旗，旗上1/4是绿色，代表穆斯林的多数，1/4是白色，代表少数民族。巴基斯坦国建立后，珍娜不得不让一些英国人留在巴基斯坦建立武装部队，担任省长和政府行政官员。他尊重这些英国人，但也保持了自己的尊严。1947年底，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宣布要正式访问巴基斯坦。按照规章和传统，总督在会见过地位这样高的英国将领后，要上他的旗舰回拜。但是珍娜却只肯派他的军事秘书去。珍娜的英国海军顾问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向珍娜解释了总督应正式回拜那位海军上将的传统程序，并希望他收回只肯派军事秘书去回拜的承诺。珍娜坦然地回答说：我和18世纪殖民地总督的地位不同， 我现在是1947年一个自治的主权国家的总督。如果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亲自去拜访海军上将，是非常不合适的。要是海军上将在旗舰上举行社交性的集会，那我将乐意参加。由于珍娜的坚持，这次回拜取消了。巴基斯坦国家成立后，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由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本来就不发达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印巴分治前后，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发生大规模宗教骚乱及相互仇杀。从印巴分治到珍娜逝世，约有1500万居民越过边界，迁往对方境内，迁入巴基斯坦的难民约700万人。分治后，在印度境内留下的伊斯兰教徒达3500多万，在巴基斯坦境内留下1200万左右印度教徒。对内对外的沉重负担压在这位新总督的肩上，使他积劳成疾，染上肺结核。1948年6月，他不得不离开首都卡拉奇，到外地休养。这年7月，珍娜飞回卡拉奇，拖着生病的身体，他主持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的开幕典礼，并发表长篇讲话。他指出，西方的经济制度为人类制造了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经济制度不能公平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也不能根除国际上的摩擦。相反的，他倒要对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两次世界大战负很大的责任。一个月后，珍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9月11日，72岁的珍娜与世长辞。珍娜去世后，巴基斯坦人民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继续奋斗。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颁布第一部宪法，改自治为共和国。1964年1月15日，改国名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摩洛哥民族英雄克里姆。1947年5月31日，科通八号轮船驶抵埃及的塞德港，他将在这里添煤加水之后驶往法国的马代。在这艘船上有位名叫克里姆的特殊宾客，他是受法国政府邀请去巴黎参加法国7月14日国庆观礼的。克里姆是非洲摩洛哥的民族英雄，在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失败被俘，流放在印度洋一个岛屿上已经有21年。法国政府为了拉拢他，特地邀请他去巴黎参加国庆观礼。摩洛哥及其邻近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在历史上合称阿拉伯马格里布，当时有一个同名的政治组织，他在埃及首都开罗设有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的成员得知克里姆在科通八号船上，便秘密上船会见了克里姆，劝他留在埃及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克里姆欣然同意，在马格里布开罗办事处和埃及政府的帮助下，克里姆秘密地离开科通八号船。1882年，克里姆出生在摩洛哥北部里夫山区的一个村子里，他的父亲是乌里阿格勒部落的一位卡迪，也就是伊斯兰法官，也是部落首领。乌里阿格勒人性格正直，勤奋耐劳，能战善战，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这对克里姆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克里姆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除了部落母语外，他还熟练地掌握了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1905年，23岁的克里姆来到摩洛哥首都菲斯，进卡拉维因大学攻读伊斯兰教育，研究阿拉伯文化。这所大学的学生思想活跃，校内政治空气很浓。 经过四年学习，克里姆不仅获得了当法官的资格，而且萌生了民主思想，对欧洲的殖民统治者表示强烈的不满。大学毕业后，克里姆先到地中海沿岸西班牙所属梅利利亚城的土著事务所和土著学校任职，后来又在阿拉伯学院任教，并兼任里夫电讯报的阿拉伯文编辑。直到1915年，他才当上梅利利亚城的伊斯兰法官。克里姆的青年时代，摩洛哥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危亡时刻。摩洛哥北濒地中海，西临大西洋，又扼守着直布罗陀海峡，水路交通方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加上矿藏资源丰富，所以从15世纪初起就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争夺的对象。1912年3月，法国政府强迫摩洛哥苏丹签订了保护制条约。同年11月，法国又与西班牙签订马德里协定，瓜分了摩洛哥。根据协定，北面狭长的沿海地带、西南部等地区割为西班牙的保护地，其余1/5的领土属法国的保护区。克里姆目睹残暴的殖民统治，深感祖国危在旦夕，必须唤起人民的觉醒。于是他时常撰写文章，严厉揭露和谴责殖民者的罪行，号召摩洛哥人民起来斗争。由此，他遭到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的通缉，并于1916年被捕入狱。1918年，克里姆被释放出狱，反而促使他决心与西班牙殖民当局彻底决裂。第二年，他回到家乡阿杰迪尔，当时家乡人民在他父亲的领导下正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而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斗争。克里姆看到这种景象异常兴奋，马上投入斗争洪流之中。马德里协定签订后不到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法国和西班牙都没有精力对摩洛哥的大部分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尤其是西班牙的保护地。由于当地人民的反抗，殖民当局无法在许多地区管辖。大战结束后，西班牙政府决定对该地区采取强硬的征服措施。根据马德里协定，克里姆的家乡里夫地区中1/3的土地划归西班牙，1/3的地区划给法国。西班牙殖民当局最初试图拉拢克里姆的父亲，因为他所领导的乌里阿格勒部落在里夫地区有很大势力。由于遭到拒绝，便在1920年派希尔维斯特将军率领20000多军队进剿里夫山区。在克里姆父子的号召下，乌里阿格勒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决心为保卫家园而英勇战斗。但不幸的是，克里姆的父亲不久被西班牙殖民者指使走狗毒死。临终前，他谆谆告诫克里姆说，绝对不要屈从于西班牙人。由于克里姆精明强干，足智多谋，他在乌里阿格勒部落会议上被选为军事首领。克里姆怀着悲愤的心情，担负起抗击入侵者的使命。1921年上半年，希尔维斯特将军依仗军事上的优势，占领了里夫的一些重要据点。六月间，又占领了阿巴拉村。西班牙殖民军自恃兵强马壮，竟在阿巴拉村内大摆酒宴。就在殖民军喝得酩酊大醉时，克里姆亲自率领300名勇士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100多名殖民军被克里姆消灭，其余的慌忙撤出阿巴拉村。克里姆抓住战机，利用战士们高昂的战斗情绪向西班牙殖民军进行袭击。七月间，当希尔维斯特率领的20000多入侵者来到距阿杰迪尔村约40公里的阿努瓦勒时， 克里姆指挥起义军向殖民军发动袭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正当战士们追杀残敌的时候，西班牙殖民军队的城堡里挂起了白旗，克里姆命令部下前去受降。可是就在受降人员走近时，罪恶的子弹却射进了他们的胸膛。克里姆被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所激怒，率领起义军杀入敌人阵地，结果20000多西班牙殖民军几乎全部被歼。希尔维斯特将军又羞又恨，被迫自杀。在这次战斗中，克里姆的军队共缴获西班牙大炮129门，机枪400多挺，步枪20000多支，显示出他们的强大的战斗力。阿努瓦勒战役后，希尔维斯特的残部到处受到里夫起义军的袭击。8月，殖民军的另一头目纳瓦罗将军也成了克里姆的阶下囚。反西班牙殖民军的重大胜利使克里姆成为里夫各部落人民心中的英雄，前来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他由乌里阿格勒部队的军事首领成为全里夫的军政首领。胜利鼓舞着克里姆，使他萌发了使里夫永远摆脱殖民统治的想法。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利用西班牙殖民军暂时不敢再来的侵犯的大好时机，建立统一的里夫共和国。克里姆开始做各项工作，他号召里夫各部落团结起来，停止仇杀，共同对敌，为赶走占领者，解放祖国而英勇战斗。又派出由他弟弟率领的代表团前往欧洲，寻求对里夫独特的支持。1923年初，里夫东部和中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克里姆认为建立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在2月1日召开了里夫12个部落首领参加的会议。会上，大家通过了克里姆制定的民族誓约，宣布里夫为独立的共和国，并组成克里姆为埃米尔的政府。在这里，埃米尔就是指统治者。共和国首都就设在阿杰迪尔。里夫共和国诞生后，面临着许许多多要解决的问题。克里姆知道，要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必须在政治、军事、司法、经济和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一些西方思想和文化，向往西方的立宪共和政体，因此在民族誓约里明确宣誓不承认侵犯摩洛哥主权的任何协定，西班牙必须撤出1912年条约前不属其管辖的里夫地区，完全承认里夫国家的独立，建立立宪共和政府等。1924年初，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从本土调来大批援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向里夫发起新的攻势。为了挑拨摩洛哥人之间的关系，还怂恿大封建主拉伊苏利向里夫发动进攻。克里姆亲自率领里夫起义军赴东线作战，他首先消灭了拉伊苏利的部队，然后集中兵力对西班牙殖民军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消灭了30000多敌人。西班牙残兵败将只好再次退到沿海地区。克里姆早就知道同时打击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统治是不现实的，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他一开始就对法国采取友好态度，并且和法国当局划定了里夫和法属区的界限。老谋深算的法国殖民者原想坐收渔人之利，但当看到克里姆的胜利已经给自己的殖民统治带来威胁时，担心克里姆会侵扰其属地，更担心法属区的摩洛哥人民会效法里夫发动革命运动， 埋葬殖民统治，因此决定把年轻的里夫共和国扼杀。

在摇篮之中。1924年夏，法国殖民军攻占了里夫的粮仓乌埃尔哈河谷，企图以此来饿死里夫人民，这样同法国殖民军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了。面对法国的侵略，克里姆致函法国驻摩洛哥总督，义正言辞地指出，我们只要求得到法国那样的权利，各国人民自主的权利。次年四月，他把军队主力调往南线，向法军展开猛烈的反击。经过几个月的激战，里夫人民夺取了法军许多重要据点，并向首都菲斯挺进。法军的失败引起了法国的震动，为了扭转败局，法国政府撤换了任职已达13年的总督，委派曾任法军总司令的贝当元帅为远征摩洛哥军队的总司令，同时增派16万正规军，配备飞机、坦克和大炮，向里夫人民疯狂扑来。法军当局估计到，单靠自己这些军事力量还难以战胜英勇顽强的里夫人民，因此又于同年七月和西班牙勾结起来，建立法西委员会，达成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协议，共同出兵镇压里夫人民。这年九月，西班牙军队在法国舰队配合下，在胡塞马湾登陆，接着长驱直入，占领了里夫首都阿杰迪尔。在南线，30万法军向里夫发起全面进攻。尽管克里姆率领起义军英勇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退却。1926年5月末，法军占领了克里姆设在塔尔吉斯特的司令部。一个月后，克里姆和他的家属被法国当局流放到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岛。21年后，法国当局以为克里姆的反抗意志已经被长期的流放生活磨平，为了安抚人心，特地让他去巴黎参加国庆观礼。不料克里姆壮心不已，在埃及参加了独立解放斗争。1956年，摩洛哥终于获得独立，不久先后收回了西班牙占领的北部的保护地和法国占领的南部保护区。1958年，摩洛哥政府授予克里姆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攻占巴士底狱。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处决死刑犯都是用车裂，即类似中国古代的五马分尸。用这种刑罚处决犯人时，其惨相叫人不忍观看。法国有一位叫约吉坦的医生，在国会里当议员，对车裂的刑罚看不过去，认为这是不人道的事情。于是在1789年12月1日的议会会议上提出想改革车裂的刑法。议员们觉得他的想法合理，当即通过了他的议案。约吉坦试制了斩首机，亲自监斩几个死刑犯，但当斩到第三个人时，刀刃竟然卷了。1791年3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知道了斩首机卷刃的事情，把约吉坦等有关设计制造人员召去，询问了事情的经过。这位国王看罢斩首机的刀刃后，突然来了灵感，认为斩首机上的铡刀改为三角形的效果要好得多。为此，他还亲自操过笔来，画了一针三角形刀的草图。制造人员按照路易十六的草图重新制了一口刀，试验过后果然效果非凡，于是法国正式启用了这台斩首机。这以后，刽子手在干净利落处决死刑犯时，都交口称赞他们的国王脑子快。然而两年后，正是经国王亲自修改的这台斩首机却用在了国王自己的头上。
路易十六是怎么被送上断头台的呢？法国自公元843年成为独立国家，到18世纪以前，它一直是欧洲典型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全国居民被划分为3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以祷告为国王服务；第二等级是贵族，以宝剑为国王服务；第三等级是农民、工人、平民和新兴资产阶级，以财产为国王服务。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路易十四曾宣称朕即国家。在这3个等级中，第三等级人数最多，占全国人口的99%以上。18世纪下半叶，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经里昂的纺织工人就有6万多。但封建制度、种种苛捐杂税以及凌厉的关卡，严重阻碍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日益不满，极力要求变革。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宣传自由、平等是天赋的权利，反对以神为中心的教会教义和封建主义，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1788年，法国农业连续2年欠收，国家发生财政危机，为了要第三等级拿出钱来度过困境，国王路易十六于1789年5月召开3级会议，长喜大臣宣布3个等级分别开会，表决时1个等级投一票，妄图以2票对1票的办法把决议强加到第三等级头上。第三等级的代表们知道这一阴谋后十分气愤，索性不承认自己是第三等级，而是全体国民的代表。6月初，600名代表齐聚会议大厅，召开一次国民会议，后又改名为制宪会议，准备制定一部宪法，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路易十六得知第三等级竟然私自开会，十分震怒，当即派出军警，于6月21日封闭会场，禁止国民会议的召开。后来又调来大批军队，企图用武力来解散制宪会议。国王的倒行逆施激恼了巴黎市民。7月12日，10000多市民涌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在路易十五广场，路易十六派出的骑兵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挥舞屠刀，许多人被打死打伤。13日清晨，市民们纷纷拿起了武器，冲进军火库，夺了10000支火枪和10门大炮。巴黎人民起义了，很快起义者就控制了全城。14日，起义达到高潮，一个起义者高呼：攻下巴士底狱！于是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起义战士向巴士底狱冲去。巴士底狱是一个城堡式的建筑，四周有一条25米宽的壕沟，只有通过吊桥才能进出，这里是关押政治要犯的地方，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这里受折磨。一声重炮轰断了吊桥的锁链，起义者终于冲进了巴士底狱，人们高呼着自由万岁，然后把这座封建制度的堡垒完全拆除了，以表示彻底肃清封建专制制度的决心。攻陷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革命的开始。为了纪念革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7月14日这一天被定为法国的国庆日。革命者们很快制定了8月法令和人权宣言，
大资产阶级。

路易十六企图借此重登皇位，指使王后把法国的作战计划秘密报告给敌国。人们知道这一消息后气愤至极。8月10日，革命者占领了皇宫，第二次囚禁了国王。9月21日，国民公会宣布废黜国王，成立共和国。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置国王的问题了。1792年10月16日，审判国王的程序提交法制委员会研究。11月7日，革命领袖梅尔提出了一份有分量的报告，论证路易十六可以由国民公会审判。谁知就在这时，铁桂事件发生了。11月20日，当革命者们搜查王宫时，在一个宫墙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铁柜，打开一看，里面装着许多国王与外国交往，企图借用外国兵力消灭革命者的信件。另外还有路易十六行贿收买议员的花销账目。于是路易十六的罪行再也无法掩盖了。12月10日，由罗伯斯庇尔代表起草控诉状的21人委员会提出关于路易十六的罪状报告，11日开始审判。1793年1月14日交付国民公会表决，结果除几票弃权外，议会一致通过宣布国王有罪。最后经过24小时的投票，以387票赞成、278票反对的宣判对国王执行死刑。1月18日，又对是否缓期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380票对310票予以否决。1793年1月21日，这是一个大雨如注的天气。尽管这样，成千上万的人们仍然冒雨涌上大街，因为这一天是处决国王的日子。路易十六被押上囚车，在街上游行了1个多小时，最后被送上设在革命广场的断头台上。他似乎想说些什么，但他的声音被军队的鼓声淹没了。上午11时，行刑的鼓声响起，3名刽子手把路易十六放进断头台，断头刀猛然落下，刹那间这个作恶多端的国王便身首异处。路易十六是继英国查理1世之后第二个被处死的欧洲封建君主。与查理不同的是，他是死在自己修改过的断头台上。18世纪末，法国革命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但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对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黑格尔的哲学之路。进入19世纪，资产阶级进步力量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就。其中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乔治·威廉·费黑格尔。黑格尔出生于1770年，他的父亲是斯图加特市的税务局书记官。黑格尔少年时就与天才诗人荷尔德林、才华横溢的谢林相识，在这两位朋友的促进下，黑格尔对政治、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个年轻人时常在国宾跟政治俱乐部交谈和争论。1789年，在神学院读书的黑格尔开始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1793年秋，他通过了宗教考试，毕业文凭上这样写道：天赋高，判断力健全，记忆力强，语言知识丰富，哲学上十分努力，但不善

司令，沉默寡言，神学有成绩，但看来难成一名优秀的传教士。毕业后，黑格尔果然未就神职。1793年10月，他游历了瑞士，到伯尔尼一个贵族家当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由于主人有大量藏书，视书如命的黑格尔如鱼得水，大量阅读英法学术著作，并继续关心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他对康德哲学的潜在革命意义有了较深的理解。在给谢灵的信中，他满怀激情地说，我期待康德体系及其圆满成就在德国引起一场革命，人类终于登上了一座哲学的高峰。但是为什么人们迟至今日才想到重视人的尊严，才想到赞赏人类可以同一切神灵平起平坐的能力呢？我认为肯定人类值得尊重乃是这个时代的最好标志，这证明压迫者们和神底们头上的灵光消逝了。他大声呼吁，朋友们，朝着太阳奔去吧，为了人类的幸福之花快点开放。在伯尔尼，他继续撰写在图宾根就开始的论文，人民宗教与基督教。1795年夏，他写出了耶稣传，几个月后又开始写基督教的实定性。1796年夏，他写出德意志唯心主义第一体系纲领。他认为国家是反人道的机器，必须超越消灭国家。他把理性也归入审美之中，把美的思想看作最高的思想。他说，现在我深信，由于理性包含所有思想，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我深信真和善只有在美中间才能水乳交融，哲学家必须和诗人具有同等的审美力，那些迂腐的哲学家们是毫无美感的人。精神哲学是一种审美的哲学，一个人如果没有美感，做什么都无精打采，甚至谈论历史也无法有声有色。1796年10月，黑格尔离开伯尔尼，在荷尔德林引荐下，1797年初到法兰克福，在商人戈格尔家就任家庭教师。到法兰克福的原因之一是该城丰富的音乐戏剧生活吸引了他，另外那时荷尔德林与东家主妇陷入非法热恋的痛苦之中，他迫切呼唤好友黑格尔来法兰克福相聚，帮他拿定方向。而黑格尔也回答，我多么希望很快见到你。赴法兰克福前夕，黑格尔写了一首题为《埃留西斯致荷尔德林》的诗，诗中说到两人的友谊，这种友谊没有誓词可以保证，只有为自由的真理而生存。在法兰克福，黑格尔继续研修哲学、宗教，并关注社会问题，思想较前平和了一些，但历史主义观点较为自觉了。1799年起撰写《基督教精神及其命运》，次年又写《体系札记》，而在同一时期，年轻的谢林则连续出版了《自然哲学观念》、《关于世界灵魂》、《自然哲学体系第一草案》、《鲜艳唯心主义体系》等重要著作，形成了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并于1798年当上了哲学副教授。黑格尔对此表示钦佩，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学术抱负。他在1800年末给谢灵的信中说，我以惊喜的心情注意到你的人所共知的伟大步伐，在我开始从属于人类需要的学术成长中，我一定要达到科学的高峰，我要使青年时代的思想具有反思的形式，同时把它变成系统。1801年初，黑格尔离开法兰克福赴耶拿，
进入他一生中最艰苦也最富有意义的峥嵘岁月。耶拿当时是德国进步思想的中心，是各大学城中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最为活跃的地方，特别是耶拿大学内集中了德国许多思想文化精英。谢林于1801年就任耶大教授，并首次提出同一哲学概念。黑格尔迫不及待地奔赴耶拿，就是希望在学术上做一番事业。当年春夏之交，黑格尔写了关于行星轨道的哲学，七月又写出论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异同。8月27日正值黑格尔31岁生日，他顺利通过答辩，取得了在耶拿大学讲课的资格。在耶拿大学期间，黑格尔先后完成了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实在哲学和伦理体系等重要著作。从1805年冬起，他着手写作精神现象学，次年10月脱稿。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黑格尔寄出大部分书稿时，爆发了普法耶拿战役。10月13日，法军先头部队占领了耶拿，一些满身尘土的法军士兵冲击黑格尔住宅，黑格尔只好把尚未寄出的精神现象学书稿揣进口袋离家出走。离开耶拿后，黑格尔随着一辆油车来到巴格利亚的班堡。1816年10月，他应聘到海德堡大学任教。人到中年，黑格尔的政治思想渐趋平稳保守。他在就职演讲中说，普鲁士国家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黑格尔宣扬普鲁士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但是黑格尔哲学在方法上是辩证的。在海德堡，黑格尔的思索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思考问题竟在同一地方站了一天一夜。还有一次，边散步边思索，下雨了，一只鞋陷进烂泥也不觉得，继续往前走。黑格尔的哲学思索在海德堡结出了硕果。1816年冬，逻辑学第 H 卷出版。1817年夏，哲学全书也出版了。1818年初，黑格尔来到柏林大学。在柏林，他先后完成了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哲学史等著作。1831年，黑格尔不幸染上流行的霍乱病，逝世于柏林。黑格尔哲学保守性和革命性兼容，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矛盾状态。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了一代人，并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哲人产生重大影响。大思想家罗素。罗素博学多才，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逻辑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活了98岁，著作之多在同时代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堪称20世纪的大思想家。罗素对现代西方思想界影响颇深，为了表彰他捍卫了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样而意义重大的作品，瑞典文学院在1905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1872年5月18日，罗素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两度出任首相，父亲是位子爵，母亲则是爵士的女儿。罗素2岁时，母亲和姐姐都患白喉症去世，父亲因悲伤过度，1年多后也离开了人世。从此，罗素就和他的一个哥哥一起住在祖父那里。
童年时代的罗素深受孤独的折磨，他没有像哥哥那样被送进学校读书，而是从

家庭教师那里接受教育。直到11岁那年，哥哥引导他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后，他才从中找到了乐趣，不再感到孤独。他从来没有想象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妙的东西，数学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兴趣和主要的快乐源泉。18岁那年，罗素考进了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起初他主修数学，后来对哲学也发生了兴趣。经过3年学习，他于1896年通过了数学荣誉学位考试，接着攻读哲学，一年后又获得了伦理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一位。1895年，他以一篇《论几何学基础》的论文获得了三一学院研究员的职位。他的老师数学家怀特海和哲学家摩尔对他影响很大。在剑桥，他还结识了经济学家凯恩斯和文学家顿斯特拉奇。罗素在学术上探究的面非常广泛，获得研究员职位后，他又去柏林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读完了马克思三大卷《资本论》。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写出一本名为《德国社会民主》的书。在这本书里，罗素对《共产党宣言》做了这样的评述：《共产党宣言》的文笔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在我看来，精辟的修辞、鞭辟入里的妙语以及对历史的洞见，使它成为一部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文献。在这部辉煌的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唯物史观的史诗般的力量。罗素虽然对《共产党宣言》做了上述的肯定，但他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因此批评马克思把社会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忽略了介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及生产技术人员的出现。显然，罗素对马克思学说未能理解透彻。1900年，28岁的罗素去巴黎参加了国际哲学家大会，遇到了一位名叫皮阿诺的意大利逻辑学家。这位逻辑学家提出的一套符号体系使他受到启发，觉得逻辑应用规律应该用符号来表述，而数学其实是逻辑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全部纯数学只研究用很少数的基本逻辑概念来下定义的概念，而且全部纯数学都可以从很少数的基本逻辑原理中演绎出来。他在这一年出版的《数学基础》一书中就初步阐明了数学与逻辑是同一的这个观点。回到剑桥大学后，罗素同他的老师著名的数学家怀特海讨论了这个观点。怀特海对他的这个观点很赞赏，从此两人合作研究数理逻辑学。1910年至1913年，罗素和怀特海完成了三卷本的巨著《数学原理》。在这部著作中，他们进一步阐述了数学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数学概念可以用逻辑概念来下定义，数学规律可以根据逻辑学的一些前提来加以推论，数学定理可以被证明为逻辑定理，又从这种逻辑思想出发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符号公式体系。这部著作对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用新的观点来考察数学知识的地位，推动了数理逻辑学的发展，也是古希腊里斯多德以来最重要的逻辑著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素从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这场战争，也反对英国参战。他撰写反战文章，发表反战演说，同时积极参加反战组织不应征联谊会的活动。1916年4月，不应征联谊会散发一份传单，抗议对拒绝服从兵役者处以2年的苦役。
一些散发者因此而被判处苦刑。罗素得知后立即挺身而出，声称那份传单是他写的，不能让散发者受惩罚。其实他不是那份传单的主要撰写人，但他因此而被判有罪，处以100英镑罚款或者监禁61天代替。后来他的朋友凑钱交纳了罚款，才算了却了这件事情。但是他在三一学院的讲师职务却被解除了。不到2年，罗素又因写反战文章被关进监狱。6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才被释放。不过他并没有浪费时间，在狱中写了《数理哲学引论》，并着手写作新的分析。1920年，罗素访问了苏维埃俄国，当年他就写了一本名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在这本书里，他一方面承认俄国有公正的政府，另一方面又说他是一个封闭的、暴虐的官僚制度，他有一个比沙皇时代更严密、更可怕的特务体制。4年，他到中国来讲学，住了近1年，他的哲学观点对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回到英国后，罗素第二次结婚，后来添了2个孩子。大概由于孩子多了的原因，他又研究起教育问题来。1926年，他的《论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一书出版。第2年，他又创办了一所实践他幼儿教育思想学校——烽火山学校。罗素的教育学说是，教育的目的是使每个人快乐和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培养受教育者理想的品格。那么，理想的品格又是什么呢？他认为它有4个特征：活力、勇气、敏感和智力。因此，他在烽火山学校里鼓励学生自由思想、大胆行动。由于罗素过分注意理想和目的，而缺少实现理想的手段，加上吸收了许多品德不太好的儿童入学，所以这所学校办得并不很成功。1931年，罗素的哥哥去世，按规定由他继承家族世袭的爵位，从而使他成为一位显贵的伯爵。此后他转而研究历史。经过3年努力，罗素完成了1814至1914年的《自由与组织》一书。在这部历史著作中，他把1814年至1914年这100年中欧美政治变化的原因归纳为4点：一是经济技术，二是政治理想，三是具有卓越能力的人，四是偶然事件。在上面这4点中，罗素尤其强调第3和第4点。他举了2个著名的例子，一个是如果普鲁士有卓越能力的铁血宰相卑斯曼幼年夭折，那么过去70年的欧洲史就会和实际发生的不同。另一个，如果16世纪初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8世不同安娜宝琳相爱，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美国。因为正是这个偶然事件，英国才与教皇决裂，从而也就不承认教皇把南北美当作礼物赠给西班牙和葡萄牙。而如果英国仍然信奉天主教，那么现在美国这块地方很可能会成为西班牙所属的美洲殖民地的一部分。罗素还写过小说，并出版过2本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都是用寓言形式写成的，但并没有什么影响。1938年秋，罗素应邀去美国，先后就任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访问教授，后来又担任纽约市立学院教授。1944年10月，他接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邀请，回到那里担任研究员，同时讲授一些课程。5年后，他成为三一学院的终身研究员。

罗素一直认为，宗教主要来自对神秘事物、失败和死亡的恐惧，所以一向反对基督教。他主张人们应该坚定地面对世界上好和坏的事实，美好和丑恶的东西，借助于科学和理智去征服世界。他有一段名言，需要无所畏惧地面向世界，需要自由的理智，需要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不需要只看已经死亡的过去。罗素曾经三次竞选国会议员，但是都没有成功，他也从来没有担任过政府公职。他曾经这样坦率地表露过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不喜欢共产主义，因为它不民主，我也不喜欢资本主义，因为它赞成剥削。不过英国官方还是很欣赏像他这样的学者，1949年授予他荣誉勋章，英国皇家学会也在这一年聘请他为荣誉研究员。195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55年后，罗素越来越为政治所吸引，这一年他动员包括爱因斯坦和约里奥居里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个为争取和平而合作的宣言。1958年他当选核裁军运动主席，两年后担任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主席。1961年8月他以煽动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罪名被捕，被判处监禁两个月。1964年他建立罗素和平基金会，1967年他建立国际战犯法庭，成员中包括法国著名哲学家让·保尔·萨特。该法庭甚至想传讯美国总统约翰逊，因为罗素认为美国政府在越南南方的行动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1970年2月2日，罗素在威尔士的蓬松登德莱斯去世。达盖尔的照相术。很少有发明像照相术有这么多的用途，它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科学、信息等各个领域，可以使我们生动地回忆过去。它是所有纪念品中最常见的。关于照相术的发明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吧。路易斯·达盖尔在19世纪30年代成功地发明了一种有实用价值的照相术。达盖尔1787年出生于法国北部的康布雷城，青年时代他是个艺术家，在他30多岁时他设计了夕阳镜，这是用于特殊的灯光效果展示的全景图画。当他从事这项工作时，他开始产生兴趣，想发展一种不用刷子和油漆就能自动重现世界上的景象的机器。从此他开始了研制照相机的尝试。最初他设计一架有实用价值的照相机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1827年时他遇见了尼埃普斯，有可能那时尼埃普斯也在努力想发明一架照相机，到那时多少已经取得了一点成功。两年后他们变成了合作伙伴。1833年尼埃普斯去世，达盖尔独自继续坚持这一努力。到1837年时他成功地发明出一种可以实用的照相系统，这被称为达盖尔照相术。1839年达盖尔将他的照相过程向公众公布，但没有申请专利。作为回报，法国政府授予达盖尔和尼埃普斯的儿子终身年金。达盖尔发明的公布在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达盖尔成了当时的英雄人物，并接受了众多的荣誉。与此同时，达盖尔照相术也迅速得到普遍的运用。达盖尔自己很快就退休了，他于1851年在距巴黎不远的乡村住宅中去世。没有什么发明是完全

归功于一个人的工作的。确实，在达盖尔之前，许多其他的工作为达盖尔的成就做了准备。暗箱，这是一种类似于小孔成像相机的装置，但没有底片，它至少比达盖尔早800年就发明出来。16世纪时，卡尔达诺对如何将透镜安装在暗箱的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拉开了现代照相机的令人兴奋的序幕。但是由于它产生的图像根本不能保存，几乎不能认为它就是照相机。另一项重要的准备性发现是1727年由舒尔茨完成的。他发现岩银对光敏感，尽管他用这项发现制造出一些暂时存在的图像，但舒尔茨没有真正对这一思想深入研究。最接近于达盖尔成就的先行者是尼埃普斯，他后来成了达盖尔的合伙人。大约在1820年时，尼埃普斯发现产于朱迪亚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沥青对光敏感。通过这种光敏材料与暗箱结合，尼埃普斯成功地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照相机。他于1826年制造的一架照相机现仍被保存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一些人认为尼埃普斯才应该被认作是照相机的发明者。但是尼埃普斯的照相方法完全不能实用，他要求有8个小时的曝光时间。即使是这样，得到的结果仍然是一幅相当模糊的图像。用达盖尔的方法，图像被记录在一张涂有点画银的平板上，15到20分钟的曝光时间就足够了。这样一来，这一方法尽管还很麻烦，但却可供实用了。在达盖尔将他的方法公诸于众后的2年时间内，其他人对这一方法提出了一些小改进，在用作光敏材料的点画银中加入溴化银。这一微小的变化对于大大减少必须的曝光时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而使得用照相术产生的图像变得实用。1839年，在达盖尔公布他的发明之后不久，英国科学家卡尔伯特宣布了他发展了一种不同的照相方法。像我们使用的方法一样，他使用负片。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记录表明，卡尔伯特实际上在1835年就已经制作出了他的第一张照片，这比达盖尔照相术提前了2年。卡尔伯特由于同时还在从事其他几项研究工作，而没能迅速地将他的照相实验进行到底。达盖尔去世了，达盖尔非常大众化的发明对其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人们对照相机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英国人卡尔伯特在银版照相机发明的同时，创造了卡尔伯特摄影法，是一张底片可以得到多张照片。又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人也赶了上来。美国的乔治·伊斯曼发明了卷式软片，为照相降低成本，走进千家万户做了准备。1819年，照相机的价格让不少人能够承受，照相机成了家庭中简单而普及的娱乐工具。人们并不只满足这种黑白的照片，他们对摄影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全面地展现生活的色彩。经过多年的研究，彩色摄影技术发明了。同时，照相技术并不只是用在娱乐方面，它被推广到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工业、军事、医学、商业等方面，并且推动了这些行业的发展。比如说，在医学方面，医生可以通过特制的摄影机把人体的各个器官拍下来，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由此可见，医疗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摄影分不开的。热液政变。

0: 1789年至1794年，历时5年的法国革命是世界史中规模最大、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热月政变成为这次革命最大的逆转。热月党代替了激进的雅各宾派。这一次政变发生在1794年7月27日，因为当时法国的共和历是共和2年热月9日，所以人们把它称为热月政变。所谓热月党人，就是发动热月政变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罗伯斯庇尔时那些人。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党，他们出发点不同，主张不同，其主要作用的是过去宽容派的任务。这次政变又是怎样发生的呢？自从1793年6月雅各宾派执政以来，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可是，就在热月9日这一天，面貌发起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民工会照例是下午开会的，然而这一天的上午11点，就有许多代表来到会场，他们在走廊里来回踱步，相互交换着眼色。一个脸型消瘦的代表走到一个身躯肥胖的代表面前，握着对方的手说：
1: 看，右派才是勇敢的人。
0: 这时旁边又走来两个代表，皎洁地笑着向他们点点头，表示对右派的支持。中午12点刚过，国民工会的议长就宣布开会，执政党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坐在会场正中的前排，面对着主席台，全神贯注地在听代表们的发言。
1: 我要把黑幕揭开！
0: 一个代表跳上讲台，他涨红了脖子，声嘶力竭地攻击着，把矛头指向雅各宾派。
2: 打倒暴政者！
0: 又一个代表窜上了讲台，唾沫飞溅，用一切恶毒的语言攻击罗伯斯庇尔。
1: 逮捕罗伯斯庇尔！
0: 两个代表像唱双簧一样齐声狂喊起来，会场一片骚动。
3: 我要求发言。
0: 罗伯斯庇尔端庄地站了起来，但是当他刚要跨上讲台的时候，议长使劲地摇起铃铛，意思是禁止罗伯斯庇尔发言。罗伯斯庇尔回到座位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昨天就在这个会场上，全体代表还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发言，他做了镇压反革命的报告，怎么过了一个晚上，情况完全变了？执政党的领袖成了被审判的囚犯。
1: 逮捕他！逮捕他！
0: 会场上又响起了一阵喧哗声。雅各宾派的代表怒不可遏，先后站起来要求发言反驳，但他们所得到的仍然是议长的铃铛声。
3: 杀人凶手的议长，你能不能最后让我发一次言？
0: 罗伯斯庇尔激动地说。
3: 叮铃叮铃，
0: 议长拼命地摇晃着铃铛。
1: 逮捕罗伯斯庇尔！
0: 会场里又冒出了一片狂喊声。
1: 现在表决，好，通过。
0: 议长的话还没有结束，一群宪兵冲了进来，把罗伯斯庇尔逮捕了。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罗伯斯庇尔的弟弟，以及雅各宾派的另外几名领袖。
3: 共和国完了，强盗们胜利了。
0: 当罗伯斯庇尔被押出会场时，他激昂地高呼着。这时是7月27日的下午5时半。为法国革命做出过卓越贡献，一生廉洁奉公的罗伯斯庇尔怎么会遭到这样的不幸呢？是他和其他革命者一起创建了法国的最高革命机构国民工会，可是今天他却被国民工会逮捕了。

0: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话得从头说起。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年生于法国北部的阿拉斯城，他在中学时就以极大的兴趣熟读卢梭的著作，坚决拥护书中的无神论和民主自由学说。为此，他专程去拜访了这位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后来，罗伯斯庇尔当过律师和法官，因为法兰西王国的法律动辄判人死刑，他感到十分不满，就愤然辞去了法官的职务。1789年春，31岁的罗伯斯庇尔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从而踏上了法国的政治舞台。他是一位争取民主的英勇战士，以斗争坚决、生活简朴闻名，人们称赞他是不可腐蚀者。每当这位衣着整洁、瘦弱俊销、中等个子的青年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时，总会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雅各宾派是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左核心派，在废除国王的斗争中，在与右派吉伦特派的斗争中，在粉碎国内外敌人反革命武装的斗争中，内部是团结的。然而，当他们取得胜利，成为执政党以后，内部却分裂了。雅各宾派有三位杰出的领袖：丹敦、马拉、罗伯斯庇尔。丹敦因为主张妥协和温和，被罗伯斯庇尔处决了。马拉则被吉伦特派的女特务暗杀，唯一剩下的领袖就是罗伯斯庇尔。革命力量的削弱给右派反革命势力以可乘之机，终于出现了热月九日的政变。罗伯斯庇尔被押进监狱不到一个小时，即在当晚6点多钟的时候，革命群众的队伍冲进了监狱，将罗伯斯庇尔接到市政厅。雅各宾派像欢迎凯旋的战士一样高呼着口号：
1: 罗伯斯庇尔万岁，消灭卖国贼。
0: 到了晚上8点多钟，被捕的雅各宾派领袖们全部回到了市政厅。市政厅广场上聚集了许多武装的群众，如果这个时候罗伯斯庇尔马上组织起义，可能还有胜利的希望。但是他犹豫了，到了午夜12时半，他还没有做出决定，群众纷纷回家，罗伯斯庇尔终于坐失良机。反革命力量很快组织起来，半夜时分，议长对他的武装首领宣布了血腥的命令：
2: 立即出发，要在明天之前把叛乱者的脑袋取下来。
0: 凌晨2点，他们完成了对市政厅的包围，一名宪兵首先冲了进去，一枪打中罗伯斯庇尔的下颌。满脸鲜血的罗伯斯庇尔同他的22名战友又被押进了监狱。第二天下午，罗伯斯庇尔他们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送上断头台，3辆行车在夕阳影子的陪伴下缓缓行进。宪兵用军刀指着身受重伤的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头上包着一块血污的布，但是他仍然以端庄的眼光巡视着四周。午时正，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战友们被押上断头台处决。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结束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同时也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逆转。热月党上台后，在粉碎雅各宾派专政的同时，另一方面仍是坚持共和政体，保留了雅各宾派专制时期的土地法，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镇压王党的复辟活动，在基本的方面维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热月党执政后也实行了恐怖政策，残酷镇压民主力量，致使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各地不断掀起反对热月党统治的斗争。
3: 里尔与马赛曲。各国都有自己国家的国歌，法国

0: 我的国歌是马赛曲。马赛曲是一支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战歌，最早出现于1792年，也就是奥地利、普鲁士两国武装侵略法国的危急关头。关于它的来历，有一个很不平凡的故事。1789年5月5日，法王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以解救政府的财政危机。第三等级的代表则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改革。6月1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激起了巴黎人民的武装起义。7月14日，起义人民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路易十六被软禁，一些贵族逃往国外。制宪会议根据法国革命人民的愿望，发表了人权宣言，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口号，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法国的革命形势震动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封建国家，他们连忙组成联盟。普奥联军统帅布伦瑞克公爵率领14万大军向法国进犯，企图共同镇压法国革命。两国国王还发表了宣言，谴责篡权者扰乱了法国的良好秩序，颠覆了王庭，谴责法国人对国王及其他家族施加侮辱和侵犯。他们还宣布说，联盟各国的君主要联合进军，消除法国国内暴乱，制止对国王和教会的攻击，恢复法国国王被剥夺的安全和自由，使法国国王能够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巴黎人民听到这个宣言后，无不义愤填膺。这一宣言很快传遍全国，就连平日里拥戴国王的人也非常气愤，纷纷加入共和党，背叛了国王。全国人民抗战的呼声非常强烈，都想为祖国独立的神圣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法国的王党和贵族却非常欢喜，他们盼望联军早日来到巴黎，好恢复他们往日的威风。1792年4月，战争爆发了，普奥联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法国攻来，没有多久便打到了巴黎附近。法国已处在内外交困之际，议会庄严宣布道，
1: 公民们，祖国已处在危急之中。
0: 全法国立即开始总动员，凡是当过国民自卫军战士和手中有武器的人，都纷纷加入义勇军队伍，援救巴黎，誓死保卫祖国。这时斯托拉堡的义勇军也组成。五月的一天，工兵上尉里尔收到凯莱尔曼将军的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参加市长迪克里希家举行的晚会，并请他为军队写一首能够激励士气、为人民所喜爱的军歌。里尔读完了信，将军的意思他已经心领神会了。眼下国家正面临危机，里尔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里尔在营房里一面弹琴，一面编写歌词，直到天明，他不住声地哼唱着谱好的歌曲。忽然他听到叫好的声音，里尔回头一看，门口站了一大堆士兵，大家正异口同声地叫好了。里尔还有些怀疑，问道，
2: 你们说的是真话吗？
3: 少尉，你真是天才呀，
0: 大家赞扬道。里尔这才稍微平静了些，又问道，
2: 你们说

0: 取个什么名字呢？
1: 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一个士兵说，
0: 作为反侵略的义勇军，我们的任务是进军莱茵河，就取名为莱茵军战歌吧。
1: 李尔听了点了点头。第二天晚上，李尔来到市长家做客，凯莱尔曼将军见李尔走进来，马上介绍道，
0: 这是少尉李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年轻军官。
1: 李尔闻听，额头上立刻沁出了汗珠，心里像揣个小兔子似的忐忑不安起来。与大家见过面后，李尔坐到钢琴前，自弹自唱道，
0: 起来祖国的孩子们，光荣的日子已经来到，专制者在反对我们，他们扯起了血腥的旗号。你听，在我们家园，那些凶残的干涉军在嚎叫，他们一直逼到我们跟前，把我们的妻子和儿子都饿死了。公民们拿起武器，组织起战斗队伍，前进，前进，让侵略者的污血灌溉我们的田地。
1: 客厅里共有19个人，市长夫妇和他的亲戚、家庭教师、区警察长官和他的儿子，市政厅书记、将军夫妇以及几个大学生，大家听了之后立刻欢呼起来。市长本来就爱好音乐，此时他情不自禁地随着唱了起来。往日里总是冷面孔的区警察长官眼里充满了泪花，他的儿子竟放声大哭起来。两个大学生感到满腔热血在沸腾，激动的心情如滚滚春潮，跳起来挥舞着帽子，一起高呼道，
0: 法兰西万岁。
1: 几个夫人也热泪盈眶，激动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李尔目睹眼前的情景，不禁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首歌曲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大家拥到他的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祝贺。回营后，李尔激动得一夜未眠。几天后，市长特意在当地军械广场组织了一次演奏会，自卫军乐队演奏了这首歌曲，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不久，市长得知开往巴黎的马赛义勇军即将路过该市的消息后，决定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7月14日一大早，马赛义勇军迈着矫健的步伐，身穿制服，肩扛长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过来了。的欢迎队伍看到马赛义勇军的先头部队出现时，立刻高唱起莱茵军战歌来。在场的民众听到这首歌，一个个激动得热血沸腾，情绪激昂，人们的眼里都噙着泪花。一听到莱茵军战歌，马赛义勇军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也跟着唱了起来。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场面就像澎湃的大海一样。马赛义勇军在向巴黎进发的路上高唱着这首歌曲，激励着所有奔赴前线的勇士们。巴黎人们听到这首歌时激动得不容自己，掌声欢呼声震天动地。因为巴黎人民是听马赛义勇军唱这首歌的，并称这首歌为马赛曲。9月20日，法国义勇军与普鲁士军队在瓦尔密决战，法军大获全胜。这是法国反击侵略者的第一次胜利，也是法军转守为攻的转折点。第二天，在普选的基础上

党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废除君主制度，建立共和政体。1792年2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了，史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5年，为了纪念义勇军在保卫祖国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为了使人们永远记住共和国建立的艰苦历程，国会通过决议，马赛曲被定为法国国歌。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具革命性的哲学家是狄德罗。狄德罗思想独具一格，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狄德罗深刻地论证了物质与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运动是物质固有性质，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他的思想观点克服了牛顿以及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局限，对唯物主义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狄德罗为首编写的百科全书影响巨大，百科全书派几乎成了法国启蒙运动的代名词。狄德罗全名为德尼·狄德罗。1713年，他出生在法国兰格尔一个富裕的手工业者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在兰格尔和巴黎的天主教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又去学习法律。由于狄德罗十分厌恶专制王朝的法律，他没有按照家庭所希望的那样去做一个律师，而是以教书译书糊口，同时从事语言、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狄德罗对自然科学和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快他便结识了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并逐渐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狄德罗有句名言，怀疑是向哲学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思想在他早期著作中就充分体现出来。1746年，他的《哲学思想录》一书出版，他在书中谴责了暴君的压迫，并怀疑上帝的存在。该书一问世，立即被巴黎议会下令焚毁，但狄德罗毫不畏惧。1749年，他又推出了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引起教会势力的仇恨，他被冠以思想危险的罪名而关进监狱，三个月后才获释。1747年，34岁的狄德罗在巴黎已经很有名气。当时有两个出版商看到英国钱伯斯出版社172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销路很好，就想把它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那两个出版商找到狄德罗和哲学家达朗贝尔，将翻译工作托付给他们。但狄德罗在他们的翻译过程中发现，英国的这套百科全书内容支离破碎，观点陈旧，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宗教思想。于是狄德罗提出由他组织人编写一套更好的百科全书，出版商欣然同意了这个提议。狄德罗立刻着手拟定新百科全书的编写大纲，他印制了8000份说明书，向社会公布了该书的出版宗旨和编写计划，并明确宣布出版目的在于改变迄今为止人们的思想方式，在于搜集知识传至后代，使后人不仅知识更加丰富，而且更加有教养，更加幸福。狄德罗的计划很快得到了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艾尔韦修等20多位著名学者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狄德罗把法国几百名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以及工程师、航海家、军事专家和医生组织起来，分担全书的条目写作任务，由狄德罗任主编，达朗贝尔任副主编。随着编写过程中的交往联系，一个代表第三等级利益，以反对封建专制、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为己任的百科全书派也逐渐形成。1752年，百科全书的第一、二卷出版面世，

0: 种时尚。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几位近臣诚惶诚恐地说，如果全国每一位妇女的梳妆台上都放有这套百科全书的话，国家的安全将受到危害。路易十五于是下令查禁，但这一来反而引起人们的更大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同情这些编写者，支持他们的进步观点。国王的情妇和王公贵族中也有为百科全书说情的，当局只好默认百科全书的继续出版。然而到了1757年，出版百科全书的环境便异常恶化。这一年的年初发生了达米安行刺国王未遂的事件，法国封建势力惊恐万状，借机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加强专制恐怖。百科全书的160多名条目作者在受到监视和威胁后相继退出编写工作，就连一直协助狄德罗工作的副主编达朗贝尔也因忍受不了威胁和折磨提出了辞职。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一些好心的赞助人也劝狄德罗暂停编书工作或远走他乡到国外去续编，但狄德罗早已抱定了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信念。他大义凛然地表示，
1: 我们难道是白白被人叫做哲学家的吗？
0: 1766年，当局对于百科全书的迫害到了顶点，高等法院的一位大法官凶相毕露地狂叫，
1: 哲学家们的书烧够了，现在是该烧哲学家本人的时候了。
0: 国王在全国颁布命令，所有购买者必须呈缴全部已购的百科全书。当时百科全书的编纂开始进入最后阶段，在极端险恶的处境中，狄德罗冒着生命危险在秘密状态下继续工作。1766年年末，狄德罗终于完成了35卷的巨著《百科全书》的全部正篇的编纂工作。到1780年，《百科全书》35卷由出版社出题。随着这部书流传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德尼·狄德罗的名字也广为人知。狄德罗晚年还著有《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对自然的解释》《拉摩的侄儿》等著作。这些著作充分展示了狄德罗独具一格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狄德罗的物质生活是贫困的，他一生从未得到过法国官方的承认，也没有得过任何职位。为了给女儿购置嫁妆，他竟不得不忍痛卖掉自己的藏书。1784年，狄德罗在巴黎逝世。一生贫困的狄德罗为世界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具有独创性和现实性，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直到现在还具有启迪作用。
2: 珍娜创建巴基斯坦国。穆罕默德·阿里·珍娜是巴基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巴基斯坦国创建者，他在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反对西方霸权、捍卫民族尊严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19世纪中期，印度和三角洲西缘面临阿拉伯海有一个渔港卡拉奇，1876年珍娜就诞生在这里。珍娜的父亲是皮革商人，有7个子女，珍娜是长子。他6岁在当地上学，10岁转到孟买一所小学就读，11岁又回故乡中学读书。珍娜从小好学，经常读书到深夜。16岁那年，珍娜中学毕业，按照学校规定，她可以到孟买大学去深造。可是有个在卡拉奇当经纪人的英国人很喜欢珍娜，他说服了珍娜的父亲，让珍娜到英国伦敦林肯律师学院攻读法律。珍娜

0: 天资聪颖，接受能力强，两年中就学完了全部课程。林肯律师学院是伦敦能够授予律师资格的四所大学之一，但是按照规定，他只能给在英国居住满四年的人授予律师资格，所以珍娜又在伦敦住了两年。1896年，珍娜取得高级律师资格，当时她才20岁。回到卡拉奇后，她就从事律师业务，过了一年，又去孟买创办律师事务所。珍娜具有非凡的辩才，一旦掌握了案情，在法庭上任何人也辩不过她，即使是法官她也不买账，一有机会就尖锐地反驳法官。有一次，法官被他驳得恼火，当场咆哮地说：
1: 珍娜先生，请您记住，您不是在对一个三等推事在说话。
0: 三等推事是法院中审理案件的官吏。珍娜毫不示弱地说：
1: 法官先生，请允许我警告您，我也不是一名三等律师。
0: 又有一次，法官轻蔑地对他说：
1: 说话大声点，珍娜先生，我们听不见你说的话。
0: 珍娜马上回答说：
1: 我是律师，不是演员。
0: 过了一会儿，法官又对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毫不客气地说：
1: 你把前面的那一堆书挪开，就会听见我说的话了。
0: 1906年，珍娜参加国民大会党，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这年年底，代表印度穆斯林上层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全印穆斯林联盟宣告成立。穆联主张按照宗教信仰的不同来划分选举单位，实行立法机关的选举，并要求在立法机关中给伊斯兰教徒以独立的代表权。经过三年活动，穆盟的要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英国政府为了安抚印度人民的反抗，通过印度议会法成立帝国立法议会，增加议员名额，已成为著名律师的珍娜被孟买的伊斯兰教徒选为印度中央立法议会议员。印度的宗教情况非常复杂，东孟加拉的居民主要是伊斯兰教徒，而印度教徒则多住在西孟加拉，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宗教骚乱和相互仇杀。为了进一步煽动他们之间的不和，削弱孟加拉人民的反英斗争，印度总督曾在1905年颁布分割孟加拉的法律，这项法律受到伊斯兰教徒的欢迎。然而到了1911年底，新任的印度总督又宣布废除孟加拉的分治，从而引起伊斯兰教徒的不满，激发起了反英情绪。但是穆盟领导人预感到新的政治斗争需要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因此在1912年召开会议，并邀请珍娜参加。次年，穆盟通过了新的盟章，提出同其他教徒合作，以建成一个适合印度的自治制度。就在这一年，珍娜加入了穆盟，使她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珍娜大力呼吁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她在向伊斯兰教徒发出的呼吁书中说：
1: 难道我们不能埋葬我们的分歧，组成联合阵线吗？那样印度教的朋友将会更尊重我们，觉得我们更有资格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
0: 1920年9月，甘地在国大党会议上提出与英国当局不合作纲领。同年12月，这个纲领获得通过。珍娜不同意不合作纲领，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因此在次年剥离了国大党。1924年，珍娜被选为穆盟主席，她在会上再次苦口婆心地说：
1: 外国统治印度并非继续维持统治，
0: 主要因为印度人民，尤其是印度

0: 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不能团结一致，缺乏相互信任。我可以说，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之日，就是印度实现自治领责任政府之时。珍娜由于自己的呼吁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因此从1930年起在伦敦当律师。1933年，穆蒙派人到伦敦劝说珍娜返回印度领导穆蒙，并对他说，
1: 你必须回去，人民需要你，只有你才能挽救穆斯林联盟，使他获得新生。
0: 此后珍娜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第二年，他被选为穆蒙终身主席。1935年，英国国王批准印度政府法，从此印度有11个省开始享有自治权。珍娜对此很欣慰，结束了他在伦敦的生活，返回印度领民穆蒙。接着印度进行大选，国大党获得多数票，但是国大党的领导人坚持一党组织内阁，拒绝与穆蒙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珍娜感到必须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1940年3月，在珍娜主持下召开的穆蒙年会通过了著名的巴基斯坦决议，决议要求伊斯兰教徒聚居的省份脱离印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个决议得到了大多数伊斯兰教徒的拥护，珍娜也成为他们公认的领袖。珍娜转向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后，一个反对他的穆斯林集团组织对他进行了威胁，几天之中向他发出电报信件达50份之多，内容都是扬言要杀害他。1943年7月，这个组织派出一个青年前去刺杀珍娜。刺客到达孟买后，用假名在旅馆登记住宿。接连几天，他观察了珍娜住处的环境，选择了最佳行动的时间。行动的那天中午，刺客来到珍娜的住处，向守门人行过礼，提出要见见珍娜。他被带去见秘书，秘书说珍娜现在很忙，但是刺客不管对方怎么说，擅自走进了珍娜的房间。正好珍娜要出门，与刺客迎面相遇。刺客抡起拳头朝珍娜左髁猛击了一下，珍娜不由自主地向后一仰。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刺客从腰间抽出刀子向珍娜刺去。珍娜虽然受到拳击，但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她见刀光一闪，马上一把抓住了刺客的手，从而减轻了下刀的力量，只是下髁受了伤。刺客继续行凶，珍娜的手上挨了几刀，但人们已经闻声而入，迅速夺下刺客的刀子，把他扭住送给了官方。尽管受到这样的打击，珍娜为争取建立巴基斯坦国的信念并没有动摇。巴基斯坦即清真的意思。1944年9月，他就印度的前途问题在孟买与甘地会谈。在会谈中，甘地坚持印度是一个民族不能分治的观点，而珍娜则坚持认为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大党应同意建立巴基斯坦国。两个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结果谈判没有达成协议。1945年7月，英国政府鉴于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进一步高涨，决定让步，给予印度自治，这是一个好势头。但是另一个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即印度将建立怎样的国家。国大党及其领袖甘地认为应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统一的印度，伊斯兰教徒不能享有自决权，而穆蒙及其首领珍娜认为要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到了1947年2月， 英国政府进一步宣布将给予

0: 印度完全独立。不久，新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宣布了印度独立法，实行印巴分治，这样才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在珍娜的领导下，穆蒙很快批准了分治方案，开始组织政府。同年8月7日召开了巴基斯坦制宪会议，珍娜以主席的身份向到会代表们宣布道，
1: 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自由地到庙宇去，到清真寺去，或者到这个巴基斯坦国家任何其他做礼拜的地方去。不论你们属于什么宗教、种姓或信仰，都毫不妨碍我们都是同一国家的公民，而且是平等公平这一基本原则。
0: 8月14日，珍娜在她诞生的地方卡拉奇宣誓就任巴基斯坦自治领首任总督，在他的头上飘扬着他和总理制定的巴基斯坦国旗，旗上四分之三是绿色，代表穆斯林的多数，四分之一是白色，代表少数民族。巴基斯坦国建立后，珍娜不得不让一些英国人留在巴基斯坦，建立武装部队，担任省长和政府行政官员。他尊重这些英国人，但也保持了自己的尊严。1947年底，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宣布要正式访问巴基斯坦。按照规章和传统，总督在会见过地位这样高的英国将领后，要上他的旗舰回拜。但是珍娜却只肯派他的军事秘书去。珍娜的英国海军顾问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向珍娜解释了总督应正式回拜那位海军上将的传统程序，并希望他收回只肯派军事秘书去回拜的诚意。珍娜坦然地回答说，我和18世纪殖民地总督的地位不同，我现在是1947年一个自治的主权国家的总督，如果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亲自去拜访海军上将，是非常不合适的。要是海军上将在旗舰上举行社交性的集会，那我将乐意参加。由于珍娜的坚持，这次回拜取消了。巴基斯坦国家成立后，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由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本来就不发达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印巴分治前后，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发生大规模宗教骚乱及相互仇杀。从印巴分治到珍娜逝世，约有1500万居民越过边界，迁往对方境内，迁入巴基斯坦的难民约700万人。分治后，在印度境内留下的伊斯兰教徒达3500多万。在巴基斯坦境内留下1200万左右印度教徒，对内对外的沉重负担压在这位新总督的肩上，使他积劳成疾，染上肺结核。1948年6月，他不得不离开首都卡拉奇，到外地休养。这年7月，珍娜飞回卡拉奇，拖着生病的身体，他主持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的开幕典礼，并发表长篇讲话。他指出，西方的经济制度为人类制造了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经济制度不能公平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也不能根除国际上的摩擦。相反的，他倒要对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两次世界大战负很大的责任。一个月后，珍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9月11日，72岁的珍娜与世长辞。珍娜去世后，巴基斯坦人民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继续奋斗。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颁布第一部宪法，改自治为共和国。1964年1月15日，改国名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埃及总督阿里。在12世纪末， 总有一批奴隶被埃及王朝从中亚等地买。

这些奴隶的后裔后来组成了军队，掌握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他们被称作为马穆鲁克。埃及人民不仅受他们的奴役，还受土耳其统治者的压迫，苦不堪言。1805年，埃及名将阿里迫使土耳其的苏丹任命他为埃及总督。但是时间不长，苏丹发现阿里有抱负，便对他产生了戒心，阿里被撤了下来。对于苏丹的做法，阿里自有他的对策。他一方面不断给新总督出难题，另一方面让人去给苏丹送贺礼。经过种种努力，阿里再一次被任命为埃及最高统治者。埃及是通向东方的咽喉，欧洲许多国家都想得到它。1807年，欧洲再次爆发战争，对埃及有控制权的土耳其允许法国在埃及有行动权，这下引起了英国统治者的惊慌，他们连忙派兵前往埃及。此次他们早就和马穆鲁克商量好了，马穆鲁克答应和英军一道作战。1807年3月，英军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一个星期内就打倒了罗塞达。罗塞达的守将用很巧妙的战术打败了英军。在开罗的阿里得到此消息后，精神大振，他立即宣布组织志愿军开到北方去杀敌。不久，英军再次准备了4000人扑向罗塞达。罗塞达的人民和阿里的援军并肩作战，从三面展开了对英军的包围。英军眼看就要吃大亏，只得撤退。本来答应和英军一起对付埃及人的马穆鲁克，由于内部发生矛盾，没有去帮助英军。孤军奋战的英军只好向阿里求和。9月，双方达成协议，英军撤出埃及，埃及释放全部俘虏。外患出了，阿里就着手对付马穆鲁克。他先故意对马穆鲁克表示亲近，以消除对方对他的隔阂感。他请马穆鲁克到开罗来居住，让他们过非常舒适的生活。当马穆鲁克放松警惕之后，阿里就请其中的400多个上层人物来参加阅兵式。那些马穆鲁克根本不知道阿里为他们设下了圈套，就带着亲兵如期参加。当马穆鲁克的许多人走到下一个坡处，两边的高墙上出现了很多士兵。那些士兵举起手中的巨石，使劲地朝马穆鲁克砸去。走在队伍最前面和最后面的阿里部下也猛地将武器对准马穆鲁克。没费多大劲，阿里就消灭了马穆鲁克的所有上层人物。随后，他在全国大规模地清除马穆鲁克。阿里在埃及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后，便决心建立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以便摆脱土耳其的控制。阿里花了很长时间对埃及进行改革，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有了一定基础之后，阿里就发动了兼并苏丹的战斗，并在三年内使苏丹成为埃及的殖民地。1820年，阿里又出兵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土耳其对阿里的行为非常不满，下令革除阿里在埃及的职务。阿里根本不理睬土耳其的决定，因为他明白，凭土耳其的实力，已经不是自己的对手。后来，俄国也出面干涉阿里，阿里只好停止进军。面对阿里势力的强大，英国统治者也坐立不安。他们暗示土耳其丹速进攻埃及，土耳其丹速和阿里展开了战斗，但土耳其人依旧不是阿里的对手。于是英国出面了，在1840年7月与伦敦搞了一个英澳普俄四国协定，同意让阿里在埃及享有世袭总督权，但阿里必须

放弃在土耳其的一些领土。阿里根本不买四国的账，坚决地拒绝了。阿里的不合作态度让四国十分反感。1841年，英国海军公然在土耳其的亚历山大港登陆，阿里此次无法抵挡英军的武力，只好屈服。这件事给阿里的打击非常大，他把在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他的儿子，谁料他的儿子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阿里顿时苍老了许多，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在第二年离开了人世。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启蒙就是开启智慧，通过教育和宣传，把人们从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教会散布的迷信和偏见，从而为争取自由和平等去斗争。启蒙运动是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它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则是伏尔泰，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后来的人曾这样说，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本名叫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1694年生于巴黎一个富有的公证人家庭。少年时期，他在耶稣会主办的贵族学校读书，中学毕业之后，父亲一心想让他学法律，将来当法官或者律师，但伏尔泰却立志成为诗人，他经常出口成章，即兴写诗。由于他写了一首嘲笑贵族的讽刺诗，结果被关进巴士底狱。在狱中，他仍然坚持创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1718年，《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成功，他一举成名。伏尔泰成名之后，仍然写讽刺诗嘲笑法国贵族，结果遭到贵族子弟的毒打，第二次被关进巴士底狱。出狱后被宣布驱逐出境，他不得不流亡到英国。在伦敦，伏尔泰以新奇的眼光观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研究了唯物主义哲学和牛顿的物理学。他还接触到了英国新兴文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他的剧作翻译介绍到法国。1743年，伏尔泰发表了《哲学书简》，在这部书里，他赞扬英国革命后取得的成就，批评法国封建制度，宣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应当是自由的，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他主张在法国建立一个在哲学家引导下，依靠资产阶级力量的开明君主制，国内有言论出版自由等等。他反对天主教会，激烈谴责教士的贪婪和愚民的说教。他称天主教教主为恶棍，称教皇为两足禽兽，号召人民粉碎教会这个邪恶势力。此书一出版，即被法国政府判为禁书，并当众烧毁。为了避祸，伏尔泰来到法国和荷兰边境一个古老偏僻的贵族庄园，隐居在他的女友德艾特莱侯爵夫人家中，一住就是15年。直到1749年侯爵夫人去世，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悲剧《凯撒之死》《穆罕默德》，讽刺长诗《奥尔良的少女》，哲理小说《查蒂格或命运》，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以及科学论著《牛顿哲学原理》。

1750年，伏尔泰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邀请访问柏林，他来到一个比法国更黑暗、更残酷的封建专制国家，却幻想借助开明君主的力量进行某些社会变革，实现启蒙主义思想。然而，腓特烈二世只把伏尔泰当作宫廷点缀，给外人一个开明君主的形象。实际上，他实行的是军国主义的野蛮扩张政策。伏尔泰丝毫不能改变德国现实。1752年，他离开柏林。1760年，伏尔泰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定居下来，在此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20余年。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文学、哲学和政治论著，包括哲学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天真汉》《哲理诗》《自然规律》等。他还把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伏尔泰虽远离巴黎，却仍然关心法国社会现实。他晚年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抨击教会和专制统治。他们以化名和匿名的方式在欧洲各地流传，推动了进步的思想运动。当时，欧洲成千上万哲学家、艺术家、演员慕名拜访伏尔泰，另外还有人给伏尔泰写信求教，伏尔泰都热情接待或回信。小小的费尔奈庄园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伏尔泰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积极为无辜受害的人士奔走，最突出的是发生在1762年的闻名欧洲的卡拉事件。当时法国社会中天主教教会的权力极大，天主教僧侣被列为法国封建社会的第一等级，教会经常残酷压榨和迫害人民。1762年，有个名叫卡拉的新教徒，他的儿子因欠债而自杀了，天主教会马上向法院诬告卡拉，说他儿子因为想改信天主教，被信新教的父亲杀死了。法院于是把卡拉全家逮捕，进行严刑拷打，将卡拉判处死刑。处死的这一天，刽子手们先用铁棒打断了卡拉的双臂、肋骨和双腿，然后把他挂在马车后，在地上活活拖死，最后还点上一把火，把尸体烧成灰烬。伏尔泰听说这件事之后异常愤怒，他亲自调查事情真相，把这件冤案的调查报告寄给欧洲许多国家，全欧洲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纷纷痛斥法国士鲁斯的地方法院。四年后，教会不得不宣布卡拉无罪，恢复了他家人的自由。从此，伏尔泰被称为卡拉的恩人，受到法国人民的尊敬。以后，伏尔泰又为新教徒希尔文、拉巴尔等人的受迫害案鸣冤，经过多年的斗争，终于使他们恢复名誉。所以，伏尔泰被誉为被压迫者的保护人，声望越来越高。伏尔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最有成就的文学作品是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是其中的代表作。老实人的主题是批判盲目乐观主义哲学。小说中的邦格罗斯是个哲学家，在他看来，世界是完美的，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尽善尽美。在这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走向美好。邦格罗斯一生的遭遇是对他的哲学的极大嘲讽。他先染上梅毒，接着又遭

0: 到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后又被卖为奴隶，但他冥顽不化，死不改口，仍然坚持说世界尽善尽美。小说的主人公老实人开始相信邦格罗斯的乐观主义哲学，但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乐观幻想。他是德国男爵的养子，由于他与男爵的女儿居内宫小姐相爱，结果被贵族偏见极深的男爵赶出了家门。从此他四处流浪，到处都看到封建专制的腐败和天主教会的罪恶。到里斯本时，他遇到了大地震，为防止全城毁灭，教会与大学博士相勾结，认为只有在庄严的仪式中用文火慢慢烧死几个，才是阻止地震的万事万灵的秘方。为此教会抓了五个人，其中一个人的罪名是娶了自己的教母，另外两个葡萄牙人是吃鸡的时候把同主的火腿扔掉。在场的邦格罗斯和老实人似乎赞同他们的吃法，于是他也被一块儿送上宗教火刑场。结果三人被烧死，而邦格罗斯和老实人却奇迹般的脱了险。老实人历经磨难，认识到世界就是一个屠宰场，他抛弃了乐观主义，最后他找到了一个黄金国，国内遍地都是黄金、地金和宝石，人人过着自由平等、快乐而富裕的生活。当然，这只是伏尔泰的理想。1778年2月，84岁高龄的伏尔泰在路易十五死后重返阔别28年的巴黎，人民群众夹道欢迎这位勇敢的斗士。5月30日，伏尔泰病逝，临终前神父要他承认基督的神主，他愤然拒绝，反动教会不准把他葬在巴黎。大革命时期，伏尔泰的骨灰运回巴黎，在法国伟大公墓隆重安葬。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和伏尔泰同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还有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孟德斯鸠提出废除封建专制制度的主张，代之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从而奠定了现今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卢梭在他的《名约论》里指出，暴君专制制度是非法的，而民主政权的产生是必然的，必须要用暴力去消灭专制制度。他们的政治主张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这期寸雪河山呢有一些特别，它讲的并非是你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悲壮战场的故事，而是讲另一个特殊的战场和一群特殊的人。1939年1月2日，位于山西省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元旦迎新集会。之所以说是特别，是因为在迎新集会的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日本人。在抗日战争进入到艰苦时期，八路军刚刚成立不久的前方总指挥部集会上出现三个日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这三名日本人不仅仅登上了舞台，其中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人还站到了话筒前发表了讲话。

乾陵光坟的发言时间不长，但内容却让人侧目，主要就是三点。第一，八路军让我们获得了新生。第二，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第三，要求参加八路军。乾陵光坟的发言完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了讲台，与三名日本人一一握手。面对台下所有的八路军官兵，朱总司令说，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军，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话音未落，台下掌声一片。乾陵光坟和他身后的小林武夫、冈田义雄齐刷刷立正，进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军人军礼。这三个人由此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批日籍八路军。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期间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日军的俘虏不好抓。1938年的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0000多人，但也只抓到了700多个日军俘虏。1937年的平型关伏击战，原先准备抓一批俘虏的八路军，最终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让指挥作战的林彪大感意外。时任115师343旅686团的团长李天佑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他曾回忆说，我一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个鬼子说，交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而被敌人打伤了。那么，为什么有日本人不仅仅做了俘虏，还志愿加入八路军为中国人作战呢？从客观上说，还是很有几点原因的。首先，尽管日本当时举国陷入了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踏上陌生国土作战的，甚至有些人并非是作战人员。比如发言的前田光繁，他就是1937年作为满铁员工被派到中国的。1938年在河北邢台双庙车站监工的他，在睡梦中就被八路军俘虏了。其次，即便是当初抱着为天皇而战的信念加入部队，但有些人实际参军后发现现实和想象有巨大的差距。比如后来成为俘虏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小林宽成，他在日本时是一名僧人，在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就因为戴眼镜被长官无缘无故用皮鞋抽了一顿耳光，理由仅仅是看上去有文化，肯定很傲慢。这种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在当时日军中很普遍，有些日军的新兵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而切腹自杀。此外，日军的底层士兵待遇也很差。根据后来被俘的大阪师团的小林清回忆，他曾经声称自己因为有一次丢了一根有天皇菊花徽章的绣衣针，就被班长抽了40下耳光。而他当时作为上等兵，一个月的薪饷也只有10块2毛4日元，其中3元是必须扣除的储蓄金，5元是必须要买的公债，剩下的钱买了几包香烟后就所剩无几。而长官还要克扣下级士兵的薪饷，甚至出现冒用下级士兵的名字将他家乡寄过来的钱款贪污。第三，踏入中国战场后，不少日本士兵亲眼目睹自己战友在别国土地上奸淫烧杀，感到无法接受。小林宽成回忆，有一次他和班长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四个中国男人，班长随即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他回忆说，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个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人踢倒在地，然后把刺刀直接插入了他胸口，活生生一个人就被这么刺死了。小林至今还记得那个村子名字叫铜陵村，称那一幕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厌战和思乡的情绪。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军方给官兵们宣传的是

速战速决。日本士兵的心气也很高，所以很少有投降的人。但是历经淞沪会战等一系列血战之后，日军虽然在中国战场进展超出预期，但始终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反而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那些本来就没有被彻底洗脑的日本士兵对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信念开始产生了动摇，对自己未来的生死开始感到担忧，战斗意志开始逐步瓦解。那么就因为这些客观因素，那些日本人就会拿起武器去阻止乃至抵抗自己的同胞了吗？必须要承认的是，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在主观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前田光繁还是小林宽城，那些后来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在一开始被俘虏时想到的都是两个字：自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君报国思想，更是因为日军一直向他们灌输的就是中国军队虐杀俘虏。一想到自己军队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的恶，他们想想也觉得肯定是凶多吉少。但也恰恰是之前的宣传，让他们在被俘后的心理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前田光繁在被俘时也就是挨过一记耳光，因为俘虏他的八路军战士实在是太恨日本人了。在此之后，他被安排与曾留学过日本的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个窑洞，每天他吃的伙食是馒头加有肉的炒菜，而一般的八路军战士只能吃小米饭加野菜汤。张香山每天都会和前田讲八路军的政策以及日军侵华的本质，并对他说，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八路军，好不容易来了，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本不是有句俗话说舍命是最愚蠢的吗？不要急，可以多用些时间慢慢考虑，如果你想回去就让你回去。被俘虏的日军士兵有一个共同的回忆，那就是八路军非常尊重俘虏的人格，不虐待他们，也不会动他们的随身财物。这和抗战初期八路军就颁布的俘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俘虏政策规定了六条：第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第二，不取俘虏财物，为军用品没收之；第三，医治敌军伤兵；第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俘虏放回；第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第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些政策在实际运用中都被切实执行，这也使得日本俘虏在长时间和八路军相处之后，不仅在情感上被打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改变。原日军中尉医官山田一郎被八路军129师俘虏一年半，之前他一直在策划逃跑计划。他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年半的时间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但是有一次他发高烧三天三夜，在八路军医生的细心照料下脱离了危险。当他醒来后，守候在他身旁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手里还拎着一桶当时在八路军很珍贵的酱菜。山田一郎在日记中写道，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当然，鉴于日军对本方被俘虏士兵的严酷态度和审查制度，不少日本被俘士兵也不愿意再回去。当时也确实曾有过一例，一名被俘的日军士兵坚决要求回去，八路军放行，但归队后他被长官严酷虐待，并要交军法处判刑，最终他又逃出来重新向八路军投诚。前田光繁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八路军是其他军队无法相比的不可思议的军队，一到八路军的部队就会被他们的优良作风吸引住，再也不想离开这支队伍。那么那些成为八路军的日本籍战士主要做什么呢？首先是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由于日军

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先进不少，所以不少有技术特长的日军俘虏最后成为了八路军中的技术骨干。比如小林清在日军部队中是机枪手，也会操作掷弹筒。当时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来说还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缴获来了但不会用，小林清就成了教授使用这些武器的教员。前田光繁本身就有技术底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奉命来到了解放军的东北航空学校担任日工科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因为当时航空学校的教员、技师、飞行员都是原关东军日本航空教练大队的成员，他间接帮助航校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飞行员。其次呢，就是利用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做最有说服力的反战宣传。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等7名日本人在八路军总部成立了觉醒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觉醒》。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的反战组织。消息很快传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随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解放同盟等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觉醒联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日本士兵编写、印刷、散发了100多种宣传品，促进他们的觉醒。还有就是亲自上前线送慰问带和对日军喊话。给前线官兵送慰问带是日本的风俗，在侵华战争发动初期，日本的士兵平均每年能收到8到12只慰问带，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高级。但是随着日军陷入战争泥潭，慰问带的数量和质量是直线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开始给日军制作慰问带，里面有烟、酒，但主要是各种反战标语和宣传话。在日籍八路军的顾问和建议下，慰问带里的宣传话专门针对日军士兵的痛点，比如穿和服的女子、富士山的风景等等，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离开家乡侵略他国是多么的不明智。每年4月左右，给日军的慰问带中甚至还会放进几只樱花。一开始八路军也会在日军据守的碉堡前喊话，但内容大多是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举行兵变、到八路军中来这些比较生硬的口号，效果不佳，甚至还会引发日军士兵的反感。日籍八路军加入喊话队伍后，情况立刻发生了改变。1943年深秋，日籍八路军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石田雄上来并不喊口号，而是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起了一首日本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的寂寞和悲伤。歌声随风吹进碉堡，原本还在开炮射击的碉堡变得寂静无声，日本士兵包括军官都在静静地听歌。同为日籍八路军的秋山良照是觉醒联盟暨南支部的创始盟员，文章写得很好，还能画一手好画。秋山经常和日军通信，收到的来自对方日军的信垒在一起超过了一尺，以至于后来有其他日籍八路军去日军碉堡喊话，对方还会有人问秋山军在哪里，他还好吧。由于秋山的攻心力实在太强，日军还专门下令通缉秋山良照，悬赏是连升两级和奖励10000元。在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中，有一半人表示见到过八路军发送的慰问带，有 20% 的人听过喊话，很多人都表示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以及知道八路军中有不少日本人。在整个抗战期间，也有不少日籍八路军为了阻止自己同胞侵略而献出了生命。1941年，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人宫川英男一度担任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宫川随京浦铁路队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关庄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重兵包围，眼看突围无望，

为了不当俘虏，宫川是举枪自尽，时年27岁。为了抢回宫川的遗体，当时的宫川的中国战友们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突破了日军的封锁，最终抢回遗体，安葬在根据地内，之后移入了烈士公墓。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成为了唯一的日本人。原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田中石原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八路军俘虏，经感化教育后成为日籍八路军。1943年5月，田中石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专门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石原不吐一字，最终英勇就义。日籍八路军金野博在1941年7月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四周年的时候，宣誓加入八路军，一直和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金野博在日照县富桐一带被捕，受到酷刑，他被要求说出他开展工作时联络的各种关系，但是他一字不吐，并且表示只要我不死，仍旧会回到八路军去，最终他被杀害。作为金野博没有屈服的一个证据，那就是他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事后没有一户暴露受害，而他秘密接过头的敌伪军中的人物也没有一个人被受到牵连。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等俘虏日军6213人，接受投诚日军746人。而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日籍八路军、新四军共有36人。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原先的那些日籍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面临自己的人生抉择。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选择直接回国，八路军方面给出了优厚的路费和安家费。按照小林宽城的回忆，当时共产党给的安家费足够他在东京买一栋房子。而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因为工作需要转战东北，变成了日籍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之后的朝鲜战争。到了1954年之后，他们也开始陆续回国。只是这批日籍八路军，包括后来的日籍解放军，回国后的日子却并不好过。除了被自己的同胞嘲讽为叛徒，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也非常的困难，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类似烧锅炉那样的劳苦低薪工作，而且他们还因为有赤化的嫌疑受到了监视。小林宽城在70多岁退休之后，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跑来对小林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是受监视的。不过尽管生活拮据，前田光繁、小林宽城他们却一直组织各种集会，并且到日本全国去发表演讲，揭露日军的侵华本质，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追求和平。小林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团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把这个团体取名为椰子会。我专门找人请教过，在日文发音中，如果不是片假名发音的话，椰子的发音有八和四的意思，寓意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这批日籍八路军时刻都没有忘记中国。曾担任115师团政治处干事的符号，后来在197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在日本还有当年的日籍八路军托人来问是不是当年的福科长。符号惊喜地请他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并且问他们想吃什么，而那批日籍八路军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包顿饺子。而中国也没有忘记他们。小林宽城后来运气不错，受聘于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担任翻译。当时由于装卸手段落后，日本的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经常要等上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有什么办法，小林就去中国找了自己的老战友。后来目的地的港务局收到了一份通知，小林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优先卸货。

0: 让他们做俘虏已经是千难万难，怎么还有理由来打动他们投诚，甚至反过来去劝说自己当初的战友呢？但是确实他们是有理由的，而且很充分。小林宽城在加入八路军后，在山东日照的一个日军碉堡前去喊过话，他是这么喊的：我真正认识到日本是侵略者，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掠夺中国资源，抓中国劳工。你们想一想，中国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跑到日本去侵略，他们为什么跟日军打仗？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呀。什么是理由？这就是理由。你再灌输什么为天皇而战，再宣传什么大东亚共荣，侵略就是侵略，这是毋庸辩驳的事实。而同样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从心底里还是知道《礼记》中“师出有名”这句话的含义的。事实上，由于日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术素养，确实在很多方面要比中国军队高一筹，所以日军的士兵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感的。如果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绞杀战，甚至本方处于劣势，那么在中国军队的心理攻势下，投诚的日军官兵很可能还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但越是如此，也越是显示出前田光繁、小林宽城这批人的可贵。他们不仅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作用，回到自己的祖国后，其实还是在不断努力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真相和战争的残酷。2015年，小林宽城在受邀参加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典礼后，他说了一段话：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爱护，切莫让历史的时针倒转。2019年，小林宽城因病逝世，享年99岁。虽然人已逝世，但希望小林君的愿望能够实现，或者能够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英国东印度公司。16至19世纪，欧洲列强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相继设有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作为该国对印度、东南亚及远东进行殖民侵略和掠夺的工具。在这些公司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力最强，最具代表性。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于1600年12月31号，初称在东印度群岛贸易的伦敦商人的总裁和公司。他得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有垄断印度和东方各国的贸易权。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开始把殖民侵略的魔爪伸向印度。16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舰队在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港外与葡萄牙舰队进行海战，重创葡萄牙军队。英国詹姆士一世委派东印度公司代表托马斯为驻印度莫卧儿王朝大使。莫卧儿皇帝于1613年颁发赦令，允许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设立商馆，公司便在苏拉特筑起圣德治堡，后来发展成为马德拉斯市。1661年，葡萄牙国王将印度的孟买作为公主的陪嫁赠予女婿英王查理二世，查理二世便把孟买转让给东印度公司，公司遂将苏拉特的商馆迁至孟买。1698年，公司得到印度的特许，在胡格利河口建立加尔各答城，公司董事会就设在加尔各答，英王命名为威廉堡。这样，东印度公司便在印度形成了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三个管辖区，这三个辖区成了公司进一步侵略印度的根据地。到18世纪中期，公司在印度就建立了150多处商站和15家大代理站。1708年，经英国政府的特许，东印度公司获得宣战和购和的特权，集商人和政府于一身。1751年，东印度公司

及在印度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交战。公司职员罗伯特·克莱伍率兵攻打法国殖民军盘踞在印度德干高原上的海德拉巴和东南沿海的卡尔纳蒂克两个军区，将法军击败。1757年6月，公司发动普拉西战役，占领了富庶的孟加拉。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合约，法国放弃了他在印度的全部殖民地。在英法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7年战争中，英国占领了印度大片领土，发动了一系列侵略印度的战争，对印度人民反抗殖民者的起义和斗争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终于在1849年占领了整个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榨取了印度人民的血汗，掠夺了印度数不尽的财富和资源。从1765年起，公司直接掌握孟加拉的财政税收大权。在掠夺的同时，他们商人的本性同样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强迫印度人民把纺织品、香料等商品卖给公司，公司转用到欧美，从中渔利。东印度公司还强迫印度农民大规模种植罂粟，制成毒品鸦片烟，大量的向中国倾销，引起清朝白银外流。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不仅剥削和毒害了中国人民，也损害印度和其他亚洲各国人民。东亚病夫的出现就是东印度公司的罪恶造成的。据估计，自1757年至1815年的58年间，东印度公司赚取的财富达10亿英镑以上。这些惊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英国，转化为资本，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中叶，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印度各阶层人民与东印度公司殖民者的矛盾日益激化。1856年，印度各地传递荷花和薄饼为敛奴信号，秘密酝酿反英起义。民间艺人采用说书、卖唱、演戏等形式揭露英国殖民者的贪婪和残暴，鼓动印度人民奋起反抗。同时，在印度士兵中，通过在各个团队广泛传递作为起义信号的红荷花，组成了军官委员会的秘密组织，准备举行起义。1857年初，英国殖民当局发涂有牛油或猪油的纸包装的一种新子弹，使用子弹时必须用牙咬开，这是对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士兵的极大侮辱。首都德里附近米鲁特的应急士兵团因拒绝使用涂猪油牛脂的子弹，遭到英军的镇压。这一事件成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线。5月10日，这个团的士兵首先起义，德里市民奋起响应，第二天攻占了首都德里。拥立莫卧儿王朝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为名义领袖，并成立了行政院作为起义的政权组织，各阶层人民热烈响应。但是由于起义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明确的纲领，起义者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加上王公贵族在关键时刻的叛变，终于在1859年被英国殖民者镇压下去。在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冲击下，1858年英国议会不得不通过了关于改善治理印度法案。该法案规定撤销东印度公司，除股本外，公司的全部财产归英国国家所有，英国内阁设印度事务大臣，印度总督改称父王，为英国驻印度直接代表。这样集海盗、商人、政府于一身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便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也爆发了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

0: 吉马尔·阿塔图尔克就是这次革命的领袖，他原名穆斯塔法·吉马尔。革命胜利以后，土耳其实行姓氏改革，大国民议会一致决定授予吉马尔姓阿塔图尔克，阿塔在土耳其语中意为父亲，阿塔图尔克就是土耳其之父、土耳其国父的意思。大国民议会为什么一致推崇吉马尔为国父呢？这是为了表彰他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功勋。吉马尔生于1881年，他的父亲是个小税吏。吉马尔诞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剩下的他和姐姐两人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信奉伊斯兰教，希望儿子成长为一个阿訇。阿訇是伊斯兰教解释教义、讲授经典的人，或者宗教法官。但吉马尔非常希望成为土耳其军官，他考进了萨洛尼卡军事预备学校。由于他天资聪颖、读书勤奋，学校里的教师都很喜欢他。教学教师不唤他本名穆斯塔法，却唤他为吉马尔。吉马尔在土耳其中是正义的意思。18岁那年，他又考进了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学院。当时的土耳其名义上还叫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早已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吉马尔从小感受到沉重的民族屈辱，萌发了强烈的民族爱国心。吉马尔读了许多进步书籍，爱国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参加了班里的一个革命小组织，还办了一份手抄的报纸，在全校1000多学生中流传。报纸上的文章大多是吉马尔一人写的。不久，他就与青年土耳其党人接触，参加了反对土耳其独裁者苏丹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吉马尔上了前线，后来他晋升为将军。大战结束，追随德国的土耳其也成了战败国，领土被英、法、意和希腊等国瓜分，土耳其面临着亡国的危机。
1: 不独立，吾宁死。
0: 土耳其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誓死开展抵抗运动。吉马尔辞去了苏丹授予的军职，以平民身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号召人民用一切代价来捍卫民族尊严，并且坚定地说，
1: 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战斗，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
0: 他很快成为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1920年4月，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苏丹政府的卖国行径，吉马尔党人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着手组织正规军。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和吉马尔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并给予各种支援。1921年8月，希腊军队在英国支持下，以10万兵力进攻安卡拉。刚建立起来的土耳其国民军虽然数量不及希腊军队的一半，装备也很差，但他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10多天内就击退了西军上百次的进攻。战斗中，许多土耳其农妇赶着牛车为国民军运送弹药，牛车接近火线时，他们跳下车，冒着枪林弹雨，把一发发炮弹扛在街上送入战壕。很多妇女还拿起武器同士兵们并肩作战。吉马尔日夜在前沿阵地观察，一次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肋骨折断了，士兵们把他扶起，要他回后方休息。
1: 这种时候我无权休息，
0: 说着他又挣扎着上了马背， 用手支撑着腰，继续指挥作战。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战斗，土耳其国民军终于以少胜多，把希腊侵略军赶下了爱琴海，还俘虏了希腊军总司令。接着，土耳其国民军开进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末代皇帝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带着妻儿从后宫溜到英国战舰上逃走了。吉马尔和国民军士兵在一起召开了庆祝胜利的晚会。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摔跤比赛。吉马尔一生酷爱摔跤运动，这天晚上他向军中的一位摔跤大王挑战，一定要同他比个高低。比赛开始了，周围人山人海，那个摔跤大王紧紧抱住吉马尔两腿，一使劲儿把他高高举了起来，眼看着就要把他摔倒在地了，但这位士兵却慢慢地把他放在地上。你怎么不摔倒我？因为我是指挥官嘛。吉马尔从地上爬起来，笑着问道，
1: 你是土耳其民族的首脑，七个国家都没能把你打倒，我怎么能打倒你呢？
0: 摔跤大王的回答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达了士兵们对自己领袖的热爱和尊敬。1922年10月，吉马尔在安卡拉又召开了大国民议会，会议宣布废除公开投敌的苏丹，宣告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吉马尔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安卡拉为共和国首都。吉马尔就任总统的那天，一位记者问他，你已经拯救了祖国的命运，现在你准备干些什么呢？吉马尔回答，战争结束了，人们便以为我们已达到目的，其实这才是开始，现在我们真正的工作开始了。吉马尔所说的真正的工作是指进行改革，振兴土耳其。他利用一切场合宣传教育的意义。当时土耳其使用的是阿拉伯文字，这种文字难读难写，不适合记录土耳其语言，因此土耳其的文盲很多。吉马尔和教师学者在一起研究和制定了文字改革的方案，采用的是拉丁化新字母。他召开会议，对新文字进行宣传，要求全国教师和政府官员尽快学会。每一个土耳其人，无论是农民还是搬运工、船工，要把这看作是爱国的民族义务。他不仅宣传，还亲自教议员、部长们学会新字母。他巡视全国，随身携带黑板，在公园、在广场、在农村、在牧场教人们识读新字母。从此人们便热情地称吉马尔为首席教师。封建统治时代的土耳其是一个有名的一夫多妻制国家，妇女们丝毫没有权利，妇女出门要戴面目，坐车坐船被拘束在一个指定的角落，不准抛头露面，不准自由交谈，更谈不上有选举和参政的权利。共和国成立以后，受过新式教育的妇女约400人在伊斯坦布尔集会，拟定了一个革新家庭生活的法案。会议选出由8人组成的请愿委员会，又聘请了富有法律学识的男顾问4人与他们合作。很快请愿委员会的要求和他们提出的法案得到了大国民议会的批准，从此一夫多妻制正式废除，男妇结婚必须登记，同时废除面目，举行新式婚礼。电车轮船中男女无需分坐，还规定了妇女与男子一样有遗产继承权，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等。由于这一法案的通过，不久在伊斯坦布尔大学 就有三名妇女分别获得文学、法学和

理爵位。在土耳其法庭上，也有妇女担任的司法官和其他职务了。但是基马尔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基马尔等人一面利用工农，一面又限制和镇压工农，对土耳其共产党也进行了镇压。1939年基马尔死后，当时的土耳其政府又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互助条约，从而使它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大家好，感谢您的收听。由一听传媒木茶本录制出品的《世界上下五千年》今天全部结束。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听传媒出品录制的帝王系列剧和历史系列剧，我们在那里见哟。我在那里等着你。第一个黑人共和国，海地位于中美洲大西洋西部的圣多明戈岛，又叫海地岛的西半部，原来被强大的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后来法国打败西班牙占领了海地。海地的意思是多山的地方。海地人大多是非洲黑奴的后代，世代忍受着殖民者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早在1790年，海地的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发动了武装起义，试图用暴力手段争取与白人完全平等的公民权。但是由于起义准备不足，也没有提出反映广大黑奴要求的革命口号，所以没有得到广大奴隶的支持。在法国殖民者的血腥镇压下，起义失败了。但这并未阻止海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决心。一年以后，1791年8月，混血种人和黑人再次发动武装暴动，他们高喊宁愿死也比当奴隶好的口号，猛烈地向殖民统治者和白人奴隶主发动进攻。起义军放火焚烧了咖啡园和甘蔗种植园，烧毁了殖民者的豪华别墅和其他建筑物，杀掉了残酷压榨奴隶的法国殖民官吏和白人奴隶主。起义军受到广大黑人奴隶的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声势越来越高。起义刚开始两个月，烽火便燃遍了全国各地，有200多个咖啡园、甘蔗园被毁坏，有2000多名法国殖民者被打死，法国人胆战心惊。在这次起义中，涌现出不少起义英雄，如杜桑·卢维杜尔、克里斯托夫·德萨利纳等，其中杜桑更是一位杰出的海地黑人领袖。他原是奴隶出身的种植场马车夫，与一般奴隶一样，他从小就受到法国殖民者和奴隶主的欺凌。杜桑对于这一切早已暗下决心，是把法国殖民者和奴隶主杀掉，争取黑人的自由。所以后来他刻苦学习了法文，还经常阅读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著作，接受了新的思想。参加起义以后，杜桑以严明的纪律统帅部队，所到之处敌人望风而逃。他率领的部队发展壮大，很快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他本人也成了海地奴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793年法国因国内混乱，只派出了6000人的军队去镇压起义，被起义军彻底摧毁。西班牙、英国看到有机可乘，又先后派兵入侵海地，去镇压方兴未艾的起义烽火。但杜桑领导起义军英勇奋战，终于相继赶走了英国、西班牙侵略军，把他们赶入大海。英西军队狼狈逃窜，同时杜桑又平定了黑白混血种人。

0: 人上层集团的叛乱活动，最终统一了整个海地岛，并建立了革命政权。1801年6月，海地召开了制宪会议，制定了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废除奴隶制度，所有海地人不分人种、肤色一律平等，都享受自由的公民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贸易自由，海地宣布独立。在这次会议上，杜桑被选为终身总统。正在欧洲战场驰骋的拿破仑得到消息后，他立即召见他的妹夫迪克勒，命令他远征海地。1801年12月，迪克勒率领54艘战舰、3万名士兵，开始了企图恢复法国殖民统治的远征。杜桑领导起义军坚决保卫自由海地，他对战士们说，
1: 我们已经取得了自由，我们黑奴世代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法国人又回来了，他们企图从我们手中夺去我们的自由，我们宁可战死也绝不能答应他们，让我们共同奋斗吧，我们要让法军饿死、渴死、累死，让海地变成这些强盗的活的地狱。努力吧，自由属于我们。
0: 当3万法军来到海地的时候，起义军就在他们要登陆的地方点起火来，烧毁那里的一切。法军所到之处一片灰烬，只有满地尘土，满眼浓烟，似乎在怒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法军找不到吃的，饥饿难忍，他们甚至找不到喝的，因为水中已经被起义军下了毒药。法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减，黎克勒大伤脑筋。此外，起义军利用有利地形四处出击，法军不时有人阵亡，法军狼狈不堪，到处挨打。法国的统帅勒克莱尔阴险毒辣，无恶不作，他想出了一个坏点子。原来杜桑有两个儿子在法国留学，勒克莱尔就把他们抓来，强迫他们写信给杜桑，信中说如果杜桑不投降，两个儿子就要被勒克莱尔杀掉。杜桑看了这封信，难过极了，心疼得像刀割一样。可是他想到了海地人民正在流血牺牲，毅然下了决心。他说，
1: 不投降，我绝对不能牺牲人民来救出自己的两个儿子。
0: 接着他亲自率领战士围攻法军的进剿部队，把法军打得大败。过了几天，杜桑又接到勒克莱尔的一封来信，信里说为了谈判和平，希望杜桑到法国军营去商议一下。勒克莱尔在信的最后用肯定的语气说，一定保证杜桑的生命安全，并且自我吹嘘地讲了这样一句话，
2: 你将不可能发现比我更诚实的朋友了。
0: 杜桑心想，法军吃了败仗，现在请求和平一定是真心，就于6月7日应邀前往谈判。但是当他一踏进谈判的营房，就被法军逮捕，并于6月15日押上军舰送往法国。黑白蓝三色的法国国旗在军舰上飘扬，杜桑愤怒地指着他对法国侵略者说，
1: 你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哪儿？你们的旗帜只是一块强盗的遮羞布，它沾满了我们同胞的心血，只要我们黑人手里还有一杆枪，你们的屠刀总有一天会掉下来的。
3: 你嚷嚷什么？到法国去再说。
0: 法国侵略者

在义正言辞的斥责下，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到了法国，拿破仑将杜桑关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个监狱。半年以后，这位英勇的黑人领袖被折磨而死。这一天是1803年4月27日，法军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海地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作战更加英勇，斗争更加激烈。4万名法国侵略军，有的被杀，有的病亡，没有多久死去了80%，连侵略军的总头子勒克莱尔也死在海地岛上。1803年下半年，海地起义军大举出击，10月解放了法军占领的最大海港太子港。11月18日，残余的8000法军全部投降，拿破仑侵略海地的意图彻底破产。这一年的11月29日，海地人民通过了独立宣言，并于第二年1804年的元旦正式宣告独立。地球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终于在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上诞生了，从而揭开了整个拉丁美洲黑人革命的序幕。歌德的文学之旅。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的欧洲启蒙主义文学史上，铭刻着一位重要作家的名字，约翰·沃尔夫冈·歌德。歌德于1749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代，他曾是德国狂飙运动的主要干将。1772年5月，法国博士歌德动身前往维茨拉尔城去做帝国最高法院的学习生，以进一步扩大法律方面的知识。当然，这一美好的愿望只是他严厉父亲的一厢情愿。歌德感兴趣的不是做法官和律师，而是向往着踏入令他心醉神迷的文学殿堂，做一名大作家。然而，歌德还是愉快地上路了。他希望在新的环境里能摆脱父亲套在他身上的枷锁，像一匹小野马一样，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自在的生活。维兹拉尔城是一座宁静优雅的小城，多才多艺的歌德很快在那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品茗聚会，谈论诗歌音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布莱梅公使馆的秘书凯斯特纳与他美丽的未婚妻夏绿蒂更是他的座上客。然而可怕的是，歌德竟然越来越喜欢学识丰富、举止端庄的夏绿蒂。只要夏绿蒂不在身边，他常常六神无主、坐卧不安。当歌德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好朋友的未婚妻后，非常痛苦。无奈之下，他怀着悲伤的心情离开维兹拉尔，返回故乡法兰克福。谁知法兰克福也有烦恼在等着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婚后要随丈夫远走他乡，歌德与这唯一的妹妹从小朝夕相处，感情很深，如今妹妹竟然远去，自然使他感到无比思念。接着夏绿蒂与凯斯特纳举行了婚礼，却没有通知歌德，这也让歌德非常失望和不快。恰逢此时又传来维兹拉尔城一位公使馆的秘书因为朋友的妻子单相思无力自拔而自杀身亡的消息，这件事对歌德震动很大，他决心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小说。从此以后，他闭门不出，并谢绝朋友的来访，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个不停。
当时谁也不知道情绪激动。

痛的歌德在写些什么。四个星期过后，歌德打开了房门，他献给人们的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发表于1778年。它描写的是市民青年维特爱上了一个叫绿蒂的女子，但绿蒂已和别人订婚，加上维特在做公使秘书的工作，周围庸俗自私的环境包围着他。来自贵族社会的歧视更给了他强烈的刺激。事业的失败，爱情的幻灭，使维特对生活感到十分失望。他不仅无力改变社会，甚至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住。他终于用手枪自杀身亡。显而易见，《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以歌德个人感情上的痛苦经历为基础写成的。维特的烦恼也正是歌德所烦恼的。小说由于反映了个人愿望、感情、幸福和专制世界种种限制的冲突，因而决定了它不是一部狭隘的个人恋爱悲剧，而是一部青年人追求自由、幸福的反抗史。在当时的欧洲，人们的思想仍被宗教神学禁锢着，但一些进步人士已开始起来追求自由和民主。人们把这些自由的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正是这种运动的体现。因此，歌德这本个人反抗社会的小说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整个欧洲。整整一代欧洲青年被维特和绿蒂的爱情故事所感染，一股维特热风行欧洲。不仅维特的衣着成为当时年轻人的流行服装，许多年轻人面对无奈居然也步维特之后尘。这么大的影响，连歌德也始料未及。世纪病的彷徨与歌德这部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本书成了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幕。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炮打响，歌德很快便步入德国著名作家之列。当时他才年仅24岁。他的这部小说两年内在德国印刷了16次。也正由于歌德和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使德国文学开始崭露头角，并从此改变了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地位。歌德与后来的席勒一起开创了德国文学的新纪元，因此世界文学史家把歌德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并列为世界四大文豪。在歌德80多年的人生旅途上，竟有60多年战斗在文坛上。他写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一部伟大的巨著《浮士德》恰好是他在临终前一年完成的。诗句《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文学史的巨著之一。他的创作过程极为漫长，达60年之久，几乎贯穿着歌德整个创作生涯的始终。《浮士德》分为上下两部，由浮士德的学者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艺术生活以及事业生活几部分组成。作品反映了西欧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先进人物反对封建现实、不断追求人生真谛和社会理想的过程。浮士德的社会理想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人生和社会所做的思考中所能表达的最高境界。作品展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1832年3月22日82岁的歌德因病逝世。歌德漫长的创作生涯验证了作家对生活、艺术

0: 以及人生信念的孜孜以求。神童莫扎特，1762年9月，在欧洲音乐之都维也纳，一位年仅6岁的儿童在熟练地演奏欧洲古典名曲。这一消息传到奥地利皇宫，引起了整个皇室的震动。这天，维也纳的申巴龙夏宫特别热闹，奥地利皇帝的家族和贵族们成群结队地赶到音乐厅，来观看这位神童表演音乐节目。可是，在他们的心里，除了好奇之外，还带着好些将信将疑的成分。幕拉开了，走出两个孩子，姐姐11岁，弟弟只有6岁。他们很有礼貌地向观众鞠躬，坐下来在钢琴上合作表演4手联弹。乐声非常和谐动听，然后每个人各自表演个人节目。小男孩的表演更为突出，他拉小提琴时，琴声像小鸟欢鸣那样优美悦耳，而在弹一琴时，琴声又像小溪泉声那样流畅明快，接着又演奏了管风琴等多种乐器。乐曲全是世界各国音乐大师们创作的高难度作品，可是他的演奏又是那样的得心应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曲曲皆妙。观众们被他美妙的乐声迷住了，不时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可爱的孩子，你能自己作曲吗？
0: 一位贵族夫人指着6岁的男孩道。
2: 夫人，请您出题目吧。
0: 这孩子不慌不忙地说。贵族夫人感到大为惊讶，这么小的孩子竟然能根据别人出的题目来创作乐曲。他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出了一个题目。男孩坐到异形旁边，昂着头凝思了一会儿，突然伸手抚上琴键，琴声像清泉般奔流而出，有力地弹奏出主题的旋律。观众们个个惊叹不已，情不自禁地高声喝起彩来。
3: 聪明的孩子，你的手法是这样熟练，大概能不看琴键弹琴吧。
0: 一位贵公子含笑地站起来问。
2: 谢谢您的夸奖，先生，请拿一块布来吧。
0: 孩子又不慌不忙地说。台下立即送来了一块白布遮住了键盘，孩子的双手伸在布的下面，这样他既看不见琴键，也看不见自己两手的动作。琴声响了，一曲复杂的世界名曲的乐音在大厅中回荡，简直把人们带进了神妙的境界。
1: 神童，神童啊，果然名不虚传。
0: 台下一片欢呼。维也纳是世界音乐的名都，那里有许许多多音乐大师，可是这孩子竟然能在那里连续举行2个星期的音乐会，而且天天满座，常常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简直是奇迹。这件事发生在1762年秋天，姐姐名叫安娜玛利亚，弟弟名叫沃弗尔于格·莫扎特。小莫扎特生于1756年1月27日，父亲奥波里德·莫扎特是奥地利查尔茨堡的有名音乐家。由于他的才能受到宗教势力的抑制，就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用全部精力来培养教育他的儿子小莫扎特。小莫扎特也特别聪明好学，在父亲的培育下，3岁就能听懂音乐，4岁会弹异形和管风琴，5岁就练习作曲。6岁时，父亲带他到首都维也纳去举行音乐会，他就可以隔步在看不见的琴键上演奏。接着进行了为时10年的欧洲。

0: 行，到各国去拜访名师学习技艺，举行演出。1763年，小莫扎特在巴黎举行音乐会时场场轰动，简直征服了整个法国。巴黎的书店竟然为这个7岁的孩子出版音乐创作专辑，发表了小莫扎特在法国创作的4首艺情和小提琴奏鸣曲。随后父亲又带他到英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无不受到欢迎。最有趣的是他在1764年的一次特殊的考试，波伦亚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为了要证实小莫扎特的音乐才能，把他引进一间小屋，并交给他一个纸包。
1: 孩子，纸包里是一个题目，我们要求你能在2个小时以内创作出一支钢琴曲。
0: 教授说完以后，就把小屋的门关上，并且加了一把锁。专家教授们在门外悠闲地等着，不到半个小时，嘟嘟，不到半个小时，房里在敲门了。教授们惊异地打开房门一看，只见小莫扎特笑嘻嘻地走了出来，轻松地交上了考卷。教授们仔细评赏了他的作品，人人感到佩服，因为要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一支成功的钢琴曲，谁都很难办到。10年的旅行开阔了莫扎特的眼界，回到家乡后，他开始对歌剧产生浓厚的兴趣。1770年，只有14岁的莫扎特受世界一流的米兰歌剧院邀请，写了一部歌剧，并亲自上台指挥演出。16岁时，他已是欧洲无人不晓的音乐家了。但当时的欧洲，音乐只不过是供宫廷和贵族们消遣的。莫扎特为找工作四处奔波。1772年，他当上了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宫廷乐师。可是这位主教嫉妒莫扎特的才华，百般折磨他。莫扎特虽然有非凡的音乐才能，但是给予他的却是穷困和压迫，贵族和宗教的黑势力层层地阻碍着他的成长。他不畏强暴，不怕迫害，在贫穷和困难的处境中不断创作着，斗争着。在短短的一生中，创作了17部歌剧、49部交响乐和许许多多器乐曲，被人们称为18世纪的奇迹。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等，强烈地抨击和讽刺了贵族的腐朽和虚伪，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民主精神，受到了全世界的赞赏。然而，天才并非是天生的。莫扎特辉煌成就的背后，凝聚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大量心血和汗水。他曾对别人说过，没有谁能比得上我这样用功，你举不出有哪位大音乐家的作品是我不曾反复认真钻研过的。长期的劳累使莫扎特的身体越来越坏。1791年12月4日深夜，莫扎特还没来得及创作完最后的作品《安魂曲》，便在凄凉的境遇中病逝了。当时他还不满36岁。出殡的那天，大雪纷飞，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因为他家里没有钱，只能草率地葬进穷人的公墓。在穷人的公墓里，尸体重重叠叠，无法辨认，所以至今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莫扎特究竟葬在哪里。可是一代音乐大师沃弗尔·于格·莫扎特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羊吃人的圈地运动。15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

还是个不起眼的行业。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国际间贸易的扩大，在欧洲大陆的西北角的佛兰德尔地区，毛纺织突然繁盛起来，在它附近的英国也被带动起来。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英国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养羊大国，这时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而外，还要满足国外的羊毛需要，因此养羊业与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这时一些有钱的贵族开始投资养羊业。养羊需要大片的土地，贵族们纷纷把原来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走，甚至把他们的房屋拆除，把可以养羊的土地圈占起来。一时间在英国到处可以看到被木栅栏、篱笆、沟渠和围墙分成的一块块草地，被赶出家园的农民则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就是圈地运动。当时一位著名的作家托马斯·莫尔在一本叫做《乌托邦》的书中写道，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他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他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圈地运动首先是从剥夺农民的公共用地开始的。在英国，虽然土地早已有主，但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这些公共用地是没有固定的主人的。一些贵族利用自己的势力，首先在这里扩大羊群，强行占有这些公共用地。当这些土地无法满足贵族们日益扩大的羊群需要时，他们又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出家园，甚至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变成养羊的牧场。曾经有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土的上诉书中写道，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他土地用篱笆围上，占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行夺取了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凶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及他的妻子儿女的嚎哭。约翰·波米尔为了圈占我们的土地，不惜将我们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我们现在连生命都难保全。在这种强行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以前以各种形式租种的土地，无论是以前定下的终身租地，还是每年的续租地，都被贵族强行圈占了。这些成为牧场主的贵族们还互相攀比，使他们的牧业庄园变得越来越大。农民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于是反对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起义在英国各地爆发起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发生在东部的凯特起义。凯特起义开始时集结的农民队伍一度发展到20000人，声势浩大。但凯特是个小贵族，他的反抗不彻底，由于向国王妥协耽误了战机，起义失败了。凯特及300多个起义农民被绞死。凯特起义是英国1381年泰勒起义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

但是圈地运动一度受到遏制。英国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英国光荣革命后，圈地运动大规模地展开了。英国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在圈地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英国国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颁布了一些企图限制圈地程度的法令，但这些法令并没有起太大作用，反而使圈地日益合法化。为了使被驱逐的农民很快地安置下来，英国国王在颁布限制圈地法令的同时，也限制流浪者，目的是让那些从家园中被赶出来的农民去接受工资低廉的工作。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已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做学徒当苦役。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圈地的结果是英国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进入城市，成为城市无产者。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进入生产羊毛制品的手工工厂和其他产品的手工工厂，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手工工厂里，工人的工资特别低，而每天则要工作十几个小时。18世纪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圈地运动促进了大农场的建立，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他准备了大量的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同时，爱尔兰破产农民大量流落英国，也为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药剂师舍勒的化学成就。18世纪下半叶，化学科学已由波义尔创立100年之久，而进入了一个化学家们不断发现新元素并对化学进行深入探索的鼎盛时期。代表这一时期最高成就的，当推瑞典化学家舍勒。舍勒从14岁起一直到44岁英年早逝，他都是个乡镇药剂师，在药房工作。终生以研究化学造福人类为乐的舍勒，就在他小小的药房里，用短暂的一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果。1768年，舍勒把硝酸银溶液倒入盐酸中，本来澄清透明的溶液中出现了白色的沉淀物氯化银。当他把白色的氯化银放到阳光下观察时，氯化银立即变成黑色。这一重大发现奠定了现代摄影术的基础。1769年，他从酒桶内壁刮下一块红色的基淀物，俗称酒石，放入硫酸中一起加热，冷却后器皿中出现了一种美丽的透明晶体。晶体有酸体，浓溶于水。

得到一种甜丝丝的粘性液体，即甘油。他试图用硝酸将这种粘液转化成糖，结果却得到了草酸。1782年，他制得了游离的氢嗪酸。在研究一种药品鹿角灰时，发现其中有一种特殊的酸，他称之为磷酸。舍勒研制的酸还有木酸、砷酸、五倍子酸、乳酸和重石酸等。除了酸类外，他在制取酯类方面也成就斐然，如硝酸酯、盐酸酯、醋酸酯和苯甲酸酯。这一个又一个的新发现，使舍勒成为有机化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对矿物质的研究中，他隔离了铁、铜和汞的不同氧化程度，证明了被当时的人误认为是一种矿物的变种的硅木矿石和石墨，实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在研究钨矿时发现，这种矿是某种酸与石灰的化合物，钨酸钙。人们为了纪念这种矿，以舍勒的名字命名它为白钨矿。在气体研究领域，他发现了氮、氨、氟、氯、氯化氢等新元素和化合物，与同时代的气体化学家们一起取得并积累了大量新的事实资料，为最终导致燃素说的破产和化学革命时期的到来做出了巨大贡献。舍勒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所做出的如此大量的发现，直到今天仍叫化学家们惊叹不已。舍勒研究化学从不为名为利，而是把从事科学工作当作最大快乐，是为人类造福。丰硕的科研成果使这个不起眼的乡镇小药店药剂师名声大振。在他32岁时，当选为瑞典最高科研机构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一些大学大企业的聘请书纷纷而至，请他去当教授，去就高职，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他宁愿在小镇上当一辈子药剂师，献身他终生热爱的化学事业。1786年3月，舍勒病倒在实验室，躺在病榻上的舍勒，心中挂念的仍是自己还未做完的对硝酸作用的实验。他告诉妻子，等到夏天，他要将这实验完成。可夏天还未到来，这位年仅44岁可敬的科学家，怀着对化学事业的无限眷恋，悄然离开了人世。舍勒给后人留下了他在化学研究中取得的累累硕果，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遗憾他的过早逝去，遗憾他因受燃素说的禁锢，两次与重大科学发现失之交臂。燃素一词原为石火开始之意，是由德国化学家贝希尔的学生施塔尔提出的。以施塔尔的说法，他的燃素说可以解释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过程。他认为所谓化学变化就是物体释放与吸收燃素的过程。这种毫无科学价值的学说却风行各国，使许多大化学家都受其束缚。在1773年之前，舍勒为了解开燃烧的秘密，接到神秘的燃素，做了大量的实验。他发现把硝酸钾、硝酸镁等诸种硝酸盐类分别与氧化物和碳酸银一起加热到一定温度后，会分解出一种助燃的气体，他称其为火气，其实就是氧气。但是由于舍勒是个坚定的燃素论者，所以就用燃素说的观点对自己发现的新元素氧做了错误的解释。他说这种气体能够助燃，所以叫火气，火气与燃素生成的化合物是火。舍勒虽然最先发现

0: 氧，但真正发现氧气并正确地解释燃烧现象，从而推翻燃素说的统治，引起了化学科学革命的桂冠，却戴在了法国人拉瓦锡的头上。1774年，舍勒通过对二氧化锰的长期研究，发现它不溶于稀硫酸和稀硝酸，但却能溶于盐酸。二氧化锰一放入盐酸，即刻就会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黄绿色气体，人吸之会感到肺部极为难受。他用这种气体做实验，发现它微溶于水，并使水略带酸味，还有漂白纤维和腐蚀金属的作用。昆虫吸入该气体会立刻死去，火遇到它便立即熄灭。舍勒发现的这种气体正是前人从未发现的新元素氯，但由于他受燃素说的束缚，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新元素。正式提出这种气体是一种新元素的是晚于舍勒36年的英国化学家戴维。
1: 革命诗人裴多菲。1848年3月15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市中心广场上，数万群众冒雨集会，准备举行摆脱奥地利帝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起义的组织领导者裴多菲当众朗诵了自己刚刚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愿意做自由人还是做奴隶，你们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宣誓，我们永远不做奴隶。
0: 这铿锵有力、饱含激情而又极富号召力的声音穿透雨幕，在广场上空久久地回荡，在场的人们感动得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当天晚上，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都张灯结彩，到处悬挂起裴多菲的画像，画像写着他的诗句：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我们不再继续做奴隶的。此刻，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裴多菲已经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民族诗人，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了。1823年元旦，裴多菲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山村中，他的家境十分贫寒，父亲是屠夫，母亲是农妇。中学还未毕业，他就因一件小小的过失触怒了父亲，被断绝了父子亲情和经济来源，不得不中断学业，自谋生路。他先后当过兵，做过流浪演员。裴多菲从15岁时起就开始练习写诗，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1842年，他开始发表民歌体诗歌作品。他坚信，只有人民的诗歌才是真正的诗。这段时间，他所创作的50多首抒情诗，如《霍尔托巴奇酒店老板娘》《我走进厨房》《谷子成熟了》等，已经变成了匈牙利家喻户晓的民歌，至今仍在各地传唱。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从1846年起，裴多菲诗歌中政治性的内容明显增多，他也逐步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诗人政治家。他组建了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并写出一系列政治抒情诗来抨击封建势力和王权统治，如《我的歌》《人民》《匈牙利的贵族》《大海沸腾了》《把国王吊上脚架》等。这些诗歌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产生了强烈而又广泛的影响，诗人也由此而博得了匈牙利抒情诗王的美誉。
1: 裴多菲一生中共写了800多首抒情诗和8首长篇叙事诗，还有许多小说、散文和戏剧。在8首叙事长诗中，有3首最为著名。农村的大锤讥讽了浪漫主义史诗中的夸张和娇柔造作的风格，抨击了古典诗歌的陈旧形式，在内容和语言等方面均突破了贵族文学的高雅风格，对诗歌向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雅诺什勇士是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长篇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雅诺什勇士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和崇高爱情，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仙人国，寻求到乐土和忠实的爱人。这是一首匈牙利人民追求自由与光明精神的颂歌。使徒是诗人最后的总结性作品，也是诗人思想发展到最高峰的标志。他描写了一个怀有崇高理想而未实现，终因谋杀国王而被处死的革命者的一生。这是一部革命的、带有正纲性的尝试，也是匈牙利人民为争取自由与民主而斗争的精神的光辉写照。当奥地利帝国联合沙皇俄国对匈牙利革命进行镇压的民族存亡危急关头，裴多菲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抗击侵略者的战场。裴多菲很快成为起义队伍的领袖，领导群众砸死了不可一世的总督朗伯格伯爵。正值革命形势出现高涨之时，俄国沙皇军队进入匈牙利，野蛮镇压匈牙利的革命。1849年7月31号，空前惨烈的色克石堡战斗打响，裴多菲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与战友们一起打退了俄军的一次次进攻。在战斗间隙，裴多菲独自站在一条小河的桥头观察着敌情，敌人发现了他，子弹像雨点般的从他身边飞过，裴多菲赶紧趴在地上，翻滚到旁边的玉米地里隐藏起来。两名哥萨克骑兵追了过来，一个敌人举起军刀向他砍来，他闪身躲过，却不料被后面敌人投来的长矛刺中，矛头穿透了裴多菲的胸膛，吃人重重地摔倒在地，再也没有站起来，鲜血染红了周围的土地。裴多菲牺牲时年仅26岁，他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崇高的誓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0: 攻占东宫。东宫是历代沙皇专制统治的象征，这座宏伟华丽的宫殿位于彼得堡市中心的涅瓦河畔。1917年3月12日，俄历2月27日，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起义，控制了沙皇，把沙皇驱逐出东宫，结束了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可是二月革命之后，政权却被以克伦斯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持，临时政府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维护英美法帝国主义的利益，对内则竭力维护旧统治机器，压倒人民群众，企图解散工人武装，进而消灭苏维埃。他们四处调集军队，抽出闪亮的屠刀，准备屠杀人民群众。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被迫流亡在芬兰的列宁，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于10月20日（俄历10月7日）秘密回到彼得堡。这天夜里，一位个头不高、工人打扮的人匆匆来到斯莫尔尼宫，
1: 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激动地站了起来。

0: 这位工人打扮的人摘去了假发，微笑着和大家握手。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流着激动的热泪，充满感情地叫道：
1: 列宁同志，你身体好吧？
2: 好，好，同志们也好。
0: 列宁也异常激动地问候大家。随后，紧急会议便在这种热烈气氛中召开了。列宁严肃地讲道：
3: 目前形势极为严峻，我们必须及时地进行一次新的革命，把国家权力从临时政府手中夺过来，全部权力应归工人代表苏维埃。
0: 接着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列宁关于准备举行新的武装起义的提议。不料就在他们秘密召开会议的时候，有个奸细混进了斯穆尔尼宫，杀害了放哨的苏维埃战士，偷听了他们的讨论内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立刻警觉起来，加紧调集军队，并下令逮捕列宁。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按照列宁的布置，准备提前举行武装起义。为了把列宁的讲话内容传达给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党人，以便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便决定在11月6日的《工人之路报》上刊登出来。但临时军队早有察觉，这天清晨，一伙临时政府军队突然闯进《工人之路报》编辑部，当即查封了这份报纸。这个消息传开后，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们立即赶到，把临时政府的军队轰了出去。工人们加班加点，很快便把《工人之路报》印了出来，并散发出去。于是，圣德堡到处传扬着列宁的讲话，大家高声读着：“
4: 政权应该交给工人代表苏维埃。”
0: 人们奔走相告。几个小时以后，20多万人组成的革命队伍集合起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迅即进入战斗状态。在列宁的亲自指挥下，一队队战士出发了，很快便占领了大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和银行等重要设施和部门。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群众支援，很多临时政府军队官兵也转到人民这边，临时政府完全被孤立了。第二天，也就是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除了临时政府所在的东宫和少数几个据点以外，彼得堡实际上都掌握在革命军队的手里。列宁当即做出决定，占领东宫。于是，革命军队从四面八方团团包围了东宫。东宫是座堡垒式建筑，要攻占它相当困难。它西北面紧靠涅瓦河，东南方是一条水渠，正前方则是一个开阔的广场。从11月7日清晨起，临时政府就命令士官生用成垛成垛的木头，把它排成深厚的街垒，堵住了东宫的全部出入口。在街垒里面架设有机枪和各种小型火炮，守卫在这里2000多名士官生昼夜注视着东宫四周。克伦斯基一面给自己部下打气，鼓动他们坚决抵抗，而自己则借口迎接援军，乘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逃之夭夭了。起义部队领导人安东诺夫按照列宁的指示，派人给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可临时政府认为东宫牢不可摧，且有克伦斯基请求的援军将到，因而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起义部队的要求，欲作顽抗。列宁当即向安东诺夫下达命令，必须在今天夜里占领东宫，逮捕临时政府的全部成员。这天夜里，夜幕刚刚降临，一只小船划向停泊在涅瓦河里阿胡勒尔号巡洋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从小船上跳到地上，一个放哨的士兵走上前来。

0: 另一声喝道：
1: 干什么的？
2: 我马上要见别雷舍夫。
0: 年轻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说道。那哨兵又端详了一下对方，才勉强说道：
2: 请跟我来。
0: 于是两人一起走进舱内，一个中年汉子正对围在自己身边的几个人说着什么，见进来两个人便急忙问道：
3: 有什么事吗？
0: 年轻小伙子急忙上前，迫不及待地问道：
2: 您就是别雷舍夫同志吗？
3: 是的，我就是。
2: 这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给您的命令。
0: 说完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别雷舍夫接过一看，转身对大家说道：
1: 同志们，军事委员会命令我们今晚9:40向东宫开炮。
0: 众人一听，兴奋地轻轻叫了出来。别雷舍夫急忙让大家静下来，认真地向各位布置了一番，然后对那位年轻的小伙子说：
1: 请你转告军事委员会，9:40我们准时开炮。
0: 那位年轻小伙子满意地点了点头，告别了众人，走出船舱，上了小船，又慢慢地向岸上划去。别雷舍夫是巡洋舰上的政治委员，因而今晚由他指挥。他一会儿看一下表，按耐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炯炯的双眼直视前方。9:40，别雷舍夫果断地发出命令：
1: 箭手炮，准备！
0: 炮手们咔嚓一声把炮弹推上膛，接着他毫不迟疑地将高举的右臂向下一劈，喊道：
1: 放！
0: 轰的一声巨炮，炮弹带着硝烟从炮口直冲东宫，紧接着其他大炮也一起轰鸣，颗颗炮弹向东宫落去，巨大的宫殿颤动起来，顷刻之间宫内便是一片火海。随着阿弗勒尔巡洋舰的炮声响起，起义部队在安东诺夫亲自率领下冲向东宫，与街垒的士官生展开激烈的枪战。起义战士前赴后继，英勇无畏，不顾敌人疯狂的扫射，勇敢向前冲去。街垒的士官生哪见过这种气概，吓得纷纷逃跑，有的干脆扔下枪支举手投降。
1: 冲呀！
0: 士兵们边喊边跑边射击，很快穿过空地，奔上宫门前的阶梯，但是巨大的牵制宫门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很多战士从未见过这威严坚固的门槛，一时不知所措。这时一名指挥官高声叫道：
1: 爬过去打开大门。
0: 于是几十名战士同时攀着铜杆爬了上去，一会儿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上千名战士呐喊着涌了进去，这呐喊声代表着他们几辈子的怨愤，带着无数个被沙皇残害过的人的仇怨，因而格外响亮，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几千人涌进东宫，便四处搜索敌人，但东宫很大，建筑物又多，战士们东找西寻，并未发现临时政府的要员，还不时被隐藏在阴暗的楼梯和栏杆后面的士官生射中。安东诺夫见状，急忙找到一些倾向革命的东宫仆役，让他们带路，有组织地袭击敌人，这样士官生失去地理优势，很快变成了丧家之犬，纷纷被战士们击毙。经过一段激战，敌人基本上被消灭，可临时政府的要员还未抓到，战士们把一楼和二楼弄了个底朝天，仍一无所获。安东诺夫身先士卒，带着一支队伍直向三楼冲击，有几个守卫敌人刚开了枪，就被起义战士俘获或击毙。他们冲到一个大房间，看到几个人

0: 影在东躲西藏。安东诺夫举枪喝道，缴枪不杀。这群衣着研究、脸色苍白的家伙颤抖着举起了双手，他们正是临时政府的副总理和诸位部长们。
1: 我们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你们被逮捕了。
0: 安东诺夫严厉地说道，这些平时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终于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攻占东宫的消息马上传开了，已经两夜没合眼的列宁顾不得休息，马上起草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并在第二天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诞生了。华盛顿的政绩。1781年10月19日，美国东海岸约克顿的郊外鼓乐喧天，士兵们虽然衣衫破旧，但是个个兴高采烈，他们挥舞着星条旗，纵情跳跃，放声高歌，天翻地覆，世界倒转过来。整整六年半的独立战争获得最终胜利，美国从殖民地变成独立国，这不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吗？8000名服装整齐的英军垂头丧气地走来，他们的军旗是倒过来举，旗尖顶几乎擦着地面。走在前面的一位将军双手捧着一柄作为权力象征的佩剑，他看到对面站着一位满头金发的美军统帅，连忙低着头跨前一步，把佩剑缴了上去。美军统帅昂首挺胸，双手接过英军将军的佩剑，英军的投降仪式就正式开始了。这位美军统帅名叫华盛顿，乔治·华盛顿1732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大种植园主的家庭，他自幼丧父，只继承了少量田产和10个黑奴。16岁时他就当过测量员，并在西部俄亥俄河流域做过土地买卖。靠着自己的艰苦奋斗，华盛顿成为当时有名的种植园主。在英法两国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中，他指挥弗吉尼亚地方武装，协助英军把法军赶出北美，因而晋升为上校。可是英军占领北美后，把西部和北部的土地作为王室资产，不准他人垦殖。这样一来，华盛顿的几万亩土地全被英国吞没，从此他成为英国殖民政策的坚决反对者。波士顿惨案发生以后，北美各州人民纷纷起来支援。1774年8月1日，弗吉尼亚州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华盛顿慷慨激昂地说，
1: 我愿意自己出钱招募1000名战士，亲自率领这支队伍去救援波士顿。
0: 接着他代表弗吉尼亚州出席在费拉德尔菲亚城，简称费城，所召开的大陆会议，商讨成立北美13州反英的统一领导机构。1775年，华盛顿当选为大陆军总司令。这时莱克兴奋的枪声已经打响，战争刻不容缓。华盛顿立即骑马出发，于7月3日抵达波士顿。可是当华盛顿把大陆军的队伍集合起来时，却大吃一惊，
1: 这是什么队伍啊？
0: 华盛顿骑在马上环顾四周说，只见那些参差不齐站队的人大多是满脸胡须的农民。

武器陈旧不堪，有的还是些猎枪，衣服破破烂烂，而且各式各样，根本不像一支军队。华盛顿知道他们是从各州临时凑集而来的民兵，尚未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于是他花了半年时间把民兵编成一个个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团队，接着发兵围攻波士顿的英军总部，切断他在路上的一切供应线，封锁海港。英军粮尽援绝，被迫于1776年3月17日逃离波士顿，大陆军旗开得胜，人民群众纷纷前来参加，华盛顿的队伍一下子发展到了18000人。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第二届大陆会议开幕了。1776年7月4日，通过了一个重要文件——独立宣言。这个宣言是世界上第一次以纲领形式提出的资产阶级政治要求。里面写道：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时宣告了北美殖民地正式独立。独立宣言道出了北美人民的心声，纽约人民马上行动起来，打碎了竖立在那里的英王乔治三世铜像，把它铸成子弹去打击英国殖民军。以后美国就把7月4日定为国庆节。英国殖民当局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纠集了大量军舰和35000兵力围攻纽约。华盛顿的部队只有英军的一半，又无兵舰大炮，虽然几个月的顽强抵抗，但因损失过重被迫撤退。此时华盛顿的兵力不足5000，但士气旺盛。当他们行进飘满伏兵的特拉华河时，华盛顿酝酿了一个反败为胜的战略。他悄悄地访问了当地的渔民，了解到英军的实际部署和河流的水流情况，终于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12月25日，英国殖民军正在圣诞节寻欢作乐，华盛顿趁机发动突然袭击，出其不意地连夜渡河，占领特伦顿城，一下子俘虏了英国的德籍雇佣军1000余人。接着又于1777年1月3日深夜袭击英军重要根据地普林斯顿，把英国的精锐部队打得一败涂地。英国侵略军恼羞成怒，进一步增兵入侵，占领了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华盛顿处境相当困难，为了孤立英国的侵略政策，美国又多方开展了外交活动，争取法国等国援助。1778年6月，法国军舰开进美国，英军被迫从费城撤退，把主攻方向转向南方。1780年，英军把主力转移到南方海港城市约克顿，法军与华盛顿部队两路进击，前者用海军封锁海港，后者用陆军从正面猛攻城市。1781年9月，英军统帅康华里率部1000余人向华盛顿投降，美国独立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华盛顿在击败英军后，他卸甲归田，回到弗吉尼亚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1787年，华盛顿再度出山，主持制定了美国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并于1789年4月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成为美国的开国元勋。连任了2届总统后，华盛顿回到弗吉尼亚州的维尔农山庄去过退隐的生活。美国国会曾邀请他出任第3任总统，被华盛顿谢绝。

1799年12月14日，华盛顿在家乡病逝。为了纪念他的功绩，美国国会在1791年决定，于大西洋岸的波托马克河畔建立一个新的首都，取名华盛顿。1800年，新都建成，美国政府就从费城迁到华盛顿城，还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华盛顿纪念馆，以缅怀这位美国独立战争的统帅。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具革命性的哲学家是狄德罗。狄德罗思想独具一格，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狄德罗深刻地论证了物质与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运动是物质固有性质，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他的思想观点克服了牛顿以及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局限，对唯物主义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狄德罗为首编写的百科全书影响巨大，百科全书派几乎成了法国启蒙运动的代名词。狄德罗全名为德尼·狄德罗，1713年，他出生在法国兰格尔一个富裕的手工业者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在兰格尔和巴黎的天主教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又去学习法律。由于狄德罗十分厌恶专制王朝的法律，他没有按照家庭所希望的那样去做一个律师，而是以教书、译书糊口，同时从事语言、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狄德罗对自然科学和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快他便结识了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并逐渐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狄德罗有句名言，怀疑是向哲学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思想在他早期著作中就充分体现出来。1746年，他的《哲学思想录》一书出版，他在书中谴责了暴君的压迫，并怀疑上帝的存在。该书一问世，立即被巴黎议会下令焚毁，但狄德罗毫不畏惧。1749年，他又推出了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引起教会势力的仇恨，他被冠以思想危险的罪名而关进监狱，3个月后才获释。1747年，34岁的狄德罗在巴黎已经很有名气。当时有两个出版商看到英国钱伯斯出版社172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销路很好，就想把它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那两个出版商找到狄德罗和哲学家达朗贝尔，将翻译工作托付给他们。但狄德罗在他们的翻译过程中发现，英国的这套百科全书内容支离破碎，观点陈旧，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宗教思想。于是狄德罗提出由他组织人编写一套更好的百科全书，出版商欣然同意了这个提议。狄德罗立刻着手拟定新百科全书的编写大纲，他印制了8000份说明书，向社会公布了该书的出版宗旨和编写计划，并明确宣布出版目的在于改变迄今为止人们的思想方式，在于搜集知识传至后代，使后人不仅知识更加丰富，而且更加有教养，更加幸福。狄德罗的计划很快得到了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艾尔韦修等20多位著名学者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狄德罗把法国几百名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以及工程师、航海家、军事专家和医生组织起来，分担全书的条目写作任务，由狄德罗任主编，达朗贝尔任副主编。随着编写过程中的交往联系，一个代表第三等级利益，以反对封建专制、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为己任的百科全书派也逐渐形成。1752年，百科全书的第一

0: 二卷出版面试，教会立即指派三名教师进行逐条审查，并指责该书为异端。巴黎高级法院还对一位作者提出起诉，使得他不得不出逃。但正是在这时，新出版的百科全书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人们争相阅读，赞叹不已。连巴黎的贵族妇女们都喜欢在自己的梳妆台上放两本百科全书，并很快风靡一时，成为巴黎上流社会妇女的一种时尚。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几位近臣诚惶诚恐地说，如果全国每一位妇女的梳妆台上都放有这套百科全书的话，国家的安全将受到危害。路易十五于是下令查禁，但这一来反而引起人们的更大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同情这些编写者，支持他们的进步观点。国王的情妇和王公贵族中也有为百科全书说情的，当局只好默认百科全书的继续出版。然而到了1757年，出版百科全书的环境便异常恶化。这一年的年初发生了达米安行刺国王未遂的事件，法国封建势力惊恐万状，借机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加强专制恐怖。百科全书的160多名条目作者在受到监视和威胁后相继退出编写工作，就连一直协助狄德罗工作的副主编达朗贝尔也因忍受不了威胁和折磨提出了辞职。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一些好心的赞助人也劝狄德罗暂停编书工作或远走他乡到国外去续编，但狄德罗早已抱定了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信念。他大义凛然地表示，
1: 我们难道是白白被人叫做哲学家的吗？
0: 1766年，当局对于百科全书的迫害到了顶点，高等法院的一位大法官凶相毕露地狂叫，
1: 哲学家们的书烧够了，现在是该烧哲学家本人的时候了。
0: 国王在全国颁布命令，所有购买者必须呈缴全部已购的百科全书。当时百科全书的编纂开始进入最后阶段，在极端险恶的处境中，狄德罗冒着生命危险在秘密状态下继续工作。1766年年末，狄德罗终于完成了35卷的巨著《百科全书》的全部正篇的编纂工作。到1780年，《百科全书》35卷由出版社出齐。随着这部书流传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德尼·狄德罗的名字也广为人知。狄德罗晚年还著有《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对自然的解释》《拉摩的侄儿》等著作。这些著作充分展示了狄德罗独具一格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狄德罗的物质生活是贫困的，他一生从未得到过法国官方的承认，也没有得过任何职位。为了给女儿购置嫁妆，他竟不得不忍痛卖掉自己的藏书。1784年，狄德罗在巴黎逝世。一生贫困的狄德罗为世界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具有独创性和现实性，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直到现在还具有启迪作用。莱克星顿的枪声。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班牙、法国、英国的殖民地逐渐在北美建立起来。英国从1607年开始殖民统治，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在大西洋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都由英国派来的总督统治。这时的殖民地已经开发了大量的种植园，建立了纺织、炼铁、采矿等多种工业，经济比较繁荣。

0: 英国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殖民地的税收，对殖民地进行蛮横的压榨和残酷的剥削。1765年，英国人又想出一个新花样，印花税。他们规定一切公文、契约、合同、执照、报纸、杂志、广告、单据、遗嘱都必须贴上印花税票，才能生效可流通。这激起殖民地人民极大的愤怒。于是自由之子、通讯委员会等秘密反英组织相继出现，各地都发生了反英事件，抵制英货、赶走税吏、焚烧税票、武装反抗等等。这一切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他们立即派军人镇压。1770年3月5日，英军在波士顿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当场打死五名市民，打伤了六人，制造了震惊北美的波士顿惨案。反英的怒火在殖民地人民心中燃烧，一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战火即将在北美大陆上燃烧起来了。1775年4月19日清晨，波士顿人民在莱克星顿上空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莱克星顿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1775年4月，马萨诸塞总督兼驻军总司令盖奇得到一个消息，在距波士顿不远的康科德镇上有通讯委员会的一个秘密军需仓库。盖奇立即命令少校史密斯率800名英军前往搜查，部队连夜出发了。4月19日凌晨，他们来到了离康科德6英里的小村庄莱克星顿。英军在黎明前的薄雾中向前行进，经过一夜行军，他们个个困倦不堪，哈欠连天。忽然他们发现村外的草地上站着几十个村民，正手握长枪严阵以待。史密斯知道这些武装村民就是莱克星顿的民兵，北美大陆殖民地上的居民都叫他们一分钟人，因为他们有强烈的爱国热忱，行动特别迅速，只要一听到警报，在一分钟内就能集合起来，立即投入战斗。让史密斯吃惊的是，这些民兵为什么这么快就知道英军的行动呢？原来，通讯委员会的侦察员早就得到了情报，并立刻在波士顿教堂的房顶上挂起一盏红灯。通讯委员会的信使标板匠保尔·瑞维尔看到后立即骑马赶到康科德报警，
1: 射击，给我冲！
0: 史密斯一看对方只有几十个人，原来有些紧张的心情马上放松下来，他根本没把这几十个衣服破烂的民兵放在眼里，举起指挥刀发出了命令。莱克星顿的民兵立刻还击，猛烈抵抗英军的进攻，枪声震响在莱克星顿上空，传出很远很远。几分钟后，枪声渐渐稀疏，民兵们因为人少地形不利，很快撤离了战场，分散隐蔽起来。史密斯出战告捷，非常得意，指挥士兵直奔康科德。英军赶到镇上时，天已大亮，旭日东升了，但街道上却看不见一个人，家家关门闭户，显得冷冷清清。史密斯下令搜查，英军进入各家翻箱倒柜，折腾了大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原来民兵早已把仓库转移，通讯委员会的领导人也隐蔽起来了。
1: 撤！
0: 史密斯觉得情况有些不妙，连忙下令撤退。这时 镇外喊杀声、枪声陡然大作，附近各村镇的民兵已得到消息，从四面八方向康科德赶来，包围了正在撤退的英军。他们埋伏在篱笆后边、灌木丛中、房屋顶上、街道拐角处向英军射击，英军一批又一批倒在地上，而当英军举枪还击时，却连民兵的影子也找不到。英军一路向波士顿方向退却，沿途遭到民兵的不断袭击，狼狈不堪。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最后还是从波士顿开来的一支援军才把史密斯等人救了出去。这一仗英军死伤247人，民兵牺牲了几十人，剩下的英军弹药耗尽，回想起来也是心有余悸。他们第一次尝到殖民地人民铁拳的滋味。有个士兵说，
1: 我48小时没吃一点东西，帽子被打掉了3次，2颗子弹穿透上衣，我的刺刀也被人打掉了。
0: 莱克星顿的枪声震动了大西洋沿岸的13个殖民地，美国独立战争从此开始。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人民为了纪念莱克星顿的战斗，在这个村镇的中心铸造了一座手握步枪的民兵铜像，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正是这个小小村庄的民兵为美利坚民族的独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所以莱克星顿成为美国自由独立的象征，被人们赠誉为美国自由的摇篮。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达尔文是一个人的名字，但又是一种甲虫的名称。甲虫为什么要取人的名字呢？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828年的一天，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一位大学生围着一棵老树转悠，突然他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里边蠕动，便急忙拨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这位大学生马上左右开弓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大学生措手不及，立即把手里的甲虫藏到嘴里，伸手又把第三只甲虫抓到。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大学生真有点爱不释手，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早把嘴里的那只给忘记了。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了了，便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这大学生的舌头蛰得又麻又痛。他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张口把它吐到手里，然后不顾口中的疼痛，得意洋洋地向市内的剑桥大学走去。这个大学生就是查理·达尔文。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次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他命名为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6岁时便为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但达尔文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尤其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达尔文对神学院的神创论等谬说十分厌烦，他仍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听自然科学讲座，自学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热心于收集甲虫等动植物标本，对神秘的大自然 充满了浓厚的

0: 兴趣。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仍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当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一路上，达尔文把各式各样的石头敲下来放进背包，有黑色的、白色的，还有夹着一束花纹的。一会儿，背包便放满各种各样的石头，背包带深深地勒进达尔文的肉里，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
1: 达尔文先生，这些乱七八糟的石头到底有什么用啊？
0: 看着吃力向前爬行的达尔文，助手不解地问道。
1: 你看，石头是有层次的，每层石头里有着不同的贝壳和海生动物的遗骨，它呀能告诉我们不同年代的生物。
0: 达尔文喘着粗气说道。助手总算明白了一些，赶忙从达尔文身上接过背包，背在自己的肩上。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舰长吃了一惊，急忙说道，
2: 这山又高又长，您怎么走得过去？
1: 我就是要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0: 达尔文坚定地说道。舰长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了安全起见，又派了向导和骡马一同前往。当他们扑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心中想到，
1: 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
0: 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心中异常激动地说道，
2: 看来这条高大的山脉地带在10000年前原来是一片大海洋啊。
0: 达尔文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带领大家一直往上爬去。到了安第斯山的最高峰，达尔文忽觉心胸开朗了许多。他俯瞰山下，突然发现山脉的两边植物的种类并不相同。再仔细一看，即使同一种类，样子也相差很远。它们为什么会有明显的差别呢？达尔文脑海中一阵翻腾，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1835年秋天，

面整理这些资料，一面又深入实践，同时查阅大量书籍，为他的生物进化论寻找根据。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达尔文经过20多年研究而写成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污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指出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紧接着，达尔文又开始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提出物种的变异和遗传、生物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重要论点，并很快出版这部巨著。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很多著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代表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给后人启迪很大。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夭折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奥匈帝国的人民爆发了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革命，奥匈帝国瓦解，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等成为了独立的国家。匈牙利政权几经易手，最终到了匈牙利共产党的手中。1919年3月21日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并向全世界宣告，他将同苏维埃俄国及全世界工农群众一道，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就等于向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势力公开宣战。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还在耳边回响，匈牙利又响起了炸雷，世界为之瞩目，为之震惊。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怨恨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软弱无能，竟让政权落在了一个囚犯手中。这个囚犯就是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库恩贝拉曾经参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多次见到列宁，聆听他的教诲。1918年11月，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库恩贝拉成为中央书记。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提出了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口号，这个便触怒了当时执政的卡罗利政府。
匈牙利独立后

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以卡罗利·米哈伊为首的联合政府。卡罗利当政后，工农群众受到更严重的压榨，稍有反抗即受到严厉镇压。人民群众对卡罗利政府强烈不满，以库恩贝拉为首的共产党人所提出的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正好符合人民的心声。于是卡罗利怒火万丈，查封和捣毁了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报》，并逮捕了以库恩贝拉为首的40名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罗利一而再、再而三的暴虐行为激起了广大工人和士兵的愤怒，他们纷纷举行集会，要求释放共产党领导人，主张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卡罗利政府摇摇欲坠，协约国帝国主义不愿看到匈牙利发生俄国那样的革命，于是在1919年3月20日向匈牙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匈牙利把三分之二的领土割让给邻国，企图借此来扼杀即将来临的匈牙利革命。卡罗利政府接到最后通牒后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卡罗利自行辞职，把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接过政权后也束手无策，当时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已经没有群众基础，十分孤立，他们手中也没有足以镇压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而广大人民群众则坚定地拥护匈牙利共产党。面对内忧外患，社会民主党同尚在监狱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成立苏维埃政权，两党实行合并。消息一传开，布达佩斯的工人和士兵涌上街头，占领了炮台、车站、桥梁、邮电局和政府大楼，解除了军警武装。3月21日，布达佩斯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召开，宣布匈牙利为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人民通宵达旦地欢庆胜利，欢庆活动持续了几天几夜。3月22日傍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消息传到了凡尔赛宫，正在参加巴黎和会的协约国首脑们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立即停止争吵，于当夜召开全体会议，商量应急的对策。他们在一个问题上有着惊人的共识，即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是他们真正的危险所在，于是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扼杀他。协约国首脑们经过紧张的密谋策划，最后决定派史莫兹将军为首的和平使团去布达佩斯，一方面与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谈判，另一方面也是摸一摸真实的情况，然后再做决策。史莫兹先以伪装的和平面孔同匈牙利接触，但在谈判中他坚持要求匈牙利把大片领土划给协约国。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史莫兹这一无理的要求。在谈判进行到一半时，史莫兹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布达佩斯，和谈破裂，协约国由此获得了武装干涉匈牙利革命的借口。4月16日，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政权统治者首先对匈牙利发动武装进攻，接着法国等协约国150,000大军一起向匈牙利扑来。刚刚成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以库恩贝拉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率领匈牙利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共产党演说家的鼓励下，仅五月份的头几天就有10多万人志愿参加红军，一些工厂还

也成立了独立的师团。新建的红军开赴前线，挡住了协约国军队的进攻，并于5月30日在250公里的开阔战线上发动全线反击，许多失地被迅速收复。就在红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的时候，巴黎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于6月13日突然向匈牙利政府发出召会，要求北方战线的红军立即停止攻击并撤回原地。作为交换，协约国将归还由罗马尼亚军队占领的蒂萨河沿岸地区。赵慧威胁道，如果苏维埃政府不同意这个建议，协约国将正式对匈牙利宣战。库恩贝拉接到赵慧后，同协约国开始了谈判。列宁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库恩贝拉，进行谈判是对的，必须利用一切哪怕可以争得暂时的停战或和平的可能性，以便使人民得到休息，但是一分钟也不要相信协约国，他在欺骗你们，他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以便有效地扼杀你们和我们。列宁的话是正确的，但库恩贝拉不听列宁的劝告，也不顾匈牙利政府其他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在未获得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下令红军从前线撤退。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库恩贝拉所愿，罗马尼亚军队并没有履行诺言，而匈牙利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却白白送给了敌人。人民开始不满，出现了工人罢工，农民也因为没有实现土地分配而失望。接着红军内部发生了叛变活动，军队开始瓦解。社会民主党右派感到时机已到，趁机集合力量进行阴谋颠覆活动。8月1日，罗马尼亚军队进逼到离布达佩斯只有30-40公里的地方。库恩贝拉的苏维埃政府无法再持续下去，革命政府被迫集体辞职，生存了133天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凡尔登战役。1916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三个年头。随着施里芬计划的破产，德军指挥部改变了作战布置，计划在东线进行防御，而在西线重点对法军右翼部队所依托的凡尔登要塞实施突击。这是继任毛奇的德军新任总参谋长法尔根汉提出的，他把这次行动计划称为处决地，目的是进攻一个法国不愿放弃的军事要地，让法国在那里投入全部兵力，然后加以歼灭，使法国在军事上崩溃，从而逼其投降。法尔根汉公开叫嚣，要让法国人把血流尽。这时法军总司令霞飞正忙于准备索姆战役，无暇顾及离巴黎200多公里的凡尔登要塞。再说凡尔登要塞异常坚固，它的筑垒地域正面宽达112公里，由4道防御阵地组成，而第4道防御阵地则由凡尔登要塞的永备工事和2个堡垒地带构成。当时的驻军有4个师，10万多人。德军为了在军队的数量和力量上压倒对方，法尔根汉下令把俄国巴尔干半岛前线以及克鲁国兵工厂的大炮全部集中到进攻现场周围。在12公里长的战线上排列着天门大炮，前沿阵地还配有5000多个制雷器，进攻的兵力有10个师27万人，是防守凡尔登的法军的3倍。2月21号早晨，德军开始猛烈的进攻，
近千门大炮随着一串

0: 闪光的信号弹在空中爆炸，一起怒吼起来，以每小时十万发的发射速度，把铺天盖地的炮弹倾斜在凡尔登的野战防御阵地上。顷刻之间，法军阵地一片火海。紧接着，德军又用13门16.5英寸口径的工程榴弹炮，把一颗颗重磅炮弹射向要塞最坚固的第4道永备工事上。伴随着制雷器发射着装有100多磅高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硫散弹，在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法军整段整段的堑壕变成了平地。经过12小时的猛烈轰炸之后，德军又用5.2英寸的小口径高速炮，以步枪子弹的速度发射霰弹，对惊慌失措、乱跑乱叫的法军进行扫射，并用喷火器把法军前沿阵地变成火海。这样反复轰炸和扫射之后，凡尔登要塞附近的狭窄的3角地带的战壕完全被摧毁，森林也被烧光，山头被大炮削平，整个法军完全暴露出来，战场上空笼罩在一片浓烟烈火之中。炮火刚刚停息，随着一阵阵呐喊声，德军6个步兵师从宽10公里的战线上向法军防线冲击。法军阵地上虽然是一片火海，但士兵们仍然凭借剩余的攻势奋勇进行抵抗。军官身先士卒，带头冲出战壕，同敌人展开白刃劲搏。法军斗志高昂，不畏强暴，勇猛异常，把敌人冲锋一次次压了回去。经过2天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有10000多人被德军俘虏，前沿的野战防御阵地基本上被德军占领。法军在凡尔登失利上的消息很快传到法军总司令部，霞飞总司令大吃一惊，赶忙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参谋总长立即赶到凡尔登，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等待后续部队的增援。随后又委任贝当将军为凡尔登地区司令官，并集结兵力准备增援。贝当来到凡尔登后，先巡视了一下整个防御体系，看着堆满尸体的前沿阵地，贝当感到情况危急，凡尔登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正在这时，要塞东北部的都木炮台被德军占领。这个炮台原有一个轻步兵师固守，经过德军12万发炮弹的狂轰滥炸，德军一支只有9人的巡逻队未发一弹就占领了炮台，因为上面的将士全部阵亡。贝当预感觉情况不妙，立即在前线划定了一条督战线，严令士兵顶住德军进攻，有谁胆敢退过此线，格杀勿论。紧接着便召开前线军事会议，讨论怎样保证后方援军和军火物资的迅速到达。贝当说道，当前情况十分危急，我已和霞飞司令联系过了，让他赶快派大部队增援，在1星期内调集大约20万人和20000多吨军火物资，这样才能保证凡尔登不落入德国之手。助我议论一下，看哪条交通线可以完成这么多人员和物资运送。除了通向西南的一条巴勒都克凡尔登公路还没被彻底破坏，其他已全部被德国人的大炮切断了。负责后勤的一名指挥官皱着眉头说道，公路的宽度有多少？贝当紧忙问，6米。路面怎么样？能经得起大量载重车通行吗？
1: 路面不太好，那要看有多少车辆通行。
0: 贝当计算了一下说，
2: 要运输这么多兵力和军火物资，得需要6000辆汽车昼夜行驶。
0: 指挥官们听了都面

0: 相聚，不出一声。那名负责后勤的指挥官说道，
1: 这恐怕不行，必须修复一下，否则这么多汽车来往穿行，会造成很多车祸。
0: 贝当当即命令道，
2: 立即组织一支抢修队，在沿途平民协助下铺砌和拓宽公路路面，要保证车辆安全通行，凡尔登的得失在此一举。
0: 接着他委托这名指挥官前往督促修路，保证27日起开始通车运行。这位指挥官受命而去。过了两天，6000辆汽车通过这条路，源源不断地把19万援军和2万多吨军火物资运到凡尔登要塞。由于这条公路出色完成了凡尔登战役的运输任务，因而被法国人称为圣路。这下敌对双方军事力量逐步趋向平衡，德军虽然第一次进攻得到一些好处，可法国大量援军和大炮的到来使德军寸步难行，双方暂时对峙起来。瓦尔根汉做梦也想不到，短短的一周时间，法军竟派出这么多援军赶来。一方面是吃惊，另一方面心中暗暗高兴，这与他事先估计的一样，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
2: 好吧，我要法国人在这里把鲜血流尽。
0: 于是他重新布置一番，让德军休整一下，准备更大规模的冲杀。贝当将军这方也在紧张地布置，他命令增援部队马上开赴前线，修补战壕，安放大炮，准备迎击敌军。3月5日，大规模的战斗开始了。德国步兵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从30公里的战线上一齐向法军阵地发起进攻。贝当将军命令所有的法国大炮一齐开火，还击德军。20多万军队用各种炮火向德军扫射，德军死伤严重，退了回去。瓦尔根汉命令德军停止全面战斗，集中兵力，主要突击马斯河左岸，并由急促的冲击改为稳步进攻。虽然又占领了沃堡垒，可只推进了不到2公里。到4月份，德军经过70个昼夜的苦战，仍未突破法军防线。到7月份，双方来回拉锯，死伤非常惨重，仍然相持不下，德军仅前进了7至8公里。1916年10月24日，法军转入反攻，迅速收复丢失的炮台，德军溃退，退出了凡尔登战役。12月18日，凡尔登战役结束。在这次空前规模战役中，德军共投入40个师，法军全部70个师中有66个师先后参加了战斗，双方伤亡人数70多万，因此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瓦尔根汉不仅是法国人流尽的血，而且也使德国人把血流尽。回国后便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美利坚购地拓疆。美国国旗通称新条旗，它是由13道红白相间的条纹和50颗白色的五角星组成的。美国国旗不仅象征着行政区域的划分，而且记载着美国领土扩张的历史。1776年7月4日，通过反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美利坚合众国宣布成立。1777年6月14日，正式确定美国国旗的形式为旗底为红白相间的13道条纹，左上心角镶以蓝色长方形，上面缀着13颗白色五角星，条纹和白星都代表当时争取独立的13个殖民地。 应该说，这面国旗仅代表着8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现有领土面积的8.9%。而建国后的美国，把原有的领土扩大到937.26万平方公里。美国扩大的领土大部分是买来的，价格之便宜，情节之离奇，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密西西比河是独立后的美国的经济命脉之一，美国全年的产品有将近一半要由密西西比河的新奥尔良港出口。鉴于欧洲大陆正在进行拿破仑战争，1803年初，美国总统杰弗逊向国会申请用200万美元把属于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港从法国手里购买过来。经过国会批准后，杰弗逊派出特使前往巴黎商购。正当美国使者与法国外交大臣塔利朗会谈时，法国皇帝拿破仑突然闯了进来。他表示，法国愿意出售属于法国的整个路易斯安那，并请美国开价，这是美国人所始料不及的。杰弗逊在确信这是拿破仑的正式决定后，指示美国特使即可洽谈购买。经过双方讨价还价，1803年5月2日，美法双方达成协议，美国仅以1500万美元就买下了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这块面积相当于4个法国，包括现在美国13个州214.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英亩只合2便士。20天后，拿破仑便签字批准了这个协议。拿破仑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担心他的最大敌人英国可能从他手里抢走路易斯安那，那一带有强大的英国海军。正当拿破仑征战欧洲各国时，他无力顾及和经营这块遥远的殖民地。为了取得一大笔钱充作军费，他迫不及待地卖掉它。但是这都成全了美国，这214.4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比当时的美国大1.5倍，是现今美国领地的1/4。美国不仅得到梦寐以求的新奥尔良港，而且密西西比河也成了内河，美国国旗上又多了13颗白五星。1836年，美国先策动原属墨西哥的德克萨斯省独立，成立所谓的孤星共和国。不久，德克萨斯共和国就提出与美国合并的要求。1845年3月1日，美国泰勒总统正式签署参众两院通过的合并议案，德克萨斯正式成为美国的第28个州。美国政府为这片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仅支付了1000万美元的债务赔偿。德克萨斯并入美国后，墨西哥政府遂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1846年5月13日，美国借口墨西哥骑兵越过格兰德河向墨西哥宣战。1847年9月，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陷落。9月13日，墨西哥向美国投降，墨西哥城升起了美国国旗。1848年2月，美墨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美国又做了一笔枪口下的买卖。美国以便于修筑铁路为名，先后支付墨西哥2500万美元，获得墨西哥24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当时墨西哥领土的56%。1867年，美国又以720万美元的代价从俄国购得阿拉斯加。早期欧洲列强瓜分美洲新大陆时，唯独俄罗斯帝国插不上手。彼得大帝很不甘心，1725年， 彼得大帝命令丹麦航海家为

0: 图斯白令为俄国探险。1728年，白令首航阿拉斯加，因大雾弥漫没能登陆。1741年，白令从西伯利亚出发，第二次出航，在阿拉斯加南部登陆成功，掠回大批爱斯基摩人猎取的海獭等珍贵毛皮。返航途中，白令所乘的圣彼得号船触礁沉没，幸存者30多人于第二年返回俄罗斯。从此，俄国商人、探险家接踵而来，并在这里建立了殖民机构——俄罗斯美国贸易公司。从此，俄国也成了新大陆殖民地俱乐部中的一员。1856年，俄国在俄土战争中败于土耳其，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于是沙皇想到可以出卖阿拉斯加获得一笔钱财，辽补国内经济开发的不足。那时美国正值国内爆发南北战争，手头也很拮据，买地不很积极。但是俄国后来又同英法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遭到惨败，财政经济更加困难。当时俄国不但不能从阿拉斯加捞到油水，而且还要贴本钱去经营这块殖民地，所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急于卖掉阿拉斯加。1867年3月29日，俄国驻美大使斯捷克尔竟不顾礼节，深夜求见美国国务卿威廉·希沃德。希沃德正在客厅打牌，当他听到斯捷克尔男爵竟把价码调到700万美元时，立即摊开牌桌，眉飞色舞地喊道：
1: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我们今晚就签约吧。
0: 双方当场拟定了协议文件，连夜请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作证。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直到凌晨4点，终于以700万美元外加20万美元手续费成交。720万美元买下了15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均每英亩土地只值2美分。阿拉斯加成了世界上最廉价成交的土地。美国政府购得如此廉价的土地，却遭到国内强烈的反对，舆论大哗。原因是美国内战初期财政困难，在野的共和党人把这一交易称之为希沃德的愚蠢，把阿拉斯加比喻为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北极熊花园。经过激烈的争论，参议院终于在4月9日批准了这笔交易。这块远离美国本土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也真够争气的。1880年，在这块不毛之地上就发现了金矿，引起了势头不小的淘金热。开采44年就赚回1.5亿美元。仅1903年一年，阿拉斯加就向美国政府上缴税金954.6万美元。后来又在阿拉斯加发现了美洲最大的油田，年产石油6000多万吨，其产量占了美国总量的1/7。这里的煤、铁、天然气的储藏量也极为丰富，特别是阿拉斯加处在日本和远东通往北美、北欧最短的路径上，又是美俄之间距离最短的地方。它的最西端距离俄国只有50英里，这个占美国国土面积1/6的第一大洲成了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其战略价值用金钱是无法计算的。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西进的势头依旧，在获得了美洲大陆将近一半的土地之后，又相继占领了太平洋中的一系列岛屿，直至将夏威夷王国纳入美国的版图。

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惠特曼的草叶之歌。瓦尔特·惠特曼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民族诗人，自由体诗的开创者。1855年，美国诗坛上出现了一本奇书《草叶集》，薄薄的小册子只有94页，仅收录了12首诗，书内外都没有署名，只在书内扉页上印了作者的画像，歪戴着帽子，敞着领口，一手按着腰，一手插在裤兜里，这典型的工人形象与人们心中温文尔雅的诗人形象大相径庭。而且他所写的诗句每一句都很长，不合当时流行的韵律，也不按常规使用标点符号。更让人震惊的是，诗中所宣传的呼唤自由、追求民主等思想，简直都是些离经叛道的内容。《草叶集》歌颂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对广大黑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诗集体现了作者激进的民主思想和浪漫主义风格。这本奇书的作者就是瓦尔特·惠特曼，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一生都在不懈地追求科学和民主，并写下了大量反映社会内容和时代呼声的优秀诗篇。他的创作不仅给美国文学带来勃勃生机和兴旺气象，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惠特曼生于美国东部长岛西山区的一户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11岁就辍学回家去挣钱谋生。他先后做过勤杂工、排字工、教师、编辑、蓝领工人，但终身的职业却是诗人。由于惠特曼出身低贱，他所接触的也全部都是低贱的下层人，农夫、船夫、铁匠、木工、纺纱女工、黑人，甚至妓女。他同他们来往密切，熟悉了他们的悲惨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时他们也为诗人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素材。这就决定了惠特曼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为人民而歌唱的诗人。惠特曼从小就向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和民主，他希望蓬勃发展的祖国也变成一个充满自由与民主之光的国度。所以他早期的诗歌一方面以雄浑多彩的画笔描绘了美丽多姿的祖国山川，抒发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另一方面也用奔放真挚的感情讴歌了劳动者。这一时期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1861年爆发的废除黑奴制度的南北战争是惠特曼人生和创作的转折点，他的诗歌从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减少了浪漫主义的情调，开始转向现实生活。这段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揭露奴隶主和种植园主压迫》，对黑人和印第安人表示同情，歌颂自由理想的《软骨头之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自己之歌》等，又歌颂反对蓄奴制革命战争的《把战鼓敲起来吧》，又号召人民起来参加反对奴隶制战斗，歌颂战士们英雄气概的《伏骨集》，还有悼念惨遭暗害的林肯总统的《啊，船长，我的船长哟》，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南北战争转变了诗人的创作方向，也使诗人的健康受到损害。战争爆发后，惠特曼自愿加入了医护队，到前线医院里护理伤兵。不幸的是，在一次看护伤兵时，他受了伤，又因伤口感染导致血液中毒，以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一直严重地影响着他的健康。1892年3月26号，惠特曼终于孤独而又痛苦地死在了一间简陋的小木屋里。南北战争结束后，诗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创作题材也更加广泛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批判美国资产阶级民主虚伪、
资产阶级文明贫乏和国家机构腐化的，不，今天别向我提到那重大的耻辱。还有歌颂欧洲革命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哦，法兰西的星，以及神秘的号手。惠特曼那部歌唱千百万如草叶般平凡，却又有草叶般顽强生机的普通人的诗集《草叶集》，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从1855年出版到1892年，《草叶集》先后重版了8次，每次都能补充一些新诗，从最初的12首一直增加到最后的约400首。惠特曼的诗歌不仅在内容上带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而且在形式上也做了重大的革新。他采用民众的口语，打破音习的诗歌格律，创作出一种新韵律的自由诗体，从而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确立了不受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对以后美国及欧洲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草叶集也因此而成为美国近代文学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和美国民族文学的光辉典范。米骚动席卷日本。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剥削的斗争勇气。日本统治者则陷入极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内正义在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上训示，严防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仅仅2个多月后，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抗议运动便蓬勃兴起，继而席卷全国。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米价暴涨，故称米骚动。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急剧发展相比，日本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城市人口激增，进入20世纪后，粮食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日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参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大批军粮的收集使得市场可供粮食骤减，地主和米商趁机囤积居奇，米价一路攀升。面对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既不允许外国大米自由输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价，听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价谋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来，4个月内米价上涨了1倍以上。7月23日，抗议之火首先在富山县新川郡鱼津町点燃。因男子出海而从事装卸货物等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们正经历饥饿之苦，他们看到本地生产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运往外地，不禁怒火满腔。数百名妇女聚集起来，力阻本县大米装船外运。鱼津的抗议运动很快引起了附近区域的连锁响应。8月3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骚乱首先由溪水桥村的渔妇们发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渔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他们300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夫们见老板不理他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夫们更加怒不可遏，多日来的愤怒和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
他们转身与警察对打起来。

0: 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他们，也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断地赶来，皮鞭在人群中呼啸，枪托在渔户们头上飞舞。他们已经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骚乱平息了下去。西水桥村的强米消息第二天传到了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启示似的，800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经囤积了1000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夫们起先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买。也许是西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恃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睛说：
1: 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利管我？
0: 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他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
2: 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
0: 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
2: 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
0: 这一下像是在油锅里扔了一个炸弹似的，渔夫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他们推到一边，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米店的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夫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动，捣毁或抢光了250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经商叫铃木，不但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8月中旬，米骚动达到高潮，最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骚动继续持续着。1918年日本这场米骚动波及了全国1/4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骚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元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奸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摩尔斯电码的来历。在古代，人们用烽火台来传递消息，一座座烽火台遥遥相对，每遇敌军来犯，点起烽火，相继传递着消息，戍兵便迅速做好迎敌准备，也有的用烽火来传递战争胜利的消息。后来出现了音响、灯火、旗语等通讯手段，也有人用人力、飞鸽和狗等做通信工具的。通讯手段较过去多了，但信息传递速度却十分的慢，此时采用的一般是接力式传递。18世纪末，法国人

0: 夏普发明了横竖通信机，后世称之为夏普通信机。他在一根立柱上装了一个横杆，如同一个人身平两臂，横杆可以右倾斜，在横杆两端各接有一根小短棍，仿佛人的小臂，可以上下弯曲。通过控制牵线滑轮，可以改变立柱上横杆的位置以及横杆上小短棍的位置，这样就能通过用不同的开头代表不同的字母来传递简洁的信息。夏普机普及于欧洲各国，曾被拿破仑用于战地通讯，后来在商业贸易上也广为使用。但夏普通信机传递信息的速度仍然很慢，而且受望远镜的性能限制，两台通信机之间的距离一般是15公里。1837年9月4日，美国人穆尔斯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电磁式电报机，它能在500米距离内进行有效工作。1844年，人类第一次使用具有实用价值的电报传递信息。穆尔斯于1791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敦镇，19岁时毕业于耶鲁大学艺术系，次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很快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画家。1829年38岁的穆尔斯被选为美国美术学会会长，隐于美国画坛。正当他春风得意驰骋在艺术王国时，一次偶然的接触竟改变了他的一生。1832年秋，穆尔斯在访问法国、意大利之后的回国途中遇到了一件神奇的事。一天傍晚，海鸥在血红的斜阳照耀下变换出无数个剪影，浪花的合唱也带着穆归的疲惫与满足。穆尔斯放下画笔，踱步到船上餐厅去就餐。吃过了晚餐，穆尔斯正准备离开，却被从外面拥进的一群人挡住了路。他驻足静观，一个名叫查尔斯·杰克逊的医生开始为大家表演一种类似魔术的游戏。年轻的杰克逊医生在桌子上放了一块马蹄形的铁，上面密密地缠着绝缘铜丝，旁边放着电池和铁钉。铜丝一通上电，铁钉就被马蹄铁牢牢吸住，而电源一切断，铁钉又立即从马蹄铁上掉了下来，仿佛有一股力量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杰克逊医生介绍说，这是电流的磁效应，吸引铁钉的那股力量来源于由电流转化而来的磁性。他激动地说，
1: 电的应用时代已经到来，电的应用时代已经来到，电的力量很大，电流的速度很快，电还能用来传递信息。
0: 是啊，奇妙的电。穆尔斯来了兴致，他问道，杰克逊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有人在使用电流来传递信息呢？
1: 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但具有实用价值的发明还没有。
0: 穆尔斯灵机一动，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他相信自己有这个智慧。在后来的5年中，穆尔斯丢开画笔，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电报的发明研究工作中。除了维持生计必须做的事，其余的一切都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包括他曾拥有的财富、荣誉和艺术。他自学电学知识，并向电学专家亨利和化学教授盖勒请教。在电报的发报、传送和收报方面，直接接受了亨利的不少研究成果。穆尔斯还学会了制作电报机的手工工艺，并与其他电报研究者不断进行交流。1837年初的一天，穆尔斯由啪啪作响的电火花突然想到，有电火花是一种信号，没有电火花也是一种信号，时间间隔长短又是一种信号，用这三种信号组成不

不同的信号组合，代表不同的数字或字母，不是就可以在电线的这一端用接通和切断的方法，通过电流把信息传到另一端去了吗？穆尔斯这个大胆奇妙的设想解决了用电信号表示数字和字母这一关键问题。他很快以此为依据编成了世界上第一本电报电码，后世称为穆尔斯电码，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用它。电报电码发明之后，穆尔斯于9月4号又制成了根据这个编码设置和制作的电报机，然而没有一个企业家愿意为此投资。为了解决长距离通讯问题，穆尔斯倾家荡产，并卖掉祖传名画以筹集实验经费。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新泽西州的一个名叫威尔的青年技师利用他父亲工厂的设备和资金，又以自己的技术竭尽全力帮助穆尔斯。他们共同改进发报和收报装置，在传播线路上添加了一种起接力作用的继电器，解决了电流逐渐减弱的问题。1841年，可供使用的有线电报机终于问世。穆尔斯和威尔向国会提出的架设实验电报线路的议案又被否决，他们又一次陷入困境。不久，由于科学界舆论的压力，1843年3月3日晚，美国国会讨论并以微弱多数票通过了穆尔斯曾经被否决的议案。一年多以后，华盛顿至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修建完毕，穆尔斯为此投入了全部精力。1844年5月24日，穆尔斯心情激动万分，他坐在华盛顿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庭会议厅里，紧握电键，当众向40英里外的巴尔的摩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份长途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电报终于诞生了。电报很快风靡美国，并迅速传向其他较发达的国家。渐渐的，烽火台、夏普通信机成为历史，电报声响遍世界的各大城市。詹娜征服天花。英国医生詹娜发展和推广了牛痘接种技术，这是一种对付可怕的天花病有效的预防措施。今天，由于爱德华·詹娜医生的功劳，地球上消灭了天花，但我们仍无法忘记早年它所引起的灾难是多么的可怕。天花具有传染性，以致大部分的欧洲人一生中都有可能染上该病，而且至少有 10% 到 20% 的患者死于该病，另外 10% 或 15% 的人被麻子终身毁容。当然，天花也不局限在欧洲，在北美、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曾经猖獗一时，孩子是最常见的牺牲者。许多年来，人们试图寻找一种可靠的预防天花的方法。众所周知，一个人如果能从天花中劫后余生的话，就有了免疫力，也就不可能第二次染病。在东方，这种发现导致了用从轻微天花患者身上提取的物质给健康人接种的方法。这个方法在18世纪初传入欧洲，在詹娜之前已经流行了好多年。詹娜自己在8岁时也曾经接种过，但这种方法有巨大的缺陷，即接种过的人不仅要抵御病魔的进攻，而且病毒要给他们留下可怕的麻子。显然，一种先进的预防方法必不可少。詹娜1749年生于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伯克利小城，12岁时给一个外科医生当学徒，后来又学习了解剖，并在一家医院工作。
1792年

没有被传染等等。他详细记录调查结果，并建立了大量档案。詹娜还仔细研究牛痘、牛乳房上发的脓疮，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几种肤泡。他仔细的观察，辨认出真正的牛痘，做详细的观察笔记并绘图。在牛出了牛痘后，他天天都去农场记录脓疤发展的状况，并在图上着色以表示脓泡的变化。经过十几年的研究，詹娜终于得出结论，牛痘与天花的脓疤相似，得牛痘和天花的症状也相似，所不同的是牛痘比天花的症状要轻得多，牛痘不会引起牛死亡，得牛痘的人也不会死亡，而天花则要严重得多。那么人怎么会传染上牛痘呢？詹娜发现，同样给患了牛痘的乳牛挤奶，同样都是没得过牛痘的人，有的姑娘得了牛痘，而另一些姑娘却不得牛痘。詹娜在思索着。后来詹娜发现，那些被传染上牛痘的姑娘都是因为手上的皮被划破了，病菌从这些伤口侵入，然后又传到全身，牛痘就是这样得上的。20多年的苦心研究，詹娜终于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人接种牛痘，用牛痘接种代替人痘接种，以避免人痘接种对人生命的威胁。1796年5月，詹娜给一个8岁男孩接种了从一个牛奶工手指牛痘脓包上提取的物质，果然男孩得了牛痘，但不久竟痊愈了。几周后，詹娜又给他接种了天花，正如他所期望的，男孩没有患天花的迹象。又经过更深入的调查，詹娜将结果写成一本小书，并于1798年出版。此后他又接连撰写了5篇有关牛痘的文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该项技术的传播和推广上了。牛痘的应用很快在英国传播开来，不久英国的陆军和海军规定必须接种牛痘，最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采纳了牛痘接种法。詹娜无偿地把她的技术贡献给了世界，并不想从中获利。1802年，英国议会为了感谢她的贡献，奖励她10000英镑，几年后奖励了20000英镑。詹娜获得了许多荣誉，闻名天下。她于3年后死于伯克利，终于73岁。我们知道，詹娜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天花免疫理论的人，他是从别人那儿听到的。事实上，在詹娜之前已经有人用牛痘接种了，但詹娜大胆实验，把一种民间传说变成了拯救无数人生命的实践。尽管詹娜的技术仅能被应用来防治天花一种疾病，但她仍旧受到同时代人和后人的无限尊敬。轮船之父富尔顿。在现代交通工具中，轮船的出现要早于汽车和飞机。轮船是水上运输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它的发明者罗伯特·富尔顿因为对人类社会生活巨大的贡献，被人们誉称为轮船之父。罗伯特·富尔顿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小不列颠县的一个农场里。为了纪念这伟大的不屈不挠的发明家，小不列颠县已改名为富尔顿县。富尔顿从小就有2大爱好，一是绘画，二是发明创造。1786年，他21岁时留学英国。青年时期，他曾是颇有名气的画家，在费城为富兰克林画过坐像，而制造出不用人力和风力也能在水上行驶的船，这个儿时就有的奇妙设想从来也没离开过他。他曾想帮助拿破仑摧毁英国强大的海军，
在初期潜艇实验失败后，他被拿破仑斥责，

并赶走。然后在他终于掌握了制造轮船的关键，欲帮助拿破仑建立不借助风力而靠蒸汽机带动航行的新式舰船时，又受到了拿破仑的辱骂。然而富尔顿并没有因此而动摇造船的决心。经过无数次实验，他详细记录了各种技术数据，制成表格进行比较，从中掌握了船的吨位与动力大小的比例，船身的长度与宽度的比例，以及桨轮的大小等问题，设计出实用的蒸汽轮船的图纸。但这还停留在图纸和模型上，要真正造一艘船需要更艰苦的探索，当然也需要财力。富尔顿自筹资金，并借来一个八马力的蒸汽机，终于造出了一艘长70英尺、宽8英尺、吃水3英尺的大船，船的两侧各有一只大桨轮，蒸汽机的活塞在动，桨轮在转，轮船在水上行走了。尽管速度很慢，几乎与人步行的速度相同，但这毕竟是富尔顿亲手制造出的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轮船。面对欢呼的人们，富尔顿竟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然而就在这天晚上，一场特大暴风雨袭来，狂风呼啸着直扑塞纳河，巨浪把他的船拦腰折断，转眼间轮船沉入河底。富尔顿多年来的血汗和屈辱换来的成果被残酷地毁于一旦，连借来的蒸汽机也沉入水里。富尔顿欲哭无泪，又带工人们下水打捞蒸汽机。他伤心地把手伸向打捞起的蒸汽机，一头栽倒在地上。惨痛的失败，沉重的打击，使富尔顿大病了好几个星期，可他矢志不渝，还要造船。造船的经费如何解决呢？正在富尔顿一筹莫展的时候，利文斯顿的出现使他绝处逢生。利文斯顿是美国出色的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的农场主。美国政府对水上运输的重视和对发明蒸汽轮船者的优厚奖励政策，使他也关注起造船之事。1803年，利文斯顿被派往法国担任驻法公使，他携全家来到了巴黎。他听说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造潜艇和蒸汽轮船，就立即派人请来了富尔顿。两个人由相互试探到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利文斯顿坚信富尔顿一定能造出蒸汽轮船，他就是美国政府呼唤已久的造船人。利文斯顿喜出望外，他关心起富尔顿的各方面生活，不仅资助他继续研制蒸汽轮船，而且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富尔顿有了坚强的经济后盾，又有了温暖的家庭，他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一头扎进了研制工作中。富尔顿向好朋友蒸汽机大王瓦特求援，要求提供蒸汽机零件，24马力的气缸、活塞和活塞杆、阀门、空气清筒和凝结器。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研究，他用瓦特提供的零件和自己亲手加工制造的其他零件，终于制造出适合轮船使用的蒸汽机。富尔顿又带上他的蒸汽机回到美国纽约，继续他的研究。1807年，一艘长150英尺、宽13英尺、吃水2英尺的轮船造出来了。船体两侧各装着一个大桨轮，船中央装着他自己研究出来的专门用于轮船的蒸汽机，船头和船尾都呈60度角，富尔顿给他命名为克莱蒙特号。面对这样一个没有帆没有橹的船，人们议论纷纷，
没有人。

相信它会在水中行走而不沉没。富尔顿胸有成竹，决定8月17日在哈德逊河上公开试船。他广贴布告，欢迎大家前来观看，又遍请各界名流前来观赏。他选定在纽约下水，终点是阿尔巴尼城。上午10时，富尔顿邀请40位绅士、教授、学者、妇女、儿童等贵宾登上了克莱蒙特号的特设船舱，在领着大伙儿参观了轮船的各个部位，讲解了轮船的性能和特点之后，富尔顿下令开船。顿时蒸汽机吼叫起来，浓浓的黑烟有力地跳向空中，桨轮迅速转动着，激起雪堆似的浪花。克莱蒙特号轮船缓缓启动了。离开码头后，轮船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在哈德逊河上行驶，快于任何帆船，人群欢腾了。年轻人奔跑在沙岸上，兴奋地追赶着克莱蒙特号。第二天傍晚，克莱蒙特号轮船顺利抵达阿尔巴尼城，行船32小时，运行150英里，比以往最快的顺风顺水的帆船少用了1/3的时间。试航成功让富尔顿备受鼓舞。后来富尔顿又对克莱蒙特号加以改进，他调换了阀门，改造了锅炉，以克服漏气现象。他还用板遮住锅炉，仔细堵塞船缝，并增设卧铺。经过他的多方改造和检修，克莱蒙特号轮船的速度提高到每小时6至8英里。从此克莱蒙特号担负起从纽约到阿尔巴尼城定期航班的运载任务。1808年，富尔顿又造了2艘轮船，海神之车号和典型号，逆水逆风之下时速达到每小时6英里，各项性能也更加完善。1809年，富尔顿组建轮船公司，广泛吸纳资金，建造各种蒸汽轮船。富尔顿的造船技术被应用于美国海军，他设计制造新式的战舰和快速汽艇，大大加强了美国海军的实力。1815年2月24日，富尔顿去世，他的克莱蒙特号轮船的试航成功意味着人类迎来水上航行的机械化时代。普鲁士突破联军防线。1756年隆冬，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决定出兵鲁腾，与奥地利的军队打一场硬仗。普鲁士的文武百官都劝说腓特烈让他三思而后行，因为天气太冷，士兵们冻得连枪都握不住，而且大队人马的给养有困难。腓特烈只是笑而不答，他明白在这种气候里出兵定能出奇制胜，而且对方经过一个时期的战争正在休养，肯定还没准备好。腓特烈的军队出发了。那天早上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士兵们带上了足够的干粮和烧酒，经过15天的急行军到了鲁腾附近。普军的突然到来大大出乎奥军元帅道恩的预料，他做梦也没想到此时普鲁士人会出现在他的眼前。此次奥地利出兵是与法国、俄国、瑞典组成的同盟军，想拔掉中欧劲敌普鲁士，可令三国还没动手，奥地利的皇帝就迫不及待地让他出兵了。在攻下了西里西亚后，困难接踵而来，粮食供应不上，河流都冻上了，将士们没有水喝，连烤火木柴都不够用。道恩正犯愁之际，腓特烈打过来了。道恩在无可奈何中仓促应战，他的8万士兵分别驻防在5个村庄里，并修筑了工事。
这五个村

0: 庄行距八公里，处于中间的是鲁腾。道恩摆出了一个大鸟展翅的阵势来迎战普军。对于鲁腾的地形，腓特烈闭着眼都能摸清。他过去曾在这儿做过军事演习，他要牵着道恩的鼻子来个瓮中捉鳖。12月5日凌晨，腓特烈让士兵们早早吃了早餐，准备充分上路了。腓特烈走在队伍中间，满脸严肃，肩上飘着小雪，几片雪花落在了他的脸上，很快就化成了水。腓特烈也顾不上擦，任冰水从嘴角滑下。此时的腓特烈感到心里蕴藏着一团火，可以把任何寒冷的东西给化开。这场战斗关系到普鲁士的生存死亡，因为普鲁士疆界漫长，处于法、奥、俄、瑞的包围中，而境内的平原地形敌人能长驱直入，为此他用武力夺取了西里西亚，以西里西亚为屏障保护国土。现在那么多国家组成了同盟，要对他动手，他如果不抢先一步，将会吃大亏。腓特烈眯着眼，环顾周围的士兵们，士兵们怀里搂着武器，在寒冷的打击下似乎失去了一些斗志。腓特烈可不愿看到自己的部队出现这种情况，他喊来司令官大声说，
1: 传我的命令，每个士兵都要放开喉咙唱出我们必胜的军歌。
0: 腓特烈说完自己带头唱了起来，顿时歌声直冲云霄，似乎把严寒都给赶走了。奥军不知道普鲁士的士兵们为何如此高兴，歌声中为何充满了斗志，他们议论纷纷，对这场战斗心里没有一点底。道恩元帅挥了挥手说，
2: 别让那些普鲁士人给吓破了胆，他们也是因为害怕所以才唱歌给自己壮胆，马上去让罗兹提将军率前卫部队在大道上摆开一字形的阵势，拦截普鲁士人。
0: 当罗兹提将军将部队一字形排开，出现在腓特烈眼前的时候，腓特烈用马鞭指着对方的人笑道，
1: 你们看，哪有像道恩这样用兵的，他们把队伍给拆散了，实际上就是分散的兵力，我今天倒要让我的3万人和你们的8万人比个高低。
0: 腓特烈指挥60个骑兵中队，宛若一股龙卷风，向敌人的阵地冲去。奥军根本无法抵挡普鲁士人，他们很快就崩溃了。有800多人被俘，连罗兹提也成了腓特烈的俘虏。太阳渐渐地出来了，腓特烈的军队来到了鲁腾附近。腓特烈站在高地放眼望去，只见一队队骑兵从鲁腾向南北两翼奔去。腓特烈明白道恩已经是乱了手脚，哪有让对手把自己步兵的情况看个一清二楚的。这下他更坚定了自己必胜的信心，他命令1000骑兵前往奥军北翼，假装在攻打。还没到目的地，奥军北翼骑兵的指挥鲁吉斯将军就害怕了，他忙向道恩求援。道恩怕再出现罗兹提的情况，只好让骑兵预备队和一部队南翼骑兵去支援。道恩的南翼彻底空虚了，腓特烈开始实行他的下一步计划，全力击垮奥军的南翼。那些向北翼进军的军队突然撤走了，道恩感到奇怪，他还以为是普鲁士人怕了，心里就长长出了口气，暗暗说道，
2: 谢天谢地，普鲁士人总算走了，再过几个月，等到春暖花开，我再去打他们，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
0: 道恩哪里知道，正在他领着部队回去休息的时候， 乌鲁士的军队已经悄然接近了他的南线。中午时分，乌鲁士的主力到达奥军南翼阵地，奥军南翼指挥官惊恐万分。不是说普鲁士人撤走了吗？这又是从哪儿来的？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了半天才敢确认。这时向道恩再求救已经来不及了。腓特烈指挥着部队对敌人呈半月形攻势，先冲上去的是炮兵，他们以猛烈的炮火向奥军的南翼军队展开了轰炸。趁着硝烟的掩护，六个营的精锐步兵以最快的速度向奥军阵地袭来。奥军南翼全线溃败，他们连抵挡的勇气都没了。到了下午，道恩才带着一大批部队赶到了南翼，和南翼的残兵败将汇合在一块。他试图重新整顿好部队，与普鲁士人再一决胜负。腓特烈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让号手吹起了胜利的号角。普鲁士兵越战越勇，那些才赶来的奥军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听到对方胜利的号角，以为自己一方已经失败了，就开始四处逃命。不管道恩怎么喊都不管用，漫山遍野都是道恩的残兵败将。这一战，普鲁士全面胜利，他们全歼了相当于自己三倍的敌人，瓦解了法、俄、瑞、奥联军的战略包围，拯救了危难中的普鲁士。从这以后，普鲁士踏上了统一德国的道路。汉城三一反日大游行。朝鲜有个德寿宫，宫内画栋雕梁，飞檐斗拱，五步一楼，十步一阁。1919年1月22日，被日本废除和长期幽禁的朝鲜国王李希就死在德寿宫里。很快传出消息，李希是被日本特务毒死的。甲午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对朝鲜的保护权，李希于1896年被封为朝鲜王，次年又被封为韩国皇帝，年号光武。其实日本人只不过是做个样子给世人看罢了，他们的目的是让李希充当日本的傀儡。不过李希这个韩国皇帝的确胸怀大志，他见日本实际已坐上了太上皇，心里很不自在，便暗地里联络欧美势力，企图摆脱儿皇帝的处境。1905年，日本与俄国又交起火来，李希趁机活动，争取朝鲜的独立。结果，俄国吃了败仗，寻求独立的李希碰了壁。没办法，只好逃到俄国大使馆里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还是被日本人抓了回来。李希气得吐血，被监视在深宫里不准外出，他整天唉声叹气。时隔不久，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了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李希得知这一消息后转忧为喜，暗派一个密使前往海牙，在万国和平会议上呼成国际舆论帮助朝鲜废除日本的监护，恢复朝鲜的独立。日本驻朝鲜总督孤川得知密使是李希派出的，恼羞成怒，领兵冲进宫来，一把将李希推下皇帝宝座，下令废掉李希的皇位，另扶一个叫李拓的太子来做儿皇帝。被废的李希被关在德寿宫，从那时起，李希在德寿宫整整被幽禁了12年。李希在德寿宫里的生活也还不错， 身边照样有宫女侍候，每天吃过晚饭稍事休息，

就端坐在佛堂之上诵经念佛。诵经之后，宫女会依照惯例奉上一杯中国的红茶给他喝。李希平日最喜欢喝的饮料就是红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赢得了胜利，亚洲各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土耳其基马尔发动革命，埃及发生华夫托运动，与朝鲜毗邻的中国爱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日本见此局势不禁着了慌，担心朝鲜也为独立而趁机闹事。顾川想，李希虽然被关在高墙深宫里，可他在朝鲜人的心中依然是一个活着的神像。再说李希本人也天天梦想复国，若是时局一变，他肯定又是朝鲜反对日本统治的一面旗帜。于是日本决定把李希这个心腹之患除掉。1月4日晚，吃过晚饭的李希又在佛堂上诵经，一个宫女像往常一样向他敬奉一盏红茶。李希恰巧此时口干，顺手接过茶饮，饮了一大杯，正想夸红茶清香，忽觉肚中绞痛难忍，捧腹乱叫，倒在地上翻滚。宫女大惊失色，冲出门连声叫喊救驾。可是未等宫中太医赶到，李希已经七窍流血身亡。过了一会儿，日本监护、医生和宪兵已出现在宫中，好像事先就准备好了似的。日本宪兵称李希是得疾病死的，并当即拘捕宫里所有的朝鲜官员、宫女和仆人。接着他们对外发丧，宣称李希因患脑溢血突然驾崩。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宣布，将在3月3日这天依照日本礼仪为李希举行国葬。李希的真实死因是蓄谋已久的日本政府下了毒手。日本特务利用李希夜间喜用红茶的习惯，悄悄在茶中投了剧毒砒霜。古川自认为这事做的机密，绝对不会有他人知道隐情。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不出几日，日本毒害李希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朝鲜。李希的被害使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受到深深的伤害，引发了朝鲜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斗争。朝鲜天道教教主孙炳熙拍案而起，联络33位朝鲜民族代表，起草了独立宣言书。爱国学生举行反日大游行，声援孙炳熙，并以他为首的代表们结成反日同盟。举国相约在3月3日国葬之日发起反日大示威。2月8日这天，在日本的朝鲜留学生率先起事，在东京举行几千人大会，发表要求朝鲜独立的宣言。3月1日，反日斗争提前发动，成千上万的汉城学生涌向市中心的塔洞公园。汉城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都赶来了，连边远山区的农民也驾着牛车或骑着毛驴蜂拥而来。学生领袖登上公园中心六角亭，面对人山人海，庄严宣读了独立宣言书。集会过后，30万人民群众高举着朝鲜国旗，挥舞着标语小旗，涌向大街。盛大的游行示威开始了，几十万人在长街上振臂高呼：“朝鲜是朝鲜人的朝鲜，日本强盗滚回去，朝鲜独立万岁！”游行的队伍像澎湃的潮水一般奔涌在汉城的大街小巷。日本设在汉城的统治机构顿时陷入瘫痪。古川见时局危急，
急忙派大批筑巢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

0: 偏去镇压。赤手空拳的人民群众与日本殖民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日本强盗用大刀砍，马鞭抽，绳索套，残忍至极。一个手举国旗的女学生无所畏惧地迎着日本宪兵的屠刀前进，宪兵砍了她举旗的右手，她不顾伤口的剧痛，用左手举起国旗，又挺身向前走。汉城三一大游行震动了全国。第二天，朝鲜各地兴起了停业、罢工、罢市、罢课和抵制日货的浪潮。许多地方愤怒的群众拿起自制的武器，冲进日本官厅，杀进日本公署的郡守衙门。一批日本官吏、亲日奸细和地方恶霸被就地处决。自三一大游行那日起，九个月中有200万朝鲜民众参加了反日暴动。在这九个月里，有上万名示威民众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他们之中有的被日本强盗用铁钉钉在十字架上斧劈刀砍，有的被全身浇上煤油活活烧死。但是英勇的朝鲜人民在一系列的斗争中显示出了不屈的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日德兰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不仅在陆地上针锋相对，在海上也展开了激战。1914年至1915年初，在北海和大海上爆发了几次较大的海战，都不具有决定意义。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海战——日德兰海战。战争爆发后，英国海军一方面以其优势力量对德国进行海上封锁，另一方面企图在有利条件下与德国公海舰队进行决战，一举歼灭德国海军主力。面对英国的海军优势，德国设法引诱敌人部分兵力出海，以自己优势兵力将其歼灭或给予严重打击，但要避免与优势的敌人交战。因此直到日德兰海战之前，两支主力舰队并未相遇，也没有爆发决战。1916年，在基尔运河内停泊着一艘艘悬挂着德国国旗的战舰，士兵们一个个无精打采地待在甲板上，他们对舰队负责人感到失望。士兵们悄悄地向自己的舰长打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基尔运河。身为海军舰队总司令的舍尔此时并不轻松，士兵们的抱怨早就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也焦急万分。英国海军倚仗着自己海上的优势对德国海军进行海上封锁，使得德国海军的主力舰队被迫龟缩在窄小的基尔运河内。这种尴尬的处境让德皇非常恼火，也使舍尔本人在德皇和士兵之间受夹板气。
1: 这种情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0: 舍尔暗暗地对自己说。1916年5月，五艘德国战斗巡洋舰进入北海海域，率领这些舰船的是德国海军将军希佩尔。此时英国舰队根据预先得到的情报也已经起航，英国军队141艘大小舰船由海军司令杰利科率领，从英格兰出发向东行驶，前锋舰队舰船10艘由贝蒂率领。5月31日下午，海面上希佩尔的舰队向西行驶，正好和贝蒂率领的英国前锋舰队相遇。为了消灭希佩尔的舰船，贝蒂命令6艘战斗巡洋舰全速猛冲， 西佩尔见情况不妙，急忙调转方向。当贝蒂的六艘战舰追上来时，西佩尔用炮火还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在玛丽王后号和不屈者号战舰上相继开花。玛丽王后号上的操作室和弹药库起火，结果十分钟内，该舰就在滚滚浓烟中沉入海底。不屈者号受伤后仍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结果被鱼雷击沉。贝蒂气得咬牙切齿，他命令剩下的八艘战舰全速追击。当贝蒂追过一个环形礁时，突然发现在海平线上密密麻麻闪出无数的舰船。
1: 天哪，
0: 贝蒂惊呼一声，那是德军的主力舰队。原来舍尔经过长期考虑后决定用诱敌深入的方法，他让西佩尔带五艘战舰长距离行驶，故意暴露出行踪，自己则率领主力舰队悄悄地在后面跟着。巧合的是，英国舰队也是先派出一支分舰队，主力舰队则在后面。贝蒂发现德舰主力后，立即向海军总部发报，自己全速向北撤退。海军司令杰利科得知德国主力舰队的确切方位后，立即率领24艘战列舰向南部海域疾驶。此时舍尔的主力舰队正在由南向北追击贝蒂。英国的24艘战列舰得到命令后排成一条长蛇形，舰与舰之间相隔600多米。舍尔没有想到英军的作战计划竟和自己的计划如出一辙，也由于侦察上的失误，舍尔未料到这么快就要与英国海军的主力相遇。傍晚时分，突然一阵阵轰轰的声音传来，英国的战舰开始向德舰发炮，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在德舰上，霎时间海面上海水四处飞溅，三艘德舰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西佩尔将军的留住号在英国舰船炮火的打击下沉入海中，西佩尔本人不得不弃舰登上毛奇号。在仓促的应战中，德军士兵集中火力把英国舰队的先锋旗舰无敌号击沉。经过2个小时的战斗，舍尔感到力不从心，他下令德舰释放烟雾，发射鱼雷，并且在附近的海域内布置水雷。英舰不敢贸然进击，为了阻止德舰返回德国，杰利科命令舰队封锁北海上所有的航道。为了在天明之前回到本土，午夜时分，舍尔命令舰队向东行驶，避开英舰。熟悉海域的杰利科早就料到舍尔这一手，德舰在北海的东部海面行驶不出半小时，就被杰利科的后卫舰队发现。海战在双方的照明弹和探照机下再一次展开，炮弹带着一束束光亮划破夜空，向对方的舰船上飞去。在双方交战的时候，出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面，英舰黑太子号出演了一场可悲的笑话。当时黑太子号驶进一艘德国军舰，可是黑太子号的舰长神使鬼差似的以为这是协约国的友舰，他发出问候的信号，结果召来的不是友好的答复，而是一阵狂轰猛炸。在四艘德舰的围攻下，英舰中显赫一时的黑太子号被击沉，舰上800多名官兵全部遇难。战斗异常激烈，英舰虽然在数量和舰种上超过德舰，但在作战水平上却并不比德舰高。随着黑太子号的沉没，英国和德国的海战也临近尾声。在双方的交战中，德舰的主力舰波门号也被英舰击沉。 舰上的官兵全部丧生。

其他的舰船在夜色中，由于难以控制，相互碰撞中沉没的也不少。日德兰海战，英国损失军舰14艘，德国损失11艘，英国损失的吨位数几乎是德国的2倍。虽然英军损失较重，但是德国海军未能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只得退回北海。由于这场海战是以丹麦的日德兰半岛的斯卡基尔拉克海峡作为主战场，所以被称为日德兰海战。日德兰海战后，双方的活动更加小心，北海水域内的战斗基本停止，双方开始把注意力集中转向潜艇战和反潜艇战。美国约翰·布朗起义。美国人赶走英国殖民者之后，建立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但国内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北方各州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而南方各州仍然保留着奴隶制度。在南方各州的种植园中，棉花是主要产品，产量相当于当时世界总产量的3/4。欧洲的纺织业几乎全靠美国供应棉花。种植棉花需要大量劳动力，而黑人毫无疑问是廉价的劳动力。为了追求利润，追求金钱，南方的奴隶主们疯狂地扩充奴隶制。到1860年，美国黑人奴隶已从建国初期的6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在南方种植园里，黑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每天都要干18到20小时的活，还经常遭到奴隶主的毒打。他们像牲口一样在市场被买卖，有时还带脚镣在种植园里摘棉花。这种野蛮残酷的制度激起了黑奴的强烈反抗，黑奴们逃离种植园，杀死监工，焚烧种植园，甚至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北方各州也掀起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广大工人、农民、黑人和有良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投入这一运动。他们到处演讲，印发书籍和各种小册子，揭露和抨击奴隶制，主张解放黑奴，废除奴隶制。废奴主义者还建立地下铁路，也就是秘密通道，像乘坐火车一样，把黑奴从南方蓄奴州分段护送到北方的自由州，或转送到加拿大。约翰·布朗也是地下铁路的积极参加者，他1800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托林斯敦镇一个贫苦白人家庭，他的父亲就是坚决的废奴主义者，他的家就是地下铁路的一个中转站，因此他从小就对蓄奴制深恶痛绝。他认真研究黑人的历史，了解黑人的分布情况，积极参加地下铁路的工作，绘制奴隶逃亡图。后来他意识到，要想解放黑奴，必须要用武装斗争。为此，他于1850年建立了一个黑人武装组织，激烈人同盟，为以后的起义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854年，在南方奴隶主的操纵下，国会通过了反动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规定让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地区的居民自行决定他们自己居住的地区应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南方奴隶主组织了大批武装匪徒，企图用武力控制选举，建立奴隶制。北方的废奴主义者也拿起武器来到堪萨斯，决心把这里变为自由州。双方展开了搏斗。一次，当废奴派正开会时，几百名蓄奴派武装匪徒突然闯了进来，当场杀害了许多人。堪萨斯处于恐惧之中，
眼看

0: 冒着有成为蓄奴种的危险。约翰·布朗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行动起来。他虽年过半百，身体还有病，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战斗的热情。他带着儿子、女婿和另外几名勇士来到了堪萨斯。1854年5月24号夜晚，布朗带人闯进匪徒的巢穴，当场处死了杀害废奴主义者的五名凶手。随后，布朗带领手下的战士隐蔽在深山里，昼伏夜出，不断袭击蓄奴派的据点。匪徒们被布朗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打得晕头转向。经过废奴派的斗争，堪萨斯终于成为自由州。1859年，约翰·布朗来到弗吉尼亚州，他决定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要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弗吉尼亚西部的阿波斯渡口，因为这里位于马里兰州同弗吉尼亚州的交界处，又是波托马克河和深南多亚河的汇合处，周围是群山、沼泽和丛林，地势十分险要，是南北交通要道。而且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军火库，一旦夺到手，便可把奴隶武装起来。他计划夺取哈珀斯渡口，进入山区开展游击战，然后举行更加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彻底推翻奴隶制。这支仅有22人的小队伍，以大无畏的精神勇猛地扑向哈珀斯，仅用了几个小时，他们便俘虏了全部驻军，控制了整个城镇，还擒获了当地的几个庄园主，派人把庄园里的黑奴都解放了出来。这时闻讯赶来的军队包围了他们，布朗和战士们被困在军火库里。尽管敌人的力量非常强大，约翰·布朗只有22个人，但他们不畏强暴，与对方展开了生死搏斗。经过2天1夜的激战，大部分起义战士壮烈牺牲了，其中包括布朗的4个儿子。布朗依然没有屈服，他镇定地站在一个死去的儿子身边，一只手紧握另一个即将死去的儿子的手，一只手还在拿枪向敌人射击，最后他身负重伤被俘。审讯开始了。
1: 你是受谁的指示？
0: 弗吉尼亚的州长怀斯厉声问布朗。
1: 是上帝，是正义。
0: 布朗满身是血，挣扎着站在怀斯面前，茫然回答：
1: 你的目的是什么？
2: 我要解放黑人奴隶，因为在上帝面前，他们同样是人。
1: 你犯了杀人罪、煽动罪、叛国罪，难道你不知道吗？
2: 我没罪，我在为正义而战。
0: 布朗义正言辞地回敬他。
1: 你是疯子。
0: 州长这时已找不到别的用语了。
2: 我认为你们才是疯子，你们南方人竭力维护这种野蛮残忍的蓄奴制，还相信它会永远存在下去，这才是真正的疯子。
0: 最后约翰·布朗被判死刑，罪名是杀人叛国、煽动黑奴叛乱。1859年12月2日，约翰·布朗在临赴绞刑架前挥笔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2: 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0: 约翰·布朗为黑人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英勇就义的时刻，北方各州通通下半旗，高大建筑物上是以黑色装置，教堂鸣钟致哀。约翰·布朗虽然牺牲了， 他的精神却鼓舞了更多的人们，他们纷纷加入斗争的队伍，解放黑奴的呼声传遍了美国的每个角落。不久，两种制度的决战，美国南北战争，终于爆发了。摩尔斯电码的来历。在古代，人们用烽火台来传递消息，一座座烽火台遥遥相对，每遇敌军来犯，点起烽火，相继传递着消息，戍兵便迅速做好迎敌准备，也有的用烽火来传递战争胜利的消息。后来出现了音响、灯火、旗语等通讯手段，也有人用人力、飞鸽和狗等做通信工具的。通讯手段较过去多了，但信息传递速度却十分的慢，此时采用的一般是接力式传递。18世纪末，法国人夏普发明了横竖通信机，后世称之为夏普通信机。他在一根立柱上装了一个横杆，如同一个人伸平两臂，横杆可以右倾斜，在横杆两端各接有一根小短棍，仿佛人的小臂，可以上下弯曲。通过控制牵线滑轮，可以改变立柱上横杆的位置以及横杆上小短棍的位置，这样就能通过用不同的开头代表不同的字母来传递简洁的信息。夏普机普及于欧洲各国，曾被拿破仑用于战地通讯，后来在商业贸易上也广为使用。但夏普通信机传递信息的速度仍然很慢，而且受望远镜的性能限制，两台通信机之间的距离一般是15公里。1837年9月4日，美国人莫尔斯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电磁式电报机，它能在500米距离内进行有效工作。1844年，人类第一次使用具有实用价值的电报传递信息。莫尔斯于1791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敦镇，19岁时毕业于耶鲁大学艺术系，次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很快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画家。1829年，38岁的莫尔斯被选为美国美术学会会长，隐喻美国画坛。正当他春风得意驰骋在艺术王国时，一次偶然的接触竟改变了他的一生。1832年秋，莫尔斯在访问法国、意大利之后的回国途中遇到了一件神奇的事。一天傍晚，海鸥在血红的斜阳照耀下变换出无数个剪影，浪花的合唱也带着暮归的疲惫与满足。莫尔斯放下画笔，踱步到船上餐厅去就餐。吃过了晚餐，莫尔斯正准备离开，却被从外面拥进的一群人挡住了路。他驻足静观，一个名叫查尔斯·杰克逊的医生开始为大家表演一种类似魔术的游戏。年轻的杰克逊医生在桌子上放了一块马蹄形的铁，上面密密地缠着绝缘铜丝，旁边放着电池和铁钉。铜丝一通上电，铁钉就被马蹄铁牢牢吸住，而电源一切断，铁钉又立即从马蹄铁上掉了下来，仿佛有一股力量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杰克逊医生介绍说，这是电流的磁效应，吸引铁钉的那股力量来源于由电流转化而来的磁性。他激动地说，
3: 电的应用时代已经到来，电的应用时代已经来到，电的力量很大，电流的速度很快，电还能用来传递信息。
4: 是啊，奇妙的电。
0: 莫尔斯来了兴致，他问道，
4: 杰克逊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有人在使用电流来传递信息呢？
3: 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但具有实用价

0: 值的发明还没有。
1: 莫尔斯灵机一动，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他相信自己有这个智慧。在后来的五年中，莫尔斯丢开画笔，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电报的发明研究工作中。除了维持生计必须做的事，其余的一切都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包括他曾拥有的财富、荣誉和艺术。他自学电学知识，并向电学专家亨利和化学教授盖勒请教。在电报的发报、传送和收报方面，直接接受了亨利的不少研究成果。莫尔斯还学会了制作电报机的手工工艺，并与其他电报研究者不断进行交流。1837年初的一天，莫尔斯由啪啪作响的电火花突然想到，有电火花是一种信号，没有电火花也是一种信号，时间间隔长短又是一种信号，用这三种信号组成不同的信号组合，代表不同的数字或字母，不是就可以在电线的这一端用接通和切断的方法，通过电流把信息传到另一端去了吗？莫尔斯这个大胆奇妙的设想解决了用电信号表示数字和字母这一关键问题。他很快以此为依据，编成了世界上第一本电报电码，后世称为摩尔斯电码，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用它。电报电码发明之后，莫尔斯于9月4号又制成了根据这个编码设置和制作的电报机，然而没有一个企业家愿意为此投资。为了解决长距离通讯问题，莫尔斯倾家荡产，并卖掉祖传名画以筹集实验经费。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新泽西州的一个名叫威尔的青年技师，利用他父亲工厂的设备和资金，又以自己的技术竭尽全力帮助莫尔斯。他们共同改进发报和收报装置，在传播线路上添加了一种起接力作用的继电器，解决了电流逐渐减弱的问题。1841年，可供使用的有线电报机终于问世。莫尔斯和威尔向国会提出的架设实验电报线路的议案又被否决，他们又一次陷入困境。不久，由于科学界舆论的压力，1843年3月3日晚，美国国会讨论并以微弱多数票通过了莫尔斯曾经被否决的议案。一年多以后，华盛顿至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修建完毕，莫尔斯为此投入了全部精力。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心情激动万分，他坐在华盛顿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庭会议厅里，紧握电键，登众向40英里外的巴尔的摩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份长途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电报终于诞生了。电报很快风靡美国，并迅速传向其他较发达的国家。渐渐的，烽火台、夏普通信机成为历史，电报声响遍世界的各大城市。
2: 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达尔文是一个人的名字，但又是一种甲虫的名称。甲虫为什么要取人的名字呢？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828年的一天，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一位大学生围着一棵老树转悠。突然，他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里边蠕动，便急忙拨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这位大学生马上左右开弓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大学生措手不及，立

0: 剑桥大学走去。这个大学生就是查理·达尔文。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次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它命名为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6岁时便为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但达尔文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尤其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达尔文对神学院的神创论等谬说十分厌烦，他仍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听自然科学讲座，自学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热心于收集甲虫等动植物标本，对神秘的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仍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登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一路上，达尔文把各式各样的石头敲下来放进背包，有黑色的、白色的，还有夹着一束花纹的。一会儿，背包便放满各种各样的石头，背包带深深地勒进达尔文的肉里，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
1: 达尔文先生，这些乱七八糟的石头到底有什么用啊？
0: 看着吃力向前爬行的达尔文，助手不解地问道。
2: 你看，石头是有层次的，每层石头里有着不同的贝壳和海生动物的遗骨，它呀能告诉我们不同年代的生物。
0: 达尔文喘着粗气说道。助手总算明白了一些，赶忙从达尔文身上接过背包，背在自己的肩上。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舰长吃了一惊，急忙说道，
1: 这山又高又长，您怎么走得过去？
2: 我就是要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0: 达尔文坚定地说道。舰长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了安全起见，又派了向导和骡马一同前往。当他们扑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 达尔文

0: 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心中想到，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心中异常激动地说道，
1: 看来这条高大的山脉地带在亿万年前原来是一片大海洋啊。
0: 达尔文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带领大家一直往上爬去。到了安第斯山的最高峰，达尔文忽觉心胸开朗了许多。他俯瞰山下，突然发现山脉的两边植物的种类并不相同。再仔细一看，即使同一种类，样子也相差很远。它们为什么会有明显的差别呢？达尔文脑海中一阵翻腾，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1835年秋天，达尔文考察了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中的每一个岛屿，抓来许多反舌鸟，发现每个岛上的反舌鸟各有自己的特征，这更证实了达尔文的认识是可靠的。后来达尔文又随船横渡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在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中，达尔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回国之后，他一面整理这些资料，一面又深入实践，同时查阅大量书籍，为他的生物进化论寻找根据。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达尔文经过20多年研究而写成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污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指出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紧接着，达尔文又开始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提出物种的变异和遗传、生物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重要论点，并很快出版这部巨著。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很多著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代表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给后人启迪很大。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 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查理一世上断头台。1649年1月30日，伦敦的天气阴沉寒冷，但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还是早早地围坐在白宫前面，等待着一个特别时刻的到来。下午一时，昔日不可一世的国王查理一世在卫兵的押解下，走上了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断头台。他身后站着伦敦主教和一位监斩的军官，两侧各有一名刽子手。在做完祈祷仪式后，查理一世跪下，将头放在行刑台的砧板上，只听咔嚓一声，他的头颅滚落在地，围观的群众顿时欢呼起来。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重要的一幕。为什么要处决查理一世呢？事情得从头说起。1603年，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她没有子女，由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继位，称詹姆士一世。当时英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但封建专制统治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625年，詹姆士的儿子查理继位，称查理一世。查理一世上台后，残酷镇压英国国会中的反对派，将省法院和高等法院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激起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从1629年至1640年间，查理没有再召开国会。在无国会统治期间，他以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为助手，实行无国会的国王专制统治。在此期间，政治宗教迫害加强了，使大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教徒遭受酷刑，流亡海外。查理一世的反动统治使英国经济陷入停滞，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深受其害，也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不满。城乡劳动人民首先起来反抗。1632年和1638年，在剑桥郡爆发了反宣帝农民起义。1639年和1640年，在伦敦发生了失业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暴动。尽管这些起义和示威都镇压下去，但城乡人民的革命斗志标志着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1641年3月，议会下令逮捕为非作歹的斯特拉福和罗德大主教，判斯特拉福死刑。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查理一世亲自来到议会大厦，
1: 我命令你们立即放回斯特拉福伯爵和罗德大主教。
0: 查理一世对皮姆等人说，
2: 他们犯了叛国罪，议会要处决他们。
0: 皮姆沉着地说，
1: 什么？
0: 查理一世愤怒地高声叫喊起来，
1: 处决他们？不，这绝对不行。
0: 正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怒吼，
1: 处死斯特拉福，处死罗德大主教，支持议会。
0: 查理一世隔着窗玻璃向外望去，只见议会大厦前拥挤着成千上万的市民，高声喊叫，表示支持议会。国王感到一阵恐慌，一言不发地转身急匆匆走了。当晚，查理一世派人秘密去北方送信，命令约克城的驻军司令马上进军伦敦，用武力解散议会，救出自己的两个宠臣。但信使没出伦敦就被市民们抓住了。5月12日，整个伦敦沸腾了，20万群众包围了王宫举行示威，要求处死斯特拉福。查理一世不得不在死刑书上签了字，但查理一世怎能甘心呢？经过几天的精心策划，查理一世亲自带领400名

0: 装卫队冲入议会，企图逮捕正在开会的皮姆和汉普顿等五名议员，扬言要揪着那些反对派的耳朵把他们拎出议会。不料他扑了个空，皮姆等人早听到风声，已经躲到伦敦市内去了。国王进入议会大厦后，伦敦城内立即响起了警钟，市民们拿起武器，决心用武力保护议会。查理一世垂头丧气地离开议会时，武装起来的群众已在外面等着他了。
1: 特权，特权！
0: 在一片呼喊声中，查理一世灰溜溜地离开了。第二天，查理一世又指挥卫队搜捕，数万武装群众包围了他们。接着，市郊的农民组成了民兵，拿着刀枪棍棒也开进城来支持会议。查理一世感到在伦敦他已经被孤立了。
1: 国王逃跑了！
0: 伦敦市民在奔走相告。原来查理一世悄悄离开了王宫，跑到北方寻找支持者。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昂城扯起国王的军旗，正式向议会宣战。战争刚开始时，训练有素的王家军长驱南下，一直打到离伦敦只有50英里的牛津。议会军节节败退，议会内部一片混乱，有的主张打下去，有的认为应当和国王谈判，大家争吵不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克伦威尔和他的农民军扭转了战争的局面，拯救了议会。克伦威尔是一个乡绅的儿子，他带着自己招募的60名农民骑兵加入了议会军队。这支队伍在历次战斗中都非常勇敢，越战越强，数量也不断增加，被称为铁骑军。因此克伦威尔得到了官兵的拥护，当上了议会军统帅。1644年7月的一个傍晚，在约克城西的马斯顿草原上，议会军和王家军突然遭遇。克伦威尔指挥议会军不到2个小时就击溃了王家军，取得了第一次大捷。1645年6月14日，议会军和王家军在英格兰中部的纳斯比村附近展开了决战。克伦威尔的铁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破了王家军阵地。查理一世还没有清醒过来，王家军就已经溃散，四处奔逃。查理一世见势不好，急忙化妆成一个仆人，逃到了苏格兰。国王军队全军覆没。1647年2月，英格兰议会以40万英镑的高价把查理一世买了回来，囚禁在荷斯比城堡中。1648年2月，查理一世逃了出来，勾结苏格兰人在许多地方发动武装叛乱，挑起第二次内战。这年8月，克伦威尔击溃了王家军，9月占领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将查理一世再次抓获。议会组成了一个高等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最后法庭宣布查理一世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和人民公敌，判处其死刑。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后，英格兰宣布为共和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达到了高潮。处决查理一世是英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充分说明了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具革命性的哲学家是狄德罗。狄德罗思想独具一格，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狄德罗深刻地论证了物质与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运动是物质固有性质，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他的思想观点克服了牛顿以及伏尔泰、孟德

0: 思究等人的局限，对唯物主义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狄德罗为首编写的百科全书影响巨大，百科全书派几乎成了法国启蒙运动的代名词。狄德罗全名为德尼·狄德罗，1713年，他出生在法国兰格尔一个富裕的手工业者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在兰格尔和巴黎的天主教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又去学习法律。由于狄德罗十分厌恶专制王朝的法律，他没有按照家庭所希望的那样去做一个律师，而是以教书译书糊口，同时从事语言、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狄德罗对自然科学和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快他便结识了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并逐渐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狄德罗有句名言，怀疑是向哲学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思想在他早期著作中就充分体现出来。1746年他的《哲学思想录》一书出版，他在书中谴责了暴君的压迫，并怀疑上帝的存在。该书一问世，立即被巴黎议会下令焚毁，但狄德罗毫不畏惧。1749年他又推出了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引起教会势力的仇恨，他被冠以思想危险的罪名而关进监狱，三个月后才获释。1747年34岁的狄德罗在巴黎已经很有名气，当时有两个出版商看到英国钱伯斯出版社172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销路很好，就想把它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那两个出版商找到狄德罗和哲学家达朗贝尔，将翻译工作托付给他们，但狄德罗在他们的翻译过程中发现英国的这套百科全书内容支离破碎，观点陈旧，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宗教思想。于是狄德罗提出由他组织人编写一套更好的百科全书，出版商欣然同意了这个提议。狄德罗立刻着手拟定新百科全书的编写大纲，他印制了8000份说明书，向社会公布了该书的出版宗旨和编写计划，并明确宣布出版目的在于改变迄今为止人们的思想方式，在于搜集知识传至后代，使后人不仅知识更加丰富，而且更加有教养，更加幸福。狄德罗的计划很快得到了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艾尔韦修等20多位著名学者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狄德罗把法国几百名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以及工程师、航海家、军事专家和医生组织起来，分担全书的条目写作任务，由狄德罗任主编，达朗贝尔任副主编。随着编写过程中的交往联系，一个代表第三等级利益，以反对封建专制、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为己任的百科全书派也逐渐形成。1752年百科全书的第1、2卷出版面世，教会立即指派3名教师进行逐条审查，并指责该书为异端。巴黎高级法院还对一位作者提出起诉，使得他不得不出逃。但正是在这时，新出版的百科全书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人们争相阅读，赞叹不已。连巴黎的贵族妇女们都喜欢在自己的梳妆台上放2本百科全书，并很快风靡一时，成为巴黎上流社会妇女的一种时尚。法国国王路易15的几位近臣诚惶诚恐地说，如果全国每一位妇女的梳妆台上都放有这套百科全书的话，国家的安全将受到危害。路易15于是下令查禁，但这一来反而引起人们的更大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同情这些编写者，支持他们的进步观点， 国王的情妇和王公贵族中也有为百科全书说情的，当局只好默认百科全书的继续出版。然而到了1757年，出版百科全书的环境便异常恶化。这一年的年初发生了达米安行刺国王未遂的事件，法国封建势力惊恐万状，借机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加强专制恐怖。百科全书的160多名条目作者在受到监视和威胁后相继退出编写工作，就连一直协助狄德罗工作的副主编达朗贝尔也因忍受不了威胁和折磨提出了辞职。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一些好心的赞助人也劝狄德罗暂停编书工作或远走他乡到国外去续编，但狄德罗早已抱定了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信念。他大义凛然地表示，
1: 我们难道是白白被人叫做哲学家的吗？
0: 1766年，当局对于百科全书的迫害到了顶点，高等法院的一位大法官凶相毕露地狂叫，
1: 哲学家们的书烧够了，现在是该烧哲学家本人的时候了。
0: 国王在全国颁布命令，所有购买者必须呈缴全部已购的百科全书。当时百科全书的编纂开始进入最后阶段，在极端险恶的处境中，狄德罗冒着生命危险在秘密状态下继续工作。1766年年末，狄德罗终于完成了35卷的巨著《百科全书》的全部正篇的编纂工作。到1780年，《百科全书》35卷由出版社出齐。随着这部书流传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德尼·狄德罗的名字也广为人知。狄德罗晚年还著有《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对自然的解释》《拉摩的侄儿》等著作，这些著作充分展示了狄德罗独具一格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狄德罗的物质生活是贫困的，他一生从未得到过法国官方的承认，也没有得过任何职位。为了给女儿购置嫁妆，他竟不得不忍痛卖掉自己的藏书。1784年，狄德罗在巴黎逝世。一生贫困的狄德罗为世界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具有独创性和现实性，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直到现在还具有启迪作用。布里尔改姓盲文。19世纪初叶的一天，3岁的法国儿童路易斯·布里尔解开缠绕在眼睛上的绷带，瞪着一双眼睛吃力地向天空望去，可他什么也看不见。路易斯哭了，他用沙哑的声音向母亲喊道，
2: 怎么是这样，妈妈，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
0: 路易斯的妈妈看着还没懂事的儿子，两行热泪从他的眼角滑落下来。他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他明白儿子的失明就意味着他要遭受巨大的痛苦。几个月前的一天，路易斯在自家门口玩，无意中在仓库中翻出了父亲的工具袋，里面一把小小的尖嘴锄吸引了他。路易斯举着尖嘴锄兴奋地向外跑去，他要试一试这把小锄头好不好使。路易斯举起尖嘴锄朝一根树桩砍去，随着尖嘴锄的落下，路易斯发出了一声尖叫。他的父母听到声音立即跑出来看，路易斯坐在地上拼命地揉着双眼，原来那把小尖嘴锄的铁屑掉进了他的左眼。没有多久，他的右眼也受了感染，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盲人。 在路易斯的情绪稳定后，他父亲就开始劝说他，让他忘记自己是一个盲人。他的父亲还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他学着自己料理生活。在路易斯7岁时，父亲又把他送进了村里的小学。路易斯是个懂事的孩子，他明白父母的想法。在学校里，他刻苦学习，再加上记忆过人，很快地将老师讲的课复述出来。他成了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在路易斯10岁时，父亲将他送进了巴黎的青年盲人国民学校。由于在学校里一切都靠自己照顾，路易斯感到非常不适应。他经常在深夜里用被子蒙住头，悄悄地哭，有时一哭就是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又要带着红红的眼圈去上课。盲文教师拍了拍巴掌，让大家打开书。在1810年，学习盲文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盲文还不科学，是书本上一个个突出的大写字母。学校里只有3套盲文书，每套盲文书分成20册，每册有20磅重。盲童们别说读，就是搬起来也很费劲。路易斯打开书，用手指摸了半天，才找到老师叫翻开的那页。他的手指吃力地按在书上，突然，路易斯听到一声很沉闷的响声，大概是一册盲文书掉在了地上。紧接着，路易斯又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
1: 我不学了，那么难，我只做一个瞎子，我不要这些东西。”
0: 听声音，路易斯判断出是昨天才进校的那个孩子。他叹了口气，路易斯明白，对于一个孩子，这的确太难。他心里萌发了一种愿望，他决心在今天的日子里创造出一种容易辨认的盲文，为每个盲人带来光明。路易斯开始广泛接触人，他希望人们能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点燃他理想的火花。几年后，路易斯听到这样一件事情：值夜班的士兵们因为在黑夜里看不见上司传达的文字命令，又不能去点亮灯火，所以想了一个办法。他们请上司用铁笔在厚纸上刻下凸起的小圆点，再用手去摸那些小圆点，那各种各样的小圆点都代表了不同的意义。这样一来，就容易明白所传达的消息了。路易斯对士兵们使用的小圆点很感兴趣，他花了很长时间对它进行研究。到路易斯25岁时，他的研究尚未成，盲童学校的一位老师就创造出一种用小圆点组成单词的盲文，走在了路易斯的前面。学校开始推广此种盲文，大家都劝路易斯放弃，一来自己本身就是个盲人，活着已经够吃力的，何必再去费那种神；二来别人已经弄出新的盲文了，如果研究来研究去还不如别人的，那不就是无用功吗？路易斯听完只是不经意的笑笑，他相信自己搞出来的盲文一定非常简单。他开始设想用6个小圆点组成一组，这6个小圆点足够组成许多不同的字母和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路易斯终于发明了他的6点小盲文。这些圆点虽然很小，但盲人的手指尖接触时却非常的合适，他们不必移动手指就可以识别一个个的字母，进而组成不同的单词和句子，十分巧妙。盲人们使用了路易斯发明的盲文后，无不竖起大拇指。这种盲文在学校里以极快的速度推广，并流传到了社会上，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大家亲切地称这种盲文为布里尔盲文。路易斯发明的盲文以易学易印刷、成本较低的特点， 终于成为法国通行的盲文。1853年，路易斯因患肺结核离开了人世，后来布里尔字母成为世界上通行的一种盲文字母。世界现代卷，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历史。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世纪。人类在这10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要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大，甚至可以说超过各个世纪的总和。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以1945年为分界线，194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变化更大更快，成就尤为突出。这是一个辉煌的世纪，也是一个空前惨烈的世纪，因为给人类带来浩劫的两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就发生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使人类历史进入了现代史时期。继十月革命后，国际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多次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冲击，沉重地打击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打下了基础。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抛开议会民主制度，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对内残酷镇压劳动人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致使世界经济发展缓慢。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后，即人类进入现代史第二阶段。从全球范围看，这是世界史经济发展迅速、相对和平的阶段。二战后，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加上内外政策的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这说明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丧失自我重新的能力。社会主义国家努力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其中既有失败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在这阶段里，世界形成了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1989年至1991年，东欧巨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世界日益走向多元化。殖民主义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崛起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今天，第三世界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总之，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但同时也是一个战乱频仍的世纪。20世纪遗留下不少危及人类自身的大难题，诸如热核战争、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被破坏和浪费、生态失去平衡等等。当前世界经济继续发展，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潮流，也将是21世纪人类所要解决的最大课题。共产国际的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公然在工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也已瓦解，为了迎接世界革命的到来，国际工人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国际革命组织。列宁为创建国际革命组织创建了大量的工作。1918年，芬兰、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德国都成立了共产党。在列宁的号召下，要求各国共产党代表来苏俄商议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奥地利共产党接到了列宁的邀请书， 请他们派一名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会议。奥共中央决定派党的主席格鲁贝尔去参加。

0: 回忆。1919年2月10日，格鲁贝尔从维也纳动身了。当时从维也纳去莫斯科路途险阻，障碍重重，意外的事故层出不穷。一路上，格鲁贝尔在车厢踏级、车顶、车厢连接处哪儿都坐过了，接着又坐上运送牲口的车皮，最后连运送牲口的车皮也没有坐了，只得步行。这时俄国国内战争尚未停息，进入俄国国境以后还要穿过两道白匪封锁线才能到达莫斯科。一次，格鲁贝尔经过彼得留拉匪帮盘踞的村庄，被白匪发现了，他拼命逃跑，一群白匪紧追不放。格鲁贝尔跑上一座山坡，脱下棉大衣包住头，顺着坡滚进一条沟里，才摆脱了白匪的追赶。他浑身都受了伤，衣服也被划破了，于是乔装成一个被红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穿着破衣烂衫的士兵。他把列宁的邀请书和奥共签发的代表证缝在军装里，冒着-20几度的严寒继续向莫斯科前进。走着走着，突然有一群人从背后赶来，把他包围了。他被押到了一个司令部。
1: 这下可完了，
0: 格鲁贝尔心想，一定是给白匪抓住了。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一个长官开始审问他，并叫人搜查他的军装。格鲁贝尔紧张的心砰砰直跳。正在这时，格鲁贝尔目的在煤油灯的昏黄的光线下，瞅见这个长官的军帽上面缀有一颗小小的红星。
1: 你们是？
0: 格鲁贝尔惊异地问道。
2: 我们是红军，长官回答。
1: 那太好了，我是到莫斯科去参加列宁召开的国际会议的。
0: 格鲁贝尔说着，撕开军服，掏出了列宁的邀请书和代表证。代表证是一块碟子般大小的布，布上用化学铅笔写着字。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立即向格鲁贝尔表示歉意。第二天早晨，审问他的那个长官红军师长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安排在头等车厢，还给了他一口袋食物，并请他向列宁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就这样，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格鲁贝尔终于在3月3日到达了莫斯科。走在莫斯科大街上，格鲁贝尔心情特别激动。他参加的这次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历时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早已背叛工人阶级，他们公然拥护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甚至号召人民去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为资产阶级去当炮灰。早在1914年，列宁就尖锐指出，第二国际死亡了，他被机会主义征服了。当时列宁就提出建立共产国际的主张，随后又为建立共产国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第二国际已经彻底破产。在俄国10月革命影响下，欧洲、亚洲和许多地区都掀起了革命风暴，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共产党，建立第三国际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格鲁贝尔正是受奥共的委托来参加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的。格鲁贝尔来到克里姆林宫，接待的同志告诉他，会议已经在3月2日正式开幕。列宁致了开幕词，现在各国代表们正在进行大会发言。格鲁贝尔走进会议厅，引起了全场的瞩目。前几天大家得到传闻说奥地利共产党代表 已经在旅途中

0: 牺牲了。他的突然出现使代表们又惊又喜。格鲁贝尔走上了主席台，列宁站起来，满面笑容，向他伸出双手，亲吻了他。
1: 格鲁贝尔同志，我们马上请您发言。
0: 列宁说，
1: 我这副样子怎能在听众面前讲话？正是这样子才好。
0: 列宁向代表们宣布，曾经被大家以为牺牲了的奥地利代表刚刚抵达，现在由他发言。格鲁贝尔报告了奥地利工人运动情况，报告了奥地利共产党员怎样同卖身投靠本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形。他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鼓掌欢迎。
1: 好极了，格鲁贝尔同志。
0: 列宁紧紧握住他的手，然后又亲自安排了他的食宿。晚上，列宁向他介绍了前几次会议的情况。在前几次会议上，俄国代表团提议立即成立共产国际，他列宁也支持这个提议，但有个别代表认为不必急于成立共产国际。列宁征询格鲁贝尔的意见，格鲁贝尔说，奥共在接到邀请后即确认这次代表大会就是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因此他完全拥护俄国代表的提议。在3月4日的大会上，格鲁贝尔又做了发言，详细阐述了必须立即成立共产国际的理由。会场上掌声雷动，表决结果提案一致通过，全场欢腾，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就在这天会议上，列宁喜气洋洋走上讲台，做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列宁回顾了无产阶级战斗的历程后，挥着有力的手臂说，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的螳臂是挡不住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的。现在无产阶级必须找出实行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
1: 他还说，
2: 尽管资产阶级还在横行霸道，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0: 格鲁贝尔看到列宁说话时，两眼炯炯有神，显得异常兴奋。自1918年他被反革命分子刺伤以后，身体尚未恢复健康，同志们让他坐着说话，但他还是站起身来，挥动着手臂，声音洪亮有力，响彻大厅。这天晚上，格鲁贝尔和另外几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宣言的定稿工作，列宁也来和大家一起推敲宣言的文字。从晚上10时一直工作到早上6时，列宁忘掉了疲劳，大家把宣言逐段逐句念给他听，他和大家屡屡争论这句那句的措辞，最后连风格也充分体现出来以后，他才乐呵呵地微笑着和大家告别。3月6日，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宣言号召各国工人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夺取政权而进行坚决斗争。接着又选举了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完成了全部议程。列宁宣布大会闭幕。共产国际成立以后，为了在群众中明确地与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又称第三国际，已是鲜明的区别。在共产国际的指引下，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风起云涌。1919年3月，匈牙利工人武装起义，曾经一度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4月，德国的巴伐利亚人民起义，也一度建立起苏维埃政权。5月，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

连连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接着土耳其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共产国际的指引下，各国的革命者纷纷组织起来，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西班牙、法国、英国的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意大利和中国的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从1919年起，共产国际总共召开了七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1935年召开的。会上对德国法西斯准备挑起新的世界大战阴谋做了全面的揭露，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战争。大会提出的口号“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为世界人民指明了共同的敌人。1943年，由于战争环境的条件以及各国共产党的逐步成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由单一的中心来领导。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15日作出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由各国共产党根据各国情况来领导。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空想的实践家欧文。19世纪初，西方正好处于传统与现代这样一个交接口上，这个时期流派纷纭，开始出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空想社会主义最具代表性和实践性的，当属富有实践精神的欧文。罗伯特·欧文177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马具匠家里，9岁时就当学徒，20岁起在纱厂里当职员，亲身经受过资本主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所以他心里总是想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为工人和劳动者多办一些福利事业？1800年，29岁的欧文被任命为新拉纳克的经理，管理一个有2500多工人的大企业。他就拿出全副精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时，资本家为了榨取利润，每天要工人干活13至14个小时。而且还使用大量童工，工人工作时稍不留意就要被资本家罚款，生了病既不给医疗也不给工资，年老体弱的就被工厂一脚踢开，只能忍饥受冻直至死亡。欧文当经理后，首先把劳动时间缩短到10小时半，并且禁止使用9岁以下的童工，取消了名目繁多的罚款制度，改善工厂卫生和劳动条件，办起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人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此外，设立了工人学校，给青年工人有学习文化的机会。对于年老或有病的工人，还发放医疗费和养老金，从而把新拉纳克办成了福利工厂。流浪汉们有了工作，受了教育，所以在新拉纳克很难找到一个小偷和强盗，被人们誉为模范村。不久，欧文觉得推行这种慈善性的改革也不能真正达到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目的，于是他便萌发了要彻底改变私有制的想法。他到处传播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结果真的赢得了一些人的赞同。欧文是一个执着追求思想的人，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要做一个大胆的实验，创办一个共产主义新村。为此，他筹了一笔巨款，带着他的儿子和追随者们乘船去美国买一块土地，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新村。在美国，欧文东寻西找，终于在印第安纳州向一个教会购买了哈蒙尼地区的3万英亩土地
和这块土地上的

0: 所有建筑物。欧文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示范性的公社，名叫纽哈蒙尼，即新哈蒙尼，又称共产主义新村。欧文买好了土地，开始招募社员了。他四处宣传说，资本主义有三大弊端，一是私有制度，二是宗教制度，三是婚姻制度。劳动人民的贫困就是由这三种制度所造成的。
1: 到我的公社里来吧，这里没有这三种制度。我的公社是一个最合理的社会，财产归大家所公有，大家共同劳动，工作按能力分工，生活按需分配。
0: 在欧文等人的大力宣传下，不少人加入了新哈蒙尼。欧文的慷慨解囊试验之举引起美国和欧洲人的极大兴趣，结果有1000多人参加了欧文的试验活动，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著名人士。最初这些人干劲十足，他们开荒种地，盖房修路，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分外和谐欢乐。但是12年之后，又出现了活种活清、住房好坏、分配不均等各种矛盾。有的人贪图享乐，不愿干活，引起别人不满。到1828年，经过4年的实验，欧文的共产主义新村失败了。为此，欧文损失了4万英镑的财产。欧文带着遗憾回到了英国，但他没有退缩，继续在工人中宣传他的思想，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他组织了全英大统一工会联合会，想在议会中通过一些有利于工人的法律。然而，他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共产主义新村是无法生存下去。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和欧文相类似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有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他们在资本主义处于发展时期，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时，就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尽管这是一种空想，但也是难能可贵的。恩格斯说，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到了19世纪中期，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斗争中诞生了。从此，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获得了正确的航向。神童莫扎特。1762年9月，在欧洲音乐之都维也纳，一位年仅6岁的儿童在熟练地演奏欧洲古典名曲。这一消息传到奥地利皇宫，引起了整个皇室的震动。这天，维也纳的申巴龙夏宫特别热闹，奥地利皇帝的家族和贵族们成群结队地赶到音乐厅，来观看这位神童表演音乐节目。可是，在他们的心里，除了好奇之外，还带着好些将信将疑的成分。幕拉开了，走出两个孩子，姐姐11岁，弟弟只有6岁。他们很有礼貌地向观众鞠躬，坐下来在钢琴上合作表演4手联弹，乐声非常和谐动听。然后每个人各自表演个人节目，小男孩的表演更为突出，他拉小提琴时，琴声像小鸟欢鸣那样优美悦耳，

0: 他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出了一个题目。男孩坐到异形旁边，昂着头凝思了一会儿，突然伸手抚上琴键，琴声像清泉般奔流而出，有力地弹奏出主题的旋律。观众们个个惊叹不已，情不自禁地高声喝起彩来。聪明的孩子，你的手法是这样熟练，大概能不看琴键弹琴吧。一位贵公子含笑地站起来问，
1: 谢谢您的夸奖，先生，请拿一块布来吧。
0: 孩子又不慌不忙地说，台下立即送来了一块白布遮住了键盘，孩子的双手伸在布的下面，这样他既看不见琴键，也看不见自己两手的动作。琴声响了，一曲复杂的世界名曲的乐音在大厅中回荡，简直把人们带进了神妙的境界。
2: 神童，神童啊，果然名不虚传。
0: 台下一片欢呼。维也纳是世界音乐的名都，那里有许许多多音乐大师，可是这孩子竟然能在那里连续举行两个星期的音乐会，而且天天满座，常常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简直是奇迹。这件事发生在1762年秋天，姐姐名叫安娜·玛利亚，弟弟名叫沃弗尔于格·莫扎特。小莫扎特生于1756年1月27日，父亲奥波里德·莫扎特是奥地利查尔茨堡的有名音乐家。由于他的才能受到宗教势力的抑制，就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用全部精力来培养教育他的儿子小莫扎特。小莫扎特也特别聪明好学，在父亲的培育下，三岁就能听懂音乐，四岁会弹异琴和管风琴，五岁就练习作曲，六岁时父亲带他到首都维也纳去举行音乐会，他就可以隔步在看不见的琴键上演奏。接着进行了为时十年的欧洲旅行，到各国去拜访名师，学习技艺，举行演出。1763年小莫扎特在巴黎举行音乐会时场场轰动，简直征服了整个法国。巴黎的书店竟然为这个七岁的孩子出版音乐创作专辑，发表了小莫扎特在法国创作的四首异琴和小提琴奏鸣曲。随后父亲又带他到英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无不受到欢迎。最有趣的是他在1764年的一次特殊的考试，波伦亚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为了要证实小莫扎特的音乐才能，把他引进一间小屋，并交给他一个纸包。
3: 孩子，纸包里是一个题目，我们要求你能在两个小时以内创作出一支钢琴曲。
0: 教授说完以后就把小屋的门关上，并且加了一把锁。专家教授们在门外悠闲地等着，不到半个小时，嘟嘟，不到半个小时，房里在敲门了。教授们惊异地打开房门一看，只见小莫扎特笑嘻嘻地走了出来，轻松地交上了考卷。教授们仔细评上了他的作品，人人感到佩服，因为要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一支成功的钢琴曲，谁都很难办到。十年的旅行开阔了莫扎特的眼界，回到家乡后，他开始对歌剧产生浓厚的兴趣。1770年，只有14岁的莫扎特受世界一流的米兰歌剧院邀请，写了一部歌剧，并亲自上台指挥演出。16岁时，他已是欧洲无人不晓的音乐家了。但当时的欧洲音乐只不过是供宫廷和贵族们消遣的。莫扎特为找工作四处奔波。

0: 1772年，他当上了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宫廷乐师。可是这位主教嫉妒莫扎特的才华，百般折磨他。莫扎特虽然有非凡的音乐才能，但是给予他的却是穷困和压迫。贵族和宗教的黑势力层层地阻碍着他的成长，他不畏强暴，不怕迫害，在贫穷和困难的处境中不断创作着，斗争着。在短短的一生中，创作了17部歌曲、49部交响乐和许许多多器乐曲，被人们称为18世纪的奇迹。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等，强烈地抨击和讽刺了贵族的腐朽和虚伪，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民主精神，受到了全世界的赞赏。然而，天才并非是天生的。莫扎特辉煌成就的背后，凝聚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大量心血和汗水。他曾对别人说过，没有谁能比得上我这样用功，你举不出有哪位大音乐家的作品是我不曾反复认真钻研过的。长期的劳累使莫扎特的身体越来越坏。1791年12月4日深夜，莫扎特还没来得及创作完最后的作品《安魂曲》，便在凄凉的境遇中病逝了。当时他还不满36岁。出殡的那天，大雪纷飞，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因为他家里没有钱，只能草率地葬进穷人的公墓。在穷人的公墓里，尸体重重叠叠，无法辨认，所以至今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莫扎特究竟葬在哪里。可是一代音乐大师沃弗尔于格·莫扎特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
1: 法拉第的电磁学研究。法拉第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电磁力从实验室中解放出来的人。经典电磁学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法拉第179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南萨里郡的祖英顿。法拉第的家中非常穷，无法让他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法拉第早年在书店和印刷厂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把剩余的全部精力都放到学习上。1812年4月，英国王室在威斯敏斯特广场为大化学家戴维举行授勋仪式。这之后，戴维在皇家研究所举行了一系列化学讲座。法拉第偶然得到了4张入场券。走进会场，他被那种学术气氛深深地打动了。他认真地听讲座，并记下了厚厚一大本笔记。从此，法拉第希望自己也可以走上科学之路。他写信给伦敦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要求得到皇家学院的一份工作。可这封信并没有受到重视。法拉第没有气馁，他又写了一封信给戴维，同时记上他听戴维演讲时的记录。记录经过了仔细认真的整理，装订成册，书籍上还烫上了亨戴维爵士讲演集。戴维收到这厚厚的一大本时感到非常惊讶，他发现法拉第的记录是如此详细，里面不仅有他的演讲内容，还有很多他没提到后补充进去的，共有380页。戴维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印刷工会如此细心。在戴维的帮助下，法拉第终于如愿以偿，他得到了月薪25先令的勤杂工职位。就是这份工作让法拉第学到了很多知识，他还得到了以仆人身份陪戴维去欧洲各国科学旅行的资格。回到英国后，

法拉第开始了独立的科学研究，他很快当上了皇家学院实验室总监和代理实验室主任。1824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825年升任皇家实验室主任。1829年戴维去世，38岁的法拉第被聘为教授。法拉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电学大师，在他之前，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于1819年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电流能引起磁体的运动，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电动机的原理。随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又发现通上电流的线圈本身也相当于一个磁体。法拉第得到这些消息后，验证了两位科学家的成果，同时他想磁力能产生出电流来，于是确立了自己的努力目标。又是十年过去了，法拉第一点儿也没有浪费自己的光阴，经过努力，他于1831年8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磁体运动时导线产生感生电流的原理。两个月后，他终于在改进的实验装置中成功地得到了感生电流。法拉第为之兴奋的几个晚上难以入眠，他多年的目标终于实现了。磁转化为电的愿望实现后，法拉第又着手探索电磁理论问题，提出了火线和场的全新观点。有一次，他把许多铁屑撒在磁铁周围，发现它不仅磁化了，而且在磁铁两极间排成规则的曲线。一个极其平常的实验让法拉第认识到，电和磁周围均非一无所有，而是布满了电和磁的力线。法拉第的这一观点是对理论电磁学的开拓性贡献，他为后继者有关场的研究和应用开辟了道路。法拉第这位电流大师在光学、磁学、电工学等所有与电有关的物理学领域及电化学、电磁与引力的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使电气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力线理论的提出预示了经典电磁学的最后完成。国家、社会为了奖励法拉第的成果，授予他各种头衔。法拉第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根本不让人知道。别人提及时，他只是淡淡一笑，说：这些荣誉与我的科学研究毫无关系，我并不是为了他们才去做事的。1867年法拉第躺在椅子上平静地去世了。按照他的遗嘱，只有家人参加了葬礼，他的墓碑上并没有任何夸耀之词，只是记下了法拉第出生和去世的时间。夭折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奥匈帝国的人民爆发了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革命，奥匈帝国瓦解，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等成为了独立的国家。匈牙利政权几经易手，最终到了匈牙利共产党的手中。1919年3月21日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并向全世界宣告，他将同苏维埃俄国及全世界工农群众一道，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就等于向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势力公开宣战。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还在耳边回响，匈牙利又响起了炸雷。世界为之瞩目，为之震惊。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怨恨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软弱无能，竟让政权落在了一个囚犯手中。
这个囚犯就是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库恩贝拉曾经参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多次见到列宁，聆听他的教诲。1918年11月，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库恩贝拉成为中央书记。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提出了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口号，这个便触怒了当时执政的卡罗利政府。匈牙利独立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以卡罗利·米哈伊为首的联合政府。卡罗利当政后，工农群众受到更严重的压榨，稍有反抗即受到严厉镇压。人民群众对卡罗利政府强烈不满，以库恩贝拉为首的共产党人所提出的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正好符合人民的心声。于是卡罗利怒火万丈，查封和捣毁了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报》，并逮捕了以库恩贝拉为首的40名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罗利一而再、再而三的暴虐行为激起了广大工人和士兵的愤怒，他们纷纷举行集会，要求释放共产党领导人，主张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卡罗利政府摇摇欲坠，协约国帝国主义不愿看到匈牙利发生俄国那样的革命，于是在1919年3月20日向匈牙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匈牙利把三分之二的领土割让给邻国，企图借此来扼杀即将来临的匈牙利革命。卡罗利政府接到最后通牒后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卡罗利自行辞职，把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接过政权后也束手无策，当时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已经没有群众基础，十分孤立，他们手中也没有足以镇压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而广大人民群众则坚定地拥护匈牙利共产党。面对内忧外患，社会民主党同尚在监狱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成立苏维埃政权，两党实行合并。消息一传开，布达佩斯的工人和士兵涌上街头，占领了炮台、车站、桥梁、邮电局和政府大楼，解除了军警武装。3月21日，布达佩斯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召开，宣布匈牙利为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人民通宵达旦的欢庆胜利，欢庆活动持续了几天几夜。3月22日傍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消息传到了凡尔赛宫，正在参加巴黎和会的协约国首脑们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立即停止争吵，于当夜召开全体会议，商量应急的对策。他们在一个问题上有着惊人的共识，即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是他们真正的危险所在，于是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扼杀他。协约国首脑们经过紧张的密谋策划，最后决定派史莫兹将军为首的和平使团去布达佩斯，一方面与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谈判，另一方面也是摸一摸真实的情况，然后再做决策。史莫兹先以伪装的和平面孔同匈牙利接触，但在谈判中，他坚持要求匈牙利把大片领土划给协约国。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史莫兹这一无理的要求。在谈判进行到一半时，史莫兹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布达佩斯，和谈破裂，协约国由此获得了武装干涉匈牙利革命的借口。4月16日，
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政权统治者，首

先对匈牙利发动武装进攻，接着法国等协约国150,000大军一起向匈牙利扑来。刚刚成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以库恩贝拉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率领匈牙利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共产党演说家的鼓励下，仅五月份的头几天就有100,000+人志愿参加红军，一些工厂还成立了独立的师团。新建的红军开赴前线，挡住了协约国军队的进攻，并于5月30日在250公里的开阔战线上发动全线反击，许多失地被迅速收复。就在红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的时候，巴黎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于6月13日突然向匈牙利政府发出召会，要求北方战线的红军立即停止攻击并撤回原地。作为交换，协约国将归还由罗马尼亚军队占领的蒂萨河沿岸地区。召会威胁道，如果苏维埃政府不同意这个建议，协约国将正式对匈牙利宣战。库恩贝拉接到召会后，同协约国开始了谈判。列宁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库恩贝拉，进行谈判是对的，必须利用一切哪怕可以争得暂时的停战或和平的可能性，以便使人民得到休息，但是一分钟也不要相信协约国，他在欺骗你们，他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以便有效地扼杀你们和我们。列宁的话是正确的，但库恩贝拉不听列宁的劝告，也不顾匈牙利政府其他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在未获得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下令红军从前线撤退。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库恩贝拉所愿，罗马尼亚军队并没有履行诺言，而匈牙利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却白白送给了敌人。人民开始不满，出现了工人罢工，农民也因为没有实现土地分配而失望。接着红军内部发生了叛变活动，军队开始瓦解。社会民主党右派感到时机已到，趁机集合力量进行阴谋颠覆活动。8月1日，罗马尼亚军队进逼到离布达佩斯只有30-40公里的地方。库恩贝拉的苏维埃政府无法再持续下去，革命政府被迫集体辞职，生存了133天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颠覆。牛顿力学的创立。1642年，伟大的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伽利略逝世了，但是另一位科学巨人伊萨克·牛顿在这一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的早晨诞生在英国林肯郡的伍尔斯托普村。牛顿是近代自然科学史上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他对力学、光学、热学、天文学和数学等学科都有重大的发现。牛顿是有史以来公认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少年时代的牛顿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少年，没有什么神童或天才的迹象，但他与伽利略相似，喜欢动手制作会动的玩具，对机械制作和实验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也很喜欢数学和绘画。他的母亲曾想让他当个出色的农夫，一度让他退学，幸运的是他母亲被人说服，承认他的天赋在其他方面。1661年，牛顿考入英国名牌大学剑桥大学，从师于巴罗教授，学业大有长进，开始显示出非凡的才能。1665年，牛顿毕业后，为了继续搞研究，他仍留在大学的研究室工作。可是就

0: 在这一年的六月，淋巴腺鼠疫席卷英国，剑桥大学被迫停课，牛顿无奈回到伍尔斯托普乡间的老家。他利用这一段在家避瘟疫的时间，对自然科学中许多领域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最重要的发现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牛顿生活的十七世纪中叶是一个孕育伟大科学家的时代，望远镜的发明已使整个天文学研究发生了革命的变化。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积极倡导科学家应依靠自己的实验和观测，牛顿一直在思索着他所关心的科学命题。1666年的一个秋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灿烂的阳光像往常一样照耀着伍尔索普村。这一天，牛顿一早起来就在屋里埋头读书，感到有些疲倦，他想休息一下，于是手里拿着笔记本到后院散步去了。牛顿无心欣赏田园风光，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这一学说从一开始就遭到罗马教廷在宗教上的残酷迫害，可是由于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研究，即使是反对日心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学说的正确。关于地球、火星、金星等行星的运行规律也已由开普勒定律证明了，至于行星为什么要那样运行，谁也不知道。为了使地球、火星、金星等围绕太阳运转，太阳必须牵引着这些行星。为了使月球围绕地球运转，同样地球也必须牵引着月球。因此，天体之间肯定是引力在起作用。正当坐在苹果树下的牛顿沉浸在苦苦思索之中时，忽然有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了下来，掉在他的身边。他看见了，觉得很奇怪。他想，这个苹果为什么会落下来呢？是因为它熟透了吗？可是熟透了的苹果为什么只向地上落，而不向天上飞呢？苹果落地，那是因为地球在吸引它。地球对苹果的引力就是在高山上也不会减弱。如此说来，这种地球引力也能够达到月球了。牛顿的眼里闪出了奇异的光芒，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的线索。于是牛顿开始在笔记本上画了起来。地球是圆的，在地面高处的任何一点，把一块石头轻轻放开，石头就会做自由落体运动，是落到这一点的正下方。这是由于地球对石头有一种引力，如果不是将石头轻轻放手，而是向水平方向抛出，石头就会落到离这一点较远的地方，其运行轨迹是一条抛物曲线，而速度越大落地越远。这是因为石头在做水平运动的同时也受地球引力的作用，所以飞过的路线是曲线。如果抛出的速度特别快的话，它就不落到地面上，而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转起来。那么月球之所以能以一定的距离围绕地球运动，就是因为月球总是向地球方向下落的缘故。就像苹果落地一样，月球也是向着地球下落的。
1: 啊，我明白了！
0: 牛顿从地上一跃而起，高兴地一边大声喊着，一边往家跑去。晚上在烛光下，牛顿开始根据笔记本上的记录计算起来，得出了地球引力的减弱是与地球中心到月球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这就是平方反比率。后来他又联想到太阳、行星，也计算出引力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时牛顿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他却把它放到桌子里了。 因为他认为在未能证明这一定律的正确性之前是不能。

0: 发表的。直到1687年，牛顿在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后，才最终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发表了自己的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三定律。该书中提出大量的新科学知识，使世界面貌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牛顿在1668年设计并实际制造了第一架反射式望远镜，即今天大多数天文观测使用的望远镜。他对现代数学最重要的成就是发明了微积分。牛顿为现代科学提供了一套可以用来科学预测的理论。牛顿对热力学和声学也做出了贡献。牛顿不仅仅是最杰出的科学家，而且他还是科学理论发展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普鲁士突破联军防线。1756年隆冬，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决定出兵鲁腾，与奥地利的军队打一场硬仗。普鲁士的文武百官都劝说腓特烈，让他三思而后行，因为天气太冷，士兵们冻得连枪都握不住，而且大队人马的给养有困难。腓特烈只是笑而不答，他明白在这种气候里出兵定能出奇制胜，而且对方经过一个时期的战争正在休养，肯定还没准备好。腓特烈的军队出发了。那天早上，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士兵们带上了足够的干粮和烧酒。经过15天的急行军，到了鲁腾附近。普军的突然到来大大出乎奥军元帅道恩的预料，他做梦也没想到此时普鲁士人会出现在他的眼前。此次奥地利出兵是与法国、俄国、瑞典组成的同盟军，想拔掉中欧劲敌普鲁士。可令三国还没动手，奥地利的皇帝就迫不及待地让他出兵了。在攻下了西里西亚后，困难接踵而来，粮食供应不上，河流都冻上了，将士们没有水喝，连烤火木柴都不够用。道恩正犯愁之际，腓特烈打过来了。道恩在无可奈何中仓促应战，他的8万士兵分别驻防在5个村庄里，并修筑了工事。这5个村庄相距8公里，处于中间的是鲁腾。道恩摆出了一个大鸟展翅的阵势来迎战普军。对于鲁腾的地形，腓特烈闭着眼都能摸清。他过去曾在这儿做过军事演习，他要牵着道恩的鼻子来个瓮中捉鳖。12月5日凌晨，腓特烈让士兵们早早吃了早餐，准备充分上路了。腓特烈走在队伍中间，满脸严肃，天上飘着小雪，几片雪花落在了他的脸上，很快就化成了水。腓特烈也顾不上擦，任冰水从嘴角滑下。此时的腓特烈感到心里蕴藏着一团火，可以把任何寒冷的东西给化开。这场战斗关系到普鲁士的生存死亡，因为普鲁士疆界漫长，处于法、奥、俄、瑞的包围中，而境内的平原地形敌人能长驱直入，为此他用武力夺取了西里西亚，以西里西亚为屏障保护国土。现在那么多国家组成了同盟，要对他动手，他如果不抢先一步，将会吃大亏。腓特烈眯着眼环顾周围的士兵们，士兵们怀里搂着武器，在寒冷的打击下似乎失去了一些斗志。腓特烈可不愿看到自己的部队出现这种情况，他喊来司令官大声说，
1: 传我的命令，每个士兵都要放开喉咙唱出我们必胜的军歌。
0: 腓特烈说完自己带头唱了起来，顿时歌声直冲云霄，似乎把严寒都给赶走了。

0: 奥军不知道普鲁士的士兵们为何如此高兴，歌声中为何充满了斗志，他们议论纷纷，对这场战斗心里没有一点底。道恩元帅挥了挥手说，
1: 别让那些普鲁士人给吓破了胆，他们也是因为害怕所以才唱歌给自己壮胆，马上去让罗兹提将军率前卫部队在大道上摆开一字形的阵势，拦截普鲁士人。
0: 当罗兹提将军将部队一字形排开出现在腓特烈眼前的时候，腓特烈用马鞭指着对方的人笑道，
2: 你们看，哪有像道恩这样用兵的，他们把队伍给拆散了，实际上就是分散了兵力，我今天倒要让我的3万人和你们的8万人比个高低。
0: 腓特烈指挥60个骑兵中队宛若一股龙卷风向敌人的阵地冲去，奥军根本无法抵挡普鲁士人，他们很快就崩溃了，有800多人被俘，连罗兹提也成了腓特烈的俘虏。太阳渐渐地出来了，腓特烈的军队来到了鲁腾附近，腓特烈站在高地放眼望去，只见一队队骑兵从鲁腾向南北两翼奔去。腓特烈明白道恩已经是乱了手脚，哪有让对手把自己步兵的情况看个一清二楚的，这下他更坚定了自己必胜的信心。他命令1000骑兵前往奥军北翼假装在攻打，还没到目的地，奥军北翼骑兵的指挥鲁奇斯将军就害怕了，他忙向道恩求援，道恩怕再出现罗兹提的情况，只好让骑兵预备队和一部队南翼骑兵去支援。道恩的南翼彻底空虚了，腓特烈开始施行他的下一步计划，全力击垮奥军的南翼。那些向北翼进军的军队突然撤走了，道恩感到奇怪，他还以为是普鲁士人怕了，心里就长长出了口气，暗暗说道，
1: 谢天谢地，普鲁士人总算走了，再过几个月等到春暖花开，我再去打他们，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
0: 道恩哪里知道，正在他领着部队回去休息的时候，普鲁士的军队已经悄然接近了他的南线。中午时分，普鲁士的主力到达奥军南翼阵地，奥军南翼指挥官惊恐万分，不是说普鲁士人撤走了吗，这又是从哪儿来的，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了半天才敢确认，这时向道恩再求救已经来不及了。腓特烈指挥着部队对敌人呈半月形攻势，先冲上去的是炮兵，他们以猛烈的炮火向奥军的南翼军队展开了轰炸，趁着硝烟的掩护，6个营的精锐步兵以最快的速度向奥军阵地袭来，奥军南翼全线溃败，他们连抵挡的勇气都没了。到了下午，道恩才带着一大批部队赶到了南翼，和南翼的残兵败将汇合在一块，他试图重新整顿好部队，与普鲁士人再一决胜负。腓特烈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让后手吹起了胜利的号角，普鲁士兵越战越勇，那些才赶来的奥军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听到对方胜利的号角，以为自己一方已经失败了，就开始四处逃命，不管道恩怎么喊都不管用，漫山遍野都是道恩的残兵败将。这一战普鲁士全面胜利，他们全歼了相当于自己3倍的敌人，瓦解了法俄瑞奥联军的战略包围，拯救了危难中的普鲁士。

0: 从这以后，普鲁士踏上了统一德国的道路。俄国七月事变。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俄国沙皇并未认识到沙皇统治时代已经行将朽木，仍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把大批的俄国人送上战场。1917年7月1日，俄历6月18日，20万俄军向被德军占领的伦贝格压去。先头部队是最精锐的哥萨克骑兵旅，俄军旗开得胜，很快就俘获德军17000人，以后几天又俘获了10000多人。可是德奥军队迅速得到后备军的支援，从第二周起使用大量野炮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反攻，结果俄军全线溃退，进攻遭到完全失败。短短10天之内，死伤6万人以上。这是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极力主张发动这次进攻的是临时政府的陆海军部部长克伦斯基，他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他打的主意算盘是，如果进攻胜利，他的威望将大大提高，如果进攻失败，可以把账算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说他们煽动士兵反对战争，以致造成战事失利。现在进攻果然失败了，于是克伦斯基玩了一个新花招，借口要补充前线兵力，下令把首都一些他认为不可靠的驻军调到前线去。这一来，首都的士兵们再也忍受不住了。7月16日下午，两个士兵突然闯进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委开会的地方，向主席团发表声明说，
1: 我们是首都第一机枪团的代表，我们团决定今晚发动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并且已派出代表到各工厂团部联络，希望党中央和市委立即组织队伍领导武装起义。
0: 接待这两个代表的是斯大林，他是党中央委员，负责指导彼得格勒市委工作，并领导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他清醒地意识到，军队和外省都还没有做好支援首都起义的准备，仓促发动肯定会遭到临时政府的血腥压制，因此向这两个代表做了解释，并希望他们团里的党员要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办事。不料这两位代表全然不听斯大林的劝告，气愤地说，
1: 打倒临时政府是全团的决议，我们绝不违反他。
0: 说罢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斯大林知道情势的发展非常严重，正巧这时列宁又因病暂离首都，不能立即得到他的指示，因此他当即派人将情况紧急通知党中央委员斯维尔德洛夫，同时又派人向列宁报告。经过多方面的说服解释，准备发动起义的士兵们总算接受了党中央的意见，第二天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第二天上午，列宁抱病返回首都，他表示完全同意党中央的决定，把武装发动改成和平示威游行。从清晨起，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士兵列队走上街头，他们高举着要和平、要面包、要自由的标语和旗帜，有秩序地开始行进。参加游行示威的有50万人。下午2时，游行队伍经过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先是一响，紧接着是噼噼啪啪的枪击声，霎时间一大批人倒在地上，秩序井然的队伍马上混乱起来。

0: 着人们的惨叫声，端着枪的步兵和举着马刀的骑兵恶狠狠地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冲来。顷刻之间，大街上躺着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同一时刻，有准备的政府军队在各处出现，对游行队伍进行血腥的残杀。原来克伦斯基早就从前线调回了好几个忠于政府的团队，加上首都军事学校学生、士官生的配合，有计划、有准备地制造了这一流血事件。这一天，在首都大街上被打死打伤的有400多个工人和士兵。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号召游行群众和平地返回工厂和营房。可是克伦斯基并不就此罢休，他企图借此机会一举消灭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的处境非常危险，只能转入地下活动。果然，临时政府公开的镇压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马上被捣毁和封闭，工人赤卫队的武装开始被解除，有革命情绪的士兵被迫害，许多团和师被解散。敌人最害怕，因而最憎恨的是列宁，因为他们知道布尔什维克党的完全不信任新政府，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等等的策略，都是列宁提出来的。因此要搞垮布尔什维克党，首先要把列宁抓起来，但这又必须寻找一个借口。于是他造谣说列宁是个德国间谍，拿了德国人许多钱，到彼得格勒来组织武装叛乱。一下子报纸上刊登的全是这类文章。有了这个借口，临时政府在7月20日正式发出了逮捕列宁的命令。这天夜里，一辆满载着政府士兵的大卡车疾驶到列宁住所门前，冲进门后，军官挥舞着手枪逼问列宁夫人：“
1: 列宁在不在家？我们奉令进行搜查。”
0: 列宁夫人冷冷地回答说：“
2: 他不在家。”
0: 原来在敌人发出逮捕令以前，列宁就秘密转移了住所。军官一声令下，士兵们立即打开衣橱，拉出抽屉，抬起沙发，乱纷纷地搜查起来，可是什么需要的东西也没搜到。军官怒气冲冲地从一叠信里抽出了一封看，这封信是从远方的一个农村里寄来的，上面写着：“
1: 列宁同志，只有您才能挽救俄国，我们一定跟着您走。”
0: 军官失望地扔下信件，再次逼问列宁夫人，结果当然还是一无所获。他恼羞成怒，命令士兵把他带走。敌人虽然没能抓到列宁，但他们估计到列宁不可能这么快就离开首都，一定隐藏在室内哪座房屋里，因此当天深夜下了一道命令，首都所有的房屋看守人明天一清早都要站在大门口检查出门的人，凡是不认识的一律不让外出，马上报告政府当局派人前来辨认。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肯定能抓到列宁，列宁果真还没离开首都。这天晚上他住在城内一个工人家里，第二天一早他从窗口里看到两个守门人紧张地站在大门口，马上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他拿着一把伞不慌不忙地出门，一直向守门人那里走去。守门人见屋里走出一个陌生人，想喊住他问问话，可是列宁走得那么镇定和自然，连守门人也不相信他是个被通缉的人。两个守门人对列宁看了又看，越看越肯定他不像是政府要捉拿的人。 他们互相使了一个眼色，信任地让列宁从

0: 身边走了过去。这一天，列宁街连转移了几个住所。过了几天，他平安地离开了首都。1917年7月27日，格伦斯基爬上了临时政府总理宝座，并兼任陆海军部部长。从此，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这些发生在七月里的重大事件，在俄国历史上称为七月事变。七月事变标志着俄国革命已经不可能再走和平发展道路了。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普希金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既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又把俄罗斯文学引上了真正民族文学的发展道路，并赢得了世界声誉。普希金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又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1799年6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破落贵族的家庭。父亲曾是禁卫军军官，爱好法国文学。他的叔父瓦西里·普希金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家里常有不少文学家聚会。普希金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普希金八岁时就能作诗，十二岁时进入彼得堡的一所贵族学校黄村中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俄国思想界许多进步人士，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形成了追求自由的性格。当时，俄国出现了一个由青年贵族组成的主张实现立宪政治的十二月党人组织。普希金十分同情他。1817年，普希金从学校毕业，到外交部工作，他热衷文学创作。普希金写了不少追求光明与自由、反对黑暗和专制的作品，如《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等等。这些诗一问世，就引起强烈的反响，人们争相传抄、诵读，无不为诗中的革命激情所鼓舞。当然，这也引起当时以沙皇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害怕和恐慌，差点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普希金并没有被这些所吓到，他用他那支饱含激情的笔继续奋斗不息，先后又写出《叶甫盖尼·奥涅金》《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优秀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发表于1830年。这部花了八年时间才完成的诗体小说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彼得堡贵族青年奥涅金年轻时是个纨绔子弟，后来厌倦了上流社会的享乐生活，来到乡间，邂逅了地主小姐达吉亚娜。他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达吉亚娜的爱情，又在决斗中杀死了朋友连斯基，此后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游荡。当他厌倦地返回彼得堡时，达吉亚娜已经成为公爵夫人。奥涅金疯狂地追求她，结果遭到达吉亚娜的拒绝。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作品中这样描写他：没有目的，无所事事地活着，已经活了26个春秋，太多的闲暇也使他苦恼，没有官职，没有太太，没有事情，他发现要做什么他都不行。奥涅金读过进步书籍，不满于贵族上流社会，对那些浮华空虚的生活持一种冷漠与批判的态度。然而他远离人民，看不到俄国社会的力量和道路，结果只能在苦闷之中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 而这种多余的人又正是当时那个庸俗腐朽的贵族社会所造成的。作品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达基亚娜，她有一个俄罗斯的灵魂，她爱乡村的清静，爱俄国冬天冰雪的灿烂，爱民间的故事和歌曲，爱自己的老奶妈。他敢于冲破封建道德的约束，写信给奥涅金，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爱情，体现了要求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后来他成了彼得堡的贵妇人，可他却说，我宁愿抛弃这一切荣华喧嚣和烟尘，为了那一下书，那郊野的花园和我们那乡间小小的住所，我宁愿仍旧是那个地方。腐败的社会生活并没有使他变得虚伪、庸俗和道德堕落的人。他是俄国文学史第一个描写的有血有肉的贵族妇女形象。作品通过奥涅金性格的形式以及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控诉了沙皇专制制度下那个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因此，俄国杰出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对这部作品评价极高，说它代表了首次苏醒的社会自觉，这是无法衡量的功绩，说它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就其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言，几乎是俄国社会觉醒的第一个行动。然而对这个社会来说，是向前跨越的多么巨大的一步呀。普希金还有一些享誉文坛的作品，如描写彼得一世一生的长诗《青铜骑士》，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上尉的女儿》，社会生活小说《杜博罗夫斯基》，揭露社会黑暗现象的小说《黑桃皇后》，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普希金，这位一生写了800多首抒情诗的杰出诗人，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国文学之始祖、俄罗斯文学语言之父。他以他出色的创作，创造了俄罗斯文学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同时也奠定了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后来的莱蒙托夫、果戈里，一直到托尔斯泰、契诃夫，都是沿着普希金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1831年，普希金与被人称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塔莉亚结了婚。这件事给那些对他恨之入骨，并千方百计欲置他于死地的政敌们以可乘之机。在上流社会的指使和授意下，一个名叫丹特士的流亡法国贵族开始对普希金夫人大献殷勤，并四处制造谣言，对普希金夫妇加以诽谤，企图以此让普希金身败名裂。按照俄罗斯当时流行的习俗，在这种处境下恢复名誉、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开与对手决斗。因此，普希金便决定向丹特士挑战，和他进行决斗。上流社会中的那些无耻政客闻讯后，更是推波助澜，有意把事态扩大。1837年1月27日，俄罗斯帝国首都彼得堡的郊外，普希金在同丹特士的决斗中不幸受重伤。两天后，这位伟大的天才诗人离开了人间。苍天为之流泪，大地为之呜咽。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他以杰出的作品赢得了俄罗斯文学之父的称誉。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温度。

奔赴战场。1941年10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4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万7000门大炮，分三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两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3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0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0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两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只

0: 浪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1: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血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0: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1: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二、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的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4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将成为德军坦克手里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一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 但德军

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的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而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保卫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

0: 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美国约翰·布朗起义。美国人赶走英国殖民者之后，建立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但国内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北方各州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而南方各州仍然保留着奴隶制度。在南方各州的种植园中，棉花是主要产品，产量相当于当时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三。欧洲的纺织业几乎全靠美国供应棉花，种植棉花需要大量劳动力，而黑人毫无疑问是廉价的劳动力。为了追求利润，追求金钱，南方的奴隶主们疯狂地扩充奴隶制。到1860年，美国黑人奴隶已从建国初期的6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在南方种植园里，黑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每天都要干18到20小时的活，还经常遭到奴隶主的毒打。他们像牲口一样在市场被买卖，有时还带脚镣在种植园里摘棉花。这种野蛮残酷的制度激起了黑奴的强烈反抗，黑奴们逃离种植园，杀死监工，焚烧种植园，甚至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北方各州也掀起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广大工人、农民、黑人和有良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投入这一运动。他们到处演讲，印发书籍和各种小册子，揭露和抨击奴隶制，主张解放黑奴，废除奴隶制。废奴主义者还建立地下铁路，也就是秘密通道，像乘坐火车一样，把黑奴从南方蓄奴州分段护送到北方的自由州，或转送到加拿大。约翰·布朗也是地下铁路的积极参加者，他1800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托林斯敦镇一个贫苦白人家庭，他的父亲就是坚决的废奴主义者，他的家就是地下铁路的一个中转站，因此他从小就对蓄奴制深恶痛绝。他认真研究黑人的历史，了解黑人的分布情况，积极参加地下铁路的工作，绘制奴隶逃亡图。后来他意识到，要想解放黑奴，必须要用武装斗争。为此，他于1850年建立了一个黑人武装组织，激烈人同盟，为以后的起义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854年，在南方奴隶主的操纵下，国会通过了反动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规定让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地区的居民自行决定他们自己居住的地区应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南方奴隶主组织了大批武装匪徒，企图用武力控制选举，建立奴隶制。北方的废奴主义者也拿起武器来到堪萨斯，决心把这里变为自由州，双方展开了搏斗。一次，当废奴派正开会时，几百名蓄奴派武装匪徒突然闯了进来，当场杀害了许多人。堪萨斯处于恐惧之中，眼看着有成为蓄奴州的危险。约翰·布朗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行动起来。他虽年过半百，身体还有病， 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战斗的热情。他带着儿子、女婿和另外几名勇士来到了堪萨斯。1854年5月24号夜晚，布朗带人闯进匪徒的巢穴，当场处死了杀害废奴主义者的五名凶手。随后，布朗带领手下的战士隐蔽在深山里，昼伏夜出，不断袭击蓄奴派的据点。匪徒们被布朗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打得晕头转向。经过废奴派的斗争，堪萨斯终于成为自由州。1859年，约翰·布朗来到弗吉尼亚州，他决定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要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弗吉尼亚西部的阿波斯渡口，因为这里位于马里兰州同弗吉尼亚州的交界处，又是波托马克河和深南多亚河的汇合处，周围是群山、沼泽和丛林，地势十分险要，是南北交通要道。而且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军火库，一旦夺到手，便可把奴隶武装起来。他计划夺取哈珀斯渡口，进入山区开展游击战，然后举行更加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彻底推翻奴隶制。这支仅有22人的小队伍，以大无畏的精神勇猛地扑向哈珀斯。仅用了几个小时，他们便俘虏了全部驻军，控制了整个城镇，还擒获了当地的几个庄园主，派人把庄园里的黑奴都解放了出来。这时，闻讯赶来的军队包围了他们，布朗和战士们被困在军火库里。尽管敌人的力量非常强大，约翰·布朗只有22个人，但他们不畏强暴，与对方展开了生死搏斗。经过2天1夜的激战，大部分起义战士壮烈牺牲了，其中包括布朗的4个儿子。布朗依然没有屈服，他镇定地站在一个死去的儿子身边，一只手紧握另一个即将死去的儿子的手，一只手还在拿枪向敌人射击，最后他身负重伤被俘。审讯开始了。
2: 你是受谁的指示？
1: 弗吉尼亚的州长怀斯厉声问布朗。
2: 是上帝，是正义。
1: 布朗满身是血，挣扎着站在怀斯面前，昂然回答。
2: 你的目的是什么？
3: 我要解放黑人奴隶，因为在上帝面前他们同样是人。
2: 你犯了杀人罪、煽动罪、叛国罪，难道你不知道吗？
3: 我没罪，我在为正义而战。
1: 布朗义正言辞地回敬他。
2: 你是疯子。
1: 州长这时已找不到别的用语了。
3: 我认为你们才是疯子，你们南方人竭力维护这种野蛮残忍的蓄奴制，还相信它会永远存在下去，这才是真正的疯子。
1: 最后约翰·布朗被判死刑，罪名是杀人叛国、煽动黑奴叛乱。1859年12月2日，约翰·布朗在临步绞刑架前挥笔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3: 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1: 约翰·布朗为黑人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英勇就义的时刻，北方各州通通下半旗，高大建筑物上是以黑色装置，教堂鸣钟致哀。约翰·布朗虽然牺牲了，他的精神却鼓舞了更多的人们，他们纷纷加入斗争的队伍，解放黑奴的呼声 传遍了美国的每个角落。不久，两种制

族的决战，美国南北战争终于爆发了。摩尔根创立基因学说。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摩尔根是一位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他在研究染色体在遗体中的作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摩尔根于1933年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摩尔根1866年出生于一个名门之家，他出生那年恰逢孟德尔发表了自己那篇划时代的遗传学之作《植物的杂交实验》。优越的家庭条件使摩尔根的兴趣爱好得到充分发挥，对动物摩尔根也想了解他们的生长秘密。有一个时期，他对猫和狗怎样生小猫小狗发生了兴趣，总是盯着他们。一次他捉了一只耗子，把它养在抽屉里，目的是想看看小耗子是怎样生下来的。摩尔根小学毕业后，当地教堂的牧师提醒他的父亲说，这孩子对自然界的东西有着其他孩子比不上的洞察力，一定要送他进一所好些的学校学习。父亲接受了牧师的建议，把摩尔根送进州立学院的预科部。两年后，摩尔根转入州立学院本科学习。他爱好动物学，但学院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课程，于是学院特地为他开设动物学课程。摩尔根兴趣所在，自然发奋学习，成绩优秀。1866年，他获得动物学学士学位。对于摩尔根来说，在州立学院获得的动物学方面的学识当然是不满足的。之后，他去霍普金斯大学深造，在一些著名教授的指导下，他攻读普通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形态学、胚胎学。1890年，他的博士论文《论海洋蜘蛛》被通过，从而获得了动物生物学博士学位。当时他才24岁。第二年，他到布莱恩·莫尔学院任教。当时，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们正在争论一个重大的问题：支配胚胎细胞变异的究竟是内在的因素还是外在的因素，也就是是遗传的还是环境的。作为一个生物学研究者，摩尔根当然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认为用推理和思辨的方法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争论问题，重要的是进行实验，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得出可靠的和严密的结论。于是他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他首先研究海胆和阔鱼。海胆是生活在海底的一种棘皮动物，阔鱼是一种软体动物，也叫鼻涕虫或盐油，它们的卵的受精作用，并探索不同的盐溶液和重力或无重力对海胆软体动物和多骨鱼的卵的正常生长过程的影响。接着又实验不同浓度的锂的氯化物在不同阶段上对胚胎的损伤。经过反复实验，摩尔根发现，尽管各种物质障碍能引起这些动物胚胎发育过程的改变，但是胚胎还是显示出要达到它既定目标的迹象。据此，他于1902年初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环境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胚胎的发育过程，但是决定发育结果的根本因素还是在于胚胎本身。1900年，摩尔哥到哥伦比亚大学动物系任教。当时，生物学家们正在争论另一个问题：决定性别的因素是什么？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环境是决定性别的因素，也即是胚胎的性别，取决于发育过程中受到的温度及能得到的养料数量。他们的根据是，
自然界中的许多动物，尤其是昆虫，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

会引起性别比率的变化。而另一些生物学家认为，性别主要是在受精的时刻，甚至在这之前，由卵子、精子或者两者兼有的内在因素决定的。他们强调的是遗传在性别方面的决定作用。摩尔根对这个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他在实验的基础上于190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性别决定问题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目前生物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证据并不充分，双方仅仅解释了大多数物种中所发现的1:1的性别比率。但是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性别现象，如单性生殖、雌雄同体、性别反转等等。正确的性别决定理论应该既能解释通常有1:1的性别比率，又能解释上述特殊的性别现象。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摩尔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08年他开始养殖果蝇，这是一种容易饲养、生活周期短、突变性多、唾腺染色体大的昆虫，它适宜于用作遗传学等学科上的实验材料。两年后，他在一只培养瓶里偶然发现，有的雄蝇的身上出现了一个细小而明晰的变异。一般果蝇的眼睛都是红的，而这只却是白色的。怎么会是白色的呢？摩尔根觉得奇怪，他让这只白眼睛的果蝇与红眼睛的交配，结果繁殖下来的果蝇都是红眼睛的，而让这些繁殖下来的红眼睛的再进行兄妹交配，下一代中又出现了白眼睛的。尤其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白眼睛的果蝇绝大多数是雄性的。摩尔根据此做出结论，红眼和白眼果蝇的出现是由于它们的遗传因子所决定的。这种特性总是同细胞中决定性别的成分联系在一起。染色体实际上是遗传因子的真正携带者，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性环联，也即是性染色体上的基因只存在于细胞内有自体繁殖能力的遗传单位所表现的特殊遗传现象。1910年初，摩尔根同他的助手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所实验室，专门从事对果蝇的研究。在此之前，奥地利的遗传学家孟德尔曾根据豌豆杂交试验的结果，于1865年发表了植物杂交试验的论文，提出了遗传单位及基因的概念，并阐明了它的遗传规律。但是他所说的基因同染色体之间的关系纯粹是推理性的，没有人能看到基因。现在摩尔根和他的同事们却找到了检验这种推论的方法。1911年，摩尔根的一名助手首次绘制出了果蝇性别环联基因遗传图。在摩尔根的主持下，后来其他基因的位置也被确定下来，证明基因是呈直线排列的。这样摩尔根就成立地创立了基因学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果蝇实验室里，摩尔根是受到他助手信赖和尊敬的长者。他非常民主地领导这个实验室，让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每当有人提出一种新的见解，摩尔根就让大家自由讨论，以致很难确定哪个观点是谁最先提出来的。他既是大家的老师，又是大家的朋友。在研究资金缺乏的时候，摩尔根就毫不犹豫地自掏腰包，支付助手们的工资。1924年，摩尔根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建立生物学专业。在他的支持下，四年后创设了一所生物科学实验院，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研究遗传学并有着高度成就的科学中心。
1927年至1931年，摩尔根荣任美国科学院院长。1932年，他在纽约主持了第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摩尔根学术成就的研讨会。次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摩尔根是个非常谦虚的科学家，他认为自己的成就离不开助手们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和他们分享了这笔奖金，并且供给他们的子女上学。摩尔根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基因学说，在实验方法方面，他首先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解决生物学问题，从而促使遗传学有了飞跃的发展，并且为现代新兴的一门学科遗传工程奠定了基础。摩尔斯电码的来历。在古代，人们用烽火台来传递消息，一座座烽火台遥遥相对，每遇敌军来犯，点起烽火，相继传递着消息，戍兵便迅速做好迎敌准备，也有的用烽火来传递战争胜利的消息。后来出现了音响、灯火、旗语等通讯手段，也有人用人力、飞鸽和狗等做通信工具的。通讯手段较过去多了，但信息传递速度却十分的慢，此时采用的一般是接力式传递。18世纪末，法国人夏普发明了横竖通信机，后世称之为夏普通信机。他在一根立柱上装了一个横杆，如同一个人身平两臂，横杆可以右倾斜，在横杆两端各接有一根小短棍，仿佛人的小臂，可以上下弯曲。通过控制牵线滑轮，可以改变立柱上横杆的位置以及横杆上小短棍的位置，这样就能通过用不同的开头代表不同的字母来传递简洁的信息。夏普机普及于欧洲各国，曾被拿破仑用于战地通讯，后来在商业贸易上也广为使用。但夏普通信机传递信息的速度仍然很慢，而且受望远镜的性能限制，两台通信机之间的距离一般是15公里。1837年9月4日，美国人莫尔斯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电磁式电报机，它能在500米距离内进行有效工作。1844年，人类第一次使用具有实用价值的电报传递信息。莫尔斯于1791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敦镇，19岁时毕业于耶鲁大学艺术系，次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很快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画家。1829年38岁的莫尔斯被选为美国美术学会会长，隐喻美国画坛。正当他春风得意驰骋在艺术王国时，一次偶然的接触竟改变了他的一生。1832年秋，莫尔斯在访问法国、意大利之后的回国途中遇到了一件神奇的事。一天傍晚，海鸥在血红的斜阳照耀下变换出无数个剪影，浪花的合唱也带着暮归的疲惫与满足。莫尔斯放下画笔，踱步到船上餐厅去就餐。吃过了晚餐，莫尔斯正准备离开，却被从外面拥进的一群人挡住了路。他驻足静观，一个名叫查尔斯·杰克逊的医生开始为大家表演一种类似魔术的游戏。年轻的杰克逊医生在桌子上放了一块马蹄形的铁，上面密密地缠着绝缘铜丝，旁边放着电池和铁钉。铜丝一通上电，铁钉就被马蹄铁牢牢吸住，而电源一切断，铁钉又立即从马蹄铁上掉了下来，仿佛有一股力量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